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

0: 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 塔吉克斯坦总统

0: 拉赫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 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使双方

0: 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冰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排挤，这就叫让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4: 滚月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中国行，非遗家打开文旅融合新空间。
12: 15/5开好局起好步，新疆自贸试验区3师取款，持续壮大外向型产业规模。
11: 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在石河子启动。
12: 兵团选拔3名水产技术能手出征全国大赛。
11: 新疆工程职业大学新职业激发新机遇。
12: 实施北屯市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助力职工增收。
1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科技赋能，田管更智能。
12: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62天暑运落幕，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超1000万人次。
11: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20余万名考生。
12: 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13.22%。
1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16度。
12: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1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36度，

0: 最低温度20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5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6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2度。
0: 七师虎阳河市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4度。
1: 八师石河子市中雨转阵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4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6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6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紧扣文化润江工作要求，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转化、文旅融合全链条，推动非遗资源从档案名录走向现实场景，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谢宏宇的报道。
3: 在八师石河子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的一家非遗工坊，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欣赏非遗精品，跟随传承人学习传统技艺。工坊聚焦非遗传承与文旅体验融合，汇聚剪纸、布艺、陶艺等多项优质非遗项目，真正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旺起来。游客肖静：
4: 花样挺多，样子也比较新颖，而且这个就是手工区，我觉得挺好的，想带孩子转转呀。
3: 八师石河子市某非遗工坊负责人王世宁：
5: 希望能通过非遗技艺展示和非遗技艺的体验，能够助力当地文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3: 紧邻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的一家文创咖啡，则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大胆进行非遗跨界创新，把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石河子凉皮的风味元素融入冷饮，推出凉皮味道的冰淇淋，同时联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打造联名文创雪糕，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新潮表达，让传统非遗美食走进文创消费新场景。石河子某文创咖啡负责人冉星宇：
6: 今年以来，尤其是暑假假期，各地的游客明显的增多，我们的文创产品的销售呢，也是较去年的同期增长了将近20%。
3: 八师石河子市立足军垦文化，深耕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全方位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特色化发展。上半年，师市累计接待游客841.9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8%、9.09%，为全年文旅经济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在二师铁门关市美术馆非遗展区，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制作精美的葫芦烙画、栩栩如生的石头画等展品整齐排列，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非遗的独特韵味。铁门关市民胡雨涵：
7: 手艺非常的精细严密，通过这些展品让我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
3: 铁门关市民韩菊桃：
8: 里边的展品多种多样，颜色艳丽，打破了我对传统陶瓷的认识。
3: 二师铁门关市充分发挥美术馆、纪念馆等各类场馆的核心阵地作用，借助对口沅江优势，通过展品陈列、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打造集观赏、体验、交流于一体的非遗展示空间。截至今年7月底，美术馆先后推出各类主题展览7场，吸引2.4万人次参观。二师铁门关市美术馆工作人员雷文涛：
9: 集中展示本土非遗技艺成果，同时持续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场馆，开展工坊实践、手工体验、工艺讲座等工教活动，让广大群众能够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非遗魅力。
3: 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二师铁门关市将非遗元素

0: 深度融入各类文旅活动，并设置非遗体验专区与文创展销点，既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提升了文旅体验感，也为非遗传承打开了更广阔的大众空间。今年8月，二师铁门关市博古旗张氏剪纸、陶瓷烧制技艺、麦秸画等6个项目成功入选第5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师铁门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何婷：
1: 今后呢，我们也将加大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力度，借力援疆的非遗资源，赋能失事的非遗保护传承，促进咱们失事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让非遗技艺出圈更出彩。
0: 兵团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涵，让越来越多非遗技艺走出作坊，衍生文创手作、特色美食、文旅伴手礼，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让老技艺焕发时代生机。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传承人15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个。面向15/5，兵团持续深挖非遗时代价值，进一步完善保护传承体系，丰富非遗加多元业态，推动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书写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30区块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高水平开放为牵引，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1至8月，园区经营主体增至616家，对外贸易动能十足。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的报道。
3: 在喀什康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尘车间，工人们忙着组装即将发往中亚市场的液晶显示器。喀什康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张龙喜：
4: 现在是以液晶显示器和高速吹风机以 LED 屏幕为主，今年我们上半年的话已经做到了4500万以上的营业额。
3: 公司2023年落地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主要生产液晶显示器及配套设施、家用商用电器等，产品远销俄罗斯、中亚、南亚等地。3年时间，公司从落地投产到产能爬坡，再到海外市场持续深耕，走出了一条加工出口先行、自主品牌跟进的发展路径。依托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的政策优势，公司获得了从通关便利到税收优惠的全方位支持，极大降低了经营成本。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线电缆、高低压成套电柜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依托自贸试验区区位优势和成熟的跨境物流通道，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精准化订单生产模式，保障产品适配海外客户需求。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能释放强劲，外贸产值稳步攀升。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梁燕：
5: 目前车间的话有5条生产线，1到7月份的产值在7000万左右。目前我们在中亚5国建了海外仓，后续的话我们会往印度、俄罗斯等地区发展。
3: 今年以来，30区块聚焦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探索东部产能加本地加工加中亚外销合作模式，不断完善厂房、仓储、物流配套，推动产品就地加工向西出口，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时，从场地补贴、税费减免到项目申报绿色通道，全方位为外贸企业减负纾困。目前30区块已吸引近2亿元的家电、金属制品制造等重点项目落地，外向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自贸试验区管理局副局长金塔纳：
6: 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保税易货等新业态，推进自贸试验区30区块跨境经贸产业建设项目，推动通道贸易向实体贸易转型，努力打造面向中亚的商品加工集散与双向贸易枢纽。
7: 我们继续来关注， 8月31日，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启动仪式在第八师师和子市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网络博主及青年代表踊跃参与，汇聚多元视角，为兵团对外交流传播注入全新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具体情况。杨华，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8: 好的。本次活动呢，由中国外文局兵团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石河子市人民政府、中国外文局、旭方国际、石河子大学共同承办。本次国际交流周的启动仪式上设置了丰富多元的交流板块，包括主题演讲、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启动仪式、我眼中的兵团全球线上征集活动启动仪式，以及专题圆桌对话等多项内容。与会的外籍专家、记者、海外博主与兵团本土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对外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的创新路径、生动实践等议题进入深入的交流。那么采访中呢，中国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前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穆凯华说，这次能来到新疆，他感到非常的兴奋。当然，更棒的是能够来到这里亲眼目睹新疆兵团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展现了从机械化到科技化的雄厚实力，这是兵团人艰苦奋斗的成果与现代化农业的澎湃动能，令人赞叹。那么本次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4日，系列配套主题活动将在新疆多地有序展开，其中海外媒体兵团行、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两大核心活动将同步推进，外籍记者、海外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将分为两个组深入阿拉尔市、五家渠市、昆玉市等兵团城市，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等核心领域，通过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体验，以镜头、文字、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开展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面向国际受众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兵团风貌。那么此次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依托海外传播资源与青年创新力量，以国际化视角解读兵团发展成就，以年轻化、新媒体化的传播方式讲述兵团故事，有效搭建起兵团与世界沟通对话的优质平台，是兵团深入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人文交流、拓宽对外传播渠道的重要举措。
7: 此次活动也是兵团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人文交流、拓宽对外传播渠道的重要举措。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8: 再见。
7: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职业激发新机遇，新专业赋能新发展。为加快兵团产业数字化治理与智能化转型，培养本土数据领域技能人才，新疆工程职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022年正式开设大数据技术专业。通过打造大数据加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模式，着力培养一批服务产业发展的数据工匠。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详细了解这个专业的办学情况。宏宇你好。
9: 蔡龙你好。
7: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9: 好嘞。在这个新疆工程职业大学的这个信息工程学院中德 SKILL 项目的这个实训中心啊，那专任教师胡杰正带着2024级的学生们进行数据清洗的实操训练。那这也是中德 SKILL 项目启动以来招收的首批学生。那和传统课堂不同啊，这里采用的德国双认知教学方法呢，是把知识点拆解进一个个真实的工作场景里，用任务带动学习。那大数据技术的专任教师胡杰告诉我说啊，这个双认知模式的核心就是学校加企业，那他会把企业里的真实项目案例运用到教学中，让学生提前感受未来岗位上的实际工作内容。 那过程中呢，也会重点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学习的能力，从沟通交流、团队协作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它都是以行动导向来推进学习。那这种模式呢，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二四级的学生何俊如就跟我说，那这种自主学习的方式让他在课堂上可以自己查阅资料、动手练习。那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到Python分析、数据可视化，整套技术。

0: 流程啊都能学到手，也更加清楚企业的真实工作标准，那对未来找工作帮助很大。
1: 教学模式确实非常贴合实际的岗位需求。那目前这个专业的整体办学情况怎么样？接下来又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呢？宏宇。
0: 为了适配大数据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信息工程学院2022年正式开设了大数据技术专业。那聚焦数据采集与处理、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还有大数据平台管理等核心方向啊，学院借助了中德 SCIP 项目的这个资源优势，全面优化了课程体系，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程序设计等基础课程之上啊，融入了双元制的教育理念。那新增了多门核心实操课程，强化了实践教学比重。那信息工程学院网络系教研室主任陈勇告诉我啊，他们的这个专业核心课程涵盖了大数据迁徙、大数据平台搭建，还有数据可视化的内容。那学校呢，每学期都会选派6名老师前往德中瑞智参加专业培训。那只有取得相关资质后的老师才能承担 SCIP 班级的这个教学任务。那除了专业技能之外呢，学校也格外注重学生们的社会工作实践能力的培养。那办学以来，学院也是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和德中瑞智、华为等多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那企业是全程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还有课程开发与实践教学，也是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就业机会，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那同时呢，学院还推进教学作证一体化，实现了课证融合、书证融合，引导学生以证促学。那该专业自2022年招生以来啊，累计招生350人，目前已经有160名学生毕业。那这个就业率保持在98%左右，就业质量也是逐年提升。2025年的时候还成功申报成为兵团职业教育重点专业。那谈到下一步的这个发展计划，信息工程学院副书记、副院长袁金堂告诉我说啊，接下来学校将以大数据技术专业为核心，那整合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安全，还有人工智能、物联网等5个专业组建成专业群，那申报兵团第二届双高技术专业群。那此外呢，他们还计划把企业引入到校园，把更多真实的项目带进课堂，那老师会带着学生们实打实的完成企业项目，让学生毕业就能够直接适配企业的需求，更好的服务新疆兵团的产业发展。
1: 好的，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详细介绍。产教深度融合，精准对接产业需求，那相信这个专业会培养出更多实用型的数据人才，为兵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那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山区、巴珠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珠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会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级左右。全疆大部气温会有一些下降，南疆盆地、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夜间中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4到5级。
1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兵团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水生物病害防治员赛项选拔赛顺利举办。
10: 本次选拔赛重点检验水产技术人员的实操业务能力，兵团部分师市级兵团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技术人员参赛，先后完成鲫鱼解剖。

0: 以三丝水浸片制作与观察，克氏原螯虾的测量与解剖，格兰氏染色镜检查，水产动物病原检测反应体系配置与扩增等项目考核。经过激烈比拼，四十可克达拉市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陈玉茹兵团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楚瑞霞，巴师石河子市畜水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丁玉伟赢得全国决赛资格，计划于10月赴重庆市代表兵团参赛。
1: 兵团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人介绍，此次选拔将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通过赛前模拟演练帮助选手补齐短板。兵团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手们以赛促学，交流切磋，展现了良好的综合素养。下一步，兵团渔业系统将深化以赛促训机制，为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产业兴旺是富民强基的根本，民生安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今年以来，实施北屯市立足团场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依托科技赋能全链条发展，持续拓宽职工增收渠道，推动市域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带我们走进实施北屯市的田间地头生产一线，了解当地特色瓜子产业丰收的发展实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舒曼你好。
2: 您好。
0: 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眼下实施北屯市特色石葵的种植采收情况怎么样，那职工种植增收成效，还有目前当地瓜子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情况，产业链条打造和市场销售情况有哪些亮点？
2: 好的，金秋时节呢，实施北屯市各团场数十万亩优质石葵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在18集团葵田，大型的采收机械高效作业，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进行分拣装拣，丰收的氛围非常浓厚。我们采访到了18集团八联的职工张瑞，他告诉我们，今年种植了60亩葵花，凭借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作物长势优良。那据他介绍呢，今年他严格按照技术人员的指导，在选种播种、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严格落实标准化的种植要求，葵花的整体品质大幅提升，呈现出花盘大、籽粒密实、空壳率低的优势，产量较去年稳步提升。依托北屯瓜子成熟的市场口碑，今年葵花销路畅通，有望实现分产又分收，稳定实现增收致富。那今年北屯实现了葵花田间丰产、企业加工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自动化清洗、色卷、烘干、炒制、包装生产线全速运转，通过精细化加工、标准化封装，推出原味、五香、焦糖等多款热销瓜子产品。企业创新经营模式，通过订单保价、上门收储、保底兜底的方式，打通了从田间种植到车间加工、从产地直达全国市场的全链条产销通道，产品不仅热销国内，还远销到了中亚地区。我们采访到了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他告诉我们，企业今年持续扩容体制，新增4台熟制瓜子测选机，新扩建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核定3000平方米的辅材库，全力保障采收季的生产需求。那截止目前呢，企业8月订单量已经超千万，同比增长20%。下一步，企业还将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瓜子新品、坚果礼盒、休闲食品等系列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稳定带动上下游种植户持续增收。
0: 特色瓜子产业提质增收，产销两旺，背后呢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有力支撑。那么当地具有哪些科技赋能的举措？未来将会如何依托科技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呢？
2: 科技赋能是实施北屯市特色瓜子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关键。今年以来，实施农业科学研究所推行全周期全链条的农技服务，将技术覆盖品种筛选推广、标准化栽培、水肥精准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治、采收提质等葵花种植全部环节， 同时呢，通过联队

0: 一点带面，全面推广规范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了当地瓜子结实率，饱满度和千粒重，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大幅提高优质商品瓜子占比。我们采访到了实施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首席陈彦芳，他说，后续团队将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绿色标准化栽培体系，探索结本增效、 提质增优的新型种植模式，持续与现代化农业技术赋能瓜特色瓜子产业，不断提升北屯瓜子核心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实施北屯市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职工持续稳定增收筑牢科技根基。那除了特色瓜子产业外，今年实施北屯市整体农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种养鱼产业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增势强劲。一到六月，全市第一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其中畜牧业、渔业投资增幅显著，粮食生产稳产提质，20万亩粮食种植任务圆满落实，销售产量表现优异，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同时当地持续做强特色种植畜牧渔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的链条，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升级，
1: 全方位的助力乡村振兴和职工增收致富。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云端种棉、掌上管理、无人机植保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农业生产逐步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来听二十台、十三十台报道。
4: 正值棉花吐絮期，二十农科所实验基地的200亩棉田，棉株长势均衡，棉桃饱满。一架多光谱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匀速穿梭田间，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整片棉田的巡飞作业。面对传统田管耗时耗力的问题，二十农科所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联合研发智慧棉田精准管控关键技术，成功构建起掌上管农田、云端做农事的现代化棉田管护新模式。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刘世元：
5: 前两年呢也是进行一个采集以及模型的构建，今年呢也可以很开心的看到我们之前建立这些模型呢落地生根了，做成了一个项目。
4: 由二十农科所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联合研发的智慧棉田精准管控关键技术，融合卫星、无人机等多元遥感数据与地面实测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建模，构建了覆盖棉花长势监测、水肥精准管控、病虫害防控和脱叶精准调控四大核心生产场景的专用模型，实现了掌上管农田、云端做农事。二十农科所棉花研究中心技术员王应成：
6: 通过这个半年多的试验示范基地的开展来看，我们棉田精准智慧管控系统用的是非常好的，基本实现了一个棉田的无人化管理。
4: 在位于十三师红星一厂的新疆新兴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无花果种植大棚，技术员曾涵通过物联网控制终端完成棚内环境调控、水肥供给等一系列农事作业。新疆新兴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曾涵：
7: 通过我们的物联网控制终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实时查看我们棚内的各项温度啊、湿度啊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实时调控，也减少了我们的人力成本。
4: 无人机空中田管作业的场景和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火箭农场，11名植保无人机飞手的作业面积就达到了4.25万亩。火箭农场无人机飞手赵冰元：
8: 像我身后这块地80多亩地，以前人工可能需要好多天，现在无人机的效率会更高，1个多小时就干完了。
9: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

0: 有接到第十二师的居民来电反馈说，楼下商铺啊，老用这个高音喇叭去循环播放广告，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有帮忙解决吗？
1: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十二师三平农场银行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楼下商铺使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广告，从早持续至24时左右，影响周围居民休息。热线工作人员迅速将此问题反馈，经十二师三平农场核实，屯平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商铺负责人，要求其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段播放广告，调低音量，拒绝噪音扰民。商家已同意整改，同时告知市民若问题复发可报警。热线回访时，市民表示噪音得到很大改善。
0: 热线的近期还有接到关于社保忘记密码该如何处理的相关问题，那在这儿也跟大家统一解答一下吧。
1: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社保卡密码忘记该如何处理，热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社保卡密码相关问题。社会保障卡密码分为社保账户密码和银行账户密码，社保账户初始密码为123456，主要供参加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使用，大家可前往社保经办机构银行服务网点修改初始密码。若社保账户密码锁定或遗忘，无法正常使用社保卡，可前往就近任意社保卡服务窗口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密码重置业务。如果是银行账户密码锁定或遗忘，可前往对应发卡银行服务网点办理密码重置业务。
0: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演的连线和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9月1号，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7号正式启动，至8月31号圆满结束，历时56天。全区20余万名考生被录取至1800余所院校。
0: 录取期间，招生录取全过程对标教育招生工作8项基本要求，30个不得纪律红线。坚守公平公正这条招生工作生命线，严格执行国家级自治区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对投档、越档、录检、退档等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管控，坚持投档有据、录退合规，做到每一份档案录取有理、退档可诉。本次录取覆盖自治区普通高考、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三校生、高职三大类别，通过各批次正式志愿投档以及多轮次志愿征集志愿，最大限度来保障各组考生的升学权益，圆满完成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各项工作。
3: 新疆教育考试院特别提示，全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补录。高校招生工作由国家统一部署，新疆教育考试院和招生院校按规定组织实施，从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者是个人从事招生工作，也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违规向考生收取费用。
0: 考生录取结果以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发布为准，凡未经新疆教育考试院审核录取的均为虚假录取，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切勿轻信虚假招生补录宣传，如遇招生诈骗行为，可以拨打新疆教育考试院监督举报电话0991875812，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再来关注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今年新疆铁路客流表现亮眼，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日均发送19.31万人次。阿勒泰、哈密、奎屯等多个旅游热门车站旅客发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暑运期间，学生返校、亲子出游、跨省旅游、探亲务工等多股客流集中叠加，江内伊宁、阿勒泰、喀什等热门城市以及北京、上海、成都等跨省方向线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实行一日

0: 地图动态调配运力，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持续释放运输潜能，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同时，新疆铁路开行新东方快车、天山号等旅游专列26列，串联南北疆特色线路，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各车站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细化重点旅客帮扶举措，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工作人员加密设备巡检频次，积极应对高温降雨等复杂天气，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4: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图孙一家种下的。
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4: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5: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3: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4: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3: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日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0: 当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38083.73亿元，基金权益总额为33466.25亿元。
1: 投资业绩方面，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7.62%，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面对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市场环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变化，强化资产配置锚定作用，制定以进促稳的配置策略， 积极开展动态配置。

0: 是把握资本市场大幅回调机会，开展动态配置加仓股票，在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同时，有力增厚投资回报，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优化权益类资产结构分布，加大实业投资配置力度。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坚持并持续丰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审慎稳健开展投资运营管理，忠实履行好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主体责任。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社保基金会在投资运营中形成了包括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和资产再平衡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资产配置体系。
0: 继续来关注，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于9月1日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
1: 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将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责任编辑邵敏、张波。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

0: 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作为一个过来人，美丽提醒这两天要去大学报到的新生们，如果你的家人们想要送你去学校的话，不要因为觉得丢脸而拒绝他们，这不是你不独立的表现，也不会有同学因此笑话你，这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的经历，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给你很多的温暖和动力的。人生当中重要的场合，家人呢能够陪你一起见证，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而且咱拍拍屁股走了，爹妈看着咱离家也很难受，不是？新学期开始啦，希望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学有所得。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大雨，10度到2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7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5度。三师图莫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4度到20度。五师双河市雨，14度到19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4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3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5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1度到2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0度到1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0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2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大雨，10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6: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5: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6: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5: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 40% 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 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

0: 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0: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0: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2: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1: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

0: 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1: Would be able to govern that decision。
2: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0: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2: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拢，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0: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2: 专访中，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3: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1: The research
0: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

0: 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杀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2: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0: 也必须如此。
2: The UNCCD.
0: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3: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3: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

0: 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1: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这里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Investment you put on how
0: it will generate。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2: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1: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2: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1: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这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

0: 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四成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他身高1.90米，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3: Yes, when you a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4: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们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2: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4: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2: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 37.3 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4: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2: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

0: 一位四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旗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八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三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 6.5 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1: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1: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 60%。 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1: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0: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 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七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四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1: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的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1: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4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8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9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8个障碍处摔了下来， 泡泡瞬间破灭。18岁的年纪，在数亿关。

0: 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1: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棋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2: Paris wa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Olympic Games。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2: I'd say it's fairly 50-50。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它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它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2: 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at that level。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

0: 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1: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

0: 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与基层健康中心发布2026年美丽医院建设案例征集活动结果。巴师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凭借住建围篱、住健康绿洲、一心绘就美丽新医院案例，入围全国美丽医院创新案例，成为兵团唯一入围创新案例的单位。7月1号至8月31号暑运期间，全江机场运输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0%；保障运输航班99900架次，同比增长10.59%；生产运输量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航空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再来关注9月1号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7号正式启动，8月31号圆满结束，历时56天，全区20余万名考生被录取至1800余所院校。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厅、八仙位列票房前三。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4: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5: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6: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4: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了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等五大重点任务。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健康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涉及健康技术的总体要求、紫外线泄漏量、噪声等指标要求。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节能环保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在生产阶段、安装阶段、回收再利用阶段等生命周期阶段的节能环保要求及产品本身的节能环保要求。两项标准的实施有利于引导家电行业充分考虑用户的健康卫生和节能环保要求，提升产品品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再来关注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总体架构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总体架构以及硬件层、操作系统层、中间层和算法层的逻辑架构与主要功能。标准的实施有利于规范我国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和应用，推动相关产品落地使用。智能终端软件平台技术要求第一部分操作系统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智能终端软件平台操作系统框架以及内核、运行时、服务等要求。标准的实施将推动智能终端软件平台更好为百姓日常生活工作提供智慧化服务。电子商务商品口碑指数评测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商品口碑指数评测工作的基本原则、评测指标、评测数据等，有助于引导消费者做出理性决策，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羽绒羽毛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羽绒羽毛的产品分类、外观特征等技术要求。羽绒羽毛检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精洗羽绒羽毛和粗洗羽绒羽毛的取样、成分分析、重要指标测定等。两项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升羽绒羽毛产品检验的准确性，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

0: 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1: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非法采矿触法律底线，拒不履行罚款义务可强制执行。矿产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更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为了谋取私利，无视法律红线，窃取国家自然资源，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近日，新疆和泾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无证采矿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以司法强制力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2025年7月，马某、陈某、孙某、邓某四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和泾县某地采挖砂金。和泾县自然资源局经立案调查、权利告知、听证告知等法定程序，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四人停止开采行为，并处罚款11万元。四名违法行为人拒收行政处罚文书，经行政机关依法催告履行后，四人仍然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和泾县自然资源局于是向和泾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审查认为，和泾县自然资源局是法定矿产资源监督管理行政单位，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具备法定执行效力。被执行人马某、陈某、孙某、邓某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未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罚款义务，和泾县自然资源局经催告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呢，法院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和泾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确定的罚款人民币11万元。法官提醒，非法采挖砂金行为不仅擅自侵占国家矿产资源，更会破坏地表植被，扰动土壤结构，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破坏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长远福祉。本案警示广大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没有法外之地，违法行为没有情节轻重之分，即使案涉金额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无证采矿仍然属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政违法行为，必将受到行政处罚和司法追责，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个人信用、财产权益均会受到影响。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是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8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4: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10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3: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4: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成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3: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4: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 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一公里，像邻居一样。20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我把我的6、7个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5: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3: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圭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雅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4: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3: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0: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魏文哲律师。魏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魏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收养关系双方可以约定收养保密吗？常某夫妇通过中间人介绍收养了吕某刚出生的女儿，双方约定对收养事项保密，尤其不能和孩子提起此事。后来孩子上了中学，吕某碰巧到孩子所在的城市办事，认出孩子脖子上的胎记，便忍不住与孩子相认。孩子知道实情之后，与养父母感情疏远，常某夫妇对此非常懊恼，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吕某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法院会支持常某夫妇的诉讼请求吗？魏律师。
6: 是这样子的，收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民个人隐私的内容，因为收养行为呢，会对收养家庭、送养家庭和被收养人三方利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秘密收养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主要收养方式。但是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送养人基于自己情感的原因，或者是一时疏忽，将这一秘密泄露，给收养家庭和被收养人造成不小的麻烦。为此，民法典第1110条专门作出有关收养行为保密的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同时，民法典第1183条也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吕某违反保密约定，泄露收养事实，侵犯了养父母的家庭生活安宁与亲情维系利益，常某夫妇可以据此提起侵权诉讼，主张停止侵害、赔礼道歉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最终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取决于证据能否证明损害后果的严重性。
1: 也就是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对收养仪式保密的，双方以及其他相关的知情人员都应当保密，不能随便泄露，否则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这样吗？魏律师。
6: 是的，主持人。
1: 收养秘密不仅是家庭的隐私，更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权益。民法典明确规定，只要收养人或送养人要求保密，其他人就必须尊重，绝不能随意的泄露。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送养人还是知情的亲友，都要管住嘴，守住秘密，切莫 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疏忽，打破了收养家庭的平静，给孩子和养父母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我们再来关注，孩子被收养之后，还要对生父母尽赡养义务吗？卢某3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意外事故。次年，母亲不堪家庭重负，将卢某送给同村一对赵姓夫妇收养之后，自此杳无音信。卢某跟随养父母长大之后，娶妻生子，一家人过得幸福美满。30年之后，卢某的生母因体弱多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又回到了村里。他找到卢某，要求其尽赡养义务，遭到卢某的拒绝。卢某的母亲呢，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卢某履行赡养义务。那么，卢某的生母，她的这个诉求会得到法院支持吗？魏律师，
6: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明确，卢某母亲的诉求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的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适用于该法中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在本案中，赵某夫妇通过合法的途径收养了卢某之后，养子与生父母之间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已经消除了，其对生父母就不再承担赡养的义务，因此卢某的生母无权要求卢某来赡养自己，他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当然啊，法律不禁止人情，如果卢某出于血缘亲情自愿给生母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和支持，那是他个人的情感选择，法律是允许的，也是鼓励的，但这不是法定义务，不能强制。
1: 是不是说收养关系一旦成立，生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后就再也没有关系了，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相当于是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要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了呢？魏律师。
6: 是的，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适用法律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相关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法律中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收养关系的成立就消除了。通俗点讲，就是收养关系成立之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转移，从生父母这边转移到了养父母那边。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消除的是法律上的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血缘是割不断的，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在收养合法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划清了界限。
1: 法律上说得非常明白，合法的收养关系一旦成立，孩子对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也就随之消除了，权利和义务呢就发生了彻底的转移。当然，法律是冰冷的，但人情是温暖的。如果成年以后的养子女出于血缘亲情，自愿的去帮扶生父母，那是他个人的高尚选择，值得肯定，但这绝不是法律强制的义务。理清法律边界，才能让养父母安心，让家庭更和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收养人虐待被收养人的，送养人可以解除收养关系吗？张某因家庭困难，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抚养义务，便将6岁的女儿小颖给离异女子钱某抚养，双方依法签订了收养协议，并到民政部门备案。但是呢，钱某的脾气不好，收养小颖之后经常对她进行打骂，小颖常常带着伤哭着跑回家。张某不忍心女儿受虐待，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女儿与钱某的收养关系。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张某的请求吗？魏律师。
6: 法院会支持，因为民法设立收养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未成年人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如果收养的关系反而给孩子带来伤害，那么法律从保护未成年的角度讲，当然是允许解除的。 本案中钱某不仅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还对小颖有虐待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114

0: 条的规定，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张某作为小颖的生父，完全有权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1: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解除收养关系呢？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魏律师，
0: 在民法典第1114条和民法典第1115条对收养关系的解除做了明确的规定，总的来说可以总结为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在未成年的阶段协议解除，就是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原则上是不能随意解除收养关系的，但是如果收养人和送养人双方都同意，就可以解除。当然，如果养子女年满8岁的话，还要征得孩子本人的同意。第二种就是送养人单方起诉解除，就是刚才案例中这种情况，收养人不履行义务，甚至会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人的，那送养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不需要收养人的同意。第三种就是被收养人成年后双方关系恶化，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恶化之后，如果确实无法共同生活了，双方是可以协商解除收养关系的，如果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收养行为是为了被收养人能够健康成长，收养人能够老有所养。当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关系恶化后，这种收养关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民法典对关系破裂的收养关系如何处置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收养人关系中，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对收养的未成年子女有虐待、遗弃等侵害其合法权益行为的，被收养人的父母或其他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收养关系。已成年的养子女与养父母关系恶化，无法一起生活的，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收养关系，无法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感谢魏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作为一个过来人，美丽提醒这两天要去大学报到的新生们，如果你的家人们想要送你去学校的话，不要因为觉得丢脸而拒绝他们，这不是你不独立的表现，也不会有同学因此笑话你，这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的经历，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给你很多的温暖和动力的。人生当中重要的场合，家人呢能够陪你一起见证，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而且咱拍拍屁股走了，爹妈看着咱离家也很难受，不是？新学期开始啦，希望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学有所得。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大雨，10度到25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见晴，17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5度。三师图莫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4度到20度。五师双河市雨，14度到19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4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3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5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1度到2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0度到1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0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2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大雨，10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魏文哲律师。魏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魏律师。来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在提问，他说单位说的8小时工作制包括午休吗？魏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2: 法律上的8小时工作制原则上是不包括午休的，因为它指的是工作的时间。但是在有一些像大型的国企、外企，他们在员工手册上写明了上班的时间，就是从比如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上班时间，这中间包括吃饭的时间和午休的时间。因为这种公司的规定对于劳动者是有利的，所以在法律的认定上，如果双方有了劳动纠纷，就会以公司的员工手册为依据。
1: 也就是说首先要看这个员工手册是怎么样规定的。如果说没有规定的话，那么就是8小时的工作制是不包含午休的，是吧？
2: 是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网友发来消息，他说签了无固定期限的合同之后，单位调整了工作岗位，可以不接受吗？魏律师来为这位网友来解答一下吧。
2: 首先我先说答案哈，劳动者当然是可以不接受的。不管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调整工作岗位本质上都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需要公司和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
1: 如果说我们假设一种情况，这个原工作岗位它不在了，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调整吗？
2: 如果原工作岗位因为公司业务的变化确实不存在了，那首先还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如果双方协商不能一致的话，

0: 这属于客观情况导致的，为用人单位没有办法继续给劳动者提供原工作岗位，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嗯，好的，感谢魏律师的解答。法律有的聊，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养方面的案例。对亲友子女的抚养属于收养行为吗？刘某和齐某是多年的好友，但是两人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去年七月，齐某和妻子外出时发生了车祸，两人全部遇难，而且没有近亲属可以代为抚养孩子，留下一个8岁的儿子无人照管。刘某得知消息之后，便将齐某的儿子接来与自己同住，不但细心地照顾齐某儿子的生活起居，还让其上最好的学校，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对待。那么刘某和齐某的儿子之间形成的是收养关系吗？魏律师。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楚两个概念，就是收养和抚养。虽然听起来很像，但是在法律上是两码事。收养是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一旦成立，养子女和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消除了。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建立的是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抚养则是一种事实上的照顾行为。亲友出于爱心主动照料孤儿，或者是父母无力抚养的孩子，法律是鼓励的，但不需要办手续，也不改变孩子和抚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刘某是出于对朋友的情谊，自愿地把孩子接来照顾，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所以他和孩子之间不构成收养关系，而是抚养关系。在法律上，他们不是父母子女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收养关系的成立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是任何帮他人照顾孩子的行为都能构成收养行为，形成收养关系，是吧？
0: 是的，民法典第1107条明确规定，因父母死亡或者其他原因找不到父母的孤儿，亲生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代为抚养，而抚养亲属朋友的孩子不属于收养行为。抚养过程中，抚养人与被抚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变化，也就是孩子与抚养人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所以这种情况下，抚养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于收养关系，也不适用收养关系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打个比方，就是收养像是过户，身份关系从生父母的名下过户到了养父母的名下，而抚养更像是托管，孩子还是那个孩子，父母还是原来的父母，身份关系没有变，只是日常照顾抚养孩子的人换了。
1: 好心帮忙照顾亲友的孩子，在法律上叫抚养，但这绝不等于收养。我们一定要明白，收养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法律行为，必须要经过民政部门的正式登记才能成立。如果没有办理这道手续，哪怕付出了再多的心血，把孩子当亲生的对待，在法律上也不是父母子女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啊，在传递爱心的同时，也要了解法律的边界，必要时依法办理收养手续，这样才能给孩子一个真正合法安稳的家。我们再来关注，解除收养关系的养子女是否享有对生父母的继承权呢？杨某年幼的时候，因为家庭困难，父母将他送给别人收养。可是养父的脾气不好，经常喝酒，酒后便会殴打杨某。杨某多次想要逃离养父家，没有成功。成年之后，杨某呢以养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双方解除收养关系。杨某找到亲生父母，父母心存愧疚，同意杨某回来一起生活。但是杨某的弟弟却让杨某签协议，证明杨某将来不继承父母的遗产。那么杨某可以继承亲生父母的遗产吗？魏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1117条的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 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解除了，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当然这里指的是未成年子女，如果是成年子女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其与生父母及其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在本案中，杨某已经成年，杨某与生父母协商恢复了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享有继承权。
1: 也就是说，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消除了。那么，养子女和亲生父母间的关系自动恢复吗？魏律师，
0: 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养子女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与亲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自行恢复了。但是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是否恢复，需要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双方都同意恢复权利义务关系的，则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成年养子女那就负有赡养生父母的义务，也就享有对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
1: 这个案例呢，告诉我们，收养关系就像是一个法律上的开关，一旦解除，养子女和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彻底清零了。但是呢，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能不能重启，关键是看年龄。如果是未成年人，法律会自动帮他恢复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但是如果已经成年，就必须要经过双方的协商同意，不能强行认亲。成年后的亲情修复，更需要建立在双方自愿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养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养父母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吗？岳老太在丈夫去世之后便与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出嫁之后，岳老太很孤单，便收养了一个养子贾。贾结婚之后，养母年老多病，贾一直不赡养养母，并声称要脱离收养关系。为此，女儿三天两头地请假回去照顾母亲。岳老太对养子非常气愤，不得已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养子尽赡养义务。可是呢，在此期间，岳老太不幸去世，这个时候，养子贾要求与姐姐平分养母的遗产。那么，养子贾的这个要求，继承遗产的这个要求，会得到支持吗？魏律师，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看，首先是能不能继承，然后是能继承多少。首先，养子贾享有继承权，因为岳老太虽然起诉要求养子尽赡养义务，但他并没有通过法律程序解除收养关系。只要收养关系没有解除，养子贾在法律上仍然是岳老太的儿子，他对养母的遗产就享有法定的继承权，不能因为他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就直接剥夺他的继承资格。但是呢，能继承并不代表能平分，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养子贾长期有能力却不赡养父母，养父母反而是姐姐一直在照顾，所以在分割遗产上，法院会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养子贾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产。
1: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丧失继承权呢？魏律师，
0: 对于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民法典第1125条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有以下情形：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其中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第五项行为的，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 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0: 你尽了赡养义务才有资格完整的分享遗产，不尽义务法律当然不会让你坐享其成。第二，在本案中，杨子甲长期不赡养养母，还扬言说要脱离关系，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应当谴责。虽然他仍然享有继承权，因为双方的收养关系没有解除，但是在分割遗产时，法院会结合他姐姐长期照顾养母亲的事实，判决他不分或者少分，这是法律对他行为的一种惩戒。第三，也是给听众的一个提醒，如果养父母确实不想让不孝的养子女继承财产，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遗嘱明确处分遗产，或者是在生前就依法解除收养关系，否则仅靠起诉要求赡养，并不能自动剥夺对方的继承权。
1: 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养子女如果不尽赡养义务，哪怕收养关系还在，哪怕他依然是法定继承人，在分遗产的时候，法律也会让他不分或者是少分。那么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绝不能把继承老人的财产当成理所当然的。同时呢，也建议老年朋友们，如果担心子女不孝，最好提前立下合法有效的遗嘱，把财产的分配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的遗嘱有效吗？周某五岁的时候，父母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双双身亡，他的父母为他留下了一笔遗产。此后，周某与姑姑一起生活，姑姑将周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周某也非常懂事，双方相处很和睦。不幸的是，周某11岁的时候被确诊患有癌症，经多方医治无效，很快去世。姑姑在整理周某的遗物时发现，周某在9岁的时候写了一封遗嘱，内容是自己所有的遗产由姑姑继承。那么周某的姑姑可以继承侄子的财产吗？魏律师，
0: 这个问题也是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就是关于周某订立的这个遗嘱的效力问题。周某立遗嘱时年近9周岁，属于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143条第一款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行为系单方法律行为，涉及财产权的终极处分，要求立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周某9岁时所立遗嘱虽在情感层面令人动容，但在法律上自始无效，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的依据。第二点就是，那姑姑对周某进行了非常好的照顾和抚养，姑姑是否可以分得遗产呢？遗嘱虽然无效，但姑姑并非当然无权获得遗产，因为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自周某父母去世后，姑姑一直承担其抚养义务，属于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继承人以外的人，因此姑姑虽非法定继承人，遗嘱虽然无效，但是她可以根据上述规定适当分得周某的遗产。
1: 也就是说，9岁的孩子所立遗嘱无效，但是姑姑因为尽到了抚养义务，可以适当的分得遗产。那么法律上对9岁这个年龄段是如何界定的？为什么他的遗嘱不具有效力呢？魏律师，
0: 这个问题涉及到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划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行为能力分为3类，其一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以及16周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其二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本案中周某9周岁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三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9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

0: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法律同时也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第一是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接受赠与；二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日常的小额消费，去买个文具、买个零食之类的。然而，订立遗嘱显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例外，因为遗嘱行为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涉及遗产的终局性处分，要求立遗嘱人具备完全的辨认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法律对此限制了严格的行为能力要件。正如刚才所说到的，民法典第1143条第一款专门强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设立的遗嘱无效，且不存在追认或者补正的空间。
1: 九岁孩子留下的遗嘱虽然饱含着对姑姑的感恩之情，但在法律上却是无效的，因为订立遗嘱呢需要极高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法律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严格规定只有年满18周岁或者是符合特定条件的16周岁以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立下的遗嘱才具有法律效力。不过好在法律同样有温度，姑姑虽然没有拿到遗嘱，但是凭借多年抚养孩子的付出，依然可以依法分得遗产。我们再来关注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并存，应该优先适用哪种继承形式呢？父某死后遗留了40000元现金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父某有2个儿子、2个女儿，只有小女儿还在读大学。儿女们经过协商决定平均分割遗产。在外地念书的小女儿得知此事之后，返回家中提出父亲生前留有书面遗嘱，并经过公证机关的公证，遗嘱将40000元全部留给小女儿。哥哥和姐姐认为父亲偏心，应当按照平均的原则进行分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按照遗嘱继承办理还是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呢？魏律师。
0: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财产继承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法定继承，二是遗嘱继承或者遗赠，三是遗赠抚养协议。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如果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可见遗嘱继承和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于法定继承。在本案中，继承开始后，因为父母立的有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赠与小女儿，所以应该按照遗嘱来办理。遗嘱是公民生前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只有当公民没有就自己的财产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无法依照自己的意志分配遗产时，才遵循法定的继承方式。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的规定，充分反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自愿处分自己财产的意志和愿望，国家优先保护公民的个人意志。
1: 好的，感谢魏律师的解答。在法律面前，遗嘱继承的优先级是高于法定继承的。法定继承只是在老人没有留下遗嘱时的兜底方案。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死者生前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意愿。所以，其他子女不能因为觉得偏心就要求推翻遗嘱。这也提醒我们，为了避免身后的家庭纠纷，最好在头脑清醒时，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提前立下遗嘱，让财富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去传承。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魏文哲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魏文哲律师曾在多家大型企业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用工管理实务经验。魏文哲律师专注于劳动法律关系、工伤认定与赔偿、人身侵权等领域的法律服务，致力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专业、务实、高效的法律解决方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专家表示，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

0: 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来听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的分析。
1: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0: 那么，中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1: 中吉两国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同时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吉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吉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吉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吉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吉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吉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吉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0: 那么中吉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都有哪些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都涉及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新的看点？
1: 中吉睦邻友好合作在务实合作领域体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中吉乌铁路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也是经贸领域备受瞩目的重大工程。该项目是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铁路建成后，不仅为中吉经贸关系提供更好的支撑，为双方更加便捷的物流、开展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创造条件，同时可以解决吉尔吉斯斯坦交通不便的问题。 使其由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和价值。作为内陆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与经贸往来中扮演枢纽地位。过去丝绸之路复兴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北线，现在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南线也可以正式开通，这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及整体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还有签证便利化，这也是促进了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比如呢，中吉之间已启动240小时免签政策，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海南可享有一个月的免签待遇。那么等等这些特殊的优惠签证政策，有助于使人文交流更加便利，推动双方在教育、商务、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相知相亲。还有双方的地缘与历史文化优势可以拓展合作新空间，中吉务实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双方在共同弘扬历史文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比如围绕史诗马纳斯等文化符号，以及在开发天山旅游资源等方面均已有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另外在安全合作领域也实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这对两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0: 好，我们看到关于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综合报道。
2: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其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受到吉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长约304公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电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受到吉方关注。今年5月，中吉跨境数字支付合作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近年来，中方持续向吉尔吉斯斯坦学生提供赴华学习机会，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语言培训等项目。文章认为，这些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提供了更多机会，旅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25年，中吉双方签署简化团体旅游备忘录，为中国游客赴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创造更多便利。 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0: 同时，有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迎来新机遇。我们继续听综合报道。
3: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4: 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本周举行，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矛盾引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到9月1号呢，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将在美国举行。不过近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0: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跟美伊冲突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困境的一个场面，就是他比较尴尬，既不希望继续打，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退出来，所以目前这个情况也让美国的经济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在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就是跟美伊之间他们有关的一些进展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这样一个第二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应该是年底 迈阿密领导人峰会前最关键的一个部长级会议。那这次会议本来呢是应该去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不过多家外媒是这么分析的，说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

0: 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的阴影下呢，身为东道主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就是它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分析报道。
1: 考验一，议程之争。从经济协调到制裁施压，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 G20 成员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实施限制。尽管埃及并非 G20 成员，但此举的时机和指向性明确，被视为对与会各方实施二级制裁的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考验二，能源困局。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已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 G20 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的报道说，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日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许多成员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他们会想谈论关税。考验三，关税占阴影，盟友也难幸免。利普斯基所言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包括所有成员和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所谓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被加征 10% 或 12.5% 的美国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此外，美国与其邻国兼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国配合其对伊制裁时，这些国家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成员间的互信基础。考验四，信用透支。经济成功叙事下的40万亿警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向各国推销经济成功叙事的同时，其国家债务正以平均每天7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市场对于未来走势的担忧日益加剧。本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19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至每次40亿美元，试图以此来缓解债券市场压力。虽然此举一度帮助降低了收益率，但也招致投资者批评。银行家们担忧，在这样一个以定期可预测的债务发行方式而著称的市场中，财政部可能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表示，与会的各国部长们不会被那些安抚性的言辞所蒙骗。考验五，前景难料，阿什维尔会议能否打破僵局？印度 Outlook Business 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会议想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近年来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集体经济行动方面一直难以达成一致，而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深了成员间的分歧。对于贝森特而言，阿什维尔会议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定经济议程，他 将检验美国能否说服意见分歧严重的20国集团接受其优先事项，而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债务负担以及

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各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东道主本身成为最大的分歧源，二十国集团的协调机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信任赤字考验。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与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

0: 标，未来每一或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大使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他们是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了对方的目标。首先我们看到是美军在30日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伊朗这个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然后呢根据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他们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当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等。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空袭伊朗的火箭装置？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2: 这次美伊交火的直接的导火索，按照美军的说法，是美军发现了伊朗正在准备向霍尔木斯海峡布设水雷，所以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用于发射水雷的装置。美方的这次打击，它是战术性的一次性的打击，是由具体的威胁所引发，那么它的范围主要就局限在伊朗的这个拉拉克岛上，那么目标也是比较有限，造成的伤亡也不是很大。从这些迹象来看，那么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比如说三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七月份那时候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当然除了这个导火索之外我觉得美伊爆发冲突它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互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那么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那么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互袭是难以避免的。
1: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伊朗在此前有一个表态，就是说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那美方的这次袭击会不会导致这个情况更加高级？
2: 美军这次的袭击已经引起了伊朗方面的反击，这么一个回合式的交手肯定还是加剧了波斯湾包括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的局势，那么也向外界发出了某种信号，就是霍尔木斯海峡仍然不安全。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的这次的交火它本身就是由海峡的争夺战所引发的。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感觉到它前一阵采取的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奏效之后，实际上它还在采取一些别的更加隐蔽的行动，试图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我注意到美国有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举动，那么一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他现在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协调，组建了所谓的影子船队，那么这些船队得到美军的一定的空中的支持和掩护，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应答器的方式悄悄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使用的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那么按照美国能源部长的说法，那么这个运出的石油量可能要达到800万桶到900万桶一天，那么这还是一个不小的量。那么第二个美方的行动，就是也是在前一段时期他悄悄地在霍尔木斯海峡进行了扫雷的行动，那么特朗普总统说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已经完全清除了水雷。对于这种美国的这种隐蔽的这种暗战的做法，那么伊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朗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权被美国重新夺回去。所以无论是美伊像这一次这种明面上的这种交火，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上的这种暗中的争夺，我觉得未来海峡的安全局势还是非常的复杂，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
1: 那现在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既然伊朗方面也已经有回应，就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所以这样一次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您觉得是一个单次的试探，还是会开启他们新一轮的冲突？
2: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

0: 高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那么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这么一个道路上来。那么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那么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这种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采取一些攻击性的行动，那么伊朗可能通过这种攻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美伊未来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1: 然后呢，我们想继续再分析一下伊朗现在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是发表了书面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然后他还说呢，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那您觉得这个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
0: 最高领袖此番表态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希望中东地区国家保持团结，认清敌人。实际上在伊朗的语境中，这个敌人很明显就是指美国以及以色列。其实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也是符合伊朗官方一贯以来的这种希望保持地区国家一致对美的这么一种传统的立场。当然在目前这个节点，我觉得领袖的表态他也有具体的针对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针对美国最近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制裁战。应该说美国这次的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也会冲击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这种经贸往来。而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其实伊朗要保持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这个对于维持伊朗的国际名声、维持伊朗的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高领袖当然是希望地区国家不要屈从于美国的制裁。我们知道最近阿联酋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前就主动的暂停与伊朗一切的经贸往来，那么伊朗显然认为阿联酋就没有维护地区的团结，是没有认清敌人，那么阿联酋这么做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高领袖的表态也是着眼于美国的这场战争，地区国家其实在这场美伊冲突中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军事基地就分布在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伊朗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与美国合作，那么让美国充分的利用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军军事基地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限制美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阻碍美国对伊朗进行抵近的这种侦察、攻击、轰炸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比较有利。所以我想最高领袖的这番表态也是希望把地区国家推动到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那么为伊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这么一种环境。
2: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啊，多数选民呢是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的。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之前，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

0: 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
1: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冰岛选民是以 52.8% 对 47.2% 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否决了这样一个入盟进程的想法。我们想问专家，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冰岛内部对入盟什么样的疑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怎么说。
2: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这个冰岛这次公投的结果的话，分布那么其实能看到几个明显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地区呢，其实它是明显的支持和欧盟开启这个新的入盟谈判，但是呢在首都之外，主要是我们说的这个像东北啊、西北包括南部这些与农业或者说渔业密切相关的地区，它是明显的拒绝了这次重新开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议题依然是这个渔业问题。如果看渔业对于冰岛的经济和冰岛的就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占它的 GDP 15%，那么在南部地区它对当地的就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此前呢，有个盖勒普的这个民意呢，他也表示在冰岛和这个渔业相关的公司，它有90%其实都是担心加入到欧盟之后影响它在渔业问题上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次冰岛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它反映的是普遍的，像首都地区呢，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那么对于普通的广大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冰岛最核心的，长期以来和欧盟之间就入盟问题最核心的一个议题，一个渔业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关切和顾虑吧。其实它和此前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结果我看到非常的相似，对于欧洲来讲，可能它也是要面临的一个富人是不是愿意加入到欧盟的这么一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冰岛的入盟的这种重新开启谈判，还是英国脱欧，它反映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很多国家目前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区的差异，在反对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包括像美国的铁锈地带，包括英国当时也是一条去工业化的地带，在他们看来欧盟是一个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财富没有受到公平的分配。冰岛这一次同样是这样，那么从首都地区来看，精英群体它是支持一体化的，但是它其他的农业渔业地区担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丧失自身主权国家对这些领域的一种可以说是自主权的这种担忧吧。所以根本上他们更关注的其实就是和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自身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
1: 嗯，这是他们的考虑。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下欧盟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对于公投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反应是比较冷淡的，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一个背景，就是布鲁塞尔一直很热切的希望迎来一个富裕的新成员，而且似乎愿意在渔业等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跟冰岛去做出妥协，促成冰岛的加入。所以您觉得欧盟为什么还是蛮希望冰岛入盟的？
2: 更多的富裕的国家加入到欧盟呢，首先它展现的是欧盟整体的吸引力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知道欧盟在当前的这种大的变局下，它一直是处于内外危机的不断，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欧盟本身的这种一体化模式和它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实力的这种下降的一种担心是非常清晰的。大家普遍认为欧盟是一支下降的力量，如果吸收这样的一些富裕国家加入欧盟，那么首先它向国际社会表示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模式，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第二，其实也是让那些目前以欧派的一些政府在欧盟内部以欧派的一些力量看到加入欧盟这样的一个大的项目依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内部来讲它也是抵消这种以欧派力量的一种影响。当然冰岛虽然很小，但是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的话，那加入

0: 现在对于冰岛的民众，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农村地区的民众和首都之外地区的民众，他更多的看到是我加入到欧盟之后，我的自主权在尤其在渔业里面的自主权可能会受到的损失。地缘政治的考虑不是冰岛民众最优先的考虑，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西北、东北和南部地区的这些民众。
1: 这样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是加大了扩员的步伐在今年，而且呢也把它作为一项战略工程，而且俄乌冲突爆发后，它加快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进程。那您觉得现在冰岛有这样一个公投的结果，对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从扩大的这个本身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挫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急需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冰岛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者说自身安全，尤其是欧盟的这些政治精英来看，冰岛这样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美国单边的这样政策威胁之下，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在他们看来加入到欧盟这个大家庭应该是对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欧盟重新开始入盟谈判的这样的意愿都被否决了，那对于欧盟自身来讲信心应该是一个打击。第二个呢，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冰岛这一次决定重启谈判的话，它可能在讨论与西巴尔干地区，例如说已经和欧盟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的黑山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可能结合到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入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可能使得欧盟内部当前以欧力量的反对声音可能会下降，但现在如果说冰岛已经拒绝了，那么接下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入盟可能也是一个更复杂的进程。第三个来看呢，如果冰岛这次入盟了，如果更好的情况能够和黑山一起入盟，那么事实证明欧盟现在的这一套体系它依然能够接受新的成员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就使得欧盟长期以来面临的我不进行内部改革我还能不能扩大的问题其实依旧难以得到解决，所以接下来它的这种扩大的进程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大家也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当中占美国便宜，说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关税啊，就是进口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不是真的像美国说的，可以让它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想听一下美国媒体的分析。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 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公布，兵团医院获批3项资助项目，批准经费96万元，实现该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零的突破。这标志着该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由自治区民政厅选送的新疆公安英烈守护计划、深咖同心善行致远公益计划荣获慈善项目奖项。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今天的消息，新疆今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星期六举行，准考证打印功能将于9月7日实时放行，考生需自行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认真阅读。

0: 阅读，考生须知并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参加考试。11月6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笔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的成绩有异议的，可根据自治区发布的成绩复核公告，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复核申请。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去年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我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 7444.1 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以及咱们直播间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中午饭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啊，我是波波。我们看到这边直播间很多朋友啊，在说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那今天呢，跟大家啊稍微卖个关子，今天呢是世界椰子日。那么今天的一些相关话题肯定是围绕咱们椰子来展开的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走过路过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不要错过，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么在这里呢，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您觉得什么好吃的啊，以及哪里有好吃的，包括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以及好玩的去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好的，那咱们话不多说，跟波波一起来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没错啊，我们看到这边的咱们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人呢提出了与今天咱们主角椰子相关的美食啦，包括像椰子炖鸡啊，是不是？还有椰子鸡火锅啊，是咱们海南省三亚市的一个经典的特色美食啊。那今天呢，确实是咱们世界椰子日啊。咱们椰子呢是一颗椰果藏万象啊，生命之树润烟火啊。那每年的9月2日，也就是今天，是世界椰子日。那说到这个纪念日呢，设立于是2009年啊。那么世界椰子日这个时间呢是设立定在2009年啊。那么这个看客说椰肉怎么吃好，接下来听波波给你娓娓道来啊。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世界椰子日啊，今天吃椰子相关的美食是有一定的仪式感的，是不是？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国际椰子共同体于2019年正式确立，它的初衷呢是唤醒大众对于椰子产业价值的关注啊，推动热带产区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了。我们说啊，历年主题这个节日主题呢各有侧重啊。2025年，也就是去年啊，是围绕着发掘椰子的力量，激励全球行动展开的。那么今年则是聚焦不确定时代的椰子，保障食物、能源与生计这么一个主题。它每一个主题啊都是紧扣当下的一个需求，将这颗看似普通的热带果实放到了民生与发展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之上啊。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呢，这个椰子啊不过就是咱们夏日街边的一个清甜饮品，是海岛旅游的标配符号。可各位有没有深究一下咱们椰子的那些事儿呢？这个椰子呢是咱们这个亚热带地区以及热带地区的一个传统水果啊。那么当然离不开海边，离不开海边我们就离不开港风，是不是啊？咱们接下来又要一起来邀请大家听一首咱们港风的音乐了，应景嘛，对吧？哎呀，这走在沙滩边啊，旁边吹着海风，手里端个椰子水，听上一首经典歌曲，然后看着大海非主流，这就是椰子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我们说啊，咱们椰子啊，这个这款水果啊，它是圆滚滚的果实里藏着数不清的门道啊。从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到令人惊叹的生命韧性啊，从花样百出的舌尖吃法，到笑料百出的网络名场面，小小一颗椰子啊，既能撑起一方百姓的生计，也能搅动咱们全网的一个话题热度啊。正如老话说得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咱们这个椰子呢，个头是不大，但是它里面呢却藏着整个烟火江湖。我们看客说哪个地方的椰子比较好？其实我觉得，椰子，毕竟我不是一个吃椰子的专家啊。那么我觉得只要是海边的椰子，应该都差不多吧。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不同的意见，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的。哎呀，站在海边吹着海风，望向大海，手里端个椰子汁，然后看着大海此起彼伏，波涛汹涌，心里呢所有的一些烦心事随着大海的这个波涛汹涌是不是全无了？今天呢，虽然说大家没有看到大海，但是随着咱们美食客栈节目以及这首BGM 呢，咱们也是来到了大海旁边。当然了，椰子是咱们今天重要的配角。刚好呢，今天又是个多云啊。咱们多云期间的这个大海呢，不知道有没有各位记不记得，曾经自己去到海边的时候啊，天气不是那么的晴朗啊，这个海风阵阵啊，然后波涛汹涌，然后这时候一个人站在海边，想想曾经的那些往事，所有的不开心在这一刻随着一口椰子水的下肚都化为云烟啦。原来每天温馨，每天欢欣，每
哎呀，咱们煽情了这么长时间啊，咱们也说说啊，别看咱们椰子如今是随处可见啊，其实关于我们椰子的一些冷知识啊，十有八九是鲜为人知的啊。它的名字其实也藏着一个古老的传说，纹路里带着自然巧思，连医书古籍之中呢也是留下了专门的记载。所以说咱们关于椰子的每一个冷知识的背后，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趣味与智慧了。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椰子的那些故事。很多人不知道啊，早在汉代以前，椰子其实并不叫做椰子啊，而是有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称呼，叫做越王头。哎呀，这名字挺恐怖啊。那这个名字呢，其实源自于海南地区流传千年的一个古老传说。这个古老传说，接下来听我给你娓娓道来。我们说啊，上古岭南百越之地啊，这落越部族的首领叫做落王略。这个落王他是骁勇善战的啊，毕竟呢他能征惯战，而且他还体恤他的族人，深受部落百姓的一个爱戴。后来呢，这个部族呢遭遇到外敌入侵啊，落王领兵抗敌，不幸战败遇害。这仇敌为泄愤呢，将这落王的头颅高高悬挂在寨前的树干之上，想以此来震慑落王的其他部族民众。哎呀，可是没过多久啊，这悬挂头颅的树干上竟结出了圆圆的硬壳果实。这果实外壳坚硬，顶端生有三个孔洞，恰似人的双目与口鼻。这部族百姓看见了啊，都道是落王英灵不散，化为果实来守护族人，便将这种果实命名为越王头，世代敬奉。那我们说这个今天呢是世界椰子日啊，关于世界椰子日的这个椰子背后有很多的传说色彩啊。这个咱们刚才讲到第一则故事啊，椰子在汉代以前叫做越王头。其实它的这个传说呢，虽然说带着神话色彩啊，也藏着咱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印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落越部族呢是海南两广地区百越先民的一个重要分支。椰子啊，正是咱们岭南沿海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物产。近代的饥寒所著的《南方草木状》当中啊，也有关于椰子的一些明确记载，是这么说的：椰树啊，椰树叶如病驴，高六七丈，无枝条，其实大如寒瓜，外有粗皮，刺有壳，圆而且尖。可见啊，早在1700多年前呢，古人对于椰子的形态特征呢就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啊。那么随着时代的更迭，越王头的这个名字呢渐渐被椰子所取代了。当然了，这段传说啊依旧是在我们的海南民间也是代代相传，也是给咱们普通的椰果添上了一层英雄传奇的底色。

我们说啊，咱们椰壳三孔四鬼脸，俗称流传藏巧思。这个椰壳的三个孔，有点让我们想起来这个猫和老鼠当时啊，这个汤姆啊，在这个荒岛上啊，为了找点吃的，就拿椰子去想进行烹饪。但是呢，因为椰壳实在太坚硬了，它在烹这个敲击的过程当中，椰子在受到力之后反弹回来，成为了它的脸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动画片啊。啊，我们说这个椰子啊，他说我们看到这位叫做看客的听众朋友，他说啊，椰子壳是不是还能做鸟窝？椰子壳做鸟窝，首先它的这个坚固性是不庸置疑的，非常的坚硬啊。作为鸟窝来说，它很实用啊，很耐用。其次呢，做这个拿椰果椰壳做鸟窝的话，就是我们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费点力，要把它砍开，然后把里面的果实啊自己吃完之后呢，把这个果壳洗干净之后，然后给鸟窝做成给它做成鸟窝，我觉得是可以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还是挺有巧思的，拿椰壳来做鸟窝。嗯，确实鸟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水泥房了。好，我们再说咱们椰子的外壳顶端的三个孔洞啊，其实是咱们椰子本身最标志的一个特征啊，也是延伸出了不少有趣的俗称嘛。早年的这个往来海上的商旅啊，常年穿梭于南洋诸岛，见椰壳上三孔排列整齐，眉眼口鼻俱全，状若传说中的鬼脸，俗称啊，这个便以此为俗称。在这个鬼脸儿啊，就是咱们椰子在以前商船当中的一个称号叫鬼脸儿啊，这个鬼脸这个称呼呢，也是在商队之间口口相传啊。这个称呼呢，确实既形象又好气嘛。

那顺着咱们商路慢慢展开，这后来呢还成为了很多地区对于椰子的民间叫法。其实各位有没有细细观察过咱们的椰子啊？这三个孔洞并非是随意生长的啊，它是两个稍小的是那种萌发孔，是咱们椰子发芽时胚芽钻出来的一个通道。那另一个孔呢是稍大的种棘，是咱们养分输送的一个通道。这看似简单的椰子上的三个小孔，实则是咱们大自然画出的精妙结构啊，既保证了种子萌发的出口，又最大程度保护内部的椰肉和椰水嘛。哎呀，我们也是不得不感叹咱们自然界的造物之神奇嘛。一颗硬邦邦的椰壳，既是抵御风浪的铠甲，又是孕育生命的温床，拿它来做鸟窝再合适不过了啊。不对不对，是拿它来成为咱们椰子的外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连几个孔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三个孔洞分别的功能，它这三个孔洞都藏着生存的大智慧。哎呀，正所谓是造化中神秀嘛，是不是？草木果实的生长细节里都藏着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有时候呢，真是越琢磨啊，越让人觉得妙不可言。那么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观众老爷们，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的椰子。为什么聊椰子啊？今天是9月2号，每年的9月2号是咱们的世界椰子日。这椰子呢也是咱们去到海边啊，望着海风，然后散步在沙滩上，手里端个椰子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配角啊。那我们接下来刚才跟大家这个讲过了咱们椰子上的三个孔洞它分别的功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咱们的椰子怎么来到咱们这个地球上的啊。那我们先说椰子啊，堪称是植物界的漂流大师，它的生命力呢强，这个生命力之强远超人类的想象。成熟的椰子从树上掉下来如果是滚进到了海里啊，便能顺着洋流四处漂流，哪怕是在海水里这个浸泡上100多天啊，是不是？或者说飘上个上千公里的海路啊，只要这个椰子能遇到适宜的沙滩与气候，它就能在那里顺利的发芽生根啊，长成新的椰树。那这份超强的生命力呢，源自于椰子对于独一无二的种子结构啊。我们先说它最外层的细密的椰棕纤维，防水耐腐蚀啊，作为鸟窝来说也是很合适的。它像一层层这个厚厚的救生衣啊，既能让椰子漂浮在海面，又能隔绝海水对于里面的侵蚀。中间呢是它最为坚硬致密的这个椰壳，它这个中间呢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坚固的保护舱啊，能够护住内部的种仁儿啊。再说它最里面，从外到里啊，它最里面呢是椰肉和椰水，也是大家最喜欢它的部分，是不是？它这个椰肉和椰水呢，既是咱们种子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萌发时的一个养分储备啊，相当于自带干粮与水，长途漂流它也不愁供给嘛。也是咱们椰子靠着这一套天然的漂流装备啊，椰子从热带海岛出发，顺着洋流遍布了全球热带海岸。海南岛上的这个椰林啊，就咱们不知道咱们各位正在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们去过海南三亚没有啊？在这个沙滩周围有没有观察过椰子树啊？这个海南岛上的椰林呢，很多都是咱们千百年间顺着太平洋漂流过来的椰子在此落地生长生根生长的啊。那其实古人呢很早也留意到椰子这份顽强的生命力了，也给他写了一首诗啊，有诗云：椰树亭亭耸碧霄，苍波深处不飘摇。这首诗呢写的就是海边的椰树啊，任凭海风还有这个风浪任意吹打，它依旧是挺拔生长的姿态。这份随遇而安坚韧不拔的品性，倒是和咱们海岛居民豁达硬朗的性格格外切合嘛。所以说各位啊，咱们今天的世界椰子日呢，别再以为咱们椰子啊只是一个解渴的水果了。其实啊，早在几百年前，椰子呢就已经被列入到了医药典籍之中了，成为了食养两用的好物。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

对于椰子的功效做了一些详细的一个记载啊，明确也是提到了这个椰子呢，他是这么说，他说甘平无毒，食之不饥，令人颜面润泽啊，就是说吃椰子呢，其实对于这个皮肤呢是有好处的。哎呀，短短十个字啊，也是藏着两层核心功效啊，一是能够充饥益气，椰肉啊，有人说了啊，这个椰肉怎么吃好吃？咱先不说怎么好吃啊。咱们先说它吃什么，吃上它以后有什么功效。这个椰肉啊，它富含油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它这个饱腹感很强。那古代出海的渔民，远行的商旅，他随身带上几颗椰子，哎，在饿的时候呢，吃一个椰子既解渴又能饱腹啊，是天然的便携口粮。这是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饱腹啊，充饥益气。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吃椰子啊，可以润肤养颜。椰肉的这个当中的椰油中的一个营养成分呢，能够滋养我们的皮肤，改善我们的气色。海岛居民常年受海风的日晒，皮肤呢它依旧会润泽，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吃椰子，而且呢还有经常用椰油来护肤的这么一个习惯，这些习惯才会导致他们在海风这个风吹海打的这个感觉当中呢，他们的皮肤依旧会好的这么一个关键之所在。当然除了椰肉，《本草纲目》当中还记载了椰油还有椰壳的一个药用价值。我们说啊，这个椰油它能够治疥疮，还有疗冻疮，润肤美发。就说咱们椰壳啊，把它烧成灰，把椰壳烧成灰啊，还能够止血消炎啊，把它涂在伤口上，它能够止血消炎。在古代的海南民间啊，这些用法早已经是融入到了日常。这个产妇生产之后用椰肉煮粥补养身体，皮肤干燥的时候咱抹上一些少许的椰油来保湿，磕碰外伤就用椰子壳来，这个椰子壳烧成灰之后啊，涂抹在伤口处就能止血。这家家户户啊都说啊，用椰子能够给我们生活当中解决不少的麻烦。那这些从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咱们医学的这个医书里面经典的典籍当中的一些记载呢是不谋而合的，这些啊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生活智慧嘛。看客说了，说椰宗殿是不是也和椰子有关啊？咱们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我这个问题呢给你留一留啊，咱们后面去给你普及一下。我这边只能先告诉你有关系的。当然我们说咱们作为热带食材里的一个百搭选手啊，椰子的吃法早已经是跳出了光喝椰水啊啃椰肉的这么一个基础操作了。哎，就是说以前呢可能是基础吃法就是喝椰水吃椰肉，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晋级的吃法，比如说咱们刚才这个看客说到这个椰子炖鸡啊，椰子鸡火锅是不是？这些都是进阶吃法，从街头巷尾的特色小吃到了火遍全国的爆款美食啊，从考验手艺的传统技法到可遇不可求的稀有品种，这椰子啊，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华的美食江湖之中啊，也是被玩出了五花八门的新花样，每一处呢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说呢，刀起椰落成玉蛋，巧手三年磨一技啊。那么海南街头呢有一种极具观赏性的特色手艺叫做削椰蛋，也叫做开椰蛋。手艺人呢手起刀落，几分钟就能把一颗这个带壳的椰子削成一整颗完整光滑白胖圆润的椰蛋啊，这椰壳全部去掉啊，只保留里面完整的椰肉，包括着椰水，然后给游客拿在手里，这感觉就像是手里面拿了一个白玉团子，观赏性和口感全都拉满。我们说海南其实还有一位网红手艺人啊，他常年是身着旗袍表演削椰蛋啊，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优雅利落，那也是成为了咱们当地街头的一道特色风景。削椰蛋啊，看着简单，实则它的难度非常高啊，全靠手上的力道与分寸啊。椰子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硬壳啊，厚度不匀，纹理错综复杂，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下刀轻了，壳削不下来，下刀重了容易划破椰肉啊，这椰水漏出来就算
这个整个就算失败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做到壳肉分离，椰肉完整无损，这种情况的前提之下，就必须是咱们得有几年功夫啊，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才能将这么难的一个技艺拿下来。我们说这位手艺人也是足足练了3年啊，才练到一个人刀合一的境界啊。刚开始学艺的时候呢，每天也会砍坏十几颗椰子、几十颗椰子，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啊，然后呢，刀痕划伤自己也是家常便饭啊。从认不清椰壳纹理，到摸透每一处纹路走向，从拿捏不好力度，到下刀分毫不差，全靠日复一日的练习打磨啊。如今呢，熟练之后啊。不到2分钟他就能够削好一颗椰蛋，高峰期呢一天能够做到100到200个啊，从早忙到晚，手上的刀几乎是不停的。好，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美食客栈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们今天是世界椰子日啊，是咱们去到海边时经常会去品尝到的一种水果。好，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那么说到椰子离不开海边，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咱们海边时听的好音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将您的手机啊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伯伯。我们刚才呢，这边直播间有这位叫做看客的听众朋友，他说咱们的椰宗店是不是和椰子有关啊？其实这边呢，美食客栈给您做一个回答，是有关系的啊。咱们椰宗店呢，其实就是用椰子壳外层提取出来的纤维做成的啊，咱们是有关系的。具体来说呢，就是椰子是椰子树的果实，这您能理解吧？啊，外面包裹着的一层棕色的纤维，那这一层纤维呢，就是椰宗啊，也叫做椰衣纤维。那加工的时候呢，把这层纤维从椰子壳上提取出来，经过脱糖、消毒、高温处理，再用这个胶啊粘合贴合啊，这个热压成型，就做成了椰宗床垫或者是椰宗垫子嘛。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世界椰子日当中的主角椰子啊。咱们今天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自己当年在这个海边啊去旅游的时候。

旅行的时候曾经吃过喝过的那一款椰子啊。那当然了，这椰子也是离不开海边，所以我们今天的 BGM 呢也是以海边的这种经典老歌为主嘛。其实我们说到椰子的吃法有很多种啊，那么最基础的吃法就是吃里面的椰肉和喝里面的椰水，还有很多进阶的吃法，比如说椰子鸡火锅、椰子炖鸡等等一些吃法啊。那我们再来说说椰子圈当中的一个盲盒啊，有些人会开盲盒，觉得椰子买椰子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一个开盲盒的这么一个行为。当然了，这个椰子圈里确实有种顶流隐藏款啊，就是糯米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开椰子的时候开到过糯米椰呢？我们说到这个糯米椰啊，也是堪称我们椰子界的一个盲盒天花板。它的外观和普通椰子也是毫无差别啊，可它打开之后里面却是有大有乾坤的啊。椰水不是清透的液态，而是半透明的一个凝胶状啊，粘稠的啊，像是冲好的藕粉，能够拉出细细的丝儿。椰肉呢也不是那种脆嫩的口感，而是软糯绵密的胶质状态，吃起来呢像是糯米糍，带着浓浓的椰香，因此呢它得名叫做糯米椰。那说到这种奇特的椰子呢，并非是单独的品种，而是咱们普通椰子自然基因突变的产物啊。它自然发生概率呢仅有1/1.5%，相当于什么呢？就是1000颗椰子里才能长出来1.5颗这么一个概率啊。所以说它这个概率呢比中彩票也是高不了多少的。如果说您下次去到海边的时候吃椰子、开椰子能够开到糯米椰，那您可是中了头奖了。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开到糯米椰，确实挺靠运气的啊。就说开糯米椰整个过程它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规律，任何规律可循，它也没办法人工培育。也正因如此啊，糯米椰的这个价格和这个产量也是格外稀有啊，价格是普通椰子的好几倍啊，而且呢，就即便这样，它依旧是供不应求。那很多人呢，很多椰子爱好者啊，把开糯米椰当成是开盲盒，买椰子全凭手气，开到了自己能够开心好几天，真的比中奖了还开心。也有不少人呢，第一次遇到咱们糯米椰的时候呢，误以为是椰子变质了、坏掉了，直接随手丢掉了。这事后啊，得知糯米椰是椰子当中的一个稀有品种，后悔不已，也是成为了圈子里流传甚广的一个趣味谈资。毕竟啊，各位，物以稀为贵，糯米椰的走红靠的不只是稀有度，还有独特的口感。粘稠的椰水香甜浓郁，喝起来像是天然的椰香藕粉，软糯的椰肉入口即化，带着普通椰子没有的绵密口感，尝过一次就很难让人忘记，正所谓可遇不可求嘛。加上别具一格的风味，也是让我们糯米椰成为了椰子爱好者心目中的白月光，也给普通的日常添上了几分拆盲盒的乐趣。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火烤椰壳呈黑炭，焦香内里有乾坤，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火烤的椰子呢？在我们海南夜市街头啊，有一种看起来其貌不扬，甚至是有点黑暗的吃法，那么就是烤椰子。说到这烤椰子啊，整颗带皮的椰子直接给它丢进火堆里去烤，烤到的外层椰棕完全碳化，整个椰子变得黑黢黢的碳球啊，远远的看去像是烧坏了这个像是一块黑黑的石头啊，不知情的人呢根本认不出这就是椰子。但是我们说啊，烤椰子咱很多人没吃过也没见过，可千万别被它黑乎的外表给劝退了啊。烤椰子的这个风味啊，真的比生椰子多了好几个层次啊。很多人没吃过啊，我们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这烤椰子炭火的温度慢慢透过椰壳传进去，这里面的椰水受到温度之后慢慢被加热，椰肉
在高温下慢慢吸出糖分，发生了一个微妙的焦糖化的一个反应啊。烤好的椰子给它敲掉外层的炭灰，切开一个小口，插上吸管，这时候您去嘬就行了啊。喝到嘴里的椰水绝对是那种温热的，而且带着一股淡淡的炭烤香气，而且它的甜度比生椰水也是高了不少，温润甘甜，喝下去一口浑身都是热乎乎暖乎乎的。这喝完椰水，哎，我们再把椰子拿刀劈成两半，烤过的这个椰肉才是其精华，原本脆嫩的椰肉被烤得紧实香甜，边缘带着微微的焦香，这口感呢就像是烤过的坚果，越嚼越香啊，而且这个椰香里也是混着咱们炭火的一个烟火气，别有一番风味啊。我们有些人呢喜欢冬天去海南那边玩，是不是？因为冬天海南那边既不热也不冷啊，是个好去处。这冬天的海南夜市啊，烤椰子的小摊前啊，总是会围满一波又一波的人。这些人围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就是想买上一个烤椰子啊，捧在手心里，既能暖手又能暖胃，这才是咱们海南省三亚市啊，包括海南省其他地区的一个热带海岛的冬日浪漫嘛。当然我们说这个烤椰子的吃法呢，也是咱们海岛居民传了几代人的老智慧啊。过去没有什么保温设备啊，出海的渔民呢就把椰子放在火堆边烤热了吃，既能抵御海上的寒气，又能补充自己的体力。如今呢，烤椰子成为了街头特色小吃，老吃法换了新场景，依旧是咱们刻在海岛烟火里的那股熟悉味道。

当然我们说说起椰子相关的美食，椰子鸡火锅绝对是国民级的爆款。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椰子鸡是咱们海南的本土菜，实则不然。这道美食的发源地呢是深圳啊，是与海南这个相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海南的原料与特区的创意在此地呢也是碰撞出了一个美味的火锅，椰子鸡火锅。那说到椰子鸡火锅啊，咱们得跟大家聊聊这个它的过往啊。上世纪90年代啊，归国华侨在深圳落户落脚了带来了东南亚地区食用的椰青的一个饮食习惯，结合海南特产的优质椰青与文昌鸡，首创了椰子鸡火锅我们现在听明白了，这椰子鸡火锅原来是这个椰子椰青，优质的椰青和文昌鸡。文昌鸡我们在以前也跟大家聊过，文昌鸡也是咱们海南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两者结合就诞生了后来的椰子鸡火锅。我们说到这个椰子鸡火锅，它的这个锅底做法也是非常简单啊。它有咱们，我相信很多人肯定吃过椰子鸡火锅啊。这个先用这个新鲜的椰青的汁水给它倒到锅里，不加一滴水，然后配上几颗马蹄、几段竹荪啊，给它提提鲜。然后呢，煮开之后呢，先喝一碗汤啊，它会给你先把汤舀上啊。这口汤呢，喝上去之后感觉是清甜鲜爽，润到了肺里。然后呢，这个再把鸡放进锅中慢慢炖煮。这主角文昌鸡也是非常讲究的啊。这文昌鸡呢选用的是咱们散养的海南文昌鸡，皮儿脆，肉嫩，油脂少，鲜味足，下锅煮上3-5分钟就能吃啊。这鸡肉吸饱了椰汁的清甜，皮儿脆肉嫩，不腥不膻。然后呢，蘸上特制的调料比如说沙姜提香，小米辣增鲜，再挤上小青桔汁给它提提味儿，果香、焦香、肉香层层交织，这口感层次啊也是格外丰富。我们说啊，因为这口感比较清淡啊，养生不腻，所以说椰子鸡呢很快也是火遍了深圳啊，紧接着向全国扩散，成为了火锅品类里的一股清流啊。不管是我们秋冬暖身还是夏日开胃，椰子鸡呢都是能够适配的，男女老少皆宜。那一道美食原料来自于海南，创意却诞生在深圳，两地的地域特色碰撞融合，成就了咱们国民级的爆款。那这也恰恰印证了饮食文化的魅力，从来不是固守一方，而是在交流融合里不断生出的新惊喜。

当然我们说啊，椰子的存在感其实不只在于餐桌和果园啊，其实网络上关于咱们椰子的名场面同样也是层出不穷，有人让人有的让人捧腹大笑啊，有的是充满巧合的趣味事件，每一个呢都是自带的笑点，成为了咱们网友们的快乐源泉。其实早前呢，有一些美食博主发布了一些开椰子的视频啊，这个视频在视频里的椰子在被打开之后，椰肉呈现出淡淡的粉紫色，看起来也是十分的特别啊。这博主一脸惊喜，摊主也在旁边呢，也是煞有其事的介绍道，这是咱们当地特有的非常稀有的香芋味椰子啊。如果说您买个椰子能够开到香芋味的椰子，那真是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恋了啊。但口感呢，这个香芋味的椰子它确实口感也会带着一股香芋的香气啊，真是十分难得的。那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呢，不少网友也是直呼羡慕啊，觉得这博主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啊。还有人问了说，哎，哪里还能买到这种特色的椰子？可是没过多久反转就来了，懂行的网友直接戳破真相，所谓的香芋味椰子根本不是什么稀有品种，就是存放时间过长，霉菌滋生导致的变质，这紫色正是霉菌繁殖出来的颜色吧。而且呢，这椰子吃起来并不仅没有香芋味，食用之后呢，还可能会引发咱们的肠胃不适，妥妥的黑暗料理。反转，这反转一下来了，来的也是猝不及防，评论区也是瞬间笑成一片啊。有人调侃，幸运之神没上门，霉运倒是先来了。也有人总结了说，开椰有风险，尝鲜别瞎信。还有人玩梗调侃说是，这哪里是香芋椰子啊，分明是霉菌的限定款嘛。这件事也是成了咱们椰子圈里一个经典的翻车名场面啊。顺便是给所有人科普了一下椰子变质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它的椰肉发灰发紫，椰水浑浊发酸，带有霉味。如果说遇到这类椰子啊，哪怕是谁说的天花乱坠，咱也绝对不能入口。当然了，好笑之余也藏着一些警示嘛。很多商家呢，抓住了消费者的追求稀有、猎求的这么一个心理，把变质食材包装成稀有品种来忽悠人。正所谓莫这个便宜莫贪，稀奇莫信。遇到过于反常的食材，咱们总是要多留个心眼啊，咱们不然猎奇没猎到，反而是踩了坑了。那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吧。再说一个关于椰子非常有趣的事啊，就是咱们海南街头呢，随处可见高大的这个椰树嘛，对吧？浓荫蔽日的，是咱们海南海岛独有的风景线。可是啊，成熟的椰子呢，从几十米的高空、十几米的高空掉落下来，它的威力可不容小觑啊。那早前呢，就发生过一件趣味十足的事儿啊，就是一辆违停啊，这个违停的轿车啊，停在了椰子树下没多久，就被一颗掉落的成熟椰子砸中了车顶啊，这个也是硬生生砸出了一个深坑。这个照片呢发到网上之后呢，瞬间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神评层出不穷。这最经典的一句说莫过于啊，违停车啊，连椰子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出手开罚单。还有人调侃说，这是咱们来自于大自然的零元罚单，花钱都买不来的同款，也是。

路边人流密集区域的椰树呢，还会被专门做一个防护处理，既保留了海岛的这种椰林风情，也守护着路人的安全。那这件事呢，也是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场面啊，除了它自带的一个喜剧效果，更多的是巧合带来的一个趣味啊。毕竟我们知道，违规停车本来就不对，偏偏还被椰子给砸中了，那也是咱们大自然无声的惩戒嘛，是不是？既解气又好笑，也让更多人记住了椰树下停车的这么一个安全常识。咱们不能在椰树下停车啊！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嘛。咱们生活里的那些偶然巧合，往往比刻意编排的段子其实还有意思嘛。啊，今天呢是咱们9月2号啊，2020年的9月2号啊，是世界椰子日啊。那么今天的主角椰子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很多与椰子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那世界椰子日的设立呢，从来都不是为了凑一个美食节日的热闹啊，它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咱们椰子的真正价值。这棵被称之为生命之树的植物啊，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多余啊，从果到壳，从叶到根，每一部分呢都能物尽其用，也是撑起了无数人的生计，承载了厚重的地域文化。那我们说啊，这个每到世界椰子日这一天啊，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啊，就是各大椰子的主产区都会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庆祝活动。说到这个热闹程度啊，也是堪比咱们地方节庆。这椰子烹饪大赛呢，是咱们每年的一个重头戏啊，参赛的厨师也是各显神通啊，把椰子玩出各种花样，从传统的椰子饭、椰奶冻，到创意十足的椰香甜品，还有咱们椰味菜肴。普通的椰子在厨师们的手里也是千变万化，让观众们也是大开眼界。这开椰竞速啊，也是人气十足。这参赛的手艺人呢，比拼开椰速度和技巧，有的比谁开得更快，几十秒就能处理好一颗椰子；有的呢是比谁的手艺更精啊，能够开出完整的椰蛋，雕出好看的花纹。那围观的群众也是喝彩不断，欢呼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啊，节日氛围也是拉满了。

我们说到椰子呢，除了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它其实全身都是宝啊。比如说生命之树这么一个称号呢，也是咱们椰子当之无愧啊。一棵椰树从根到叶，从果到壳啊，它这个浑身上下都是有用的。比如说椰水，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电解质的一种这个饮品啊。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喝过椰水啊？它是那种清透甘甜的，然后富含钾呀、钠呀等多种矿物质。炎热的天气当中呢，我们去饮用一些椰水呢，比普通的甜品甜饮更解渴更健康一些。而且我们在运动之后喝上一颗椰水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恢复我们的体力。那么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呢，无菌的椰水还曾经被当作过生理盐水来的替代品，用于紧急补液，也是挽救过不少的生命啊，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水。当然了，椰肉的一个用途也是比较广泛的啊，比如说直接生吃，脆嫩香甜，榨成椰奶浓郁丝滑，制成椰蓉、椰子糖是最经典的海南特产，还有蒸成椰子饭是咱们宴席上的常客。海南传统椰子饭将泡好的糯米装入整颗椰子之中啊，加少许冰糖，上锅慢蒸，糯米吸饱椰汁的香甜，颗颗油润软糯，椰香浓郁，甜而不腻，也是咱们代代相传的经典美味。还有咱们椰肉榨出来的椰油啊，烟点高，香气浓，是海南民间常用的食用油啊。同时啊，还有极佳的护肤护发功效，保湿滋润，舒缓干燥，也是天然的护肤品。那么直到现在啊，很多海南老人还保留着用椰油护肤的这么一个习惯啊，包括咱们椰壳坚硬致密啊，是天然的工艺与食用材料。海南雕这个椰雕传承千年啊，这么椰雕一个传统的工艺啊，椰雕的工匠们呢，在这个椰壳上啊，精雕细琢，刻出山水、花鸟、人物等各式。

样，还有把它制成花瓶的啊、茶具的摆件等工艺品，精致美观，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那么早在唐代就已经被列为朝廷贡品，如今呢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做工艺品，椰壳还能制成活性炭，吸附能力强，广泛用于净水、厨卫、工业生产等领域啊，用途也是十分广泛。包括咱们椰壳的椰棕纤维，刚才我们看课说到的这个椰棕垫和椰子有没有关系？就是椰壳，也这个椰棕垫就是咱们的椰壳的椰棕纤维制成的。也是那句话，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棵椰树呢把自身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从头到脚没有半点浪费，既能当食物来果腹，又能当这个材料来造物，既能入药养生，又能成益养心。生命之树这个称号呢用在椰子身上真是名副其实啊。一颗椰子从远古的传说走来，带着越王头的传奇，带着本草的馨香，顺着洋流漂洋过里，万海归路，扎根在咱们南国的热土之上。它见证了海岛的岁月变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生活。从果腹的口粮，到治病的药材，再到如今的网红美食、文创佳品，椰子的身份在不断变化，可那份清甜本真的底色却从未改变。很多人呢非常喜欢椰子啊，喜欢的不只是清甜的口感，更是它背后的生活气息，是夏日街边捧着椰子块的那种畅快，是冬日里烤着椰子的温暖，是家宴上腌子饭的香甜，是旅途中椰林树影的惬意啊！一颗椰子串联起了太多平凡日子里的美好瞬间。那么古时有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啊。一颗普通的椰子背后是椰农的辛勤劳作，是手艺人的匠心坚守，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世界椰子日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一颗果实给一个果实设立的纪念日啊，它是提醒人们放慢脚步，看见不平凡，平凡物产里的不平凡的价值，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烟火日常。椰树年年结果，椰香岁岁悠长，这棵承载了千年故事的生命之树呢，还会继续扎根在咱们南国的土地之上啊，伴随着潮起潮落，结出累累硕果，在烟火人间里续写属于椰子的平凡与传奇。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每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以一首咱们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啊为结尾，也是给大家塑造一个想象吧，在站在海边拿着椰子听着一首歌，想起曾经的人曾经的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政协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九间殿费油挨打呀，费仲在那挨打，游魂看着有点小过意不去，就是我哥呀，我怎么能看说话挨打我不吱声呢？没想到他这一吱声啊，倒倒了霉了。文仲把他列过来这顿揍啊，你就看吧。文太师把大巴子张开抡圆了，照他那腮帮子在脖子就给来个耳雷子。什么叫耳雷子？就是那个大嘴巴子呀，响还得疼，要不怎么叫耳雷子？就跟在耳朵边打雷似的。这顿抽跟不要钱似的，横竖反正36个嘴巴子，乒啪噼了啪了乒了乓，你看都打出节奏型来了。这36个嘴巴打完，你再看费仲那个脑袋，能比肩膀能宽出4尺来，那就严重失调。要不道行脖子上杵个立柜呢，把立柜放躺那么搁着。哎呀，纣王一看，噗，乐了，心说这个这，哎，还有这个型呢哈，这个型好是好，但一会儿费劲了，怎么的？你说你咋出去？你站指定出不去，那脑袋肯定是卡门那儿。你要偏身说脸倒着出去的话，你这个脚还憋在门框上，你咋整？要不然你就搁这儿，我给你整点被子，你对付一宿得了。游魂心说。

万岁，这不就赶你的事儿吗？你怎么还啊？这周王说是吧，活该。二位爱卿啊，说实话是吧，你跟我这么好啊，我呢说实话我哪能不管你，别看我说活该是吧，我也就嘴上那么一说，其实我心里想的呀，你是真活该。为什么呢？周王心说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啊，文太师别说揍你这么一顿嘴巴子，消费重一顿就打死我都没话说呀，你这不自取其辱吗？纣王的意思说你哎，打一打得了，出出气。这边呢就听文太师还说，说千岁你可速速的发旨意，马上行刑，费仲游魂是冒犯之罪，其罪尚小。纣王说发有司审讯啊，如果真是大罪呢，咱们再杀，瑞快带下去吧。说带下去其实就是给调伤去了。文太师一看人家已经准了七条了，这三条就搁殿上跟纣王这么掰扯也没啥意思，我总不是，我也是为国尽忠，要不万岁吓坏了我还真有罪。所以文太师离座就跪下，说万岁啊，说实话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愿四方随服，百姓安宁，诸侯宾服，老臣只愿足矣。反甭管怎么说，文太师的七条臣哎，还都准了，就剩三条也搁那研究呢。文太师心说这回也好，我回来呀、啊、就没事了。文武百官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太平日子没过两天啊，文仲不可能是老搁这待着，干啥的？边关来报，现在东海平陵王造反，北海那杨阜通刚收拾完了，东边又出事了，快马飞进昭不成，先告诉谁呢？就告诉这个武成王黄飞虎了。黄的元帅坐在帅安后头，拿着书信，心说这就干戈四起，八方不宁啊，现在又反了平陵王，你看着吧，这日子消停不了了。他还不敢耽搁，赶快把差割完就送到文太师府来了。太师呢正搁这儿寻思事儿，说明天见着纣王怎么怎么的呢？唐官这边报说，现在啊，黄飞虎镇国武成王爷派差官要求见老太师。文太师一听，那赶快就来吧，武成王不能说没事上那乱溜达了。差官过来把信举个头顶，说老太师啊，这个是边关折报，武成王就要送给您的。老太师看罢多时，倒吸一口冷气，手捻虚髯，说这怎么办？告诉家将快去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请来。这边老太师派人去请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就来了。来了之后进到太师府，文仲说王爷请坐呀，这么你来了，现在东海反了平陵王，你也知道这个事儿了，老夫和你商一商，你说这个事儿是咱们俩谁去，是我领兵前往还是你去啊？黄飞虎说，太师说实在的啊，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呐、啊、听我一句话，您就在朝歌里头坐镇，而且现在咱们商纣的江山你也看出来了，咱们这位纣王天子啊，多多少少有点折腾的过分，您呢就搁这个京里头啊，您就看着他，什么事儿我去就得了。太师说，王爷呀、啊、不是老夫不相信你，实在是我在外远征多年，我手下这些兵啊，我使的也是人和心马和头，另外他们对我们也可能是听点话，您呢统兵在内镇守昭歌城，您对这里边一切防务一切内情，盐打怎么咸，酱打怎么酸，叽里嘎啦怎么回事您都知道，这突然之间我要一接手啊，还整不好行麻烦，要我说这么的，我去，您呢还在国中保卫都城，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周王天子厌群臣，想跟这群臣拉了关系，但是你想，他不是个正经的君王啊，喝着喝着酒也不好好喝了，而且这个君臣之间是各揣心腹事，这个气氛就不怎么融洽，而且他老跟这妲己和胡喜妹，不管人前人后人多人少，老那么不加检点。

臣们呢也不爱看，尤其这个纣王后来回到宫中跟这俩妖精又去缠绵去了，群臣心说那咱就都回去吧，可是回去不能直接直目瞪眼这么走，得上纣王这儿谢谢恩，多谢我王恩泽不于臣下。纣王一听好啊，谢恩来了，传旨一会儿说朕去陪宴。这边箭头官把纣王说这话告诉百官，百官一听天子要亲自下楼陪宴，那说多谢万岁，那你还不敢走了，说万岁你别下了，我们走那干啥呀，那不是卷纣王的面子吗，就得搁这吼着。纣王汗汗悠悠的由个牡丹亭上就来了，为首添了一席，君臣共饮同乐，还挺好。这喝着喝着呢，要说走就没事儿了，这不走别人没事儿，把武成王给坑了。怎么说把武成王给坑了呢？武成王这家了不起，一身净宝贝，他那个坐骑叫什么五色神牛，哎，那属于就是神兽一类的。而且这个黄飞虎还称个什么呢，金眼神鹰，说这个鹰啊他修的有半仙之体，所以今天是上御花园来玩，既是玩就是放松，这一放松啊，武成王就把这个鹰也带着，这个鹰就落到武成王这个肩膀头上。但是我说了，喝酒喝的可有点多了，你看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这边呢点上画烛升个嘹亮的，一直就到快二更天了，君臣搁这边喝，但是里边可干活了。谁干啥活？就是御史阁当中那个苏妲己和胡喜妹啊，在龙床之上酣睡。他这个妖精这个玩意儿，你别看他变个人形，但是啊，他得需要固定的时候吧，反正就是吞吐啊，吸纳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还得吃人血、吃人肉。这俩就觉今天好像喝点酒不得得劲儿，又到三更的时候啃啃，这俩就现了原形了。就得要吃人，这阵风刮的呀，催花倒树一寻常，灭烛无情尽绝光，外花香寝病烟鼻，妖氛怪气此中藏啊！舞的一下子，这阵风过去，整爆天灰的，把整个牡丹亭都刮晃悠了。但是要说这个妖精呢，他这个行动的速度，你想都修炼一千来年，那腿脚好使呢。啊，滋溜一下就过去了，人没得看清，什么玩意儿看着了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个金眼神鹰，就搁他肩膀上呢。这鹰这俩眼睛好使，鹰专门拿小狐狸呀、燕雀呀或者什么玩意儿呢？这鹰那个俩鹰眼叽里咕噜乱转悠，他就看出来了，说有这么一个大狐狸，大尾巴挺长，说好像还不是一个尾巴，长得是牙尖嘴利。就搁这个假山后头揉着就过去了。这鹰一看这大狐狸眼赛金灯，而且长得还挺肥实，这个鹰还挺高兴，心说兔崽这回你落我手，我叫你跑，我这回我还能吃个饱。说吃个饱，啪啪翅膀这么一抖了，这俩翅膀打开那丈不来长啊，呜，这鹰就过去。那你狐狸再快你赶不是鹰快，它就是那个物种。这鹰也是真不开面儿，那家大翅膀的一扇呼，这两颗利爪这么一张开，像十八钢钩似的啊，咔哧，这一下要亲命了，整抓这狐狸脑门子上，就是十道领子十道钩啊，这狐狸疼的嗷一声啊，滋溜钻到太湖石底下去了。狐狸往太湖石底下这么一钻，这鹰搁上边连刀带踢的也没有啥招，也整不住。黄飞虎这个时候一招呼，哎，婴儿啊回来，一招呼婴儿回来，金眼神鹰一看这石头也整不动，再抠吃他也抠吃不出来了，干脆把双翅一收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大伙也都发现了，好像是看这个毛乎乎不得什么玩意儿，浑身血白滋溜下整石头底下去了，有的人就说闹妖精了吧，因为大伙都知道说武成王这个金眼神鹰是专抓妖精，而且这个金眼神鹰回来呀、啊，一看那个爪子上还沾着狐狸毛、狐狸血呢。纣王他也没看过妖精啊。纣王说：“这玩意儿好玩哎，哎，我这头回看见，怎么整？走走，这快整着了，上哪去了？”太监说：“这上太湖石底下去了，找不到。”纣王说：“那么饭桶的，赶快叫人，叫这个武士

是把那个石头给我挪开，把假山给我刨开，这到底怎么回事？看这个妖精到底怎么，我长出来，我就看看，我就长这么大，我没看过妖精呢。他哪知道，他成天没事竟跟妖精搁块睡觉了，他还愣吵吵说自己没有看过妖精。这殿前武士把这个枪啊刀啊都扔在一边，然后就用这个敲镐的天坑的搁这挖，挖这么一通，把这太湖石搬开，假山掏开一角，我的妈呀！可不，这些人吓坏了，有胆小哭腾就坐地下了。当时一个领头的来报周王，这我谁？他的大事不好！周王说怎么的？看这妖精没？妖精没看着啊！您去看看去吧，那都什么呀？周王说怎么的了？啊，我去看看啊。这个时候文武百官也跟着，周王走的头了，文武百官跟到后边，灯秋火把这么一照，周王这酒也醒了八成，吓一跳啊！那个时候挖出什么玩意儿？这里边竟是一架一架的骸骨，就那人的骷髅啊，有的缺胳膊的，有的短腿的，有的没脑袋的，全都是。那我说怎么回事呢？这个玩意儿现在才明白。我说这宫里怎么老有人向我报告，今儿丢个宫女，明儿死个太监的，死了也是找不着啊，不知道上哪去了。感情这个尸骨都扔在假山这儿。哎呀，瞅这个数，没有一百也就八十啊。看来这妖精还挺能吃哈、啊，胃口还挺好。但是纣王说实话不得高兴啊，他这个时候想起云中子跟他说说有妖精。难道说这个事儿是真的？你先叫这个事儿这么一闹，纣王也喝不下也吃不下，说得了，别喝了。各位啊，朕有点不适，我先回宫去了。他走了。你说他回宫谁还坐这儿喝？大伙儿文武百官就都走了。纣王汗和悠悠回到寿仙宫，得找美人啊，找妲己啊，一找妲己坏了，还找不着了。问这工人说，这是我这美人呢，皇后哪儿去了？快给我整来，我就十分想念于她。工人报告说坏了啊，万岁出事了，娘娘啊染病在床啊。我美人得什么病了？叫没叫御医啊给她调治调治啊？怎么的了？我去瞧瞧去。工人说，这个娘娘啊出去溜达这么一圈，也不赏花也不看景，说没注意啊把脑袋磕破了。啊，这哎呀，这爱妃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能把脑袋给磕破了呢？我去瞧瞧。就这么的来到红罗帐前，撩开帐帘这么一看，哎呀这你看这怎么弄的，这长挺好看，这还怎么出来这个情况了呢？就搁这脑门子上有这么好几溜沟，是叫那个鹰抓的。周王一看，这爱妃咋怎么整的？这怎么还脑袋还受伤了呢？你上哪去干啥去了？妲己说：“万岁啊，我也是一时之间没有留神啊，我在宫中正在玩耍，没想到有一个东西掉到牙床之下，我一低头啊，这么一够。”把脑袋磕破了。哎呀，你看这扯不扯油？那你够啥？这宫女太久的事，你叫他们够？哎呀，美人啊，疼不疼啊？我这就叫御医给你调治。啊，万岁，您不必担惊，御医已经包扎过了。哎呀，你说是长挺漂亮个孩子，这么着，你这留不留疤了？你这留疤，咱们俩以后隔块这玩意儿挺瘆人的。我这一睁眼能把我吓一跳，后半宿我都睡不着了。这怎么整？要不然给你整点什么去疤液呀？是什么东西？你上或者给你整个容什么的，用不用？用着了？用不着啊？哎，妲己说：“万岁，您放心，绝留不了疤了。”啊，那还行，那长长看吧，长长看吧。纣王他不道别的，哎，他就认识这美人。那位说：“这个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毛病？这个妲己是个妖精，他怎么还叫鹰抓完之后，他？”脑门子上还好几溜沟呢，他妖精这玩意儿你也得讲理，他刚这鹰抓完他不能马上修复，他也得耗费精血呀，耗费法力呀，往这修。再者他是故意留这个叫纣王看看，哎，买纣王一个心疼。另外妲己最恨的就这武成王黄飞虎，心说黄飞虎啊，黄飞虎，我也没曾招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儿，你

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说你喝酒就喝酒，游逛就游逛，你没事整个老婆鹰个肩膀这么一蹲，他要真是听话老老实实也行。我出去吃个人修炼我的发力，招你什么事儿，招他什么事儿的，他扑棱下就来了，给我脑门抓两六沟啊。就修复这几道疤痕得耗费我多少功力你知道吗？本来啊我还想留着你，但是看现在我这么一学嘛，殷商朝中啊，你还是算个忠臣，我要不把你给鼓去死喽，或者说给整的造反或怎么地，是纣王江山烂的还慢点。不行，黄飞虎啊，愣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今儿你落到我手就算你倒霉，你等着的，这个仇我打的是非报不可。当然了，这是狐狸精心里自个儿想的，武成王哪知道，你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看纣王这边这么折腾，西岐那边可全知道啊，灵台又向江上姜子牙在朝，天天接着报告，一天能接六到八份，都说纣王荒淫酒色，宠信奸佞，东海又造反，平陵王文太师前去征剿，这边说宠侯虎啊，蒙蔽圣聪，大兴土木，陷害忠臣，屠的百姓，而且暗中还沟通找费仲幽婚，助纣为虐，是蓬荜为奸。姜子牙看到这儿，老头人都说人老无光，见老无芒，就说这个人上岁数之后，他就刚火，就不是那么年轻人那么生。但是啊，姜子牙对宠侯虎这个人是深知其人，早知道他不是东西，这小万不人揍，所以老头气得咬牙切齿，怒不冲冠，心说话，这个谁留着宠侯虎不能留着，要不先把他收拾了啊，恐为后患，对西岐也不利。因为子牙在朝做这个下大夫的时候，就满耳朵都是宠侯虎干的这些坏事。另外啊，那子牙会推会算呢，一算宠侯虎啊确实干这么多坏事，也是命里当绝。所以第二天上殿启奏文王姬昌，说千岁啊，臣屡见边报纣王无道，抛比干丞相之心呢、啊，做成羹汤，要聊妲己的心病，商汤的江山这就算完了。而且北部侯宠侯虎这个小子，里勾外连，蓬荜为奸的，迷惑天子，无所不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天下老百姓十个得有十个恨他。咱们西岐啊，可以说是广施仁义啊，爱抚百姓。现在呢，老百姓可都在水火里头呢，咱们西岐要不救可就没人去救，这个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宠侯虎这小是典型的烂臣贼子，咱不如啊趁这个机会咱把他收拾了，就说就纣王天子要学好，身边也得没有坏人，要不怎么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像费仲、游魂、宠侯虎就这帮小子老搁边上给他出坏道，纣王想学好都好不了。咱先把他这些个坏种在旁边给他剃掉，如果说呢纣王天子要想改过自新呢，那不也挺好吗？主公啊，您现在假天子之节约，这个事儿可就得您办呢。文王说，这丞相啊，您说的虽对，但是我不行，我跟宠侯虎一个爵位，我俩这官一边大呀，我要打他这玩意儿费点劲呢、啊、也就是说出师无名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我打他好吗？子牙说，千岁啊，您不能妇人之见呢，您这个事儿您得看远着点啊。天下这个事儿，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你别说您是一路诸侯，就老百姓都可以议论宠侯虎是个什么东西，残害生灵，奸权误国，颠倒黑白，屠戮忠良，是国家大患呢。而且您别忘了，主公受天子黄毛白睛，专是征伐呀，他大不了一北伯侯，您现在是王子，您现在是文王，这收拾他那不正对吗？而且您是救民水火仁政之心，咱们退一万步说，就说天子要真是要改恶向善的话，法尧善顺，

大王，那您可不单单是个王子了，这个功劳是万年不朽。咱们呢，也是说用特殊的一个手段逼着王学好吧。姬昌一看这还行啊，其实呢，姬昌心里想的是啥，打是可以的，但是得找个好听的口号，叫谁都说不出啥来。文王说，丞相，那既这么的，您肯定是对这

0: 遇见什么事儿呢也能商议。这样一听呢就更好了，大王您要御驾亲征的可说天下响应。就这么的君臣计议定，这么简短结说，教军场点起十万大兵，带着黄毛白鲸这即日出发。大将南宫恪为先锋，辛甲为副将，随行的什么四贤呐、八尊呐、都跟着。这边文王贺子牙点炮启程，一路之上老百姓单食壶浆啊，可以说这个仗打的不带粮草都不带饿着的，老百姓主动送吃的，主动送水，主动帮遛马，主动帮干活，从未骚扰百姓鸡犬不惊。一问说干什么，罚宠城啊，也乐够呛。宠城老百姓得知这个信儿，说得了，咱们的这个好日子要来了啊，马上就看着亮光了，很高兴。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那也很威武，七分五色，杀气迷空，明晃晃，刀枪剑戟，光灿灿，斧钩叉呀，三军踊跃，犹如下山的猛虎，战马长嘶，犹似出海的蛟龙，巡行小校似狻猊，廖少的儿郎雄赳赳，先锋引路逢山，开道御史叠桥啊，杀斩村人，施号令，团团排守护军粮，硬弩强弓压阵脚，此余气出去兼挡，天下安宁，立第一功业。姜子牙人马川州过府，这一天探马报道说兵到重城。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赵惠是想捋剖析，虽然只是猜测，海兰察已经觉得大事有理。见他还要批讲，笑着说：好了好了，我说我是萝卜，你就一个劲儿的搅屎，行得了，不乱说还不成吗？还是以前规矩，每天用快马通一次信儿。你那个宝贝师爷，我竟不知是什么托生的，信写的鬼画符似的，我得3个师爷辨认才勉强认得出来。赵惠笑着说了：我带5个师爷，给嫉妒一个，你一个，行军时候跟不上队，胡富贵胡乱的10几个字儿，军报就着他写了，写折子就得我自己来。虽说有错别字，皇上也原谅了。这次我原想带纪师傅去，可他是大秀才，皇上将来必定起复重用的，万一有个闪失，担不起责任。说着，海兰察见一溜灯笼从驿站里迎出来，打头的正是胡富贵，笑着说：那不是你那门神来了？该说的军务会议上都说了，今儿晚上就说到天明，还是有话要说，我们也别过吧。他在马上招呼那胡富贵：喂，老胡子，皇上有旨意，左路军管带奉给你了，参将

直趋富江县，回京路上八抬轿坐上，赵慧的保举折子我连的弦儿，你怎么谢我？赵慧问。明早天不明就走路，马喂了没有？回答军门，我亲自到马厩里督着饲料的，鸡蛋不多，加了些黄豆，马掌子都重新安了，带着又出城溜了溜，每匹马又配了一副软毡垫在鞍子里头，都试了，请军门放心。胡富贵一脸庄重地回了赵慧的话，这才笑着回海兰察：怎么谢海军门呢？到年下我那半旧没补丁下布裤子借给您穿半天。海兰察哈哈大笑，手中的鞭子一挥，驿站门口黑地里的一群军官呼的一下迎了出来，牵马的扶掖的搓弄着他下来，簇拥着说笑而去。这就是跟赵慧的不同之处，他的部将打仗时候是他的玩命爪牙，平日却有点狐朋狗友的味儿，不像赵慧那般素微庄严，不苟言笑。第二天银正时派，赵慧一行百余人就起身了，一切有条不紊，洗漱了，吃了早饭，看看表才到卯初。西域天亮的晚，孟夏季节，中原此时天色早已经大放光明，这里还只是微曦而已。他上了自己的菊花丛，侧耳听听，驿站西门也微闻马蹄铜铃之声，就知道海兰察也动身了，嘴里边嘟囔一句：这鬼东西。双腿一夹，放缰绳说道：开拔，今晚到愁水寓宿，明日午时赶回阿妈河大营，打前站的几时走的。胡富贵的马就跟在他侧后，听问赶忙大声地回答：回军门，子时走的。走。赵慧的鞭子轻轻往后一扫，那马一纵就跃出去了，一众军将各时哈赶忙都紧随上来，整队人马像一团黑云，又像一股急速涌动的暗流，在昏迷苍茫的大草甸上绝尘而去。当晚在愁水寓驿站吃饭歇马，只假寐了一个半时辰，就又起身接着向南驰骋。天明已经到阿玛河流域，蓟城已是600里有余。见此一见运粮的牦牛骆驼队铃声叮咚，逶迤向西，每隔10里都有毡包帐篷兵站，也是他下令设的，专供运粮队伍军事歇脚打尖儿。越离大营近，兵营越多，俱都是蒙古牛皮帐篷式样，蒸笼里的馒头似的齐整排列，营与营之间都成品字形布列，一方受攻，立刻就能有两方相援。有的营房在操练航务，也有的兵士在河边洗涮衣物。见赵慧的令旗在前，随从怒马卷地而过，都遥遥立正了行注目礼。走到沉默午初时分，胡富贵在马上扬鞭遥向西指，说道：军门，咱们到家了。赵慧手搭凉棚眺看，果然前边一带高布上大帐密布，四周中军拱卫6个营盘，众星捧月一般将中营簇拥着。大约营中已经知道赵慧返回，各营列队戒严观防，一听得凯歌之声传来，游唱瑞摩独运武功成，天柱西头纵永清，侯月战风传子息，试听今日凯歌声。有的唱：会会天王本来宽，人恶除诸勿欲丹，萧干从容洪妙略，偏师崇进取凶残。都是朝廷班次凯歌，音无含糊，咬口拗牙的不甚清晰，听左营里自编的军歌唱的倒是格外有劲儿。爹妈生我命不济，八字不齐运数齐，这年头本来就不容易，闯一闯总比在家便宜，跟着咱将军沾福气，好比是苍蝇负了记忆，甘罗早发紫牙齿，大丈夫洒血行万里，指望的皇恩比天齐，小子卖命去杀敌。

0: 赠他个印子又封妻。
1: 赵慧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缓缓按配徐醒，对胡富贵说，这鸽子变得有意思啊，哈哈，上次跟您去看海军门营，他的兵都能唱这种歌，他能变咱们也能变，上头搬下来的歌不加成，你跟他说一万遍穆皇恩未设计，不如说一遍封妻印子。见营中留守大小将便宴行序列出来迎驾，便住了口，将军们叩签行礼，举臂平胸，已经拜倒下去，给大军们请安，大家起来。赵慧稳稳重重地下了马，对众军将一摆手，难得的一笑，哈哈，出去将近十天，这边大营仰仗维持，回来一路看蛮好的，我走前递到北京的宝奏折子，万岁爷全部照准，老胡升任左路军统领，仍监管中军事务，海兰察现在昌吉正加紧修成，他的大营半个月后就移到昌吉。他挺了挺身子，宽阔的眉宇显得更加开朗，脸上泛出荣光，看了一眼管带军官，目光一划而过，接着说，这是顶好的消息啊，弟兄们，由海兰察守昌吉，霍吉站退往天山北的路就堵死了，罗刹国送他1500支火枪，还有火药、被服、粮食就接济不上，反过来济度在迪化控住了博格达山，哈密一条路过来，我军粮道畅通无阻，万一我军遇到困阻，海兰察的兵从沙尔里山口出来增援，3-5天就能到，这次会议就是议这些，海兰察基督军们都给我画押立了军令状，皇上赏了我许多东西，现在都封在迪化，打下金鸡堡，霍吉站全线溃烂，大局一定，功劳大家共享，我要请旨，各营管带都弄件黄马褂穿穿，都弄根孔雀翎子戴戴，高头大马衣锦还乡，抖抖威风精神，比我独个受赏要有意思，要得意。他虽然庄重，心思口角伶俐，并不让海兰察。跟他出征的这些人，有的是金川之役就从了他的，有的是新补进来的亲贵子弟，打苏四十三平定宁夏漠南蒙古，横扫千里祁连山，他和海兰察直是部下战神一般，听见名字就直腿伸脖子，直要行军礼的模样。听他这般鼓动，勾了那般一幅荣宗耀祖的图画，心里边痒痒，脸放红光，目流神怡的憧憬，跃跃欲试的躁动不安，却是怯他威严无人放肆。赵慧满意的舔了舔嘴唇，点手叫道，张群出列
2: 到。
1: 一个年轻的千总答应一声，一个虎步跨了出来，大约你们没人知道，这是我的儿子，赵慧突兀地说着，人群中立刻投了一片惊讶的目光，再看看赵慧，再比比儿子沈良，他们父子果真没人知道，他们竟然是父子。面面相觑间，赵慧又说，打苍耳口夺大寨门，你斩首17级，其中有霍吉站的骁将乌尔兹，打阿沙木是你带70勇士冲的血路，你有功我不赏，因为我是你爹，你应该给我孝敬一点功劳，其实你的功劳都在中军账簿子上记着，我想昧也昧不掉你，皇上有旨叫进你游击，我暂且还不能奉诏，儿子你要记得你是我的儿，待你厚了没法给我的老兄弟交代，你要心里委屈可以回北京你妈那儿说。他说着眼圈已经有点发红了，众人听他这话心里边都是滚烫，张群却不像父亲那般老成，显得有点皮头皮脑的，大声说道，儿子不委屈，

力气是奴才，使了再回来。我有的是力气，使劲再卖命，叫皇上知道老爹有种，亲自封我。好，这才是好样的。鬼队，从今往后你和诸将待遇一样，有功赏功，有过我就辕门斩子。这赵章群一路后退，规规矩矩退回队里。赵慧就命令各管带回去收紧队伍，随时待命出发，明日上午卯正时排，游击以上管带到中军听我将令。马军门、廖军门请到我帐中去，老胡到书办房，把这几天发过来的底报、军机处信函、评谕都送过去。说罢大踏步地向自己中军大帐走去，左营都统马光祖和右营都统廖化清紧随着也跟上来。他的中军大帐和季度的规模格调差不多，也有一架大沙盘，壁上贴着牛皮纸绘的地图。他是个精细人，卷案上的军报文书都叠得整整齐齐，插着木签分类摆放在卷案上，像四库书房里的一架书。连沙盘旁边没有用完的绿色白色小旗子都摞齐了，码在盒子里边，不像季度军帐里那么凌乱。赵辉进来，信手试了一把木图边上的框子，满意的回到中间椅子上，见廖化清、马光祖都还站着，一笑说道：老马、老廖，坐坐嘛。刚回自己窝，马上颠得发晕，像是地还在动，把万岁爷赐的大红袍给二位军门骑上。待兵士献了茶，这才将皇上赏赐情形和乌鲁木齐会议说了。中间胡富贵进来也没坐，用小刀在一封一封拆阅信函，比较着看，分门别类按发函时间顺序整理好，默默地送到赵慧面前。赵慧也不说话，一手端杯啜茶，眼里浏览底报，一手虚暗命胡富贵也坐。他寡言少语，马光祖和廖化清还在想会议攻打金鸡堡的布置，胡富贵也不多嘴多舌的，一时间大帐里边竟然去无人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廖化清见赵慧放下停机文书，开口说道：皇上龙威一震，去掉我们一块心病，于中堂我见过两回，怎么瞧都像讷亲那个熊样，阴沉得很。我们在前头打仗，最怕的就是后头有个张世贵，这一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在金川之役中受过重伤，半边脸被鸟铳铁砂打得麻子似的，嘴唇也打裂了，说话有点口不关风，却很清晰。他努力地说着，一张黢黑的面孔上一大一小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巴，略略地让人看去有点可笑。他舔舔嘴唇说：大军门，这个仗不好打的，海军门、季军门和我们河军总兵力只是霍吉战的三倍多一点，他动我静，我们还要留守天山大营，机动兵力只是他两倍，我们能不能再从西安调30000人给我们守老营，前头就能放手了。赵慧一动不动地听着，但廖化清也就这么几句。马光祖的资格还在赵慧之上，也是老军务，盯着沙盘沉吟说道：福四爷带着3000鸟铳队，打箭炉也有几万人马，比起这主，他更是个花钱的手，我们再伸手要了人，接着又得加军费，马夫辎重粮车是多少啊，仗还没打又是这一套，别自讨没趣儿。依着我说，派一支1000把人的队伍，一色都是骑兵，我们一边行军向前推进，一边每天派他们出去寻找战机，离大军最远200里，如果接上火能沾上打最好，沾不上就退回来，不受敌诱，专门疑敌诱敌。中军大营护卫不少于30000人，
前锋后卫最远

不过五十里，一旦遭遇战机，就地就能铺开阵打，也不至于被分割了。如果平安到达黑水河，就在河南把大营截起来，一头令海兰察包抄伊犁以西和碎叶这些地方，几度从迪化向南运动策应。我们人力、火器、粮秣是强，敌人运动得快，地形熟悉，自是他们的强。我们的短处是行动慢，身上包袱重，兵士单打独斗能力弱。敌人的弱处是供应不能如常保障，总的实力也弱。避我之弱，趁彼之弱，护好粮道，稳扎稳打，打下金鸡堡，他就成了流寇、进攻之鸟，游魂似的绕草原沙漠亡命。一年之内，这仗就没打头了。他到底是老中军出身，打仗多，吃亏过来的，而且能通览全局，一字一板说来都扎实落地。赵慧不禁点头，老马识途，果然说得有理。你说的1000骑兵巡弋，明天会议就往下布置。我最担心的是黑水河南岸地势低，不利于扎营，也要准备着这一条。如果不利，就在北岸扎营，但那样其实是背水扎营，防护上头就要增加兵力了。这一层没和海兰察商量，老马写封信今夜就送出去。胡富贵在旁边插口说道，我们的哨探过不去鬼门峪，那边有30多里沙漠路，几波人马出去都让霍集站的骑兵赶回来了。我在迪化遇见个回族里头弹弦卖唱的，他说黑水河一带缺水，金鸡堡城里也都是沙土，井上一夜不盖上盖，第二天就沙土塞满了，所以还得带打井家伙，瓦套子什么的也要拉几套，扎下营来没水吃，那就麻烦大了。赵慧起身用长杆指着木头说，我担心背水一战，你倒担心没有水吃。这里是金鸡堡，这条沟是黑水河，下游和娃娃河并流，有时分有时合，这水都是从俄哈布特山和婆罗可奴山上下来的雪山之水，只要不是冰冻天气，河里就不会没水。有水有草，马就好办，粮道护好就行。切记粮道要紧，这是我军命脉。傅老公爷带兵，还有前头的老十四王年羹尧，能打胜仗，头一条就是护自己粮道，专门断敌人粮道。护粮的鸟铳不够，要再加100只。胡富贵喃喃地说了，我也是奇怪，名叫河还会缺水，可惜那老汉是个瞎子，他说城里有井，河里缺水，这真是怪的了。等下四位将军又议论了许久，从粮秣保障到营房造具安排，每人每日粮多少，水若干，沙漠里行军的水囊，携带行装轻重限制，还有病号、伤号、医生用药，这是要紧的。赵慧当场写信给湖广总督乐敏，要他从速预备，又请军机处派人采购云南白药、三七、马勃等药材，火速运到大营行地。足足议了一个半时辰，因明日军务会议，不宜安排这许多细物，只好在这儿详明安排。待刘廖化清、马光祖二人吃过晚饭，才让他们回营。胡富贵直送他们出去，这才返回来见赵慧，问道，军门没什么事，我到各营去转一圈吧。

住的野驴、野马、黄羊、羚羊、草鹿竟然巢居在里头。一惊之下，惊慌结队逃逸，引得队伍中军士们兴奋地大呼小叫，夹着时断时续的军歌，此起彼伏的一片的喧嚣热闹，声势极为浩荡壮观。赵慧已经是建衙开府上将，却也是头一次这般集团野战行军，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不能心无惴惴挂碍，此刻稳稳地坐在马上，环顾前后左右，俱是虎奔猛士，喧歌笑语鼓噪而进，人人都是一副吃饱不想家的无所谓神态，所谓群胆就是了，原有的一点警惕胆怯竟化作乌有，油然升起大杀一场的豪气。这个行军办法虽然慢了点，但确实平安稳妥。赵章群带1000骑兵，其实是又侦探又扫路又打前站，几次和霍集战的骑兵遭遇都是一触即退，双方遥遥用鸟铳开火打几枪就退回来。霍集战对赵慧这一手似乎颇为忌惮，有时上万的骑兵超过来，似乎要切断张群后路，牛角号一吹立时撤兵，呼哨着驰骋而去。接连20天都是如此，只打了几次小交火，伤了一个士兵的鼻子，一条马腿挂花而已，已经进入了娃娃河流域。向前再走一站，黑水河已横亘在前，离金鸡堡也就300里路程了。到了此地亲眼目睹，赵慧才知道黑水河缺水并非无稽之谈。这里地势十分的怪，黑水河自西向东流，北折进一片沙漠，娃娃河从西过来，几乎与黑水河只隔一带沙丘沙滩，却向南流去，两河并行，都从雪山流下，数百里间却没有河流，南边是一带高部，全是沙丘，鬼斧神工，奇形怪状，有像怪兽的，一群狮虎巨蹲不动，有像房舍的，四塔坟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中间沟渠纵横相连，过街天桥土洞相连，又酷笑城堡街区，城外却又是一座又一座黄陵样的沙丘，是连绵不断。娃娃河只是一股涓涓细流，清浅迂回从城下淌过，有的地方断流，有的地方有点浅水，只漫脚踝罢了。黑水河倒是宽阔，慢慢荡荡向西北淌，但河里流的却不是水，是又黑又黏的石油，别说喝了，闻一闻也很不受用的。又走了一天，娃娃河已经完全断流了，连河道也全被沙子淹没，黑水河也变得断断续续，成了大滩小滩的油泼，汪在沙滩里死样活气的，动也不动。天上的飞禽也越来越少，地下的景物更为荒凉。驻马黑水河岸，北望苍苍明明，一带沙漠瀚海直接天际尽头，南眺高丘低岗狰狞起伏，红柳胡杨刺梨仙人掌丛莽横生，见有百草黄毛杂生其间，风飙一起沙飞石走，百兽争窜，皑皑迷蒙，天色暗晦，如在鬼域，情景甚是恐怖。没有草，没有水，只有一座魔城和茫茫戈壁，而这里正是计划驻扎的大营。部队驻扎下来，天也已经黄昏了，所幸最后这一程只走了50里，也没有刮起大风，还遇到一片低洼绿地，中间还有20亩大小一个池塘，兵士们一歇下脚便嘈杂不堪，争着往池塘边跑，马嘶人叫，十分热闹。赵慧下马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爱护水源，人马饮用要用皮囊打回营房。

一同进来，见兵士们要点蜡烛，胡富贵就吆喝，河边上结成的油插一把干草就是灯，下头营房做饭都烧油，你们还要点什么灯啊？说着三个人已经进了大帐，赵慧不等他们坐稳就问，下头怎么样？廖化清呸地吐了一口，说道，都累得一到地儿就趴下了，这鬼地方我见了也怵，别说当兵的了。马光祖说，不是累，是吓得了，谁见过这个，满河没有水，都是臭油，过来那一带听是叫魔鬼城，白天瞧着也跟进了阴曹地府似的，粗看跟县城的街相似，细看没有人造的，老天爷造这玩意儿摆在荒沙里做什么？有个兵对我说，他看那些东西心里边起甚，腿肚子发软。赵慧说道，我也出去看了，士气不行啊，等等看赵张群回来，前头要有好地方就再走一站，如果没有水草，大营就扎在这儿了。还是品字营盘犄角呼应，我们靠着池子过日子，不能把池子弄脏了。告诉当兵的，有水有粮有刀有枪，怕得个屌毛灰呀、啊、我说头等要紧的就是士气，怎么弄的？一是一切操练巡逻战哨要照常，各营可以派人，不许擅自单独行动，去打猎，给当兵的弄新鲜肉吃，令行禁止，执法要比老营还严。二是活络活络心绪，把会唱戏的兵以营为主，排练唱戏，除了苦戏什么都成，不许剧毒，可以把些贫嘴的兵邀集起来，讲笑话说故事，打过仗的老兵说说从前战事经历，摔跤打马式打沙仗都可以，不误警戒不伤人就好。还要比赛唱军歌，告诉当兵的，凯歌是预制的，唱起来百灵相助，我们自编的军歌唱起来也是百邪不侵，唱歌能辟邪，人人都知道，不然为什么夜里走坟地的人都哼曲儿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巴市市菏泽总场第一小学1年级学生博婉明以扎实的戏曲功底与良好的艺术素养，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奖。据了解，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由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办的一项全国性高规格少儿戏曲艺术活动，代表了中国少儿戏曲表演的最高水平，被评为戏曲艺术的希望工程。其次再来关注，近日阿什哈巴德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城联运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我国南方航空在乌鲁木齐运营的国际通城联运航线增至10条。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重要国家，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关键节点之一，其首都阿什哈巴德通城联运业务的开通，为跨境出行打通便捷通道。继续再来关注来自新核动力航天公司的消息，朝对西域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起到了发送信息、守护交通、照料来往使者的一个作用。新疆的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烽燧啊，也是遍布天山南北，他们与丝绸之路的走向一致，为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啊。据相关考证，哈密目前发现有106座烽燧遗址，是新疆保存烽燧最多的地方。哈密烽燧的构筑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有土坯的，有这种夯土建造的，有石块结合的，有垒起来砌的啊，等等的方式啊，很多。那么从这些遍布在哈密各处的烽燧啊，就能够感受到看到啊，这个古代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那么提到了让人流连忘返的哈密，因为多种文化的交流而变得更精彩，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物遗产。哈密烽燧是我国古长城向西域的延续和重要组成的部分啊，是咱们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那么说起了哈密啊，然后又聊到了烽燧啊，

0: 说到咱们新疆的历史遗迹啊，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什么呢？这个石窟、石城、古城等等等等，散落在戈壁荒漠当中，一座座建起来的用夯土建的烽燧啊，它同样也是藏着厚重的故事。他们呢是古代边防重要的军事通信的设施，是吧？也是守护着丝路古道的平安畅通的好使者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烽燧啊。如果说您对这个出行打卡疑问啊，或者说是历史好奇，关于烽燧它还有什么一些别的作用，都可以在后台与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抖音的评论区，是吧？与我们一起来互动。好，那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稍给大家20秒左右啊。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好，那我们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第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山河远阔，他说：主持人你好，我一直分不清这个烽燧和普通烽火台这是一回事吗？古代到底靠什么传递军情啊？真的是烧把火就能把消息传出去吗？我有点不信了。好的，这位听友山河远阔你好啊，这个烽燧它就是烽火台的古称啊，这个名字上你明白了吧啊，这个古人呢确实是有一套十分严谨的信号规则啊，白天燃烟叫燧，夜里举火叫烽啊，所以说它的名字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点这个歧义啊。那么点燃烟火的这个距数不一样，还能够代表来敌的规模，它大小也不一样啊。一座座烽燧台，台台相望啊，接力传递警报，千里之外的军情能够快速层层上报，算得上是2000年前的古代通信基站啊。这可以说是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让现在的我们啊听之惊叹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峰，他说：公正你好啊，我计划走南疆自驾，想去看一看烽燧啊，问一下优先去哪一处体验最好，普通游客参观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好的，阿峰啊，这个优先给你推荐到的是库车，库车知道吧？在库车有一个烽燧感受比较全面的地方，叫做克孜尔嘎哈烽燧啊，克孜尔嘎哈烽燧。它呢是新疆保存最完整的烽燧遗址啊，日落时分拍照氛围，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啊，就不用我去多去描述了。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烽燧它属于全国重点文物，夯土遗址质地是比较脆弱的，这个遗址它是夯土这种质地的啊，所以说它比较脆弱，大家千万就是说不要去攀爬啊，再呢就是不要去踩踏这个遗址的本体，不少野外的烽燧。

0: 就是因为没有防护围栏啊，大家远观拍个照就行了啊，让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份千年古迹。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书雨流年，他说我特好奇，戈壁地带着泥土，资源有限啊，这种资源在当时是大家怎么够去征服的呢？啊，这些高大的烽燧又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呢？啊，难道土料全部都要从别的地方长途运送吗？啊。好的，这位听友名字叫做书雨流年，他的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有意思了啊。这个古代工匠呢，啊，他们当时是充分的就地取材啊，采用的是夯筑工艺，把红柳枝、芦苇和沙土一层一层交替叠加去夯实，垒起了高大的台体。这样的话，不光省去了大量的土方运输这一块啊，并且呢，植物夹层还能够加固墙体本身，抵御戈壁常年大风的这种风沙的天气啊。这也正是有这种独特的建筑手法，才是能够让部分的烽燧历经2000年风沙侵蚀，依旧屹立荒原之上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万峰叙旧啊，他说提到了长城啊，大家脑海当中很多都是哎呦连绵不断的城墙啊啊，听说新疆也有属于长城资源体系的地方，这就是烽燧跟树宝嘛啊，这个有点不太理解。好的，这位听友名叫做晚风叙旧啊，他问的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们的认知误区啊，会存在一个误区的啊。我们熟悉的长城确实是这个连续的城墙嘛，而新疆的长城资源是以烽燧、树宝、驿站、连点呈现的这种形式来铺开的啊，没有大面积的这种连续的墙体啊。并且呢，一座座烽燧它呢是向西去延展开的，承担的主要作用那就是瞭望预警，保障道路通畅的这个作用，是我国长城文化体系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站在土墩之下，就能够读懂那段波澜壮阔的边关岁月了。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啊，有时间有这个精力啊，有这个条件啊，咱们一定要去到当地啊，感受一下属于咱们新疆的长城资源体系它是什么样呢。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烽燧的这个活动啊，这个问题话题的听友互动了啊。这个烽烟它早已散去了，但是戈壁之上的土墩遗址，它记录着岁月的变迁，也是提醒各位啊，探访文物古迹的时候要文明游览，共同保护好这些珍贵
1: 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平平继续向前走。还要再过一个路口，他才能搭乘公交车回家。他沿着一排商铺向前走去，忽然想起了皮皮的话，抬头望了望，猛然看到有个什么东西正在掉下来，他吓了一跳，连忙从楼根下避开。啪的一声，一个大蛋糕在他面前摔得稀烂，奶油涂了一地。平平又惊又怒，仰头扯着嗓子大喊，
1: 吓死我了，要人命啊。
2: 上面高处有个窗口，探出一个女人的脸，惊叫着，
3: 啊，我的生日蛋糕。
4: 安全小提示，高空坠物极其危险，非常容易致人死亡。楼根下是高空坠物最常降落区域，所以尽量不要紧靠楼下行走。如果必须从高楼下经过，应该做到小心快行，减少逗留时间。故事中的天水街只是玩笑，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街道。住在楼上的小朋友不要在阳台上玩，千万不能向楼下扔东西。

0: 以免砸到楼下的行人。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5: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要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美食探店，还是说健康妙招、省钱秘籍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那么在这个板块呢，这两天啊，首先来感觉一下吧，就是说这个温差有没有变化呢？想必大部分的朋友们肯定都会感觉得到啊，这个这两天的新疆昼夜温差它是明显的拉大了啊，可以理解为秋高气爽正在加载中啊。你像今天的话，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啊，并且在本周四还会有中雨转多云，秋意也是渐浓了啊，最低温度降到了13度了。晚上出门啊，真的是得穿件外套啊，出门记得带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话要跟大家来说了，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啊？春捂秋冻啊。春天的时候我们要捂那么一会儿，秋天的时候啊我们要冻那么一会儿，怎么理解呢？啊，首先来了解到啊，就在这两天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的情况。据了解，处暑时节适当的秋冻能够增强免疫力，增强耐寒能力，促进心血管的功能。但是呢，秋冻啊并不是说盲目的，就是不怕冷我穿的少冻就冻了，不是的啊，应当该捂捂该冻冻啊。尤其是要注视的这个几点内容是什么呢啊，首先是肩膀。肩膀啊是肺经循行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时间段啊要穿背心啊这种类似的衣服了啊。第二呢，就是腰腹这块。腰腹是12经络循行以及这个7经8脉循行的主要部位啊，也是咱们的阳气之所在啊。随着气温的下降，体内阳气也是会随着衰减的。这个时候呢，要护住咱们的腰腹，减少就很多朋友喜欢穿一些什么露脐装啊，是吗？这种。就尽可能的啊，就是啊，去穿一些长的衣服啊，把咱们的这个腰腹给它盖住，给它遮住啊。并且呢，像老年人的话，更要注意啊，这个腰腹部位的保护。有的时候带一个这个腰护的这个围起来的，类似于啊这种垫子也行啊。那么除此之外啊，对于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体能比较弱的老年人啊，不能够简单的追求秋冻啊，适当的保暖啊，这也才是硬道理啊。并且说到了春捂秋冻，其实是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是准则的，大家是可以去适当的去学着做一做啊。当昼夜温差啊，听清楚，昼夜温差大于8度以上的时候，这说明气温不稳定啊，需要捂一捂。那么当气温连续保持在15度以上啊，就是这个温差啊并且还维持了1-2周啊，这就可以适当的减少衣物了。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别乱贴秋膘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呦，秋天到了我得吃顿好的啊。并不啊，进入初秋的时候食欲是逐渐好转，这个是大家可能最近有点明显的感觉了，最近是不是有点变得有点能吃了呢各位。其实贴秋膘啊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冷储存一些能量，但是处暑节气人的肠胃功能是比较弱的，吃太多的肉类或者说是高蛋白啊，这种食品会增加咱们肠胃的负担，影响肠胃功能啊。并且呢，大家

是在这个春捂秋冻的这个时间段啊，大家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蜂蜜、银耳、百合、芝麻、牛奶、鸭肉、莲藕、荸荠，还有甘蔗等等等等，适当的增加一些酸涩之性的水果，比如说这个雪梨啊、石榴啊、柠檬啊、柚子，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儿叫润肺养阴啊，滋阴润肺是吧，这个是可以做到清热生津的。因为秋燥，秋天的话人有的时候容易燥啊，再加上这个温热温热的天气，说热不热说凉不凉，哎呦，温热的天气容易还侵犯咱们的人体啊，容易耗气伤阴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这种咽干，就是这个嗓子干不舒服啊，鼻子燥，口干，咳嗽少痰，并且还有的时候可能会便秘啊，这种情况等等的症状啊，而且呢还会引发感冒啊、支气管炎啊等等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尤其是在最近的这段日子当中，需要多吃一些具有润肺养阴的东西啊，并

吃这个方面上怎么增加，怎么减啊，怎么吃，怎么去拒绝哪些吃的啊。那么提到吃的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了。嗯，很多朋友在这个平时尤其是给家里囤货的时候啊，都会买一些东西。那么买东西的过程当中，除了看这个生产日期，还有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这个添加的配料表啊。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这个现在的包装之上啊，有很多的像这种零添加蔗糖，不添加防腐剂啊，只有几种成分等等等等。近年来呢，一些打着配料表干净旗号的食品是越来越多啊，出现在这个货架之上。然而呢，它们真的是更健康吗？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各位啊，这个配料表短不代表它就是营养更好啊。配料表简短啊，它真的就不是说是营养会更好，或者说是更干净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添加剂种类多也不代表风险就更高。哎，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有点头脑风暴了呢？其实啊，这个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可能是高盐、高糖、高脂，比如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36%，比这个市面上的就是一般的油炸方便面啊，这个还要高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到，这个油炸方便面的这个脂肪含量大概是在18%到24%。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个杂粮小零食啊，脂肪含量高达36%啊。就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就已经明白过来了啊，这个配料表简短的食品，要么就是高盐、高糖、高脂，很可能是其中一种啊。到时候大家光看配料表简短也不行了，要看一看它的这个含量到底有多少啊。那么说了短的配料表是这么个情况之外呢，长配料表也可能是合规的营养的食品啊，比如说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添加了很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这都是支持婴幼儿成长的呀。所以啊，这个评价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关键啊还是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啊。比如说你最近在减肥啊，不能吃太多这个油的，那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杂粮小零食的脂肪含量，咱们就得关注关注啊。以及像这个消费者的实际能够摄入量的区间，大家到时候也是要根据这个量啊来决定自己要不要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啊还是有一部分朋友坚决的告诉自己，哎呦，我还是觉得配料表长，就是添加剂更多。其实并不啊，配料表反映的是使用了哪些成分啊，并不是说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啊。各位明白吗？就是配料表它会告诉你我用了1、2、3、4、5、6、7，但是不会告诉你我一用了多少，二用了多少，这能明白吧？以肉制品为例子啊，单独使用山梨酸钾这个添加剂的时候，最大用量为每千克1.5克，与乳酸链球菌素这个复配之后呢，两者用量可以啊分别降到每千克0.67克和0.3克，总量减少了大概30%啊。那么说的这样的话，可能有点这个没听懂是吧？这个食品生产当中啊，多种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是十分常见的，不同成分可能产生协同作用啊，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的同时降低用量啊。因此啊，配料表更长，它不等于添加剂总量更多啊。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大家容易被直接误导的情况啊，就是我也碰到过啊，比如说看到某款食品上面写着零添加，哎，心里就会想着，哎呦，这个是不是没有添加剂啊？其实一些食品企业啊，就是利用消费者追求天然，纯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这种心理啊，采用无糖啊这个零添加啊等等的描述，吸引着消费者去购买。但是这些只是对于生产过程的描述啊，与食品中这个产品当中终端配料与这个成分的含量并不。

不是完全等同的。就说我国啊也是有标准规定，营养成分含量低于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由于其对人体没有什么实际营养意义，并且数值的准确性较差，必须标为零。那么在国标当中，对无糖、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等概念的标注也有明确的规定啊。所以说呢，大家啊平时在购买这个相关产品的时候，无论是吃的喝的啊，咱们一定是要看一看这个啊添加剂的用量啊，量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啊，大家不能忽略了。最开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个配料表啊，长短是吧，这个用了什么东西，其实现在我们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说它用了这些东西的量到底是多少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零脂肪也是不等于没有热量啊，大家还是要去看啊，这个配料表有这个成分表啊，这个里面的量是多少。并且呢还有很多东西上面也会标着就是零添加防腐剂，这个也未必更健康啊。以香肠为例吧，其生产过程当中通常需要使用防腐剂亚硝酸盐，以抑制肉毒菌状杆菌的生长啊。如果说不添加，肉毒菌状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啊。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就是说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啊，给大家来多一句嘴说一句啊，这个大家可能就会立马警醒了啊。这个如果说不添加这个亚硝酸盐的话，这个香肠当中就会大量繁殖一个叫肉毒素，这个东西是剧毒的，一微克肉毒素就足以致命啊，各位。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一些吃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呢？先看量啊，还是先看量。这个量达到了这个标准之内就行，如果说超量了，那你觉得不健康，那咱就不买呗。那么在咱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发现啊，有咱们的听友在后台留言了，就是说这个营养成分表看的是什么呀到底。其实这个营养成分表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一直在重复啊，就是要看量要看量，其实东西就在这个表里面啊，看的是比值啊。比如说蛋白质、脂肪啊，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跟钠等等等等。我们啊就是说在看这个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营养素参考值这一项啊，它可以简单理解为每吃100克或100毫升的这种食物就能够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任务量啊。比如某款牛奶每100毫升蛋白质的营养素参考值为 6%， 若单盒规格为200毫升，那么一盒就能够满足每天12%的蛋白质摄入需求啊，这个大家一定是要去关注的点。通常来说，对于这个蛋白质啊、钙啊这种等需要补充的营养素，营养素参考值越高越好。大家往后买东西的时候，记得看这个配料表的时候，还会再加一个什么呢？没错，这个营养表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8: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7: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图孙一家种下的。
8: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7: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8: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9: 高兴得很，那个从巴掌上去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7: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8: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7: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4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公布，兵团医院获批3项资助项目，批准经费96万元，实现该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

0: 零的突破，这标志着该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机场集团的消息。7月1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全疆机场运输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0%，保障运输航班99900架次，同比增长10.59%，生产运输量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加大运力投放，累计保障旅客731.41万人次，运输航班43972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57%、17.74%。继续来关注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媒体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据了解，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创业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最后来关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0: 这天哪，说变就变啊。
8: 没错，
0: 今天出门感觉有点冷了呢。
8: 玲儿姐是真的啊，这个不怕冷，
0: 不怕冷的人都说冷了。
8: 冷
0: 对对对、啊，温差一方面比较大，另一方面的确就是我穿的依然是往常的那种风格，光脚穿的凉拖，然后我就觉得冷风嗖嗖的往身上钻。
8: 你准备明天穿袜子吗？
0: 明天是不是还要降呢？
8: 说是这两天是有雨，但这个雨什么时候下下来还真不太清楚。
0: 然后
8: 大家还是注意一些。
0: 你放心吧，肯定会下的，因为为什么呢？我洗车了。
8: 啊，你洗车了？
0: 对，
8: 一洗车就下雨。
0: 但凡我洗车，肯定下雨，大家等着吧。
8: 好吧，这算是一个小的这个
0: 玩笑话是吧？
8: 对对对啊，你本身这天啊，到了9月份嘛啊，我觉得也得有点雨水了，
0: 对，
8: 气温会降一降，所以大家还是注意，尤其是现在学生朋友刚开学嘛，
0: 对对，
8: 是吧？更是要注意一些啊。
0: 对，早晚温差比较大嘛，所以大家还是要备一件厚外套在身上。
8: 两个车方面的，想和我们玲儿姐一起探讨一下啊。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进入今年2026年，在因为我也会关注很多的汽车博主，也包含关注汽车的领域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其实发各式各样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是这么说的，说油车啊，有点像老古董了。
0: 对，有人这么
8: 说过，像这个诺基亚一样，说有可能会被淘汰。所以玲姐你怎么看？
0: 哎，今天
8: 你是一个纯电动新能源车主吗？
0: 没有，今天刚跟你们聊天，有一个同事依然买的油车啊，所以我惊讶点是在这儿。然后那个油车的价格也不便宜，是吧？是一个 BBA 品牌，但是它的价格呢，好像相比较几年前会优惠了很多，
8: 低了大概小10万
0: 啊，10万吗？
8: 对，小10万。
0: 我感慨的是这个，竟然还买油车
8: 啊。可以，其实我觉得之前我就说过很多回，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选择， 对吧？因为玲儿姐，你要是

0: 自己一个人就只买一辆车，
1: 嗯，就够了是吧？
0: 不是，你会选什么车？
1: 那真的还得考虑油车。就家里只有一辆车的话，还是油车。
0: 你看，而且在我们新疆，这马上天凉了，而我们冬天呢，你看基本上就十月份开始了，十月我们就是十月十五号左右嘛，来暖气了，然后到来年的将近四月份，相当于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准冬天和冬天一起度过。
1: 对对对。
0: 油车算是最稳妥的选择，当然新能源。也是可以选的，还是有一些前提。还有一个，你觉得油车会像诺基亚一样被淘汰吗？你现在身边，别说几乎啊，没有人用诺基亚了。
1: 你要说整个这个市场淘汰是不可能，但是某一个城市，据我了解，
0: 海南省吧，
1: 哎，对，就全部都是电车。
0: 他们是已经出台相应的政策了，2030年禁售燃油车。它只是禁售，以前的。比如说你在这几年买的油车还能接着开，只是禁售这个燃油车了，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也是一个值得和大家去探讨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毕竟车是一个大宗消费级的产品，你只要市场当中有，自然而然我们消费者就会去购买。你就跟现在能不能买到诺基亚手机，刘儿姐你知道吗？
1: 买不上吧？
0: 有诺基亚店还是在的，
1: 二手市场应该
0: 不是新的
1: 哦。
0: 我指的是新的，就很多人觉得诺基亚已经消失了啊，没有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在，就是在2009年、2010年，就2009年、2010年左右，诺基亚是慢慢说，哎呦，这也出了这个，某果和某安卓的这一类手机之后，我们觉得，他们这个我们叫电容屏，用手去触摸的方式，不会成为主流。但是没有想到它竟然成为主流了，
1: 是，
0: 对吧？这也算是时代当中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对吧？而燃油车和现在的新能源车，它毕竟还是隔着代的。我举个例子啊，就跟之前我们总说这么一个事儿。我在2023年左右，我们去说新能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如果成立的话，我觉得油车就非常难做了。这个假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这个假设是这样说的：如果一辆纯电动车，它的电池的续航，当然它一定是在可控的重量范围之内，你不能这车重三四吨吧，对吧？玲儿姐这车是两吨三四左右嘛，我指的是和油车差不多，比如说在两吨到三吨这个区间，它的续航它标1000公里，实际跑也能跑个700-800公里，我充一次电大概可能是在100到150度电左右，相当于每百公里的电耗能控制在10度到15度，就算我去跑高速也能跑500公里。
1: 对，
0: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我觉得油车会很惨。
1: 是，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点啊，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会实现。
0: 这个真不知道，这个需要技术的进步，
1: 对，
0: 需要技术的进步。还有一个，这个也和油车它现在的进步的步伐确实对比新能源已经差距非常非常大了。
1: 对，是的。
0: 现在油车，我想想啊，近十年，近6-7年吧，就从2018年、2019年到现在，可能7-8年左右的时间，好像没有太大的进步。我指的太大的进步，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国六排放标准，它要求的是我们的车企要把我们的油耗要控制在，其实啊，国六的标准应该是在这个4.5升，但实际上车企很难达到，几乎很难，这是油车的物理瓶颈，没办法。但是呢，它给予了更多车企，其他方式的，你要有一些补偿方式，就是买，这个卖新能源车，有积分政策。各位可能很久没有听到过双积分政策了，其实一直有。如果你只是一个纯卖油车的品牌，你到现在很难存活，因为你需要去买积分。这个买积分很困难，所以你看啊，比亚迪2022年3月已经不造油车了，吉利有吉利，几何、雷达。可能没听过，雷达是他们的皮卡，然后吉利银河，银河现在是吉利卖的最好的品牌，它甚至比本品牌卖的还要好。然后呢，也包含像领克、极客等等一些品牌，甚至是路特斯，就莲花汽车， 已经成为了比亚这个吉利旗下的全资

0: 的子公司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全权负责。所以我会在想啊，因为油车如果后续想进步的话，其实就是在能耗方面。
1: 嗯，
0: 玲儿姐，
1: 嗯，
0: 第一个是油价涨了啊，就后续也有可能降。如果油价是，就是我记得最便宜的油价应该是我当初买第一辆车，应该在2013-2014年左右，突然有一波时间，好像油价降的特别多，降到了。6块左右，甚至是6块以下。当然现在不是啊，现在8块多啊。这个您要听全了啊，你别只听这一句，说油价6块你就听的油价6块了啊，不是，那是在10年之前，是12-13年之前吧。油价如果6块，然后一台 1.6T 或者是 2.0T 的发动机，
1: 嗯，
0: 它的油耗只有4个，
1: 嗯，
0: 你觉得能不能和现在的插混车或者是纯电车一较高下？
1: 还有括号就是它的智能性。
0: 现在其实也跟上了，
1: 嗯，
0: 其实现在的一些燃油车也跟上了，
1: 嗯，但如果这方面都满足的话，那当然我就可以随便去选了，
0: 是不是啊？
1: 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油车了。
0: 因为油车现在可能还是补能方面会更加方便一点，是吗？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后续你看补能，这个充电站和加油站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呢，两者之间的使用成本也差不多，就刚才所说的能耗方面，
1: 嗯，
0: 其实很多人买电车就是能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能耗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智能化、静谧性和这个动力方面，其实油车也能做得不错，
1: 嗯，
0: 啊，完全是够用的一个状态，所以能耗如果相等，而且你看未来。这个新能源车自然而然在很多方面也是要和油车平权的，这个权指的是养路费，指的是你的购置税，也指的是这个后续的养车成本，
1: 嗯，
0: 然后换配件的成本，还有呢就是使用车辆的成本，就这些方面如果持平的情况之下，也包含刚才我所说的啊，就比如说补能方面，油价降低，油耗降低，这两个双层的，我老乡说英文啊，就是双层的那个叫 buff 翻译过来什么？
1: 满足吧，
0: 条件就是各式条件都满足的话，
1: 对，
0: 油车和电车放一块儿的话，好像真的还有竞争力。
1: 是是是，你看为什么我和我的搭档每天呢，关于这个油车和新能源车呢，有着这些争执，对吧？因为我就是一个纯电车型的拥堵者，而他呢就是燃油车。
0: 我不是，我不算是，因为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换一个纯电车或者是插电车，以我这个车的这个车龄来看不划算。
1: 啊，是我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换，就说我已经真正的去感受到了。
0: 我开过很多新能源车，
1: 纯电车的不是目前我已经在拥有它，我每天都在开，所以呢，我是很喜欢新能源车的。
0: 因为你是第二辆车，如果我家里面，对对对，比如说我再购一辆车，我肯定选新能源。
1: 对，我们给大家把条件已经说过了嘛，对吧？
0: 是，
1: 就是家里如果已经有充电桩是第二辆车，那你就可以果断选择纯电车型。
0: 是啊，你看，其实我刚才是假设了很多前提，比如说电车它的续航、它的充电效率、它的能耗，然后它的电池的这个能这个可以叫密度越强，它续航里程越大。就比如说，就我充满电能直接跑个1000公里，是吧？对于油车来说，我觉得是降维打击，真的是降维打击。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期许，很多人期许的，比如说这个固态电池，它其实就是刚才我所去畅想的这一个场景，一块电池，重量和目前为止3元锂或者是磷酸铁锂电池是同重量的情况之下，能直接奔着1000多公里去，就算打个8折，也基本上是7-8百公里。它的使用场景自然而然会大大的提升，使用成本也会大大的降低。而油车呢，可能从2019年、20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一些升级换代。升级换代的地方都是跟着燃油车走的，比如说车内的屏幕，比如说车联网，比如说手机互联，比如说车机的这个人机互动，比如说它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能力，它的车机的这个算力，其实都是跟随着新能源车去逐渐进步的。但是它的算力，本身而言，它电瓶那个这个电的量就没有新能源车那么高。所以再问玲儿姐，油车是老古董吗？
1: 这不敢说呀，因为目前毕竟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比例啊，还是油车会多一些。
0: 不是多一些啊，玲儿姐，3亿辆和5000-5000-6000万辆还是有着这个基数上面的一个区别。但
1: 是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你看现在每个月新能源车的比例大概是就已经在60%了，甚至60多，大概呢在63-64%左右，而燃油车其实已经在35%-36%了。还有个问题啊， 哎呀，我是比较担心的啊，一些销量比较差的燃油车，
1: 嗯，
0: 或者燃油品牌，我个人感觉在未来的这么一两年、两三年当中啊，还是有一些，就它其实是这样的啊，品牌方我造车之后给经销商，
1: 嗯，
0: 经销商再到每个网点，然后他们再去卖车，但有个问题，一些燃油车它销量太差了，
1: 嗯，
0: 一些经销商可能慢慢的。我不挣钱呀，不卖车呀，
1: 嗯，对，
0: 可能就会退网，
1: 是
0: 退网就导致可能一些燃油车，当然其实你再使用10年啊，它的配件各个方面还是没问题的，比如说这个三菱啊，早就已经去年吧还是已经退出我国市场了，但实际上它的配件还是满地可以找到的，
1: 嗯，
0: 但是啊，刘志，你想，
1: 嗯，
0: 已经倒了有二三十家新能源品牌了，
1: 嗯，
0: 他们的配件是找不到的，
1: 对，
0: 其实这也是很现实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各位其实也要考虑进去。而燃油车其实现在我推荐的一些品牌啊，你很多人问我这品牌敢不敢买，节目当中我真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这品牌能不能继续存活下去，所以一些销量不太好的品牌我真的就不建议大家去购买了。
1: 嗯，对，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内容啊，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上节目之前，这9月7号晚七点，小米鹏程系列将会正式上市，有三款新车，有 N70 Max 和 N70 Pro， 还有 N 什么 N90 Max。嗯，这三款车呢，今天
0: 不是三款车，是两款车，
1: 配置
0: 然后各自有各自的配置。
1: 嗯
0: ，N70 呢预计就是两个，一个 Pro， 一个叫 Max。
1: 对对对。
0: N90 呢，
1: Max，
0: 说是只有一个叫 Max。
1: 对对对。
0: 哎，是三款车吗？
1: 三款，
0: 就是 N70 的 Pro，N70 的 Max，
1: 哎，然后 N90 Max， 三款车。
0: N70、N90 不是俩车吗？
1: 嗯啊，然后
0: 当然不是，他也没说是三款车啊，只能说是两款车各自的一些配置。
1: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雷军呢也非常的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为爆款。
0: 嗯，
1: 其实关于是不是爆款呢，其实我也是挺抱希望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它的速七，还有预期的确销量很不错。
0: 对，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雷军还是对于自己的消费人群的定位，极为的准确。
1: 对，
0: 速七预期是给年轻人准备的超跑车。
1: 嗯，是
0: 我指的超跑，一个呢，就算你买了两驱版本，也是一个加速4-5秒的车，也是有着这样基因的。
1: 嗯，
0: 就算没有它运动的基因，也有外观。它外观本身看起来就非常的运动化，
1: 而且它的配置呢，你看小米鹏程，N70 的 Pro 版呢，它是智安全智能全都是满配啊，比如说有9个安全气囊，
0: 这广告就不打了，到时候我们看发布会好不好？
1: 发布会上，
0: 啊，
1: 那价格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嘛，
0: 嗯，
1: 预售价是239,900。
0: 嗯，
1: 小米鹏程呢也是多了一些什么4个空悬和大电池，续航超过了这个很好，1700公里，
0: 满油满电了呀，
1: 这个，
0: 对。我们也期许一下9月7号，哎，看一下日期啊，
1: 9月7号晚上7点，
0: 7号周一，哎，为什么没放到个周六？这个六号呢？7号啊，选了一个7号，而且7号当天的话是这个一个节气白露，
1: 哦，
0: 啊，还是个节气啊，可能也赶着这一天，啊，
1: 是不是？
0: 行，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你本身而言，刚才也说到了嘛，就这个车，之前的预期和速期，它瞄准的就是年轻的朋友，追求这种极速的朋友，追求的是这种。差点想说想买保时捷的朋友，当然不，我觉得不是，只是可能他们有这种心有灵犀的外观设计风格，确实好看。
1: 对， 对， 对，
0: 实话实说啊，他们这个鹏程系列呢，就也完全瞄准了家庭用户。
1: 哦，
0: 你看之前小米，我觉得有一个信息，他做到了，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叫车家，这个生活可以给连起来，
1: 嗯，
0: 但是这个车的东西啊，想连起来的话，自然而然它还是有一些装载舒适性和家庭出游的属性，
1: 嗯，
0: 而预期速七其实在这个方面，相对于要发布的鹏程而言是满足不了的，而鹏程，它满足了这种长续航的一个标准，你可以加油，
1: 对
0: 吧？你也可以充电，
1: 嗯。
0: 这种增程的方式已经被市场所验证了。
1: 嗯，
0: 鸿蒙智行，这个理想，
1: 啊，理想，对对，
0: 还有这个领跑，
1: 嗯，
0: 都已经验证了，还是有庞大的消费人群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定价方面，林子觉得有可能再低一些吗？
1: 刚才说是239,800，那我觉得 20万起？我这有点夸张了，是吧？
0: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

0: 无论是领跑啊，还是鸿蒙智行，还是其他几个做增程车的，纯电版都比增程版要贵。
1: 嗯，是。
0: 而鹏程系列目前的定价要比速七和玉七都要贵。
1: 是，
0: 所以我会在想，价格方面极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极劲爆的价格。
1: 我刚才
0: 这是我的猜测啊，我的猜测。
1: 嗯，
0: 我觉得能不能奔着20以里去，19.98万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有现在卖的很好的车，比如说方程茅台七，比如说领跑的 D19，就这几个车其实卖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有的是插混，有的是增程插混，都是这个级别的车型，所以价格定位我个人觉得也极为重要啊。
1: 是，
0: 行，我们到时候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您可以关注之后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卖车都可以参与其中，热线88268288343488和88454588。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爱车大讲堂这个内容，我觉得和玲儿姐就特别相关了。
1: 嗯，
0: 你的车我印象当中是有城市 NOA 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NOA 呢，翻译成我们的中文就是导航辅助驾驶。
1: 嗯，
0: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能力。有了它呢，我们只需要设好导航，或者是直接语音设好，比如我要回家，我要去哪到哪儿，
1: 嗯，
0: 它直接按照导航到了，就从比如说从单位，我从单位出发，我要回家，
1: 嗯，
0: 它直接从单位到家里面 A 点到 B 点。如果车子没有 NOA 就做不到啊，比如以前的车子，我那车就不行啊，只是有个自适应巡航，高速当中也只能加减速，或者是在高速上啊巡航去走一走而已。
1: 嗯，根据道路复杂情况的不同呢 ，NOA 又细分为城市 NOA 和高速 NOA。也就是说，在城市道路上呢，帮我们去开车的能力，和在高速上帮我们开车的能力，可以把它想象成新手司机和经验丰富的老手司机。
0: 嗯，
1: 那其中的高速 NOA 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新手司机啊帮我们开车，因为高速上路这个情况比较简单，
0: 路况比较简单。
1: 哎，对，很多电车呢也都有这个功能，比如说道路封闭啊，车道线清晰，没有行人电动车，还有车道笔直，没有红绿灯，车流规则，没有横穿马路，那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突发情况，所以呢车子的判断压力会比较小。
0: 对啊，简单说一说两个能力啊，一个是高速 NOA 还有一个城市的 NOA。 高速其实比较简单了啊，甚至车子就能干很多事儿，比如车子自己踩油门踩刹车啊，当然呢叫加速踏板啊，毕竟很多这个电车嘛，前面车慢了就跟着它一块减速，然后自己呢
3: 这个旅行者 plus 算了啊，放在这个同一个车型上面差了25公分，还是有点这个惊诧的。
1: 嗯，
3: 所以这个版本的话，想买个大车的消费者完全是可以考虑的，是吗？
4: 对对对，
3: 就它的尺寸，
4: 我目前高烧是1个多月，
3: 嗯，
4: 车销量完全就明显的要比我做车型卖的好。
3: 嗯，因为够大呀，这5米的车长，我以为这个车也是个紧凑级别 SUV， 这直接奔着可能中大型 SUV 或者更大的版本去了。所以七座版的话，相当于16万左右是吧？这可能就相关的政策优惠完之后，大概在16左右。
4: 价为落地可能也就是15到16。
3: 哦，落地是这个价格。买一个五米的，对，5米的一个油车啊，这是个油车，大家听清楚。但后续的，比如说那个旅行者推出的全新车型旅行者七的话，得多大？
4: 嗯，预计如果说5座版本得4.82米左右。
3: 哦，就它也有可能就是先推出中型 SUV，

0: 然后再推出更大号的版本。
1: 对的，对的。
0: 嗯，这是油车卖的最好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车型啊，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重点说说这个山海，山海呢，它也有旅行者，是吧？它叫旅行者 CDM，C-DM 是我们奇瑞旗下的这套插电式混合动力，是吗？
1: 对的，对的。
0: 7DM，或者是旅行者 CDM。这个车的话，有刚才所说的 Plus 版本吗？就或者也是到五米的车长了？
1: 有的。
0: 紧凑级别 SUV 到五米。
1: 对，也有。
0: 我这个事儿，我觉得就说出去很多人不信啊。
2: 对。
0: 紧凑级别 SUV 把尺寸干到了五米啊，这就很夸张了。所以这个五米的版本，如果是插混的话，如果是我，我其实更建议大家直接选插混了，
2: 嗯，
0: 是吧？因为有这个。这个电机的加持，动力方面不需要担心了，然后呢又有纯电的续航，我平时充电就完全也可以足够了，有100多公里也有200多公里的续航的版本，
2: 嗯，而且它的空间很大
0: 啊，所以到了 CDM 这个车的话，尤其是五米的车上了之后，这个4.79米的紧凑级别 SUV 是不是竞争力一下子就下来了很多？
1: 对，因为它两个车价也不差不了多少，因为就差5000块钱，
2: 嗯，
0: 就差5000块钱买一个长了25厘米的 SUV， 你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更大的版本。
2: 对，
0: 当然说到大车方面啊，就比如说很多家庭他实际上需要这么大吗？还是比如说建议一些消费者，其实选5座的版本，或者是4.79米的这个版本，完全也够用了。
1: 完全够用了，像选这个加长版的，一般都是有吃座的需求。
2: 是
1: 需求才会选择这个车。
0: 嗯，所以这个 Plus 版本出来之后吧，这个竞争力一下增强了非常之多。
2: 所以它的 Plus 也是实至名归。
0: 真的，这是叫 Plus 的平方，得俩 Plus。
2: 是，
0: 直接从4.79米的一个在紧凑级别 SUV， 直接奔到了5米的这个，入门型的大型 SUV 的尺寸了。
2: 嗯。
0: 然后版本非常多，据我了解，这车是不是还有乾坤智驾的版本？
1: 对的。咱们这个5座的顶配是乾坤智驾，
0: 必须到顶配是吗？
1: 对，必须上顶配的。
0: 顶配的价格到多少了？
1: 嗯，顶配的价格是29,900。
2: 嗯，
0: 相关的优惠加上国补之后，价格能下探多少？
1: 能下到3.5万到4万左右。
0: 3.5万到4万，因为车本身有优惠嘛，再加上有长补啊，然后叠加上10,000，因为这车到了16.6万嘛，15,000的一个置换补贴的一个顶格，价格可以下到30,000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版本自然而然性价比就高很多了。
2: 最吸引我的眼球的就是这个 Plus， 它的内饰颜色特别丰富，是吧？李经理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咱们这个内饰它有一个爱马仕橙，完了有一个黑色，就是黑红色，就是它的缝线都是那个红色，里面黑色比较显得就是更
2: 高级
1: 一些嘛，高级边的也就是不过时的，
2: 对对对，
1: 内饰，
2: 耐脏，
1: 还有一个浅棕，
2: 我觉得满足了一家老小的需求，是吧？男主人看了满意，女主人看了也喜欢，
0: 是，孩子也满意，
2: 对，
0: 车够大啊，
2: 够大，是是是。
0: 然后这台刚才其实是燃油版本的旅行者的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是放在了捷途山海品牌当中，是套用了一个名字，但是呢，其实颜值方面包括外观方面啊，是差不了太多，都是这种偏方。但是呢，方形当中也会有一些点缀的啊，这个流线型也不错的这么一类车型。然后山海系列其实是最早以前捷途去发布的车型，也包含未来也会推出。哎，我还看到一个叫环游者，哎，这名字挺好听的，可能是台紧凑级别的插混 SUV， 我们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山海系列现在主卖的车有哪一些？
1: 咱们山海系列主卖的车型有山海的 J Plus。山海 T1 还有这个旅行者 CDM，
0: 山海 T 系列 T1 是吗？
1: 对对，
0: 它的定位是一台什么样的 SUV？
1: 它的定位也是一台紧凑型的 SUV。
0: 哦，紧凑型的，有没有刚才所说的旅行者大？
1: 它两个的尺寸完了是一样的，
0: 都是4.79米和4.79米。
1: 对，两个造型有区别，不过这个自由者它的轴距要比这个旅行者要大一点。
0: 哦，比山海要大一点感觉。
1: 对，2.8米，这个2.81米的轴距。
0: 然后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 L7 Plus 啊，是在这个月

0: 哎，上个月上市的一台27款的车啊，大家没听错，是27款。这次的升级还是挺多的，又加了 Plus， 所以尺寸方面各个方面 ，L7 Plus 是不是已经？因为它定位是一台中型 SUV。
1: 中型 SUV。
0: 但尺寸呢，来到了4.8米是吗？就这台是相对而言可能就中规中矩一点了，但实际上也是一个看上去或者使用起来算是这个体格的这么一台车型。所以这一次的27款车型有哪些升级？
1: 最主要升级的它是把25款、26款的这个新续航121公里的全系现在升级成220公里的充电续航。
0: 嗯就电池稍微加大了一些。
1: 完了，咱们这个顶配车型带支架功能的生成了，以前是猎鹰500支架，奇瑞自研的，现在是猎鹰700支架，对。

0: 次2.82米的轴距。
1: 嗯，就相当于山海系列它这个专用的这套发动机，它和之前鲲鹏系列发动机还是不同的啊，它的效益值自然而然是更满足这一类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有大概6个版本，售价区间呢是从119,900一直持续到了17万多。如果对于智驾要求比较高，自然而然要上到它的激光雷达的旗舰版本，有5座和7座之分。而剩下几个版的话，我看了一下，启航、标准、舒适，这几个版中间差价基本上是在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的差距主要是拿在哪些配置方面？
0: 主要是这个标准版跟咱们这个舒适版，它就差了一个 L 辅助驾驶。后备箱尾门，把座椅加热，完了啊，你这个舒适版再上精英版，那它的配置就更高了。在这个哨兵模式，在这个座椅加热、通风、方向盘加热、手机无线充电，就是540度的影像，这就基本全了。再往上走一个豪华版，就带猎鹰500支架，再往上走它猎鹰700支架，就是旗舰版。
1: 就明白了啊，就是配置一个一个往上叠啊，你看您需求了。最低配的车的标配项目够不够使用的？
0: 完全够，
1: 119,900。
0: 对，对，行车记录仪，对哨兵模式，完了它对540的影像，
1: 就是10万块钱车现在也带哨兵模式了。
2: 对，
1: 有5座也有7座，就是您对于7座如果有硬性要求的话，可以选择7座的版本会更好一点啊。然后这个车刚才您也说到了，优惠政策还是不错。我刚提到的就是有，我们兵团有个5,000块钱的新购补贴，还是置换补贴呀？
0: 新购补贴。
1: 新购补贴就是只能享一个是吗？新购加置换。
0: 对的，对。
1: 好。然后它的这个国补和刚才所说的新购补贴是可以同时去享受的吧？
0: 国补现在跟这个新购补贴同享的也有。也有，这个具体还是要看，因为每个月它放的政策不一样，有可能阶段性的10,000、5,000放一个政策，10,000、5,000放一个政策。
1: 好，具体的话各位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好吧。这个车型呢我们简单介绍那么多，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啊，价格确实不高。
2: 对，
1: 还有小问题，这车老款车26款的有清库存的车吗？有没有比如说价格方面给予了一个这个叫什么特价车之类的？
0: 有，像咱们这个还有别的版本嘛，像这山海 L9、山海 L7 的超越版，这都是咱们打出来的特价车型。像之前都是16-17万的车，现在11-12万就能买到。
2: 哇，优惠好大。
1: 只是可能生产日期就超过半年多一些，是吗？
0: 对对对。
1: 算是准的这一类叫
2: 新车了，应该算。
1: 不能叫准这个库存车。不能说是完全是个库存车，就准库存车。就这类车型的话，它的价格会便宜很多。就原来，16-17万的车，现在到11-12万，对吧？算是25或者26款的车型啊。如果想买个更大号的，因为这车是一个中型 SUV， 其实有点像某享。
2: 对，我觉得刚才听了这个李经理的介绍和我看了一些图片，我觉得咱们这个山海 L70 给我的感觉就是 Plus 啊，颜值高，空间大，配置丰富，而且它的内饰感觉不是感觉，就我看了介绍是使用大面积的软包。
1: 对 ，L7 Plus 啊，好，
2: 山海，
1: 大家可以到店面来了解一下。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捷途山海新疆众捷宏图新能源4S店的李经理连线到节目当中。这样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在我们
0: 23平
1: 的
0: 地址，这个头同河区天恒基国际文化汽车城。
1: 有门牌号吗？
0: 门牌号是2345。
1: 2345，很好记啊。
2: 搜这个捷途山海就可以了，
1: 捷途山海或者捷途汽车啊。
0: 我们店名啊，捷途山海，我们两个店名，一个叫众捷宏图，一个叫路途通达。
1: 好，这俩名字都有，但实际上在一个店，对吧？
0: 对。
1: 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李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李经理。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新疆通信管理局的消息，近日该局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围绕6个方面明确主要思路和举措，提出27项重点任务和11个重点工程。六个方面具体包括适度超前部署信息基础设施，深化持续深化行业实数融合赋能，稳步提升多级跨域协同能力，系统化优化行业治理体系效能，增强网络数据安全应对能力，强化安全生产应急通信能力。接下来关注到8月30号，阿什哈巴德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城联运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中国南方航空在乌鲁木齐运营的国际通城联运航线增至10条。相较于传统国际中转模式，通城联运服务对跨境出行流程实现全面优化，旅客可在阿什哈巴德始发机场一次性办理全程直机与行李托运，享受一票到底行李直达服务，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行李重复办理直机，经由专属中转安检通道便可快捷接续后面的航班，有效破解以往跨境中转流程繁琐、等候时间久、航班衔接不便等问题，显著提升国际中转运行效率。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央视网的消息，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1万航班。那么，国内民航市场引领增长，出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

0: 强，尤其是向山向海的避暑出行成为最鲜明的主题，一批清凉宝藏小城异军突起。最后来关注到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是 2.86 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 7.04 亿千瓦，分布式光伏 5.82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越煤电装机 12.85 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健康消费有望迎来扩容升级。8月31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领域应用。在健康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审批程序，推动罕见病类特医食品快速审批，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行动计划明确5大重点任务。一是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二是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五是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兵团医院3项科研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近日，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公布，兵团医院获批3项资助项目，批准经费96万元，实现该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0的突破。这标志着该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据了解，此次获批项目涵盖妇科肿瘤、医学影像、神经科学等多个方向，呈现出临床需求驱动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良好格局。巴师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一案例入选全国美丽医院创新案例。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与基层健康中心发布2026年美丽医院建设案例征集活动结果。巴师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凭借住建为篱、住健康绿洲、医心会就美丽新医院案例入围全国美丽医院创新案例，成为兵团唯一入围创新案例的单位。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人民医院紧扣美丽医院建设部署，聚力打造环境美化、服务优化、人文建设和智慧医疗的现代化美丽医院。医院将兵团精神与医院文化建设相结合，持续打造花园式医院，将花园式医院建设融入院区环境与服务全流程，从一处中心天井到全院四季有景，在门诊、病区等公共空间融入人文元素，让患者在优美舒心的环境中安心接受治疗。
0: 好的，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 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九月呢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那今年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科普的意义在于让科学走进生活，改变观念，促进行动。今天呢，我们就关注一个关乎数千万人却长期被忽视的肝脏健康问题——慢性乙型肝炎。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什么乙肝总被一拖再拖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一，乙肝病毒感染早期症状隐匿。乙肝病毒在肝细胞内悄悄复制，肝细胞慢慢受损，这个过程可能毫无信号。等出现乏力、腹胀、黄疸等明显症状时，肝脏的损伤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二，病耻感让人不敢就医，担心被歧视，害怕被贴上标签，不少人选择沉默，拒绝就医，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三，三大治疗误区困住感染者。误区一，没有症状就不用治。要知道，病毒不会因为没症状就停止损伤，等到真正不舒服，往往已经不是早期。误区二，等新疗法先不吃药。一部分人听说了功能性治愈的概念，推迟当下的规范治疗，可病毒不会停下脚步，拖延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衰竭等重症的发生。误区三，因担忧药物对肝肾造成损伤而擅自停药。这种做法风险极高，可能导致病毒反弹，肝功能急剧恶化，还会发生慢加急性肝衰竭，给患者造成不良预后。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如有任何不适，应及时与主治医生沟通，切勿擅自中断治疗。那么，谁该主动筛查，尽早规范治疗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成年人一生至少做一次乙肝筛查，及早发现潜在风险。如果检查结果为阳性，应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管理，符合条件者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年版明确指出，对于血清 HBV DNA 阳性者，无论谷丙转氨酶水平高低，只要年龄大于30岁，或者有乙肝肝硬化或肝癌家族史，都建议抗病毒治疗。治疗门槛在降低，覆盖人

0: 人群在扩大，更多人有机会更早拦截疾病的进展。那规范治疗有多重要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一，把病毒控制在检测不到的水平。通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生风险。二，规范治疗是实现功能性治愈的前提和基础。功能性治愈不代表体内病毒可以被完全根除，想要抓住未来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机遇，关键在于长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维持稳定的病毒抑制和关键指标达到一定水平，才有希望接受功能性治愈的治疗方案。三，拥抱高质量的健康生活。如今，一线口服抗病毒药物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兼具疗效与安全性，治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大幅提升。坚持规范治疗，感染者完全可以将病情控制稳定，是守住肝脏健康、回归正常生活的关键一步。另外，大家要破除误解，乙肝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不会通过一起吃饭、握手、拥抱、共用办公用品等日常接触传播。科学认识传播途径，既能做好防护，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别让沉默耽误健康，主动筛查，早诊早治，规范治疗，每一个环节都关系着肝脏的长远健康和高质量的健康生活。您是不是经常觉得累、没劲儿、脸色发白，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发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贫血了，赶紧吃几颗红枣补补。可贫血到底是什么？光靠吃红枣、喝红糖水真的管用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农卫霞主任。那么就贫血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农卫霞，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血液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新疆医学会第五届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兵团血液内科学专业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擅长各种血液系统疾病的规范化诊断及治疗，对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的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独立主持兵团级课题两项，参与兵团级课题两项，主持两项石河子大学校级课题，主持并参与院级课题项目多项，获兵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兵团教学成果奖一项，发表论文、出版论著多篇。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农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农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农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贫血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并不会陌生。那首先呢，我们请农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贫血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说咱们的血液变少了还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很多老百姓呢都会认为贫血呢就是身体里面的血的总量是变少了。其实不是啊。我们讲呢，血管里的血液的总量呢并没有明显的减少。贫血呢是指的血管里的这个血液里的红细胞血红蛋白的量 不够了。
1: 嗯，
2: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血红蛋白就像这个血液里的运输小车一样，它主要是负责呢把这个身体里的氧气呢运送到身体全身的各个器官。那么这个小车的数量不足了，氧气的输送就跟不上了。
1: 嗯，
2: 所以呢，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的不舒服。
1: 哦，
2: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活动以后气短气促呀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并不是我们身体里的血量变少了，
1: 嗯，
2: 是这个血细胞减少了。
1: 嗯，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到过这个贫血哈，但是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是很了解。你看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贫血呢就是比如说营养不良啊，或者说气血虚。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它准确吗？
2: 实际上并不完全准确。
1: 嗯，
2: 一部分的贫血呢确实是和营养摄入不足有关，我们称之为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呢，贫血呢不单纯的等同于营养不良，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医说的这个气血虚。
1: 嗯，
2: 有的患者呢他其实吃得很好啊，营养也充足，但是呢他如果存在这种慢性的失血的情况，或者是呢骨髓的造血异常，或者是呢红细胞破坏过多，照样也会出现贫血的问题。
1: 哦，
2: 那么气血虚呢其实是我们中医的概念，西医不讲这个。
1: 嗯
2: 啊，那贫血呢是实际上是我们通过实验室检查出来的一个客观的疾病。
1: 嗯，
2: 两者之间呢不能直接划等号。所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贫血呢都归为营养差气血不足。如果是只是一味的进补，有容易掩盖患者的这个真实病因，可能达不到你的这个治疗的效果。
1: 好的，那像日常的生活当中，贫血在普通人当中常见吗？或者说哪些人是容易患贫血的呢？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其实贫血呢很普遍的，就打比方说是这个缺铁性贫血啊，在我们这个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在20%以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人群，像这个女性，尤其是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啊，有月经或者生育的女性，老人家还有小孩子群体里呢，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1: 嗯，
2: 刚才我说的是育龄期的女性、怀孕的孕产妇，还有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群。
1: 嗯，
2: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像这个长期患有慢性的胃病的病人，啊，长期的有出血的患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除了胃的出血以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发生这个痔疮，长期的慢性痔疮的出血，还有女性的月经的失血，还有一些慢性肾病的人群呢也是贫血的这个高发的群体。刚才我说的这个女性的月经的失血，那对小孩子来说的话呢，小孩子生长发育需求大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小孩子上了5年级6年级身高就跟父母一样高了，
1: 对，
2: 1米5 1米6，而且长得很快，是吧？那像这样的小孩呢，他生长发育需求大，并不是说他的是因为父母给的不多，给的不够，是因为他长得快，他需求量大。还有呢，像一些老年人啊，尤其是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他的胃肠道的吸收功能比较低了，还有一些慢性病，它又导致消耗，所以呢，都会让贫血的发生的风险呢明显增高。
1: 其实刚才您是提到了这个贫血的类型啊，其中咱们比较常见的，咱们经常听说的就是这个缺铁性贫血。那除了这种，还有哪些其他的类型吗？
2: 是的，缺铁性贫血呢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了。除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临床上还有一个贫血呢，叫做名字比较长啊，叫做巨幼细胞性贫血。那么这种贫血呢，也我们临床医生也称之为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这种患者呢，他主要缺乏的营养呢是维生素 B12 或者是叶酸。它也会造成贫血的发生。另外还有一个贫血呢比较少见一点，它其实也是一种血液系统的罕见病，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那么这种疾病呢是跟患者的这个骨髓造血功能有关系，这个造血功能出现了问题，它不造血了，罢工了，也会导致贫血的发生。还有一个贫血呢，我们叫做溶血性贫血。那么这种疾病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身体里的红细胞呢被这个抗体过度的破坏掉了，就会造成贫血的发生。那么除以上这些疾病以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慢性病性的贫血啊，比方说 长期得肾病的病人，尤其是这个肾功能衰竭需要做透析的患者，大多数病人都会有贫血的情况。还有呢，一些长期的慢性炎症的患者也会出现啊。另外呢，肿瘤性疾病大家都知道，各种肿瘤包括实体肿瘤还有血液

0: 肿瘤等等，那么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称之为慢性病继发的贫血，那么这些也是很常见的。那么不同的贫血类型不同呢，它的治疗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那通过农主任的讲解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贫血啊，它的类型分布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大家所最经常所听到的这个缺铁性贫血吧。我觉得通过这个字面意思哈，很多人可能会直接理解为这个缺铁性贫血是不是说咱们的身体里的铁不够了呢？那铁在咱们的身体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0: 其实呢，缺铁性贫血本身就是身体内体内的铁储备耗尽了。
1: 哦，
0: 那么铁呢是其中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原料之一。
1: 嗯，
0: 那么这个原料减少了，那么血红蛋白的合成就会减少。那么铁最核心的这个作用就是用来帮助我们制造血红蛋白。
1: 嗯，
0: 那么没有铁，这个血红蛋白就造不出来，那么红细胞呢它就没法携带氧气，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氧的表现。
1: 嗯，
0: 那么铁呢除了参与这个制造血红蛋白以外呢，它还跟我们身体里的酶的代谢、免疫的功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如果说身体里有铁缺乏的话，那么患者不光会出现贫血，那么这个整个的体力呀、免疫力也会受到影响。
1: 嗯，所以说这个铁元素在咱们身体里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哈。你看这两年我就看到有很多这个平台不同的一些所谓补铁的产品有层出不穷的出现，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欢哈。另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很多人会觉得吃红枣红糖能够补血，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其实呢，红枣和红糖，它是只是一种普通的食物，但是呢，它并不能够用来治疗贫血。
1: 嗯，
0: 那如果你的贫血很重，如果是中重度的贫血的话，那你单用红枣或者是红糖，它大概率起不到治疗的作用。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呢，红糖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呀？就是蔗糖，
1: 嗯，
0: 对吧？那铁的含量是很低很低的。那么红枣呢也是一样，红枣的含铁量也是有限的，而且呢它含的是植物的铁，那么对人体来说的话，它吸收的效率就很差很差了。我们当时大概计算过啊，比方说我们一天要补充铁是0.3克啊，就是300毫克的铁，但是你要换算成红枣的话，你一天要吃3-5公斤的红枣。
1: 哦，
0: 那你每天光吃红枣不用吃饭了，对不
1: 对？嗯
0: 啊，所以呢日常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我们贫血的患者，我们除了给他药物治疗以后以外，也可以让他吃点红枣呀去补充的。但是单纯的依靠红枣或者是红糖来纠正缺铁性贫血是达不到效果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替代这样的一个补铁的正规的治疗。
1: 好的，那特别想知道哈，像这个铁元素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红枣之外，还有没有哪些食物也是可以摄取到这个铁元素的呢？
0: 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在诊室的时候接诊患者也会经常问，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1: 嗯，
0: 一般呢我会推荐患者多吃一些这个含铁丰富的食物。
1: 嗯，
0: 比方说动物的肝脏血块含铁很多。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黑色的食品，你像这个木耳呀，香菇啊，这些食品也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那么至于大家说这个蔬菜里边的这个菠菜含铁，因为大家也都在吃菠菜含补铁，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乌龙了，就是当年这个外国的科学家在计算这个菠菜含铁的时候，他把小数点往后挪了一位，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这个菠菜的含铁量很高，实际上呢在这里要纠正一下大家的误区啊。
1: 嗯，
0: 这个菠菜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但是呢它含铁的成分并不是很高。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菠菜，我们知道我们吃之前是要把它先用开水焯一下。
1: 嗯，
0: 对，再吃。为什么呢？就是它含有这个鞣酸，那你补了铁剂以后呢，如果你吃了这个蔬菜类就是含有鞣酸的这些青菜的话，它会中和你这个铁剂，其实你这个铁根本就没有吸收到这个血液里边去。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菠菜你要开水焯一下然后再吃。
1: 好的，
0: 这食物当中的就是说我们多进食一些红色的肉类，动物的肝脏和血块，可能更能起到一个补铁的作用。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项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农卫霞主任，那么就贫血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作为一个过来人，美丽提醒这两天要去大学报到的新生们，如果你的家人们想要送你去学校的话，不要因为觉得丢脸而拒绝他们，这不是你不独立的表现，也不会有同学因此笑话你，这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的经历，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给你很多的温暖和动力的。人生当中重要的场合，家人呢能够陪你一起见证，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而且咱拍拍屁股走了，爹妈看着咱离家也很难受，不是？新学期开始啦，希望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学有所得。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大雨，10度到2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7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5度。三师图莫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14度到20度。五师双河市雨14度到19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4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3度到19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5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1度到2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0度到1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0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2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大雨，10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你是不是经常觉得累没劲儿，脸色发白，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发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贫血了，赶紧吃几颗红枣补补。可贫血到底是什么？光靠吃红枣喝红糖水真的管用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0: 农卫霞主任，那么就贫血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农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农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农主任跟我们分享的是贫血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对于贫血的发生啊，包括它有什么样的类型啊，会有哪一些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农主任，像贫血的人通常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说表现呢？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脸色苍白啊，或者说乏力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信号呢？
1: 有的。刚才主持人说过啊，就脸色苍白、唇色呀、脸色嘴唇或指甲苍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但是也有一些容易忽略的。比方说有的人他容易出现乏力的情况，稍微活动活动就累啊。有的人他给我们反映啊，他以前都还好好的，最近这十天半个月的时候，他上个楼、爬个四楼、五楼、提个重物就气喘吁吁的。另外呢，有的病人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差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有的患者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呀、睡眠变差有的患者他会反映说他的头发最近掉得比较厉害，然后指甲盖呢也变薄了、变脆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食欲的下降曾经我们有一些病人呢是从消化内科转到我们科来的。那这个病人呢，他就是恶心呕吐，当时以为是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就到这个消化科去就诊，然后抽血化验一看呢，就是出现贫血的情况。所以呢，这个食欲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的人他想着只是劳累，休息休息可能就能缓解，但是呢，他想不到是贫血的问题。那么这样长期以往下来呢，长期拖下去呢，就会越来越重。我们科最近接诊了几个患者呢，都是年轻人，女性、男性都有，血红蛋白掉到30多、40多，到了重度贫血的时候才到医院来就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一个他自己的身体感受很不好，另外呢他住院嘛，花费也会更多。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关注这些方面，这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的情况。
0: 没错，刚才农主任说到这几种现象它不是特别的典型，所以说大家可能平时不是特别重视，但是如果说这种现象可能时间比较久的话，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诊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其实我也有听别人说过，就有人说贫血的人会想要吃冰块、泥土，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农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现象呢，我们的医学名词叫做异食癖。叫异食症。异就是异常的异，就是不正常的东西。食就是食物的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多数是出现在严重缺铁的患者。有的患者他就反映他每天必须要吃一把土，他不吃土他就觉得很难受，他觉得这个土确实是不能吃的，但他就是抑制不住自己要去吃这些东西。那么其实这个机制呢并没有完全的查明那么有些专家认为呢，这个跟这个患者身体内铁缺乏，然后影响到大脑的这个神经递质的代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说您就听众朋友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想吃冰块呀、泥土呀、墙皮呀这些奇怪的东西，那么就提示缺铁已经比较严重了，要尽快就医，不要当成这个怪癖去忽视它。那么我们曾经有患者呢，确实就是有这个中小学生有一些女性患者，她去花钱买这个土，买土去吃，她也认为她不正常，但是她确实遏制不住自己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通过检测呢，确实发现她们的体内是缺铁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哎呀，我觉得还是如果有一些自己觉得不是很正常的现象的时候，咱们第一时间还是要去医院就医那查明这个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像贫血的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头晕啊、心慌啊等等，所以说贫血是会影响到心脏健康的是吗？
1: 是的，尤其是严重的贫血。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血红蛋白 少了吗？它是帮助我们身体携带氧气的，

0: 那你这个血红蛋白减少以后呢，身体里的氧气的输送不足，那么我们人体最主要的器官就是大脑、心脏、肾脏，它们需要的血量和氧气量都很多。
1: 对，
0: 那么如果氧气输送不足的话呢，心脏就只能拼命的加快的跳动，那么加快跳动以后呢，能增加泵血，弥补它这个供氧不足的情况。那么像这个轻度贫血的患者的话呢，他可能就出现活动以后的心慌，休息以后呢，他能够缓解。那么如果是发生了重度的贫血，那么有的病人呢躺在床上，他也会觉得心慌和胸闷，那么长期以往呢就会加重心脏的负荷。那么如果是病人他本身就有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会诱发心脏衰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贫血并不是小事，尤其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呢，更要加强重视。
1: 好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他觉得哎，我好像是有一点这个贫血的表现，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一些可以简单去自测或者自查的方法呢？
0: 当然可以啊。在家呢，那只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不能够确诊了啊。那么患者呢，就是病人呢，可以对着镜子看，检查一下自身。一般呢，我们会建议他们检查什么呢？眼睑的内侧，把自己的下眼皮往下扒一下，看看眼睑的内侧，看看嘴唇的颜色，手指甲盖甲床的颜色，如果是明显发白了，平常呢也经常会出现头晕呀、乏力这样的症状了，就要警惕了。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年的患者，他可能到医院行动不太方便，到医院做检查也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一般会跟患者的这个家人，就孩子女们去交代。我说呢，可以用子女们的手掌呢和这个老人家的手掌去做一个对比，看看他有没有明显发白呀、这样的一个改变。
1: 好的。
0: 但是呢，有的人呢，他的肤色天生偏白，可能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家庭自查只能提示有一些的风险，但它并不能够取代实验室的检查。
1: 对，
0: 所以如果是要确诊的话，必须还是要抽血化验，才能更进一步的明确。
1: 好的，所以说我们去到医院，只要抽血就可以去查明它有没有贫血的发生哈。那抽血我们通常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情况下呢，临床医生会建议患者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叫血常规，或者有些人叫做全血细胞计数，这样的情况就是抽患者的外周的静脉血就可以完成。那么这个呢，是筛查贫血的最基础的项目。那么如果通过血常规的检查提示患者有贫血的情况，那么后续呢，还要进一步去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铁的代谢，叶酸，维生素 B12， 或者是网支红细胞计数等等的。那么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排查一下患者有没有出血，比方说可以做一下粪常规、尿常规的检查，看看他有没有消化道或泌尿道的出血啊，这些脏器的疾病，然后呢，明确贫血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不是只是确认有没有贫血。
1: 好的，你看像平时我们每年的一次体检或者说日常的一些检查，血常规这个报告单上指标是非常多的哈，作为咱们普通的人群来说，可以重点去关注哪几项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要关注这个血红蛋白。它可能有的化验单上会有一个英文的标识叫 HB。那么这个血红蛋白就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患者到底有没有贫血。那第二个要看的指标呢，这个有点专业了啊。我们这个全称叫做平均红细胞体积，它的英文的单词的缩写是 MCV。那么这个呢，是帮助我们临床医生去大致区分这个患者是缺铁还是缺叶酸，或者是缺维生素 B12，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贫血。那么这两项呢，是我们普通大众啊最应该关注的。那么其他的指标呢，解读起来就有点复杂了，更专业了，要交给我们的临床医生去综合解读。也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是通过这个豆包呀、DeepSeek 去上网去查啊。可能这个上网查的这个内容并不完全准确，还是要交给临床医生去解读会更好一些。
1: 好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可能着重关注到它是这个缺铁性贫血啊。那您看，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血常规等等检查确诊贫血之后，是不是说补铁就行了，还是说需要去找明这个病因呢？
0: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刚才我也提到过，不是查出贫血就一律补铁。这个贫血呢也分很多类型，前面也介绍过。那么只有缺铁性贫血呢才需要补铁。那就算我们确定了缺铁，也一定要找一找它为什么是缺铁的。比方说是因为吃的不够，还是因为这个女性患者月经量比较多，还是因为胃肠道的出血啊等等，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如果只是补铁不去处理它这个根源的话，那么我们停药以后，病人的贫血呢很快就会复发。那么还会漏掉一些这个原发疾病，比方说胃病呀、出血呀等一些的原发的情况。打个比方的话呢，就像您家里的水龙头一样，这个水龙头在不断的漏水滴水，你不停的拖地，那地总是湿的。
1: 对
0: 啊，所以呢查出病因非常关键。
1: 那如果说我们来补铁的话，一般要怎么补？是要吃药，还是说咱们纯粹是靠好好吃饭就能够补起来？
0: 那么如果已经确诊了缺铁性贫血的话，单纯的饮食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它不能够替代药物的补铁。那么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说明呢患者身体内的这个缺铁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是通过食物补铁的话呢，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呢我们优先推荐口服的铁剂去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那么有这个很重的情况下非常就是我们称之为重度或者是极重度贫血的话，如果这个患者需要尽快的提升这个血红蛋白，那么我们经过临床医生评估以后呢，也可以静脉补充铁剂。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吃这个口服的铁剂呢，他这个胃肠道反应比较重，可能会出现胃酸呀、胃痛呀、胃胀呀这样的情况，甚至出现便秘。如果是口服铁剂它不能够耐受，那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通过静脉补充的话，补充铁剂来进行治疗。那么饮食呢可以作为长期的配合，所以呢一般我们是建议病人补充铁剂治疗的同时要加强营养，这样起到一个双管齐下的作用。
1: 好的。另外我听说补铁的药物吃了之后会出现大便发黑的情况，这个属于正常的吗？
0: 是正常的，就是我本人也补过铁剂。那口服铁剂的时候确实不舒服，有时候觉得胃酸反酸，有的患者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呀、便秘的情况。所以呢这个铁剂一般我们是建议患者在饭后或者是吃饭中间餐间去服用，减轻胃肠道的刺激。那么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大便颜色发黑是属于正常现象。
1: 好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个铁剂没有被完全吸收排出体外，所以呢就出现大便颜色发黑。那么停药以后呢这个大便颜色就会恢复到正常。
1: 好。
0: 但是如果患者没有吃铁剂就已经有黑便的情况了，这时候要警惕消化道的出血，要及时到消化内科去就诊。
1: 那通常咱们补铁是要补多久？是咱们的血常规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不用补了吗？还是说还需要延续一段时间？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以前在门诊上接诊患者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我问患者吃了多久，他说医生开了药吃完就完事儿了。然后有的病人说那我吃到正常就好了呀，但是很快有的病人就会出现疾病的复发。所以呢在这里我要重点强调就是在补充铁剂以后呢不能血红蛋白一正常就立刻停药。那么血常规恢复正常以后呢，只是说我们血液里面的铁是够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补充身体里的储存的铁，要把储存铁补够。所以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患者的血红蛋白恢复正常以后呢还要继续补铁，它的疗程是3到6个月的时间。
1: 所以这个还是很重
0: 要
1: 的，
0: 要把体内的这个铁储备补满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要复查铁代谢的这个结果再考虑停药。如果过早停药的话很容易导致这个疾病的复发。
1: 好的。那我们在补铁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像这个喝浓茶呀或者说浓咖啡啊等等，它会不会对补铁有影响呢？
0: 是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浓茶、咖啡。那么它浓茶和咖啡里面是含有鞣酸的，它会影响这个铁的吸收。所以呢在吃铁剂的前后1到2个小时是不要喝浓茶和咖啡的。 像这个牛奶呢，牛奶它因为含钙高，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的吸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吃口服补铁药物的时候呢，不要喝大量的牛奶。

0: 同时服用，但是分开时间段饮用是可以的，也不是完全禁止的。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补铁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注意很多细节，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饮食方面哈，避免咱们在补的过程当中，哎，可能也会有流失的风险哈。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贫血的预防，包括铁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像我们 的孕妇啊，或者说儿童的贫血，它是不是需要特别的注意，跟一般的成年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个贫血的话，对孕妇和儿童的危害会更大。那个孕期的贫血，它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和早产的风险，也影响到这个妈妈的健康。那么儿童贫血的话，它还会影响到儿童的生长发育，影响到智力发育、注意力。
1: 以及免疫力，所以呢，这两类人群的需求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用药的剂量呢，也不能照搬普通的成人，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规范的补充铁剂，也不要自行的去买药吃。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就是老年人哈。像老年人的贫血，它有什么特点呢？是不是会更加的需要关注？
0: 老年人的贫血呢，它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典型。有的患者不一定脸色差，但主要就是乏力。有的老人家就会告诉您，他就是乏力、腿软、没有劲、精神差、走路就会喘。那大家都知道，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人逐渐老去了，那他这些症状的话，容易被当成衰老的一些。

0: 像这个补血的保健品啊，还有口服液啊等等产品非常多啊，也想问问农主任，这类的产品它靠谱吗？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去服用，可不可以代替一些正规的治疗？
1: 我认为呢，首先大家要记住，保健品它不等于药品。
0: 嗯，
1: 大家看到保健品很多都写的是食药准字，它不能替代规范的这个医疗药品。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补血的这个保健品呢，铁的含量是有限的，
0: 嗯，
1: 成分也参差不齐。其实有的患者他说他去院外买药，我说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看它的具体的成分。实际上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补血的药品，不管是补血的药品还是食品，那个来说的话，最常见的含的就是含铁的更多一些。
0: 嗯，
1: 但是成分并不是很就参差不齐，很足。所以呢，如果是确诊了贫血的话，不能依靠单纯依靠保健品或者是口服液来治病。
0: 嗯，
1: 那么如果是病人康复以后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调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不能够替代药物。最好是要避免，然后避免耽误这个病情。
0: 嗯，好的。今天呢，通过对于贫血的了解哈，包括它可能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危害，那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贫血的重视程度一定要提高起来哈。最后呢，也想请农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贫血它到底能不能够治好？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科学的预防呢？
1: 实际上呢，绝大多数的贫血，我们只要找对了病因，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0: 嗯。
1: 那么重点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找到病根，治病根；第二呢就是补足造血原料。
0: 嗯，
1: 那么怎么通过日常的预防呢？首先呢就是要保证这个饮食的均衡。我们都是建议适当的摄入一些红肉这样的优质的铁来源的一些食品。
0: 嗯，
1: 那么对于女性患者的话，我们主要关注患者的这个月经的情况。如果月经量比较大，经常出现这个头晕乏力这样的症状，要及时去就医。对于老年患者来说的话，定期体检检查这个血常规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保健品的情况，不要盲目的进补。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患者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建议及时就诊啊，哪怕去这个社区医院先做个体检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医保，政策对这个居民很友好，
0: 嗯，
1: 每年都在进行这个社区的体检。
0: 好，
1: 那么首先要记住，贫血呢只是一个结果，不是最终的疾病。
0: 嗯，
1: 我们需要呢找到最后的根本的原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农主任，我常年吃素，最近查出血红蛋白偏低，是不是因为不吃肉？如果我平时吃素比较多，该怎么样去补铁呢？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嗯。
1: 我们知道就是寺庙里的和尚尼姑他也在吃素，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贫血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贫血的话，我是建议这位患者就是要到医院去就诊，首先去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铁代谢的问题，有没有造血原料缺乏的问题。我们需要去明确他到底是不是缺铁性贫血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个贫血。
0: 嗯，
1: 然后呢再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这样会更合适一些。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农主任，我怀孕5个月了，产检说贫血，会不会影响到宝宝？我该怎么样补铁才安全？
1: 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包括我本人怀孕的时候也出现了贫血的情况。
0: 嗯，
1: 在那个时候孕期我是进行了补铁的治疗。大多数的孕妇怀孕的话都会出现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样其实围产的医生也会建议患者去进行建议孕妇去进行补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
1: 那么首先要看看他这个贫血的程度不管是轻度的、中度的或者重度贫血，那么首先建议患者就是要做一下这个造血原料的检测。那么如果是贫血的话呢，就建议他全程需要服用铁剂。为什么呢？因为孕妇需要这个营养，孩子也需要营养所以呢就要尽快的把他的这个

0: 造血用药补充起来，贫血的症状能够改善，这样对小宝宝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
1: 好的，那么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表现或者说已经有确诊的话，一定要在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正规科学的来进行治疗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农卫霞主任的电话连线。那农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是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4: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

0: 来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我把我的六七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家通了。
1: 高兴的很，那个时候把他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二十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圭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雅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与基层健康中心发布2026年美丽医院建设案例征集活动结果。八师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凭借住建为篱、住健康绿洲、一心绘就美丽新医院案例入围全国美丽医院创新案例，成为兵团唯一入围创新案例的单位。其次来关注到7月1号至8月31号暑运期间，全江机场运输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0%，保障运输航班99,900架次，同比增长10.59%，生产运输量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航空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7号正式启动，至8月31号圆满结束，历时56天，全区20余万名考生被录取至1800余所院校。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去年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我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
4: S21 是什么感受？
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6: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0: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0: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0: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 跳出来
0: 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下雨了，各位。
0: 是一说到下雨啊，这东子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句童谣，叫做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俺有大头。
1: 我当时就搞不明白，有大头怎么了？有大头难道不淋雨吗？淋雨不害怕吗？
0: 这有大头呀，这头上淋的雨多，可能身上淋的雨就少啊。这个梗啊是出自于这个著名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中的一集。那天也是下雨，有追一个什么这个类似于一个大滚筒子，大头儿子就在里面唱的这首这非常非常是有意思的童谣啊。
1: 巴黎在目前的乌鲁木齐的体感温度在13度，哎，今天的最高温呢在20度，那么目前20度的这个最高温也已经过去了啊。这个下雨呢，目前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会持续到半夜2点钟。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这一场秋雨一场寒，这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那么给您也是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一个中雨转多云的过程啊。这一场秋雨下下来，乌鲁木齐这气温呢、估摸着再也起不来了。
1: 今年的秋老虎的确是来了2天，对吧？
0: 秋老虎他来了吗？我只听到他吼了两声啊，这叫了两声啊，所以说我没听到，没感觉到秋老虎正儿八经的对咱们是产生多大的实质性的这种压力和压迫感。
1: 没有，
0: 就远远听到啊老虎在山里叫了两声啊，结果老虎现在这回家这冬眠去了啊。今天下雨了，也是提醒所有正在开车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更大的行车间距，同时切勿强行超会。如果说遇到低洼地段或者是一些这个匝道呀、引桥处啊，一定要注意减速和匀速的通过，切勿强行的是冲击这个积水比较多的一个区域啊，容易造成发动机的这个进水。如果说您是电车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啊，在路过积水路面的时候，请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积水这个高度啊，千万不要没过您的轮子的这个上方啊。
1: 看一下小巨石发来消息，他说因为我洗车了，而且雨明天还要下。对，你洗车了，然后呢你现在车如何呢？
0: 你洗车了，然后你又开车回家了，这车不是白洗了吗？我说白了，您这话白说了啊。北京时间的19:12，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变化吧。因为今天降雨的缘故啊，导致市区目前非常的拥堵。首先来自于万盛大街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西流湖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54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1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北京北路的，由北向南，目前从这个工程学院北京路校区这里是一路堵到了植物园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4分钟了。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于红光山

0: 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在会展中街这里拥堵的距离将近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
1: 看一下全程路况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达到了86.33公里，很恐怖了啊！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竟然加重了20%呢。来看一下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公里，缓行同样在4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团结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7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50分钟。还有一条道路是在绍兴中街的东向西，从轩仁敦南路一直堵到了城北大道，拥堵的距离呢不是很长，在500米，但是拥堵时间持续了105分钟。
0: 这一下雨啊，这城北动不动就堵个100零几分钟啊。看到了小平发来留言，他说下雨洗车呀，这属于一个魔鬼定律。
1: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是一个洗车爱好者的话，你也得避开这个下雨吧，对不对？因为前两天咱们就已经在节目里说了嘛，要下雨下雨下雨，
0: 就是都说了要下雨，就是您觉得这个车呀一点脏您就眼睛过不过就过意不去，所以说还是洗了。那这以东子的理解来说啊，还是钱多有时间啊，
1: 对对，或者就是他想纯锻炼身体，想自己洗车的乐趣吧，
0: 也是啊。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啊，只能包各位俩字，那就是开心。看看时间，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这个定点宣传，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来说说今天与各位的话题，别走开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夏天的早晨，我想在海洋里遨游，在天地间飞翔。
5: 秋天的早晨，我想在田野奔跑，在森林里歌唱。
6: 冬天的早晨，我想在家中看雪，在窗外玩耍。
5: 春日的早晨，我想在黑夜疾走，看点点星光。
7: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动心的电台，心动的声音。
8: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0: 我太难了，
11: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9: 我还有这个呢，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1: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看到润子报来的路况啊，他说下雨了，下雨了，喀什东路堵成马了啊。很正常，自从这个高新区这个吴越广场开业之后呀，喀什东路这条跟城北主干路之前就是没有城北主干道之前，喀什东路就是这个城最北边的道路了。自从有了喀什东路之后呀，这条路的东西双向的一些这个商业呀，还有一些这个周围的房子呀，都得到了非常蓬勃的发展。自从这吴越广场又开之后呀，这植物园估计以后东子我是去不了了。那儿本来就特别难停车，再加上这个周六周末带着孩子来这个植物园的这个朋友又多啊，小伙伴们又多，然后再往那边去一逛，
1: 压力又大了。
0: 这条路呀，植物园十字路口以后被称之为跟西大桥十字路口一样的难度啊。

小巨石说呀，他说这个之前总是不下雨啊，所以就洗个车来试试啊。00544啊，44944啊。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父母呀，有些时候说的话，当时听的时候也许平平无奇，甚至有些时候会觉得，哎呦，爸爸妈妈怎么这么唠叨呀，左耳进右耳出啊，对于他们的一些道理观点和看法不以为然。可当我们真正儿八经的自己走过了一些路啊，经历过一些所谓的世事之后，才会慢慢懂得，父母随口说的一句话啊，会悄悄的在您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在往后的日子里会不断的左右我们的选择，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心态与行事。是比如说有一句好的话会给你的心里种下一个善良的一个种子，正向的积极的一个这个态度。如果说父母在不经意之间说了一句并不是非常非常 OK 的话的时候，他会在你的

0: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父母说过的哪句话到现在依旧在深深的影响着你。
1: 我先来说一下吧，我爸妈呢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做事呢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坏事做多了一定会遭报应的，没有报的时候呢只是时候还未到呢，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对，所以我呢从小到大就一直是这么坚信而且相信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1: 但后来呢总有一句话说，坏人总是吃好喝好，到现在也没报呀。
0: 有句话叫什么，这是当然这是一句定场诗啊，叫做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啊。当然说各位，这肯定是跟现在的主流是根本是不符合的啊。这你说说吧啊，大家当个笑听一下就行了啊。就是我想到的是，我父母对我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人要脸树要皮啊，人不要脸这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1: 你爸不会说这么长吧？我跟你
0: 说后面是我自己家的。
1: 对，你爸肯定就一句话，人不要脸，
0: 人不要脸，哎，连树都要皮，那要不要脸？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就练就了这个脸皮的厚度呀，是与日俱增啊，就像西伯利亚那老冰川的老冻土一样，你凿现在都凿不透
1: 我。我感觉你爸说这话有点侮辱的性质在呢。
0: 有一点啊，
1: 是吗？
0: 我父母说话就是
1: 很阴阳的，
0: 属于那样的老阴阳怪了，
1: 就是跟你说好话你听不进去，只能这样子加点这种的讽刺意味的话，
0: 夹枪带棒。
1: 对，
0: 说五句话有三句话是损我的，俩句话是中间的嗯啊好啊好这样的这个衔接词语啊。所以说我长这么大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啊，但是这样的生长环境
1: 啊，
0: 也练就了我这一副这个看起来所谓刀枪不入的这个强大的内核吧。
1: 嗯，
0: 但是啊，这面上的刺儿都是展示给别人的，这里面的这个
1: 内心脆弱着呢，
0: 没有这个城池是从外部攻破的，都是从内里偷偷的这裂开的就我记得还有就是父母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呀，就是上大学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因为现在的大学生，新一届大学生也陆陆续续也进入了校园，开始军训的这个生活了啊。他就说大学呀，是给很多人的一种就是试错的一种机会。你上大学第一是搞学业，第二还是要去经历这四年，通过这四年的一些方方面面去感知这个最初，去摸到社会的基本的运行规律。
1: 你摸到了吗？
0: 我摸到了呀，吃了多少亏呀，牙都崩掉多少。
1: 大学你就吃亏了。
0: 大学就吃亏，小之后不怎么吃亏，父母好歹还护着你点，自己一个人出去之后所有东西吃喝拉撒自己得管，对不对？而且这受到了些委屈，不能回来这再找爸爸妈妈再哭鼻子了吧。你要自己学会扛起这一份责任，你要自己学会如何在那个所谓的小社会中立足。这就是
1: 啊，你说的小社会是班级，对不对？
0: 是学校，学校也是一个小的封闭的社会啊。学会在里面立足，学会在里面如何能够做到，就是片叶不沾身啊。
1: 看一下，已经有听友发来消息了。苏早早他说，今天问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爸妈跟我说过的话，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和一个人的优点做朋友，不要老看别人的缺点。因为没有人是
0: 完美的、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你永远看到别人的缺点，你会永远觉得别人就跟你啊，你们俩永远交不到一块朋友去啊！永远觉得别人不如你，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优点了，哎，三人行还必有我师焉呢。通过别人的优点，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方式啊。这就是谁发来的留言，看到是山山与海啊。他说我爸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会养你，等到长大了也养你，因为你是我的小孩。
1: 这是给了孩子底气的父母。
0: 对，这是无论你飞到多远，无论你走到多高啊，只要你回来，家中永远的港湾是留给你，家里那个床永远是为了你的啊。
1: 小欧发来消息，他呢好长一段啊，他说在2012年暑假的时候，爸妈让我在网上买回去的火车票，就回家的火车票，在春运

0: 或者是暑假高峰期买过火车票的人都应该知道，网上买票就是蹲点儿到开售，系统有的时候还会崩盘，
1: 对，
0: 然后恢复正常的时候发现票就已经抢光了。当时呢，我是买从乌鲁木齐到广州的，然后呢，是从广州买到乌鲁木齐的，就是反正这两边都得买嘛。暑假呢，来这边玩的孩子们都要回去了，所以当时票也是比较难买的。我就是这样，当时我在我姑妈那边给他们抢票，我和我姑妈就一直蹲在电脑前，到时间了一直进不去，所以没有抢到票。然后爸爸打电话来问说，我就说我没有买到，但他语气特别的尖酸刻薄，说让你专门买个票你都买不好，这
1: 点
0: 事儿办不好，你还能做什么？然后让我马上回去。
2: 我咋回去啊？
0: 我姑妈这边生活条件比家里要好很多，我也只是有事儿暂时在这边耽搁了几天，并不是嫌弃家里条件不好。下午呢，我就准备换一个那个车。坐什么那线路车回去？哇，那线路车有从广州回来的线路车吗？一二年
2: 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啊，但是至少得坐个5天7夜这样的哈。
0: 等到我真的到家了以后，我爸就说我什么贪图享乐、忘恩负义、不懂得知恩图报之类的话，我当时听了特别心寒，拔凉拔凉的。后来这种情况经历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抱抱你。
2: 对，我听着你的话呀，我真的知道你一个人当时在广州有多么的
0: 无助，
2: 想回家还回不了，回到家里可能还面对的是冷菜、冷饭、冷脸、冷板凳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啊，这是。心死，哀莫莫大于心死啊！看到了，这是凌乱了发来留言了。他说呀，我父母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要有出息，我们也是嫌贫爱富的。
0: 所以今天呢，让大家来重复一下，就是想想看啊，你父母对你说的哪句话影响到你了，不一定是都是好的话，对不对？像刚才的那位听众，他就是
2: 分享了自己这
0: 个
2: 辛苦的经历啊，
0: 就是他心中对于父母的这些话可能都是一些负面的。
2: 嗯，因为每家每户说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是有所差异的啊。看到这是谁啊？这是 KIR 巴拉巴拉，是 SON 啊。我父母跟我说过非常简单的话，你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0: 要独立自主，
2: 对，
0: 要独当一面，
2: 是不能老是想着靠家里，这靠山山会跑，这靠树树会倒啊。
0: 再来看一下大船发来消息，他说我爸妈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够找到一份既好又稳定的工作，直到23岁工作的第二年开始，我觉得这句话并没有讲完，导致我需要用一辈子来证明这句话错了，和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 对，每个人对人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这朝九晚五啊，三菜一汤是生活，有人觉得蓝莲花一响，我在路上去行走，在路上去经历是生活啊，每个人对生活定义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每个人
0: 的
2: 选择才是最好的啊。看到了可有可无2046这位听友啊报来的这个，先报来路况信息，他说在河滩快速路目前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即将到达这个国际实业桥的这个空档这儿啊，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了。他的话题互动是这样的啊，他说我妈妈说这个无论什么时候，女生结婚之后一定也要自己赚钱，有一份工作，不管赚多赚少，
0: 不能在家里当全职主妇是吗？
2: 不能老窝在家里啊，这窝在家里也许这个
0: 心，我觉得吧，
2: 没了心气儿了是吧？
0: 对，就是你长期在家待着之后呢，你感觉好像跟这个社会是有点脱节了，然后呢，时不时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因为你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就在家里，你的朋友啊。慢慢的也会跟你疏远了。
2: 人是社会性而且是群居性的一种这个生物啊，高级的一种动物啊， 如果说你长时间脱离了，你也许就融不进去这个圈子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推推发来消息，他说，我在辍学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当我迷失犯错的时候，这句话总会从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我妈妈说，一辈子这么长，你非得现在证明你自己能在这个社会独立吗？你打工要打一辈子的，而念书就这么几年，你想好了吗？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不管是谁的，你今天想好了，以后你就别谈你还要读书的话了。那你最后错了没？
2: 那最后估计还是错了。所以当时的这个意气分发的这种感觉，当时不撞南墙是永远不会回头的，不到黄昏永远是不死心的。
0: 估计是后悔了，
2: 肯定是后悔了。但是妈妈这番话的确给你在日后的选择中给你了一种新的方向啊。好了，我们下个时间，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父母对您说过的哪句话到现在依旧在深深影响着你呢？
1: 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3: 我们或许很平凡，
4: 他总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
5: 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啦。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7: 爱是绚烂的烟火，爱是一线昙花。
8: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北京时间的19:33，久等了各位半点之后，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天都黑了，
0: 对，他会魔法吗？感觉是老天今天会魔法，把乌鲁木齐这边的天空啊，拿个那个大布兜唰给你这罩起来。
1: 这才7:30，天就黑了，朋友们，黑云压顶啊，
0: 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啊！路上的这个
1: 行人
0: 车流的灯光啊，这假光向日金鳞开啊。看到了，这是小平说啊，他说上沙和立交桥堵三个大堵，那来看看上沙和立交桥，开到再往前开会堵成什么样子。合塘快速路目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上沙河立交桥一路到广汇桥，总共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10公里。10公里
1: 啊，拥堵超过10公里吗？
0: 对，一个是4.19，一个是4.89，加在一起是不是10公里了？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1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在16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28%呢。
0: 对，一旦是下雨了或者是下雪了呀，这乌鲁木齐的驾驶员朋友们都会特别特别的守规矩。本来啊不太爱打转向灯的，现在啊转向灯都给你打起来了。像这个天儿，像有些时候还有些朋友并不会使用这个大灯，现在大灯也给你开起来了。
1: 再更新上几条路况吧，看一下东站路的北向南，从阜新街一直到喀什东路，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400米。而新一路的西向东，从西流湖南路一直堵到了万盛大街，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200米。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江啊，沙江哥发来留言了，下雨了啊，下雨了，美丽，看到了，看到了啊。再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话题，父母呀，有些时候说了一些话，当时咱听到耳朵里，或许平平无奇，或许感觉一头雾水，
1: 或者感觉被伤害到了，
0: 或者感觉你往我心上捅刀子呢。最亲的人，这刀子捅的也许是最狠最深的，因为他最知道你的痛点在哪里。
1: 没错。
0: 可当我们走过一些路，经历过一些世事之后，才慢慢的懂得呀，这父母随口说的一句话，会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一个种子。这种子呀，有善和恶两种之分啊。一旦这种子这孵化成功了，会影响孩子将近日后很多时间的选择，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心态，还有一些行事的风格。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父母说过的哪句话到现在依旧在深深影响着你呢。
1: 看一下这边呢，小丽发来消息，她说，我妈妈教我，女人一定要自立自强，不要依靠男人，人的一生当中自己是最可靠的，只有自己独立了才能自由，长大之后发现这就是真理了。
0: 多说呀，多听老人言呀，这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多听老人言，这好处可能也在眼前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新，他说，我妈妈跟爸爸吵架之后啊，就会坐在我身边轻轻地告诉我说，不管怎样不能够轻易将分手挂在嘴上，家中同辈婚姻差不多，有的时候有一些呢会面临离婚的选择的时候，我的爸妈婚姻依旧是很幸福的。
0: 这就是老一辈的这婚姻相处的智慧。
1: 你看看爸妈就还是很聪明的啊，尽管呢在孩子面前有争吵，但是吵完之后立马在女儿或者是儿子的身边说，不管怎么样我跟你爸妈呢，我跟你爸或者是我跟你妈
0: 关系依旧还是很好的。
1: 对，从来不会将分手离婚挂在嘴上，
0: 就害怕给孩子心里从小种下了一颗这个可以随便就是结束这段关系的理由。
1: 对，争吵是很正常的。
0: 对，这哪有不争吵的？这舌头和牙齿天天在一起，那还有些时候还咬到呢，对不对啊？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 开的每天，看到这是谁了，抬头还会看见繁星开满天。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或者是决定去干些什么，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自个儿开心就最重要啦。这一看就是比较开明的家庭啊。
1: 对，还有呢，这边强守平发来消息，他说我妈妈说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要不然宁可单身也不能够将就。我妈妈说婚姻呢就两个标准，聊得来，互相信任，别想别的。为了这几个朴素的条件呢，我拒绝了别人给我介绍的各种优秀的男青年啊，奔赴千里去见那个让我可以无顾及诉说的人。现在我们快结婚了，很感谢自己当时的冲动，我给这段感情打120分，那20分是他带给我的幸福、成长、视野的感谢。妈妈当年也就是用这两条简单的标准嫁给了一个愣头小伙子，然后幸福了一辈子。
2: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
0: 刚才那句话说得非常对啊，是我们的这个 BGM 替我说了话啊，
1: 拒绝了各种年轻的优秀青年，奔赴千里。
0: 人家。

0: 那要的是优渥的物质生活吗？错，人家要的是灵魂的契合。
1: 对，希望你这个灵魂契合的人呢，不会让你后悔。
0: 对，来看到这是向奈发来的留言啊，他说：第一，我工作压力太大了，我问我妈妈，我问妈妈说是嘛，你想让我出人头地还是每天开心？妈妈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第二点，他总是会帮助陌生人，然后告诉我希望这些我积攒的福报能反馈到我的孩子身上。一看这是妈妈的心非常的这个，我听着我心都化了。
1: 再来看一下信任发来的消息，他说12岁那年，哦，他说我是一个女生，12岁那年呢，因为可能这个年龄对于女生来说是很特别的啊。她说妈妈说你长大了，如果你出现了任何问题，你都要第一个来找我，妈妈不会骂你，妈妈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想哭呢。初恋的时候我就写日记，但是有一次忘锁了，放在桌子上，回来看到妈妈在打扫我房间，我快速的去看我的日记本，我妈看到我紧张说我不会看你的小秘密的，然后就出门了。那一瞬间
0: 妈妈绝对看完了，
1: 真的对我的触动很大。那一刻就在妈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里感觉到了隐私和尊重，这是女儿，这是给女儿最好的示范和教育吧。
0: 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父母哄我们呢、啊，哄我们小的时候一些行为啊，
1: 你信不信妈没看？
0: 我根本不相信。
1: 你妈也这样说的是吧？
0: 会说一些所谓善意的谎言。你说谎言，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它的定义就是掩盖一段事实的真相，或者是想掩盖我对你真实的一些想法，以及你问的问题给你一个模糊的回答嘛。
1: 你觉得就是现在、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是不希望你妈妈看你的这个日记的，对不对？
0: 如果我有两本日记，一本是给她看的，一本是给我看的，这样才能做到方方面面俩字儿完美。
1: 如果说你以后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你会看他的日记吗？
0: 其实我很想看。
1: 你会忍住吗？
0: 我可能忍不住啊。
1: 还是会看。
0: 我现在没有孩子，我都能说这个，我可能忍不住。
1: 对，
0: 有了之后
1: 变了啊。
0: 有了之后可能，哇，你藏到哪儿我给你翻不出来呀，小嘎子，你藏到哪儿我给你翻出来，你说啊。再来刷新一下，这是谁？狐狸狸小姐啊，也许连续好几天互动了啊。她说：“我爸爸说呀，爱情是有保质期的。”说的没毛病啊、爱情就跟这牛奶一样啊，是有保质期的。
2: 造物弄人，鱼儿飘
0: 飘。我妈妈还说了，男孩子是有花期的。
1: 男孩子有花期吗？
0: 是啊，但是男孩女孩都有花期的，过了30就。
1: 啊、哦，懂了，
0: 就变质了，就打折了啊！我说啊，行，知道啊。
1: 再来看一下惊喜最低价发来的消息，他说3年级的时候我妈妈离家出走了，6年级的时候我爸妈离婚了，13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爸爸，是等到
0: 身世浮沉于大平、
1: 对呀、18岁走入到社会当中，
0: 黄孔穿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呐，
1: 他说听到今天你们这个话题，我半天也没想出来答案，唯一接近的答案就是我妈妈一生波澜起伏，独自承受着许多磨难中的痛苦，却不遗余力的毫无保留的爱着我，让我学会了爱，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受用的。
0: 妈妈没有给你留下什么？
1: 他还说了，他说我妈妈小的时候是我小的时候妈妈是3班倒的纺织工人，有没有可能是7房的啊？经济压力挺大的。6一儿童节，他带我去书店买礼物，他说咱们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你想要的书，妈妈一定会买给你的。爱书至今，他们就是我最好、最久的朋友。哎，这样子你还18岁，不好好读书吗？走入社会了？
0: 妈妈会心痛
1: 的。对
0: 的，
1: 妈妈痛呀。
0: 妈妈给了你，去赋予了你爱别人的一种能力，
1: 不遗余力的爱你，
0: 是也给了你是表达爱和种下爱的一种能力啊。但是你让妈妈，
1: 你现在还爱读书吗？
0: 现在可能也爱呢，只不过可能现在爱读的是
1: 爱妈妈给你买的那一本。
0: 也可能就那一本啊。无法自拔，无动的悬崖勒马，让我体会吧。看到了是青川若水发来的一个表情啊，是听我们节目还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啊、就我就说我们包不了各位是发财，也包不了各位暴富啊，只能包各位俩字儿，在这一个小时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啊，就是轻松啊。 这是阿詹说呀，他说我

0: 爸从我记事儿开始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这边呢会闪闪发光的锅包肉啊，他发了很长一段我们等45的定点宣传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有没有什么父母跟你说过的话让你一直能够难忘至今的呢？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4: 哎呦，我天着急啊。
3: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4: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3: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4: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3: 您啊这样打车吧。
4: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3: 得又绕回来了。
4: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5: 当清晨的阳光柔软地洒在街道，明媚的温暖许我安静的美好，指尖滑落的光阴如这悸动的晨曦，幸福着每一次心跳，微笑中开启新的一天。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始于遇见，长于陪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8: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9: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8: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亲爱的你，你现在
1: 堵在哪里？
0: 不论是河滩外环还是机场高速，只希望各位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和心情啊。现在的北京时间的19:48了，乌鲁木齐市此时此刻因为下雨天的缘故啊，机场高速目前拥堵的距离

0: 听实情。
1: 亲爱的你，你现在堵在哪里？不论是河滩外环还是机场高速，只希望各位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和心情啊。现在的北京时间的19:48了，乌鲁木齐市此时此刻因为下雨天的缘故啊，机场高速目前拥堵的距离

0: 本来就不是你的，只不过我让你提前保管了一阵时，保管了可能几十年啊。
1: 不是你的，早晚得出去啊。
0: 对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怎么钻的也得飞出去啊。看到这是做好自己，活在当下。一听明日啊，就特别特别的，家里的规矩就比较多，比较严格啊。他说我父母告诉我不能随便收别人东西，在家吃饭不准剩碗底儿。就是那种几粒米都会被说的，所以养成的习惯是吃多少盛多少，从来不会留碗底儿啊。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有一句这个顺口溜，叫做白白的馒头哪里来，农民白白种出来，一粒粮食一粒汗，是浪费掉了多可惜呀。
1: 来看一下这边吃亏是福发来消息，他说我妈妈给我最棒的忠告就是什么时候呢都可以重新开始，以至于这一路我都当妈了，不断的犯错，有的时候我都羞愧抑郁，我总是想起我妈说的这句话，我都可以重新开始，绝望无助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给我带来安慰的。
0: 无论什么时候啊，只要除了这生与死都是可以过去的小事儿啊。看到艾莉诺尔报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啊，他当前在跃进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大湾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看到了一个两车，这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他说就在黑甲山小区附近，收到，收到。他说今天的话题我一直很想互动，但是我在集中精力的开车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没事儿，没事儿。安全第一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评论家发来消息，他说我爸爸跟我说保持阅读保持运动，我高中的时候沉迷网络呀，我爸妈就跟我说你要么好好读书，要么给你300块钱想办法去养活自己吧，你是个成年人了，自己想明白想要干什么，我选择了不读书，就这样没人挽留我，我拿着300块钱去了深圳，出了火车站不知道去哪，在小学同学

0: 以前我也曾经跟这个跟这位朋友一样啊，我爸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把我的背锅子给我治过来了。
1: 啥背锅子？
0: 就当时我也不太想上学啊，当时我想着我
1: 把心态给你纠正过来了。
0: 是，我当时我说相声去嘛，当时或者我给别人跑点龙套嘛，在剧组后面长大的孩子嘛，
1: 想去北京发展呢。
0: 是啊，想去外面，当时还经常想去开赛车嘛，结果后面回来了。我爸说行啊，
1: 碰得鼻青脸肿的。
0: 哎呦，不是，回来之后一个暑假，当时甘泉铺那儿有一边一个工地啊，开始干活了，他就把我就撂给一个那工头啊，就告诉他，就把这个孩子啊，就管他吃，管他喝啊，管他住啊，
1: 一天给100块钱，
0: 一天100块钱都没给。
1: 没给钱、啊、
0: 但是最后别人结钱了，
1: 嗯，
0: 结给我爸了。我爸说他没给我爸说没给他给钱。
1: 你干了多久呢？
0: 我干了足足40多来天，40来天。
1: 你挺能撑呀。
0: 当时最开始不知道干什么，他们刚把地平完，就是防腐刷那个黑油，然后吊木方指挥塔吊，然后扔水那个就是浇灌水泥，拿着震动棒去倒那气泡，然后还学着如何去测绘，如何看着水泥的坍塌度。
1: 你还是学到东西了呀。
0: 是我初二我就学会了。
1: 你要是你说你高中之后啊，你要是步入到这个建筑行业，说不定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包工头了。
0: 现在可能我也戴个帽夹个包
1: 听着我们节目了的。
0: 哎呦，这俩主持人挺有意思啊。这是谁啊？这是当鱼龟说啊，他说我太懒了，听多了，然后我真的变得很懒。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时候的我发来消息，他说我之前呢得过病，他没说什么病啊，得过病，我跟妈妈说对不起，用家里太多钱了。我妈妈说不要管钱，健康最重要。我妈妈是个初中文化的中年妇女，没有指责我，而是表扬我，寻求帮助。我到现在都想说一声谢谢你妈妈，没有放弃我。
0: 妈妈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啊，
2: 亲爱的你，
0: 这就是生物本能最原始的链接了。但是文武双全的我说，他第一次在平台上刷到啊，自顾自说的呢啊。
1: 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说看啊，或者是其他平台的方式呢都可以来说说看，父母说过哪句话直到现在你还是在深深的影响着你呢。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是有小雨的。另外像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7到8级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短时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还有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局地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哎，他问的882怎么在墨玉收不到呢？墨玉应该是离土木舒克市比较近啊。看我们的落地调频，在伊沙拉尔市的是 FM89.7兆赫，三师土木舒克市的是 FM95.4兆赫啊。目前在南疆就这两个是落地的频，还有这个第14师昆玉市是 FM95.2兆赫啊，您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啊。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一个中雨转多云的过程，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只有13度，西北风4到5级啊。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6度到38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6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阵雨，20度到36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5度到22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6度到23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小雨转中雨，12度到19度，
1: 七师胡杨河市阵雨，14度到20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中雨转阵雨，14度到19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6度到21度的个位数。
0: 哎呦，这北屯市也是不容小觑啊，也是多云的天气，6度到23度。

0: 13是星星是多云，18度到36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是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20度到33度。你现在走在哪里？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冲？
0: 好了朋友们，每个父母呢都会给孩子很多的建议和忠告，而其中的像自爱呀、独立呀、尊重有关的建议呢，是每一个父母都应该给予孩子的。我觉得那会是我们孩子一生幸福的起点。
1: 对，从小我就看过一个广告啊，当时央视的妈妈洗脚
0: 啊，对
1: 啊，后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所以说，从如果说你也有这个子女啊，或者无论是子女长大了还是依旧还是比较小，一定要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传输一个好的正确的价值观，一定要告诉他们，无论外面世界如何变化，家中永远有你的一席之地，无论你在外面受了多少的委屈，家中永远是你最后温暖的港湾。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文武双全的我，他说天气渐冷啦，加点衣服吧，在直播间别冻感冒了。
1: 哎呦，是的是的，感谢这位朋友，感谢感谢你，也一定要请你也要注意你的身体，在远方的朋友。请你坐上我的夜摩托。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8，以上就是今天爱上加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通过各种形式收看收听我们节目，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的互动啊，也许是触动了各位的伤心的事情啊。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您相见，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

0: 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

0: 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雨就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

0: 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 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

0: 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7: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弟双方坚持一盘棋思想，持续创新嵌的方式，深化融的内涵，携手铺就同心路，架起连心桥。
7: 兵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提出，奋力推动数字兵团建设再上新台阶。薛兵出席并讲话。
8: 二师铁门关市科学布局化工产业板块，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循环高效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
7: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14师224团，聆听90后农学硕士崔刚闯在沙漠里种出绿色奇迹的故事。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同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兵地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坚持

0: 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地双方在重大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互通等方面坚持共同谋划、共同实施，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兵地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位于50师86团的万豪物流园，装卸车辆往返不停，工人们正分拣搬运各类货物。物流园已开通多条直达货运专线，成为连接伯乐、双河及周边地区的重要物资集散点。伯乐市卡车司机王月明：
2: 每天往伯乐市区各个店面嘛送货，而一天3趟4趟。
1: 86团位于50师双河市与伯乐市之间，紧抓区位优势，团长以物流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搭建进出江双向货运通道。兵地特色农产品借助这条物流线路，可以更加便捷地走向全国市场。今年物流园已累计收发货物4.8万吨。物流公司伯乐网点负责人穆家富：
3: 直达伯乐货运专线从广东出发，72小时到达伯乐，共36个网点，主要货物是家电、家具、机电设备、电梯等。
1: 为民办实事，服务提质效。在65家渠市政务服务大厅社保兵地通办窗口，各类社保业务有序办理。5家渠市民张军：
4: 我来办社保的缴费转移，我一直在乌鲁木齐交的社保，很迅速的就办完了。
1: 65家渠市政务大厅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张于璇：
5: 目前呢，我们纳入兵地通办清单的30项高频事项，就近在我们兵团任意的通办窗口就可以提交相关的业务申请。
1: 65家渠市立足兵地融合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异地社保办事的痛点堵点，主动打破数据壁垒，推行社保兵地通办服务模式，真正方便了兵地群众。自兵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社保中心已累计办理各类通办事项1.2万多件，办结率100%。65家渠市社保中心公共业务科科长张琛：
6: 将持续深化兵地社保协同改革，不断拓宽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继续提升兵地职工群众办事便利度。
1: 兵地融合成果体现在群众看病就医的点滴中。日前，兵团医院组织医护人员前往乌鲁木齐市葛家沟村开展义诊活动。医院骨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7个科室的医护人员携带便携式检查设备和常用药品，为村民提供免费问诊、慢病筛查、用药指导等服务。在葛家沟村的义诊、送医送药、健康宣讲活动，兵团医院已连续开展了44年，成为深化兵地医疗协作、增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乌鲁木齐市葛家沟村村民努尔黑扎阿哈他伊：
7: 在我们村上给我们提前就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1: 同顶一片蓝天，共处一方热土。兵地双方坚持一盘棋思想，持续创新嵌的方式，深化融的内涵，携手铺就同心路，架起连心桥。兵地各族群众共享融合发展成果，共同绘就新疆和兵团更加美好的明天。
0: 8月31日，兵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部署，听取数字兵团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
1: 薛斌指出，今年以来，兵团上下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有力提升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薛冰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要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高质量承接行使好行政授权，健全完善权责清单、行政执法清单、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要规范行政执法，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好用好兵团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系统，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检查，不断提升执法监督效能。要聚力升级政务服务，按照兵团政务一朵云总体要求，有序整合现有政务云资源，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推动兵力深度嵌入融合发展。延伸小兵帮办服务阵地，推动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实落地，切实增强职工群众和企业满意度。要加快推动普惠共享，始终绷紧数据安全制根弦，推进兵团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扎实推进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工作，持续提高96359热线服务质效，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深挖大数据便民惠民潜力，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薛冰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兵团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层层压实责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善支持保障，通力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勇担使命，实干攻坚，奋力推动数字兵团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演练、补练、强练，科学布局化工产业板块，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循环高效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3: 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的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整套合成氨尿素生产装置平稳运转。中央控制室内，工作人员依托集散控制系统，实现对现场设备机泵的远程调度操控。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宗浩：
4: 自动化的这个程度达到了99%以上，我们员工在中控室可以实现对各个装置、各个运行设备的远程控制。
3: 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2025年投产，是一家深耕化肥与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的现代化工企业。公司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路径，构建起煤、合成氨、尿素、新型复合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企业累计生产尿素54.6万吨，今年上半年产值实现6.8个亿。以新技能源为龙头，目前二十铁门关市有20多家优质化肥企业急剧发展，设计产能已突破500万吨，产能加速释放，产业能级稳步提升，成为新疆重要的化肥生产基地。依托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优势，二十铁门关市还聚焦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施氏新材料板块的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以天然气为原料产出的可降解塑料，广泛应用于农用地膜、快递包装、一次性塑料制品等，产销两旺。二十铁门关市科学布局基础化工、肥料产业、精细化工三大产业板块，加速构建现代化工产业基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进。今年上半年，化工企业累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6.5亿元，同比增长153.85%，实现营业收入19亿元，同比增长161.97%，为全市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二十铁门关市工信局工作人员马岩岩：
5: 紧盯龙头企业稳产增效，加快推进22个新开工、续建及拟建项目，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化工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迈进，全力打造全疆重要的化工产业高地。
0: 机遇中国开放兵。

0: 韩国际交流周活动在巴西石河子市举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十多位资深记者、网络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在均肯新城采访报道，在互动体验中记录真实立体鲜活的兵团故事。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加央拉姆、王成祥的报道。经过改造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演绎于一体，在非遗工坊，均肯剪纸、葫芦套彩烙画等展品错落陈列，活字印刷体验台前，记者团成员剪字排版、上墨压印，亲手制作印刷作品，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印度尼西亚国际青年代表罗梅花，
1: 这边也已经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啊，非常好。这是整个非常有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城市。
0: 石河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八一糖厂项目负责人杨化虚，
2: 我们通过八一糖厂这个项目，讲述石河子故事，讲述均肯故事，欢迎更多的人走进兵团，了解兵团。
0: 在觉悟智能装备石河子有限公司生产组装基地，技术人员演示了赫初 T3000 大田机器人悬架升降、轮距伸缩、精准喷洒等一系列功能。记者团详细询问机器人的组件构成与场景应用，感受兵团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在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团详细了解无人机规模化制造和商业化运营，以及兵团在低空经济的多元应用场景。公司自主研发的鸿雁100大型无人机已在农林植保、物流运输、应急抢险等领域广泛应用，是国内应用场景最广、安全运行时长最高的民用大型无人机，并在多地实现商业化运营。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侯成，
3: 我对兵团率先在中国实现大型无人机量产，且在海外市场实现零的突破感到赞叹。巴基斯坦种植作物与新疆有相似之处，适合同类技术应用。我相信中国装备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0: 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总监王黎，
4: 2024年以来呢，我们生产了22架飞机。未来呢，我们想继续拓展应用场景，升级迭代鸿雁100。
0: 记者团一行还来到石河子大学“一带一路”国际教育中心，参观兵团特色产业产品展厅，通过实物展品、多媒体演示等，了解兵团产业迭代升级的发展途径。在太极室、书法室、茶艺室，大家饶有兴致地学习太极招式，感受笔墨意趣，体味茶道风雅。70多年来，兵团将戈壁荒漠建设为万顷绿洲，沙漠戈壁上崛起一座座均肯新城。新时代新征程上，兵团智慧农业、绿色生态、多彩人文等领域的鲜活实践与生动故事，将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感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一片沙海，一群年轻人，一个绿色梦。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224团，90后农学硕士崔刚闯带着一支私人小队，用一年时间把连绵沙丘变成了万亩绿洲，种出了苜蓿、燕麦草和冬小麦，闯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治沙新路。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沙漠中的绿色圆盘，听听崔刚闯的治沙故事。
7: 我叫崔刚闯，是这边万亩沙漠种植基地的这个负责人。我们昆玉国投集团呢，目前总共种植了是1.64万亩，19个这个喷灌圈。我们这个圆形喷灌机，它的半径呢是380米，转一圈呢是700亩，能节水20%到30%。最快呢，我们10个小时就能转一圈。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作物的这个生长，来调节它的这个运行的时间。现在种的这个10000多亩地呢，是从去年8月份。陆续推出来的第一批呢，我们就种植了这个燕麦草，8月份种进去呢，到11月份，当年的这个亩产呢就收到了将近这个600公斤，基本实现了这个当年开发、当年种植、当年见效的这么一个目标。从这个去年10月份呢，我们也尝试呢种了8200亩的这个冬小麦，到今年的这个6月。

0: 体呢，我们进行了实收，亩产呢基本都在400公斤左右，也达到了预期的产量。同时，我们在2025年也秋播了这个一部分苜蓿，目前长势呢也比较好，保苗率呢基本都在95%以上。马上呢第四茬就要收割了。你看它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交叉不住，它喷一点它没交叉，这都得卸。今年的这个7月初呢，我们刚播种的燕麦草，在出苗期呢，出现了连片的死苗，发现呢是喷灌设备发现了一些堵塞，造成了一些灌溉的不均匀，导致这个幼苗缺水而吊死了。为了解决这个灌溉均匀度的问题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把限水器统一了，按科学的排号给它重新排布，水的均匀度更好。
1: 在我们这个种植团队这个不断的努力下，是这些新开垦的这些个荒地啊，一步一步变好，一步一步把它变成沃土，感到非常高兴。
0: 你看现在都是小虫子是吧？要尽快防治。我们团队一共4个人，大家的背景呢都跟我差不多，父辈们嘛都是农民，都是上了大学以后呢又回到了这片土地里，想的呢就是能在这面扎根下来。土地这个东西呢，你待的时间越长就会越热爱它。你看我们这个地里呢都已经有藻类了，说明我们这个土壤越来越好了。这个土壤的变化呢，从刚开始的这个流沙到现在呢，我觉得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阳米，微育环境的改善呢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通过5到8年时间，既要实现改土，又要实现经济效益。其实面对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个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土壤的改良的过程呢依然任重道远。如何实现产业的发展，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多方面的统一，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起来，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才智奉献到这片土地上，让它焕发出更多的生机。我觉得呢，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
2: 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优化农业结构，特色种植多点开花，酱用番茄、紫用西葫芦、甘草等特色农作物相继成熟收获，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八师149团一连2000亩酱用番茄进入集中采收季，大型自走式番茄采收机穿梭作业，采收后的番茄直接装车外运至加工企业。今年连队全面推行酱用番茄订单种植模式，种植户年初与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实现稳产稳销。四师64团30000亩订单紫用西葫芦也迎来采收关键期，联合托子机械高效完成收剪托子等工序。二连职工李建峰种植了26亩紫用西葫芦，凭借科学的田间管理，他的西葫芦长势均匀，品相优良。64团二连职工李建峰：
3: 今年种出来的品质比往年要好一些，价钱也略高于往年。
2: 目前64团紫用西葫芦已收获1000多亩，预计9月中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50、90团通过零下套种、复播轮作等种植模式，实现了一地多收。在90团4连，500亩文官果套种朝天椒，长势喜人。通过光热资源分层利用，长短作物错季收获，实现一地双收。90团10连在双合蜜甜瓜收获后，抢抓农时复播油葵，每亩可再增收800元，为职工群众再添一份实打实的收益。90团4连两委委员郁博峰：
4: 连队依托合作社统一做好技术指导，田间管货，打通后续产品销售渠道，为职工群众秋季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2: 3师土木舒克市各团场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40000多亩甘草长势旺盛。49团今年种植甘草1.12万亩，连队两委结合作物生长状态，精准调配水肥，优化管护方案，推动甘草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49团3连种植户张占勇：
5: 今年我们种了甘草，长势喜人，太好了，漂亮得很。
2: 49团3连副连长李鹏程：
6: 持续做好全程农技跟踪服务，当前整体长势良好，我们将紧盯田间精细化管理，持续指导种植户做好管护工作，力争实现丰产丰收。
7: 近年来，兵团聚焦民生重点， 持续完善养老

0: 不用天天都守在这儿了，减轻了这个照顾的压力吗？
1: 今年以来，伊什阿拉尔市争取兵团养老服务专项资金181万元，推进养老服务中心提质改造、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扩面等工作，进一步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阿拉尔市马滩镇银林大家庭疗养公寓院长杨斌：
2: 全面优化了就餐、休闲、康养配套的功能，常态化的为辖区老人提供了助餐、日间托管、休闲娱乐、健康陪护一站式的服务。
1: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扎实推进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精准帮扶失能老年群体，疏解照护压力。截至目前，师市已累计发放补贴16.89万元，惠及职工群众200余人次。三师土木舒克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陈怡玲：
3: 我们同时优化了民政通申请流程，针对高龄、行动不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代办。
1: 其实胡杨河市各养老机构通过精细化照料、温情化陪伴，着力打造快乐养老、活力养老特色服务品牌。在131团鸿翔养老院，一场趣味乐高拼插手工活动正在开展。131团鸿翔养老院负责人王智慧：
4: 我们致力于构建有温度、有特色的养老模式，让长者老有所乐，舒心安养。
1: 近两年，其实胡杨河市累计投入1787万元，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养老床位增至999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58%，持续织密暖心养老服务体系。
5: 兵团新闻联播。
6: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7: 9月1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疆政法系统紧盯市场主体极难筹判，系统部署法治保障提优、执法司法提质、政法服务提能三大行动、十大举措，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近3年，政法系统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6: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工信领域重点产业人才支持项目申报指南，正式启动该领域重点产业人才支持项目申报遴选工作。此次申报遴选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纺织服装、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为重点方向，推动先进技术产业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7: 9月1日，新疆工业学院2026级新生报道，今年学校专业扩增到31个，招生规模达3000人。学校将智慧科技与人文关怀融合，全力做好迎新服务工作。各学院还推出趣味活动，提供新疆美食，受到家长和学生好评。作为2025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围绕新疆十大产业集群和兵团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为新疆和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6: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郭锦、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9: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8: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拉克岛，美方率先对伊朗动武后又扬言报复，拉拉克岛为何成为本轮冲突的风暴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眼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伊朗方面8月31号有消息说，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呢作为回应，伊朗方面是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回应之后，美国又再次扬言报复。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袭击是不是接下来还会进行下去。我们先问一下专家，美国选的这个点是突袭拉拉克岛，这个岛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6: 美军选择拉拉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

0: 先，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此举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1: 好，你也提到这是一种美方的试水的一种表现，而且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继续对伊朗去施加压力，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的局面。既然是这样，美国其实还是希望伊朗去谈。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这轮袭击，就相互的袭击，您觉得会持续多久呢？
0: 大概率呢，还是会维持低烈度的有限打击，并继续所谓对等报复的循环，但不会全面的重启战争。至于美伊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现实因素，其实没有改变。其一就是美军弹药库存告急。五角大楼虽然与军火商签订了扩产协议，但是产线扩张实际投产仍需时间，并且呢是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短期之内库存短缺是难以缓解的。其二就是美方在威慑与实际行动之间其实还留有余地。特朗普总统在8月30号发布的 AI 视频声称哈尔科岛正被炸得粉碎，但副总统万斯31日解释称呢，这只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指责美国虚张声势，美国官员也确认没有实际的动武，显示白宫是有意要控制升级节奏。第三呢，就是伊朗也留有一定的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31日要求美国重新履行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才能够摆脱困局，显示伊朗呢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通道。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虽然把经济施压放在首位，但军事打击显然也在同步收紧，未来美国主动发起所谓有限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伊朗方面也可能会重新在海峡布雷以强化管控力，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军事报复。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持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呢是明确有表态说不主动求战，但是坚决回击侵略。然后美国这边呢，特朗普表示狠狠打击。贝森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又在说施压，让伊朗希望重回谈判桌。那这个武力威慑的方面也有，然后释放谈判预期的方面也有，怎么看双方现在真实的诉求？
0: 自今年初美伊开战以来呢，这种多轨释放信号的方式对美伊双方来讲都不是新鲜事，目的就是既要保持强硬姿态，对内来凝聚支持，对外展示决心，同时又要留有政治回旋的空间和沟通渠道，避免局势的完全失控。说到底呢，就是极限施压但要保留交易空间的戏码。美方这么做的真实诉求呢，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二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国际化，削弱伊朗的管控权，三是为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积累所谓强硬外交的资本。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所谓不寻求战争但坚决回应的表态同样也有自身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佩泽西奇扬总统将出席上合峰会，此时表态呢是向多边机制来喊话，争取国际支持。而外长阿拉格奇要求所谓回到6月的备忘录，是为谈判设定了相应的前提。因此伊朗的主要诉求，一是要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制裁而非空头承诺，二是要保留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筹码，三是要获得政权的安全保障。但坦白来说，目前美伊双方能做的都还只是喊话，任何一方当前妥协退让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局势恐怕还是会维持僵持状态。
1: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正因为如此哈，我们看到市场又有更多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市场的担忧然后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数上，比如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等等。

0: 都在高位。那这轮冲突您觉得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油价还会继续走高吗？
1: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因为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相对的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联合国方面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我们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0: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啊，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不过相较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来的自信，其实美国内部对继续推进伊朗战事感觉到显得是力不从心。8月31号呢，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说与防务企业签署协议，提升拦截弹的产能，补充反导弹药库存。而同一天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陆军部长递交辞呈。这样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问题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4: 美军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行动让反导系统不堪重负，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频遭导弹袭击，装备爱国者三萨德的反导部队不得不发射大量昂贵的拦截弹进行防御。中东战事旷日持久，美军只能花大价钱让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反导拦截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到4倍，与伊朗进行持久消耗战。不过伊朗陆军发言人强调，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在内，伊朗所有作战系统都已重建，这意味着美军面临的外耗压力将持续下去，内耗对美军伤害更大。刚刚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是推动部队改革和新技术应用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然而在陆军高层任免问题上，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意换帅十分不满，最终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的关键时刻辞职。美国陆军已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群龙无首，对中东战事不利。保护防御军事基地，美国陆军是主力，因为爱国者三和萨德都由陆军防空反导部队操作。 此外，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掩护美国盟友的邮轮。美国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被用于对伊朗实施战术导弹打击。拦截弹库存告急与陆军高层动荡，使美军中东行动陷入双重困境。弹药短缺导致防御网脆弱，多线防空作战难以为继。高层辞职与解职则引发指挥链混乱与决策内耗，这不仅削弱了美军持续作战与威慑能力，更动摇盟友信心，使其战略陷入被动。
0: 接下来我们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展开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未平，可是美军陆军的将印却已高悬，然后五角大楼这样一种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既然是在升级，我们也想进一步去观察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分析报道。
5: 据多家外媒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在任职约18个月后选择离开五角大楼。由于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德里斯科尔的辞职使美国陆军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按照美军组织架构，美国陆军部长是文职文员，但陆军参谋长是正式军人，一般都拥有四星上将军衔。美国正身处战事中，而将印高悬，这种情况不多见。我们来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后，外界早已预料他将于今年辞去陆军文职领导人的职务。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其美国媒体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证实，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存在数月。德里斯科尔曾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担任陆军最高文职领导人期间，他因积极拥抱新兴战场技术而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他在俄乌冲突相关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还是特朗普向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关键人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竭力淡化此次离职的负面影响，称德里斯科尔部长在陆军部推进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议程方面卓有成效，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卓越领导力，恢复了对战备和杀伤力的重视，协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声明内容还包括，在他与三军统帅及战争部长的共同努力下，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这番表态难以掩盖五角大楼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德里斯科尔在辞呈中表达了对政府在陆军转型和战备方面作用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格塞斯通过解雇负责相关工作的将领来阻挠这些工作。自进入五角大楼以来，赫格塞斯已解雇了十余名高级军官。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四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多家媒体都将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今年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一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乔治关系密切，两人曾大力推动士兵采用新技术，以使部队成为更能适应战场的作战力量。华尔街日报说，德里斯科尔离任后，陆军将面临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武装部队最大军种陆军将出现权力真空。据媒体披露，德里斯科尔的离开还可能带走更多人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曾与德里斯科尔一同服役的陆军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预计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卸任。两人曾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厂以及基地内大学校园式餐饮设施，企业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基地的这些设施建设。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任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接替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职务。美以伊战事未平，美军高层变动走向何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点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 赫格塞斯以其在所谓文化战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标志，而德里斯科尔和乔治公开表现

0: 年初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陆军部队和装备的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及，此次离职正值美以一战事爆发六个月之际，而这场战争目前毫无结束迹象。在美军深度介入中东冲突，同时需应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背景下，陆军作为地面作战力量的核心，其领导层的真空状态引发对战备和指挥连续性的严重关切，将为五角大楼的未来政策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1: 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希腊与以色列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两笔巨额军购反映欧洲防务格局怎样的心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说说两笔军购，一个是瑞典和法国签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再有一个就是希腊跟以色列正式签了一项总值30亿欧元的重磅军售协议。这两笔军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反映了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防焦虑，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我们来问一下军事专家曹卫东。
3: 这次瑞典和希腊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 2% 提高到 5% 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等于是甩出去了，你们自己负责吧。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它就是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因为美国并没有建造这种护卫舰的能力了。它如果购买了法国这样的护卫舰，一个是这个速度可以很快，因为法国已经造出过这样的舰型了，所以瑞典可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那他就要进行全围的这种国土防空。作为希腊而言，他到哪里去搞这样的装备呢？比如说仅凭一两款先进的导弹很显然是不够的呀。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它很好的防卫了以色列的空域的安全。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就是照搬啊以色列的模式，把它的低空、中空、高空的这些装备，包括指挥预警系统都给买下来，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变化了，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是一个金穹系统，从太空到地面，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防御，它就要考虑先从欧洲的北约国家里边相互的购买，和军事盟友中快速的购买， 部署，这样呢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近代书家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又名程西，学名广侯，字西双，别号树同。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剃度为僧后，法名眼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弘一法师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作品早期脱胎位卑，笔势开张，意荡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情拔。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充溢之志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近代书家弘一法师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是否能成为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尚待观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三个国家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签了一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那现在数一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敲定联盟的名称、秘书处、秘书长等核心的建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卖家防务联盟推进的节奏确实还挺快的，体现了他们三方什么样的战略意愿。然后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1: 他推进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地区安全形势现在很紧张，那么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么卖家协议正式签署是八月七号签署的，签署了没几天，以色列就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袭击的理由是土耳其准备在空军基地建设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离土耳其是很近的，离土耳其边界线只有70公里。那么当时以色列袭击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说，以色列之所以袭击这个地方，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卖家防务协议。所以从土耳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威胁。然后从沙特这一方面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很紧张，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又中断了。就在这一次在安卡拉三国开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的期间，美国和伊朗又一次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认为现在形势也很紧张，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袭击沙特的油轮，那么伊朗和美国这边也爆发了新的冲突，所以沙特这一方面也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他是一个威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本来是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去伊朗进行访问之后，但是美国这方面说跟伊朗的谈判那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巴基斯坦也想尽快的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总之呢，对三个国家来说，地区形势过去一个月出现的新的变化，在推动这三个国家赶快要尽快让卖家防务协议落地。
0: 所以他们有这种因为地区局势带来的一些紧迫感。那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在会后的声明谈到说，三方已经就联盟的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就叫卖家防务联盟。这个联盟是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然后我们看到秘书处落户的是利雅得，首任秘书长由巴基斯坦出任。这样一个人事和架构的安排，您觉得体现出了如何平衡这三方整体的这种利益诉求？
1: 协议签署之后，你建立一个办公室或者是说一个秘书处，然后选一个秘书长，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委员会这次在安卡拉开会，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确定了这个防务联盟的名称叫卖家防务联盟，然后呢秘书处设在了沙特，秘书长也由巴基斯坦的人来担任。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初步的和临时的安排，比如秘书长以后就是固定由巴基斯坦人来担任，还是会轮流来担任。所以这些是让卖家协议落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第一步。但是根据现在的安排来看，它是依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过去的防务合作的经验，或者说过去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巴基斯坦跟沙特过去的军事合作是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搞了有五六十年都有了。那么过去巴基斯坦也有军队长期驻扎在沙特，帮助沙特来搞国防，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所以这一次因为啥秘书处设在沙特呢？就是在这三方军事联

0: 我们里边这次沙特实际上是一个主导方，那么沙特态度也是最积极的，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最近一段时期，那么未来很可能就在资金上出钱最多的也有可能是沙特，所以秘书处就设在了沙特，然后秘书长由巴基斯坦来担任。沙特跟巴基斯坦本来之前就有很长的军事合作的历史，那么在去年九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双边的共同防务协定，那么实际上今年签订的三边的是土耳其又加进来了，但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中在这个机构的建设上未来土耳其会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这一次还没有提到。
1: 嗯，那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包括您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首任秘书长是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也得边走边看。然后有一点啊，就是联盟对外明确表态说不针对第三方，同时向地区符合原则的国家开放，这个制度安排您是怎么看的？
0: 麦加协议8月7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它其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它要不断的扩员。那么上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了，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就上一次在麦加开会，埃及也派代表去了。那么这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人也去了。但是土耳其方面说，埃及的人去是埃及和其他三个国家同时还要讨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而不是讨论这次的麦加协议，但总之是那个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所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埃及有可能参加。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那么在会议之后，巴基斯坦方面说现在至少有六七个国家有兴趣，那么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啊，包括埃及，还包括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六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现在也没有确定的，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你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更困难了。如果说要根据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参加进来的国家以后要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同意见，所以他以后要协调行动，参加的国家越多就困难越大。那么至于这个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之前就有不少，比如阿盟成立的时候，阿盟当时就建立了军事机制，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那么海合会成立的时候，海合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制，就是海湾六国。那么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比如秘书处、秘书长，但是呢最关键的军事机制他这次没有提到，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你必须有联合司令部，然后必须有常备军，必须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那么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不用说建立，所以他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嗯，不过如果说到执行力，我们要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说啊，那就是这三国我们知道是八月份签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然后规定说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如果从执行上来说，这个条款怎么解读？
0: 这个条款是麦加防务联盟最吸引媒体关注的一点，但是实际上从防务协议的签署到这次委员会的开会，这个东西没有被重点提到，因为你要实现共同防御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上一次会议也没有提到它具体到底是要怎么共同防御，那么只提到说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三个国家的攻击， 然后各个国家要互相协助，但是怎么协助他们说，你到底是要派兵去参加战争，还是你提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支持，或者说你要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所以它差距是很大的。你要真的落实，你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才能落实。那么事实上这个落实的难度也很大。

0: 好，短期内能够落地的可能性是很小。
1: 嗯，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是在猛烈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表示国际体系应该共同去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您觉得这算是联盟发出的声音吗？是不是预示着未来这样一个联盟有可能深度的卷入到巴以、黎以这种冲突当中？
0: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确实以色列可能是这个麦加坟墓图我们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呢，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的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三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那么土耳其是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呢，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把大使撤回来了，现在都没有大使，但是外交关系还有。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说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离以色列很远，巴基斯坦历史上也没有对以色列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虽然巴基斯坦在外交和政治上是敌视和孤立以色列。那么沙特呢，就沙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的放弃说他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意愿。那么沙特只不过是提出了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的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里，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它是有温差、有那个区别的。三个国家并且都跟以色列不接壤，那么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也都没有跟以色列打过仗，所以未来这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2: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那边呢，是已经宣布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去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是自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生效实施以来，应该说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到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涉及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件事儿，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首先，这个首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
3: 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首次它其实有多层的含义。首先，它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仅仅当成一个聊天工具。ChatGPT 加入联网搜索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用户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入口。欧盟这次把它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也说明监管开始更加的关注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过去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关注大模型它是不是安全，数据和生成内容是不是可信，现在它可能要进一步评估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所以啊，这个首次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工智能产品它的用户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大，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也会相应的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除了刚才说的 ChatGPT， 那欧盟还把红地网站还有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被纳入到更高层级的监管，对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3: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大型科技企业 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

0: 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的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1: 好，感谢分析。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一篇文章，尼日利亚太阳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
2: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

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是长间正道，是沧桑。
5: 哎，总的说来，第四军对我的邀请还是有所保留的。怎么说呢？有些羞羞答答。
6: 在中共广东省委，
7: 羞羞答答。
6: 负责同志正在听着徐恩的会谈，
7: 理直气壮的去。北伐的目标是两党的根本。借此机会，我党将进一步加强在叶挺团的力量，使其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武装。这次北伐绝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运动。
5: 我明白了，藏好。
7: 哎，等等，这里有你一封信。苏俄同志转过来的。哎，这个莫斯科的杨烈华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5: 啊？国民党籍的，原先是中央党部的一名职员。
6: 徐恩拄着拐杖坐在家中的椅子上，看着丽华的来信。
8: 徐恩，广州一别已有数月，时常想念相处的那些日子。莫斯科的冬天果然严寒难耐，夜也显得格外漫长。此间国内的消息时有传递，中山舰一事让人揪心，同学中也分成了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也使我更加迷茫。原以为飞越重重关山，置身异国他乡可以清静一些，却不料梦中行他千万里，醒来依然在床上。丽青怎么样？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弟弟，待问你母亲及瞿霞好。又急，去过了普希金墓，只是斯人已逝，落叶凋零。此间推崇的红色诗人为马雅科夫斯基。
9: 什

0: 脚伤是否好转？
1: 念念，丽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2: 这个丽华还是那么忧伤，一点也不像生活在红色之都。哥，给丽华回信吧，要不然她快愁成林黛玉了。
3: 企业纸就能改变一个人吗？
2: 企业纸是不能，可是爱能啊。
3: 咱们换个话题吧，你和李青谈的怎么样了？
2: 他老是躲着我。
3: 我不信，这事你办不了。
2: 你不知道这家伙搬迁的样子多可恨，有什么了不起？
3: 我已经和叶挺团参谋长周世弟谈过了，争取把丽青分到叶挺团，响鼓必得用重锤。
2: 那你是要我还去找他呀？
3: 三期的军官生就要毕业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帮助。徐霞，这是工作。
4: 丽人在办公室撰写着文件，楚才从外边走来，手里拿着一手册。
5: 是。
4: 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了丽人面前。丽人说：“
5: 什么事
6: 啊？”三期毕业的军官生分配去向已经确定，你们家丽青被四军要去了。我想看看你这个当哥哥的有什么想法没有？
5: 怎么会分到第四军去了呢？
6: 完全是因为东征时的表现，董建昌对他的印象深刻，点名要他去，给了个独立团上尉排长的头衔。
5: 叶挺独立团？
6: 是啊。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想不想让他建立个红色染缸？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一拿进去，校长签了字，可就改不了了。
5: 你知道，我们两个从小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那今天我又替他改了过来，日后他要是知道了，他得恨死我。
6: 你们这兄弟俩呀，
5: 天道之术，顺其自然吧。
6: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生重要的关口就那么一两步，你现在不拉他一把，将来兄弟砌墙之事不是没有可能啊。
5: 你是说现在的和是暂时的，将来的分才是永久的？
6: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合久必分。
5: 怎么就不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呢？
6: 我可以等你一小时，你去找丽青谈谈，看看他自己的想法。记住，就一个小时。
4: 在黄埔课堂上，一位挂了将军衔的客座教官在台上振振有词：“
7: 各位就要结束军校的学习，前往军中任职，要带兵了。在结束我们的步兵战术学习之前，我送大家几句话。一句话，
4: 丽人在课堂外踌躇着，
7: 没有不能打仗的
4: 兵。他离开了课堂，朝办公区走去。丽人心思重重地路过，偶然瞥见徐霞站在教室门口，不由得站住了。
8: 你好。
7: 总之，作文要找文言。
2: 你好。
7: 打仗要找准答案。
8: 你怎么在这儿？
7: 水无常势。
2: 对了，三期的军官生对步兵教材的翻译提出一些意见，我来征求一下。
7: 最后一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8: 我没什么事儿。要不坐坐。
7: 你们要记住，军人
2: 对了，
7: 对，
2: 你妹妹来信了，你知道吗？
8: 真的？她怎么样了？
7: 像文人，日本人
2: 他没写信给你啊。
7: 最好的例子

0: 是谁把他打败了，他就佩服谁。这一点，
1: 我妹妹
0: 值得我们学习。
1: 打小，
0: 军人嘛，
1: 他和李靖就是一伙的，
0: 他就学谁。
1: 没什么，各走各的路呗。啊，
2: 你们一家人怎么闹成这样？
1: 哎，我父亲啊，他有一个大蒜理论。哎，对，父亲是蒜柱。母亲呢，就是那个蒜衣，兄弟姐妹就是那个蒜瓣儿。
2: 嗯，
1: 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大家一分胜负，衣服就破了。
2: 哎，你今天这神情，跟那天在党部大楼，
1: 嗯，
2: 可不一样了。
1: 我这儿没什么区别呀、啊。
2: 在笑啊，一个人肚子里如果没有阴谋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1: 我那弟弟跟你们家挺亲的哈。
2: 这话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
3: 进来。
4: 哎呦，一清。
1: 对，
2: 一清。
5: 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是这儿吗？
2: 没错，你进来吧。是我找你们区队长，想听听你们对教材翻译上的。
5: 哦。
1: 哎，我没事，你们谈。
6: 李青拿眼角余光瞥着自己的哥哥，瞿霞感觉到了。
1: 哦，
6: 丽人看了李青一眼，走了出去，神情似乎有些不甘。
1: 哦，
3: 瞿小姐，再见啊，再见。
7: 见你弟弟了吧？
3: 看见了。
2: 进来呀，你。
5: 他怎么来了？
2: 我怎么知道？
5: 有进步，我往校长办公室钻，跑这儿来了。
2: 什么意思啊？
5: 哦，没什么意思。现在谈战术教材是不是晚了点？
2: 战术教材是理由，你干嘛躲着我呀？
5: 我没躲你啊，我干嘛要躲你啊？躲得了你？你觉得我在躲你啊？
2: 你还没学过撒谎呢。
5: 你怎么认识他的？
2: 我怎么就不能认识他呀？
5: 行，说吧，究竟什么事儿？
2: 屈恩对你的处境很关心。
5: 哦，徐教官让你来的。
2: 他不让我来，我就不能自己来看看你啊？
5: 别在这儿放电，这是不对啊。
2: 哟，我们杨少爷不纨绔了。
5: 这是革命军队的黄埔摇篮，没有少爷只有战士。
2: 觉悟还挺高的。说真的，你考虑过自己毕业之后的去向吗？
5: 考虑有什么用？由不得你去考虑。
2: 屈恩想推荐你去叶挺独立团，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5: 是吗？
2: 意外吧，
5: 我这样的人才你上哪儿找去啊？
2: 内疚啦，自我评价还挺高的。
5: 我真的想去，我喜欢那支光荣团队，他们真的肯要我吗？啊。

0: 就算发生过320那种事，我们一家人对你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信心。
1: 哎呦，稀客稀客，曲小姐来了。
0: 你好。
1: 你好。
2: 报告长官，376班军官生杨立青奉命来谈教材。
1: 啊，你们聊，你们聊，我还有两个文件要处理一下。啊。
0: 你们三期军官生对新教材意见独到，教材委员会会慎重考虑的。
2: 那曲老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3: 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正举行着三期军官生的毕业典礼，操场上挺立的军官生队列，立青的领口上新缀了上尉军衔。

0: 第一团少校连长。
1: 是。
0: 遵命。不如。
1: 到。
0: 喂，党员第二师第二团中尉排长。
1: 是。
0: 遵命。杨立兴。
2: 到。
0: 喂，党员第二师第二团。

0: 广州的一个酒楼内，由范希亮做东，原六班军官生除穆振芳外都倒坐酒宴。
1: 旅长，上酒吗？
2: 当然上。
3: 这些酒可来得不易，以后别叫我旅长，叫连长，听起来我也年轻点。
2: 哎，给大家倒酒。
1: 好嘞。
2: 这是我当旅长时候的小警卫，人实在的呢。
4: 哎，老范，今儿绝对是旅长派头啊，咱哥几个今儿也跟着沾沾光啊。
5: 哎，老范，你说这毕业了各奔东西了，你今天可得告诉大伙儿，你为啥放着旅长不当，偏到这儿来当连长。
4: 哎，就是就是。
6: 你们知道什么呀？鱼不过塘不当。老范是什么人呢？那从连长再杀回旅长的宝座，那就是抬抬腿的事，对吧？
7: 对，
8: 没错没错。
2: 到底是大夫啊，会号脉。
6: 要说遗憾呢，也就说我了。三个人东征，只有我去了第四军，老范、李青都去了第一军。
2: 刚刚还在讲鱼不过塘不大，你去四军不就是过过塘吗？改天你调了一军，个头肯定比我们这儿都大。李青，李青，
9: 李青，
2: 咱开始吧。
9: 干嘛问我？

0: 啊，你是班长啊，
1: 怎么能不问你？等你坐下来就拉了郑寡妇脸，这一人不快，举座不欢呐。
2: 就是就是啊。
3: 哎，李青，闪个笑脸。
4: 同学一场不容易，说吧。
1: 李青，干什么呢？说吧，说吧。
2: 哎，说说说说
4: 说说说。
0: 哎，
4: 李青，
0: 我说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
1: 这样，你来看唱杯，怎么样？
0: 哎，别，有秩序的，尊卑有序。
1: 你来，就你来，我已经不再是班长了。大家说呢？
5: 哎，对呀，对呀，
6: 李青，
7: 咱们都是兄弟，
0: 接下来都一样。
4: 老范都发话了，你就执行吧。
0: 我啊，我今天就做这个执酒令。借范旅长的酒，好酒啊！向各位同窗们表表我的心意。
2: 哎，这就对了。
4: 说说。
0: 今天咱们三七六班的人没到齐，唯独老穆没到。花未全开，月未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管老穆对我杨丽青有什么看法，他今天没到，我就是心里难受。一块烂泥地里头摸爬滚打，一间教室里上大课，这什么缘分？这前世修来的缘分。咱们班每一个人有一头算一头啊，不管你是少校是上尉中尉也罢，比起老穆怎么样，都比他花哨，威风凛凛。其实呢，这算什么呀？依我看，一概当如比履，视同浮云。比起咱们同窗的缘分来讲，通通都不算什么。所以我提议为咱们同窗一场缘分吧。举杯。
3: 来，
0: 等会儿这杯酒一定要带上老穆啊，我要说的话就是校歌里要唱的，同学同道始终生死，
8: 勿忘今日本校，
0: 将来天涯海角要是遇见了，千万不敢忘了咱们曾经是同学。干杯。
3: 来

1: 把酒倒上，倒上。李青，你刚才讲的都没错，只是没收到抵押。你看看，你看看，哎，大伙儿听听。我让他说，他不说；他让我说，现在说我没收到底。来，大家一块儿欢迎班长。
2: 来来来，
3: 来一个，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
1: 一个，
3: 来
1: 一个。
3: 收到这抵押。
1: 我给大家唱首匪歌吧。好嘞，好。匪歌？什么匪歌？
3: 土匪的匪啊。
1: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狼要跟大贼头。
4: 睡到半夜，刚刀响，
1: 没穿绫罗，割砍头。这都什么呀，老范？还没喝多呢，啥打架结束了？
3: 我老范今天就一句话：咱谁有一天就是做了匪了，咱钢刀归钢刀，情义归情义，
1: 同学是同学。来，干！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喊一声吧，班长，一块儿喝。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柄武器，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歌遍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歌遍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

0: 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8集。
1: 温俊峰家，温俊峰垂着头坐在小凳子上，柳月正在不满地数落他说：“你干嘛一定要辞职啊？好，现在戚进军来当厂长了，你怎么帮他？”温俊峰猛地站起来，大声地喊：“车花！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我也很后悔呀，我没想到农场党委会让我提早退休啊！”“哼，我看你是个被困难吓破胆的孬种，你好好想想欧厂长怎么当厂长的，他也是个知识分子，在困难前面硬是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姬进军敲门进来，他听到他俩的争吵，姬进军走了进来说：“春花阿姨，别吵了，温叔退休了，他一样可以帮我，我返聘他不就行了？”温俊峰吃惊地说：“你返聘我？咋返聘？”“当技术顾问呀。温叔，明天你就陪我到牧场去转转。”白雪皑皑，进军和温俊峰骑着马在山路上走着，他们来到一牧民的毡房前，到羊圈去看了一下羊群。温俊峰说：“这些羊只还是10年前改良的品种。”进军说：“这几年就没有进一步改良？”温俊峰心情沉重地说：“唉，没有经费，而且育种站在运动中撤销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进军与温俊峰又骑马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条小溪在涓涓地流着。姬进军跳下马，用双手举起小溪的水喝着，温俊峰也跳下马，点燃一支烟，但抽两口就咳嗽起来。温俊峰说：“70年代初，我们顶着压力，在养殖品种的改良上，我们也努力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经费上的原因，这项工作再也开展不下去了。当然，这件事我负有很大的责任。”姬进军想说什么，但把话咽了下去。一座毡房里，克木尔拜老汉与进军、温俊峰在喝着奶茶，吃着馕。姬进军说：“克木尔拜大叔，日子还好过吧？”“
2: 哎，过吗？还过得去，这是牧场，没个发展嘛。”
1: 温俊峰说：“在牧场厂部工作的10几个工作人员，去年只发2个月的工资，牧工们也只发了4个月的工资。”姬进军把想要说的话终于说了出来。进军说：“温叔，牧场经济上的困难不能靠上级，要靠自己，要改变现有的体制，要不就会一直穷下去。温叔，在牧场搞家庭承包行不行？”温俊峰想了想，摇着头说：“
2: 哎，恐怕不行啊，因为地方上的牧场搞家庭承包之后，又出现了不同品种的羊混养的现象。”“

0: 这两年杨枝的品质已经在退化了，如果我们牧场因为这个原因也出现杨枝品种退化的状况，那我们就是在犯罪。季进军喝着奶茶，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李进江由于当上了队长，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叼着烟昂着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已彻底改变了激进军在时办公室的样子，修饰得很豪华，老板桌、老板椅、漂亮的茶几、真皮沙发。一位叫王生元的职工敲门走进办公室，朝他点头媚笑着。李进江说：
1: 找我有事吗？
0: 王生元说：
2: 嗨，李队长，我想请示你一件事，就是去年承包的那块地啊，能不能再让我继续承包下去啊？
0: 李进江摆着架子，从口袋掏出烟，抽出一支。王生元忙掏出打火机帮他点上。李进江说：
1: 去年你盈利了吧？
2: 哎，赢了一点。
1: 是季队长照顾你的吧？
2: 哦，这倒没有，咱们班承包土地时都是抽签的。
1: 由谁承包那块地啊？过几天对上研究以后再说吧。啊，
0: 王生元似乎听懂了李进江的意思，说：
2: 哦，李队长，那我明天再来找你，行吗？
0: 农场场部，李进江敲门走进陈明义办公室。李进江摆出郑重其事的样子说：
1: 政委，有件事我爹让我来向你汇报。
0: 陈明义说：
1: 啥事儿？我现在明白了，戚进军为什么对搞家庭承包制那么积极。
3: 为啥？
1: 有油水呀。
3: 你说什么？
1: 陈叔，你这还不明白，承包土地的好坏，上交指标的高低，都是队长说了算。我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给我来塞红包的就不下十几个。
0: 陈明义吃惊地说：
3: 真有这样的事儿？可戚进军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呀。
0: 草甸湖农场，陈明义办公室。陈明义表情严肃地说：
1: 金江，这事儿你给你爹讲了吧？
3: 讲了。
1: 他是个啥态度？
3: 爹说先向你汇报再说。
0: 陈明义笑了笑说：
1: 哼，这个戚进军呢，跟他大爹一样，表面上都表现得像个堂堂的正人君子，其实背地里谁知道他们是个什么心眼儿？
3: 政委，这事儿我向你汇报了，而且职工给我送的红包我全部退了回去，还严肃地批评了他们。
1: 金江，你做得对，戚进军这件事儿我一定要严肃地查，查他个水落石出。
0: 夜，李进江在办公室拆开一个红包后，把钱放进一个挎包里，然后塞进抽屉深处，并把锁锁上。他很得意地笑了笑。柳叶家，清晨，红霞起床说：
4: 娘，快给我弄早饭，吃了我就走。
0: 柳叶说：
2: 你昨天深更半夜才回家，今天一早就要走，这么急干嘛？
4: 哎呀，我只请了半天假，回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啥事儿？
4: 我在那儿谈了个对象，叫欧小阳，已经确定关系了。
2: 那就带回来让娘看看。
4: 是个上海知青。
2: 你和你哥咋都这么怪，干嘛非要找上海人？
4: 娘，哥找的那个上海姑娘怎么样我没见过不知道，但欧小阳我非常爱他，你怎么看我不管，我是跟定他了，我不会像哥那样玩弄了别人的感情后就把人家甩了。
2: 你胡说些什么？
4: 哥的行为很可耻。
0: 柳叶把早饭摆到桌子上。柳叶说：
2: 红霞，现在你哥是连队的队长了，你不能这样败坏你哥的威信，这事儿今后再不许说了。
0: 红霞咬了一口馍馍说：
4: 娘，你这么袒护我哥，其实是在害我哥。
0: 陈明一家，陈湘云在自己的房间。

0: 里看书，听到陈明义正在跟罗秋文说激进军的事儿。陈明义与罗秋文的卧室，两人正在脱衣准备睡觉。罗秋文说：“这事儿你是听谁说的？”“
1: 靳将来告诉我的。”“
0: 不会吧，我看靳军这孩子不会干这种事儿。”“
1: 难讲啊，如果真有这种事儿，那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
0: 那你们准备查？”陈明义突然激愤地说。“
2: 哼，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怎么查？我跟李松泉商量一下以后再说吧。”
0: 陈湘云放下书在听，他站起来想出去问个明白，但走了一步后又退回来，坐在椅子上继续看书，他的眼光已不在书上了。牧场的办公室比团长连队的办公室还要简陋，激进军正在同陈明义打电话。激进军激动地说：“
3: 陈政委，如果牧场再继续这样下去，体制上再不动，我看牧场就会彻底垮掉。”
0: 陈明义说：“
2: 激进军，我再说一遍，这种事情急不得。现在牧场这么穷，职工手头上没几个钱，你这么急干什么啊？”“
3: 政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陈明义冷笑一声说：“
2: 哼，你心里不清楚？”
0: 陈明义啪地挂上电话。柳月抱着舒瑜走进办公室，看到激进军的脸色铁青。柳月说：“
4: 季厂长，你怎么了？”
0: 激进军让自己镇静下来说：“
3: 春花阿姨，没什么。”
0: 激进军接过舒瑜来亲了亲。柳月说：“
4: 季厂长，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一直想跟你说一说。”
0: 靳军镇静下来了，说：“
3: 春花阿姨，别客气，说吧。”“
4: 哎，是关于我女儿莹莹的事。过几天莹莹放寒假就要回来了。我告诉你，她可能喜欢上你了。”
3: 他来找过我。
0: 柳月沉思了一会儿，有些伤感，舒瑜双臂伸向柳月，柳月接过舒瑜。柳月说：“
4: 其实呢，你俩也不是不般配，但一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躁得不行，总觉得你们不能朝那方面发展。”“
3: 春花阿姨，你放心，我也只把莹莹当妹妹看，不会朝那方面发展的。”“
4: 季厂长，你也30出头了吧？”“
3: 对。”“
4: 哎，那干嘛还不结婚呢？还没找到合适的？”
3: 已经有了，只是工作太忙没顾上。”
4: 结婚吧，你一结婚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莹莹这孩子又野性子又烈，我怕你们之间会惹出事来。哎呀，季厂长，我这话说得直了，你别见怪。”“
3: 春花阿姨，你放心，我会把握自己的。”“
4: 那我放心了。”
0: 激进军把柳月送出办公室。柳月站住。柳月说：“
4: 季厂长，我发现你最近瘦了，为啥事儿这么犯愁啊？”“
3: 春花阿姨，我在愁我们的牧场，体制上再不动，恐怕就没出路了。”“
4: 是啊，温俊峰虽说是我丈夫，但我也说过他，这些年来他这个厂长是白当了，啥也没干成，把个牧场弄成现在这样。想起来我也为他难过，真丢人呐。”“
3: 春花阿姨，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那场运动把全国都搞乱了，何况是一个牧场呢？”“
4: 季厂长，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0: 进军感动地说，春花阿姨，谢谢你，你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说着泪涌上了眼眶。陈明义办公室，陈明义有些得意地在办公室来回走着，对李松泉说，我的意见是查这个杨自胜一直自以为是啊，以为他教育出来的儿子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李松泉说，
1: 我的意见也是查一下的好，既对组织上负责，也对他本人负责嘛，
0: 那就这样定。红霞、江正荣正在清理产膏房，产膏房也已显得破破烂烂。姬进军在外面查看了一下产膏房，然后走了进去。进军说，
1: 红霞，我来牧场后咋没见到欧小阳？
2: 哦，他回上海了，是他的叔叔从新西兰回来要见他，过几天他可能就回来了。
1: 哦，你们准备啥时候结婚？
2: 春节就办。
1: 那好，你们忙吧，我只是顺路来看看。
0: 走出产膏房，姬进军看着那四处漏洞的房子，摇了摇头，很沉重地叹了口气。进军抬头看到乌云又从山顶那边压了过来，风卷起了山坡上的积雪。进军朝厂部方向走去，看到陈香云气喘吁吁地朝他跑来。陈香云一跑到姬进军跟前就晕倒在他怀里。躺在床上的香云慢慢地醒了过来，一位中年医生收起听诊器说，
1: 姬厂长，赶快送他下山，他的心脏可能有些问题。
0: 姬进军急急地赶着辆小马车送香云下山。陈香云躺在车上盖着皮大衣，手摁着自己的胸口，仍显得很难受。姬进军跳下车为香云掖了掖被子。姬进军说，
1: 香云，一定要坚持住啊。
0: 香云点了点头。姬进军把车赶到了山下，陈香云的痛苦缓和了些。进军说，
1: 香云，好点了没有？
2: 啊，好多了。
1: 你是咋上的山？
2: 搭了辆便车走到巴勒沟，后面的路我是走上去的，越走好像气越短。
0: 小马车进入了明珠市市区。进军说，
1: 我直接送你去市里的医院吧，你找我有事还是只想来看看我？
2: 进军哥，李静江可能又在背后捣鼓你呢。
1: 他爱捣鼓就叫他捣鼓去。
2: 我爹和他爹已经派人查你的问题去了。
1: 查我的问题？啥问题？
2: 说你搞家庭承包制时收受了职工的贿赂，说钱给你多了你就给人家包好地，不给钱的你就给人家包坏地。进军哥，真有这么回事吗？
0: 进军气愤地说，
1: 血口喷人。
2: 那你就找我爹和你姨父去说清楚。
1: 我不去说。
2: 为啥？
1: 让七队的群众说，不比我去说更有利吗？香云，你信吗？
2: 我才不信呢，你绝不是那样的人。
1: 你真这么看？
2: 上天作证。
0: 进军看着香云深情地说，
1: 香云，你要是愿意

0: 亲我一下，咱们春节真能结婚吗？静君亲了一下他，微笑着说，
1: 能，为啥不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8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1。

0: 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0: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弟双方坚持一盘棋思想，持续创新嵌的方式，深化融的内涵，携手铺就同心路，架起连心桥。
0: 兵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提出，奋力推动数字兵团建设再上新台阶。薛兵出席并讲话。
1: 二十铁门关市科学布局化工产业板块，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循环高效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
0: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十四师224团，聆听90后农学硕士崔刚闯在沙漠里种出绿色奇迹的故事。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同绘一张图，共下一盘棋，兵地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地双方在重大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互通等方面坚持共同谋划、共同实施，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兵地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位于5师86团的万豪物流园，装卸车辆往返不停，工人们正分拣搬运各类货物。物流园已开通多条直达货运专线，成为连接伯乐、双河及周边地区的重要物资集散点。伯乐市卡车司机王月明：
3: 每天往伯乐市区各个店面嘛送货，而一天3趟4趟。
0: 八十六团位于5师双河市与伯乐市之间，紧抓区位优势，团长以物流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搭建进出江双向货运通道。兵地特色农产品借助这条物流线路，可以更加便捷地走向全国市场。今年物流园已累计收发货物4.8万吨。物流公司伯乐网点负责人穆家富：
4: 直达伯乐货运专线从广东出发，72小时到达伯乐，共36个网点，主要货物是家电、家具、机电设备、电梯等。
0: 为民办实事，服务提质效。在65家渠市政务服务大厅社保兵地通办窗口，各类社保业务有序办理。5家渠市民张军：
5: 我来办社保的缴费转移，我一直在乌鲁木齐交的社保，很迅速的就办完了。
0: 65家渠市政务大厅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张于璇：
6: 目前呢，我们纳入兵地通办清单的30项高频事项，就近在我们兵团任意的通办窗口就可以提交相关的业务申请。
0: 65家渠市立足兵地融合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异地社保办事的痛点堵点，主动打破数据壁垒，推行社保兵地通办服务模式，真正方便了兵地群众。自兵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社保中心已累计办理各类通办事项1.2万多件，办结率100%。65家渠市社保中心公共业务科科长张琛：
7: 将持续深化兵地社保协同改革，不断拓宽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继续提升兵地职工群众办事便利度。
0: 兵地融合成果体现在群众看病就医的点滴中。日前，兵团医院组织医护人员前往乌鲁木齐市葛家沟村开展义诊活动。医院骨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7个科室的医护人员携带便携式检查设备和常用药品，为村民提供免费问诊、慢病筛查、用药指导等服务。在葛家沟村的义诊、送医送药、健康宣讲活动，兵团医院已连续开展了44年，成为深化兵地医疗协作、增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乌鲁木齐市葛

0: 峡沟村村民努尔黑扎阿哈塔伊。
1: 在我们村上给我们提前就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0: 同顶一片蓝天，共处一方热土，冰底双方坚持一盘棋思想，持续创新嵌的方式，深化融的内涵，携手铺就同心路，架起连心桥。冰地各族群众共享融合发展成果，共同绘就新疆和冰团更加美好的明天。
2: 8月31日，冰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部署，听取数字冰团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
0: 薛斌指出，今年以来，兵团上下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有力提升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薛斌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要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高质量承接行使好行政授权，健全完善权责清单、行政执法清单、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要规范行政执法，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好用好兵团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系统，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检查，不断提升执法监督效能。要聚力升级政务服务，按照兵团政务一朵云总体要求，有序整合现有政务云资源，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推动兵地深度嵌入融合发展，延伸小兵帮办服务阵地，推动更多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实落地，切实增强职工群众和企业满意度。要加快推动普惠共享，始终绷紧数据安全制根弦，推进兵团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扎实推进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工作，持续提高96359热线服务质效，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深挖大数据便民惠民潜力，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薛斌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兵团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层层压实责任，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完善支持保障，通力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勇担使命，实干攻坚，奋力推动数字兵团建设再上新台阶。
2: 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锚定高端化、智能化。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科学布局化工产业板块，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循环高效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3: 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的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整套合成氨尿素生产装置平稳运转。中央控制室内，工作人员依托集散控制系统，实现对现场设备机泵的远程调度操控。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宗浩：
4: 自动化的这个程度达到了99%以上，我们员工在中控室可以实现对各个装置、各个运行设备的远程控制。
3: 新疆新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2025年投产，是一家深耕化肥与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的现代化工企业。公司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路径，构建起煤、合成氨、尿素、新型复合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企业

0: 累计生产尿素54.6万吨，今年上半年产值实现6.8个亿。以新技能源为龙头，目前二师铁门关市有20多家优质化肥企业急剧发展，设计产能已突破500万吨，产能加速释放，产业能级稳步提升，成为新疆重要的化肥生产基地。依托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优势，二师铁门关市还聚焦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施氏新材料板块的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以天然气为原料产出的可降解塑料广泛应用于农用地膜、快递包装、一次性塑料制品等，产销两旺。二师铁门关市科学布局基础化工、肥料产业、精细化工三大产业板块，加速构建现代化工产业基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进。今年上半年，化工企业累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6.5亿元，同比增长153.85%，实现营业收入19亿元，同比增长161.97%，为全市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二师铁门关市工信局工作人员马岩岩：
1: 紧盯龙头企业稳产增效，加快推进22个新开工、续建及拟建项目，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化工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迈进，全力打造全疆重要的化工产业高地。
2: 机遇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0多位资深记者、网络博主、国际青年代表在军垦新城采访报道，在互动体验中记录真实立体鲜活的兵团故事。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加央拉姆、王成祥的报道。经过改造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演艺于一体，在非遗工坊，军垦剪纸、葫芦套彩烙画等展品错落陈列，活字印刷体验台前，记者团成员剪字排版、上墨压印，亲手制作印刷作品，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印度尼西亚国际青年代表罗梅花：
3: 这边也已经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啊，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城市。
2: 石河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八一糖厂项目负责人杨化虚：
4: 我们通过八一糖厂这个项目，讲述石河子故事，讲述军垦故事，欢迎更多的人走进兵团，了解兵团。
2: 在觉悟智能装备石河子有限公司生产组装基地，技术人员演示了赫初 T3000 大田机器人悬架升降、轮距伸缩、精准喷洒等一系列功能。记者团详细询问机器人的组件构成与场景应用，感受兵团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农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在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团详细了解无人机规模化制造和商业化运营，以及兵团在低空经济的多元应用场景。公司自主研发的鸿雁100大型无人机已在农林植保、物流运输、应急抢险等领域广泛应用，是国内应用场景最广、安全运行时长最高的民用大型无人机，并在多地实现商业化运营。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侯成：
5: 我对兵团率先在中国实现大型无人机量产，且在海外市场实现零的突破感到赞叹。巴基斯坦种植作物与新疆有相似之处，适合同类技术应用。我相信中国装备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2: 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计划部总监王黎：
6: 2024年以来呢，我们生产了22架飞机。未来呢，我们想继续拓展应用场景，升级迭代鸿雁100。
2: 记者团一行还来到石河子大学“一带一路”国际教育中心，参观兵团特色产业产品展厅，通过实物展品、多媒体演示等，了解兵团产业迭代升级的发展途径。在太极室、书法室、茶艺室，大家饶有兴致地学习太极招式，感受笔墨意趣，体味茶道风雅。70多年来，兵团将戈壁荒漠建设为万顷绿洲，沙漠戈壁上崛起一座座军垦新城。 新时代新征程上，兵团智慧农业、绿色生态、多彩人文等领域的鲜活实践与生动故事将成为世界。

0: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感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一片沙海，一群年轻人，一个绿色梦。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224团，90后农学硕士崔刚闯带着一支私人小队，用一年时间把连绵沙丘变成了万亩绿洲，种出了苜蓿、燕麦草和冬小麦，闯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治沙新路。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沙漠中的绿色圆盘，听听崔刚闯的治沙故事。
3: 我叫崔刚闯，是这片万亩沙漠种植基地的这个负责人。我们昆玉国投集团呢，目前总共种植了是1.64万亩，19个这个喷灌圈。我们这个圆形喷灌机，它的半径呢是380米，转一圈呢是700亩，能节水20%到30%。最快呢，我们10个小时就能转一圈。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作物的这个生长，来调节它的这个运行的时间。现在种的这个10000多亩地呢，是从去年8月份，陆续推出来的。第一批呢，我们就种植了这个燕麦草，8月份种进去呢，到11月份，当年的这个亩产呢就收到了将近这个600公斤，基本实现了这个当年开发、当年种植、当年见效的这么一个目标。从这个去年10月份呢，我们也尝试呢种了8200亩的这个冬小麦，到今年的这个6月底呢，我们进行了实收。亩产呢基本都在400公斤左右，也达到了预期的产量。同时我们在25年也秋播了这个一部分苜蓿，目前长势呢也比较好，保苗率呢基本都在95%以上，马上呢第四茬就要收割了。你看它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交叉不住，它喷一点它没交叉，这都得卸。今年的这个7月初呢，我们刚播种的燕麦草在出苗期呢出现了连片的死苗，发现呢是喷灌设备发现了一些堵塞，造成了一些灌溉的不均匀，导致这个幼苗缺水而吊死了。为了解决这个灌溉均匀度的问题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把限水器统一了，按科学的排号给它重新排布，水的均匀度更好。
4: 在我们这个种植团队这个不断的努力下，使这些新开垦的这些个荒地啊一步一步变好，一步一步把它变成沃土，感到非常高兴。
3: 你看现在都是小虫子是吧？要尽快防治。我们团队一共4个人，大家的背景呢都跟我差不多，父辈们嘛都是农民，都是上了大学以后呢又回到了这片土地里，想的呢就是能在这面扎根下来。土地这个东西呢，你待的时间越长就会越热爱它。你看我们这个地里呢都已经有藻类了，说明我们这个土壤越来越好了。这个土壤的变化呢，从刚开始的这个流沙到现在呢，我觉得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阳米，微域环境的改善呢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通过5到8年时间，既要实现改土，又要实现经济效益。其实面对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个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土壤的改良的过程呢依然任重道远。如何实现产业的发展、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多方面的统一，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起来，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才智奉献到这片土地上，让它焕发出更多的生机。我觉得呢，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各师团立足资源禀赋，优化农业结构，特色种植，多点开花，酱用番茄、紫用西葫芦、甘草等特色农作物相继成熟收获，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8师149团一连2000亩酱用番茄进入集中采收季，大型自走式番茄采收机穿梭作业，采收后的番茄直接装车外运至加工企业。今年连队全面推行酱用番茄订单种植模式，种植户年初与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实现稳产稳销。4师64团30000亩订单紫用西葫芦也迎来采收关键期，联合托子机械高效完成收剪托子等工序。二连职工李建峰种植了26亩紫用西葫芦，凭借科学的田间管理，他的西葫芦长势均匀，品相优良。64团二连职工李建峰，
6: 今年种出来的品质比往年要好一些，价钱也略高于往年。
0: 目前64团紫用西葫芦已收获1000多亩，预计9月中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50、90团通过零下套种、复播轮作等种植模式实现了一地多收。在90团4连，500亩文官果套种朝天椒，长势喜人。通过光热资源分层利用，长短作物错季收获，实现一地双收。90团10连在双合蜜甜瓜收获后，抢抓农时复播油葵，每亩可再增收800元，为职工群众再添一份实打实的收益。90团4连两委委员郁伯峰：
7: 连队依托合作社统一做好技术指导，田间管户，打通后续产品销售渠道，为职工群众秋季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0: 3师土木舒克市各团场大力发展特色中草药种植，4万多亩甘草长势旺盛。49团今年种植甘草1.12万亩，连队两委结合作物生长状态，精准调配水肥，优化管护方案，推动甘草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49团3连种植户张占勇：
8: 今年我们种了甘草，长势喜人，太好了，漂亮得很。
0: 49团3连副连长李鹏程：
9: 持续做好全程农技跟踪服务，当前整体长势良好。我们将紧盯田间精细化管理，持续指导种植户做好管护工作，力争实现丰产丰收。
2: 近年来，兵团聚焦民生重点，持续完善养老设施配套，优化服务供给，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以软硬件同步提质的务实举措，持续擦亮暖心养老服务底色。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0: 在伊什阿拉尔市92岁的居民汪玉祥家中，床边扶手、小夜灯、淋浴椅等设施陆续安装到位。民政部门为他免费实施的个性化适老化改造，实实在在提升了老人日常起居的安全感。汪玉祥老人儿媳史玉生：
11: 放心了很多呀，不用天天都守在这儿了，减轻了这个照顾的压力嘛。
10: 今年以来，伊什阿拉尔市争取兵团养老服务专项资金181万元，推进养老服务中心提质改造、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扩面等工作，进一步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阿拉尔市马滩镇银铃大家庭疗养公寓院长杨斌：
12: 全面优化了就餐、休闲、康养配套的功能，常态化的为辖区老人提供了助餐、日间托管、休闲娱乐、健康陪护一站式的服务。
10: 在3师土木舒克市扎实推进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精准帮扶失能老年群体，疏解照护压力。截至目前，施市已累计发放补贴16.89万元，惠及职工群众200余人次。3师土木舒克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陈怡玲：
13: 我们同时优化了民政通申请流程，针对高龄、行动不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代办。
10: 7师胡杨河市各养老机构通过精细化照料、温情化陪伴，着力打造快乐养老、活力养老特色服务品牌。在131团鸿翔养老院，一场趣味乐高拼插手工活动正在开展。131团鸿翔养老院负责人王智慧：
14: 我们致力于构建有温度、有特色的养老模式，让长者老有所乐，舒心安养。
10: 近两年，7师胡杨河市累计投入1787万元，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养老床位增至999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58%，持续织密暖心养老服务体系。
1: 兵团新闻联播。
2: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0: 9月1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疆政法系统紧盯市场主体急难筹判，系统部署法治保障提优、执法司法提质、政法服务提能3大行动、10大举措，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近3年，政法系统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近日，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0: 联合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工信领域重点产业人才支持项目申报指南，正式启动该领域重点产业人才支持项目申报遴选工作。此次申报遴选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纺织服装、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环保、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为重点方向，推动先进技术产业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1: 9月1日，新疆工业学院2026级新生报道，今年学校专业扩增到31个，招生规模达3000人。学校将智慧科技与人文关怀融合，全力做好迎新服务工作。各学院还推出趣味活动，提供新疆美食，受到家长和学生好评。作为2025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围绕新疆十大产业集群和兵团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为新疆和兵团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郭锦、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广播剧《羊圈教授》下集。

0: 1987年到1988年，在医师的各个团场基层单位，我们45名留校学生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我们明确了各自的研究方向，回到校园，走上讲台，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教师生涯。唉，在一年又一年的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中，我们找到了爱情，组建了家庭。成家之后，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无论我有什么突发奇想，外界如何议论评价，我的爱人雷红都始终默默地支持着我，让我在自己的职业领域里不断深耕。
1: 哎，我说雷老师，你要去机场忙啥呢？
2: 是啊，大姐，这批鸡快出栏了，必须得去盯一盯啊，不然我不放心。老齐他有事抽不开身，只能我去了。
1: 哎呀，我说雷老师啊，你对你家老齐真是没得说呀。你说为了他，先是异地恋，再是放弃自己北疆的工作，回到塔大当实验室老师。哎呀，按说呀，这老齐啊，该多疼疼你的。可他呢，先是一门心思研究羊，现在又开始怎么鼓捣那个鸡，哎呀，还把你给拖累进去了。哎呀，我看呐，他对那个鸡舍比对你家那儿子都上心呢。
2: 大姐，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老齐还是很疼我和儿子的，他工作忙，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
1: 嗯，那既然忙，那就把鸡舍关了呗，多省心啊。
2: 那怎么行呢？搞鸡舍也是为了论证我们养殖课题嘛。大姐，你说96年的时候，咱们这儿谁家不是养上8-9个月的肉鸡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啊？谁敢相信肉鸡养上40-50天就能上市了？哎呀，我家老齐看到资料就对我说，这养殖法好啊，老百姓学会了能多挣钱呢。好说歹说，非要让我把家里存款拿出来搞个实验鸡舍看能不能行。这不，4-5年下来，这项技术成熟了，他也给老百姓做了推广，他开心得不得了啊。
1: 那倒是，
2: 我呢也替他开心。再说了，鸡舍能有些外快贴补家用，我累一点也值了呀。横竖也算是我家老齐给儿子攒点娶媳妇的钱，不是？
1: 哎呀呀，你家老齐真是有福气呀，能娶到你这么个贤内助啊。
2: 我家老齐也好着呢，只要有空啊，家里面洗衣服做饭都是他来，我管好儿子就行了，互补呗，日子不就是这么过的吗？
1: 啊，老齐还有这觉悟？不行，我得回去说说我家老头子去，这个老家伙。
2: 哎，大姐，有空上家里去啊！
3: 啊 ，go go go go go go go， 啊 ，go go go go go go go，
4: 巧，巧，哎，快别忙了，
2: 老齐，
4: 哎，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开会去了吗？
4: 今天不是开会
2: 啊，
4: 是领导找我谈话。
2: 谈话？
4: 啊啊，
2: 谈什么话呀？最近学校没出什么大事啊。
4: 小华、是这样的，领导吧、让我去14师47团科技扶贫啊，管着副团长。
2: 什么？
4: 我找你商量商量，看去不去。
2: 不是，那老李不是在47吗？干嘛还让你去呢？
4: 老李的特长呢是在棉花方面，领导说了，47团的畜牧业发展滞后，这次派我去是希望我能发挥专业特长，盘活47团的畜牧产业，帮他们真正的实现脱贫致富啊。
2: 那人家专职团干部都没能盘活，你一个教书的去2年就能搞定吗？不能去。
4: 哎呀，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如果2年不行，那我就申请再延一期，4年时间总能干出点名堂来吧。
2: 齐成年，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分明是已经答应去了呀。
4: 我小红啊，这么多年

0: 你一直在背后大力支持我，我相信这次你也一样支持
1: 我。秦生前，我把你惯坏了是不是？这些年你由着性子折腾我说过一个不字吗？你怎么就学会蹬鼻子上脸了呢？你
0: 我知道，我这一走家里就全靠你了。哎，不行就把鸡舍关了吧。哎，你就能少操不少心呢。
1: 这是鸡舍的事儿吗？你走了我跟儿子怎么办啊？你想让我守活寡吗？
0: 哎呀，你有点事
1: 你敢做你还怕人说吗？我告诉你亲生年，你不用假惺惺的回来跟我商量。你主意大得很，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没人管你。
2: 小红，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小红

0: 就这样，2001年五月，我告别妻子和八岁的儿子，来到14师47团担任副团长。这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
1: 进来。
2: 哎，团长。
1: 哎，启成年呢？
2: 哎，我有些想法想跟您汇报一下。
1: 来来来，你先坐。哎，你要不来啊，我一会儿就去你办公室找你了。
2: 哎，是我的工作有什么纰漏吗？哎
1: 呀，你想哪儿去了？我呀，是想当面感谢你。
2: 感谢我？这为什么呀？
1: 你看啊，这是什么？这是咱们团这一年的畜牧业数据啊。咱们职工的畜牧业收入增加了20%到30%啊。这我不得好好谢谢你啊。
2: 哦，不不不不，这我可担待不起啊。我又没做什么。咱们团的畜牧业是有一定基础的，职工收入增加这也是正常的。
1: 你呀太谦虚。哎，
2: 不是不是。
1: 你来的这一年什么时候闲过啊？大家都看在眼里呢。你先是跑到阿拉泰挑选出30头出色的阿拉泰羊种供养，改善咱们团的羊的品种，在培育肉羊上下功夫，再就是推广双胎技术啊，本来一只母羊就能产一只小羊羔，这下好了，一只母羊产2只甚至3只羔子，你说老百姓的收入能不增加吗？啊，我作为团长，我必须得替他们谢谢你呀。哎，
2: 团长团长，现在还真没到谢我的时候。你看，职工收入虽然增加了，可他们距离小康还有一段距离。
1: 哎呀，
2: 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1: 成年饭要一口一口吃，歌得一句一句唱嘛，是吧？急不得。
2: 是是是，您说的对，是得一步一步来。
1: 嗯，
2: 所以啊，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跟您聊聊畜牧公司改制的事情。
1: 畜牧公司改制
2: 啊？对，我调查过了，团长，咱们团的畜牧公司生产的鸡蛋和鸡肉基本能满足和田市市场1/3的需求。
1: 嗯，
2: 可这样的生产规模还是亏损严重，究其原因就是经营不善。
1: 嗯，
2: 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改制啊。
1: 那你打算怎么改
2: 啊？我打算盘活现有资产，把畜牧公司现有的鸡和羊作价卖给职工。
1: 嗯，
2: 这样一来呢，不用咱们操心，他们都会精心饲养这些鸡和羊的。哎，只是这样一来就牵扯到买断私有化，所以团里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啊。
1: 嗯，买断私有化，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呐。哎，这样吧，我们开个党委会一起讨论一下，看看可行不可行。
2: 哎，好，那我这就去写改制方案。
1: 好，去吧。
2: 哎，
3: 你们这边准备怎么样了？
4: 大家准备好了，
3: 一定要万无一失啊！
5: 哎呀，集合
6: 啊，真有你呐！

0: 公司这么一改制啊，大家都可兴奋了，好多人都已经申请了贷款，准备买羊了。
1: 是是是，
0: 你瞧瞧，咱们公司院子全是排队的，有的人后半夜就来了。
2: 大家积极性高，这是好事
0: 啊。是啊，
3: 刘经理啊。我让你根据基本报价，按照每只羊的实际情况分别定价的工作，完成没有？
0: 完成了。你放心啊，为了确保科学公平，我们专门组织了6名技术人员一起参与定价。知道，这是每只羊的定价表，都按耳号顺序排好了，您过目。
4: 哎，谁怎么也来了？是
3: 啊。哎，不错啊，工作做得很细啊。哎，记住啊，羊让大家自己选，挑中哪只就给人家哪只，最后看耳号明确定价，最终算总价就行了。
0: 明白。哎，哎，齐德，那咱们现在就放人。
3: 哎，放。
0: 好，放人。
5: 我新来的，你到后面去嘛！我夜里就来了，你都比我早吧？
6: 哎呀，你还敢加？来，给我捡回来！
5: 你不要
7: 不开好嘴呀！都能买上羊。
8: 注意，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一定要把拉羊的车关好，按名册一家一家挑，挑好了改上车就拉走，不要停留，一定要确保现场的秩序。
9: 明白。
8: 哎呀，那辆卡车是哪儿来的？怎么把大门堵上了？快让司机把车挪走，不要影响其他车辆进入。
10: 集团，集团，是我呀！
3: 哎呀，王总，哎呀，
10: 你好啊，集团。
3: 哎呀，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集团呐、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3: 啊。哎呀呀，哎呀，你看看，你瞧我的记性啊！咱们的合同的事，哎呀，你还得再等两天。哎，我最近啊，在忙畜牧公司改制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啊。
10: 合同的事不急嘛，我今天来啊，有别的事情。
3: 哎，什么事啊？
10: 这还用问吗？
0: 买羊啊！哦，
3: 买羊！哎呀，王总啊！你是有所不知啊。哦，这些羊啊是我们畜牧公司专门为职工们准备的，您作为外人这恐怕……
10: 哎，集团、啊、此言差矣吗？
3: 怎么，
10: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啊，我能算外人吗？对不对？
3: 哎呦，王总，您的意思我没听明白。哎，
10: 这都没听明白。这那个项目您不是很着急吗？啊，只要您同意把羊卖给我，合同一签我就开工。要是集团能在价格上再给打个包，我拍胸脯保证合同签不签的我明天就安排开工，并且保质保量完成，保您100个满意。怎么样啊？
3: 哎呀，王总啊，这么大的事我可做不了主啊。
10: 集团，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嘛。
3: 是，
10: 这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3: 哎、不是不给面子。哎，说到底啊，我就是个执行人，那大主意啊还得我们团长来拿。
10: 这集团，你看、哎、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哎，我们团长啊正在办公室呢。我现在就陪你去一趟。哦，只要团长一同，哎呀，什么价格呀、数量啊，都好说，你看行不行？哦哦，
10: 集团，真有你的，
3: 王总，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10: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去。
3: 哎，好好好，我坐您的车。
10: 哎，没问题。
3: 哎，你稍等啊，刘经理，哎，你过来一下。哎。
11: 集团啊，
3: 王总啊，哎，您先上车，我把这边的工作交代一下。
11: 好，那我在车上等你。
3: 好好好好
11: 好。哎，集团，
3: 你这样啊，你马上给团长打电话告诉他啊，我现在要把王总引到他那里谈事，让他尽量拖延啊，拖延啊，给咱们这边分羊争取时间。
11: 好，
3: 我们这一走，你就立即组织分羊。你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抓紧时间，千万别停，明白吗？
11: 啊，王总可是咱们的老客户了。
3: 哎呀，
0: 这项目的事情全指着他呢，齐达，你就不怕得罪他？
3: 哎呀呀呀，这次啊，只能让他扫兴了。这样啊，你只管分羊，别的事我来处理。
0: 这，
3: 哎呀，就这么定了。
0: 哎，好，快去，明白。
3: 你看，
10: 齐团啊，
3: 啊，
10: 你说团长刚才那是什么态度啊？
3: 啊，
10: 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搞得我是一头雾水啊！
3: 王总，这你还没看明白吗？
10: 哦，
3: 团长不是没说不行吗？
10: 嗯，
3: 那意思就是行不开。哦，
10: 真的呀？
3: 是，
10: 齐团呀，那可说好了
3: 啊，
10: 你的羊我可随便挑了，
3: 没问题，啊。这我还是能做主的。
10: 好，
3: 看上哪个你就拉哪个、
10: 啊、这可是你说的、哎、
0: 对对对，我说的。
10: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呦，到了到了、哎、来下车，
10: 我们下车。
0: 哎呀，
10: 哎，齐团、
0: 哎、
10: 这羊呢？
0: 这
10: 哎，我的羊呢？
0: 这对呀，这羊都哪儿去了？这哎，
3: 刘经理，
0: 齐团，
3: 你过来。
0: 哎，齐团，你来了。
1: 哎呦，王总，
3: 我问你
0: 啊，
3: 咱们的羊呢？
10: 对呀、啊，羊呢？
1: 羊都卖给职工了。
10: 什么？
1: 不是，齐团，您看啊，这是购羊记录，这都在这儿呢。
10: 啊，这我看看。齐团，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刘经理啊，我不是说让你先别卖吗？啊，我不是交代你们等王总回来再说吗？
10: 就是嘛。
1: 啊，您说过吗？我
3: 没说过吗？
1: 啊，哎呀，你看我，哎呀，说过说过呀。哎呀，怪我没听清呢。
10: 你是怎么回事嘛？
3: 你是怎么办事的啊？
1: 我没听清呢。
3: 他都气死我了！你这，哎呀，这也不得了。我告诉你，刘经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1: 我
3: 回屋收拾东西、
1: 哎、
3: 走人。
1: 不是，齐团，我
3: 走人。
1: 我、哎、我
3: 走。
1: 哎呀，
10: 齐团，
3: 哎呀，你
10: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看，哎呀，这哎呀，这也不能怪我呀。你看，哎呀，我哪知道会出这么个差头啊。
10: 那现在，
3: 哎呀，这你看，
10: 现在怎么办？
3: 人都让我撵走了，你说。哎哎，要不这样啊，王总，我让他们把购羊记录复印一份，哎，你受累去职工家里受苦，你看怎么样？
10: 去职工？
3: 对，一样的。
10: 那就不劳您费心了。
3: 哎，
10: 告辞。
3: 哎，王总，王总，哎呀，那您慢走啊。哎，有空过来喝茶啊。哎呀，这，哎呀，想与民争利，没门。
9: 在十四师四十七团的四年时光里，我遇到过很多困难和压力，但百姓的笑颜是化解这一切的良药。在基层团长连队牧场里，我看到了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这就成为了我花费20年专攻畜牧喂养方向的动力呀。
3: 哎呀，小红啊，
12: 啊，
3: 今天你这个菜做得好啊，味道真正。
12: 头一次表扬我。吃好了
3: 啊，
12: 吃好我收拾了啊。
3: 好。
12: 对了，老秦
3: 啊，
12: 你把这个周末一牧场的科技下乡改到月底吧。啊
3: 啊，为什么？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月底去，你又该说我不陪你备年货，让你一个人受累了。
12: 什么呀，事出有因嘛。
3: 啊，
12: 我闺蜜她老家沙雅县去年底引进了50000只胡羊，可第一次产羔后的死亡率就达到了30%，损失惨重啊。
3: 哎呀，
12: 请了好几个专家去都没看出个所以然，乡亲们都急坏了，所以我想请你去看看。
3: 哎
12: 啊，
3: 专家都是动物医学方面的吗？
12: 都是啊，所以我想死亡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3: 嗯，
12: 老齐，你是喂养方面的专家，你去实地看看，说不定就找出症结所在了。
3: 嗯，好，老百姓的事啊都是大事。
12: 嗯，
3: 这样我把手头的事安排一下。
12: 哎，
3: 咱们后天就出发。啊，
12: 太好了。
3: 哎，小红。
12: 嗯，

0: 七专家来了。
1: 哎呀，
0: 七专家啊，你好你好，您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啊，我们都要愁死了，
0: 您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
2: 是啊，七专家，这些羊要是保不住，我孙子的学费就交不上了。
3: 老齐、你快说句话呀。
4: 是啊，
0: 怎么回事？
4: 哎，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啊。
3: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2: 是啊，
4: 饲料问题就出在饲料上。
2: 饲料？
4: 对，
0: 这饲料。
4: 乡亲们，母羊一次产羔2到3只，需要补充大量的营养以恢复体力。可你们都给母羊喂养了些什么？
0: 包谷，还有豆子。
1: 对对对，
4: 还有什么？
2: 没了，养羊嘛，不就是喂这些吗？
0: 对呀、
4: 是吗？是这样啊，这种扶羊跟你们过去养的羊它不一样啊。如果营养跟不上的话，它们就很容易生病，还产不出奶，那羔子自然也就不好成活呀。
2: 那可怎么办呢，齐专家？
4: 这样，
2: 你给说说。
4: 如果你们愿意，让我来处理。
0: 愿意愿意愿意，
4: 那就得按我的方法来养这些胡羊。
0: 好，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我们一切都听齐专家的。您就说，您就说怎么办？
2: 都听齐专家的。
4: 好，好，好。既然大家听我的，那就听我来安排。
0: 好，
2: 好，
4: 乡亲们，我给大家准备了饲料，不要钱。
2: 不要钱？
4: 听我说，听我说，
2: 那不行，那不行啊！
4: 你们按照胡羊的数量，去县干部那里登记领取，按要求给胡羊投喂。
2: 好，
4: 记住了，不要舍不得，喂完了还能再领，都不要钱。
0: 那可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感谢您，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4: 小红我表现得怎么样？
3: 马马虎虎。
4: 那你把买饲料的40000块钱给报销一下子。
3: 去，德行。不过我也真服了你了，一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你想的比谁都周到。

0: 成年人一路走来不一样。
1: 是，
0: 我是真遗憾没能跟他一起留校啊。哎，
2: 是啊，成年，我们想你了。你为什么不来参加校友会呀？
0: 是啊，我这不是来了吗？哎哎呦
3: 哎呦，成年，
2: 成年，
3: 成年的，你跑哪儿去了？哎
2: 呀，你小子怎么才来呀？
4: 启成年，哎，你这是故意给我们准备的惊喜，哎，对不对？
2: 是不是？
4: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
2: 就是啊，
5: 先锋，哎。
4: 小张，会，哎呀，几十年没见了，我想死你们，
0: 我们也想你，
4: 我哪有什么心思准备什么惊喜呀？
0: 来来来来，
3: 坐坐坐，挨着我。
6: 你们好，哎
5: 哎，这是我老伴儿。哎呦，哎呦，
4: 哎呦，哎，你好，你好，
6: 大家好。哎，我们老齐呀，真的不是故弄玄虚。今天中午在外地参加一个养殖现场会，本以为赶不回来了，所以就录了这么一段视频。老百姓的事比天大，这句话都刻在他的心里了。同学们，你们就原谅他吧。
0: 原谅，原谅，
4: 一定原谅，一定原谅啊！幸好啊，最近一次航班有两个退票的，哎，我们这才赶过来了。
0: 对呀，
4: 参加今天这个难得的聚会呀。
0: 是啊，
4: 同学们，来，哦，把酒杯满上。
0: 来，
4: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呐。今年是我们在塔大的第40个年头，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恐怕再给咱们40年时间，也会有很多事没有做完呢。哎，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就让我们用这杯酒，感谢年轻时的自己，赋予我们这么精彩的人生。
0: 好，
4: 敬年轻的母校，青春永驻，桃李满园。
0: 好，
3: 好，
4: 敬年轻的祖国，蒸蒸日上，繁荣富强。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羊圈教授》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齐成年由陈冰演播，马春辉由武术演播，刘学峰由王宇演播，常秀章由苏有强演播，雷红由月月演播，加纳提由康昌演播，刘经理由俊逸演播，王老板由古秋演播，主持人由小雪演播，金老师由百合演播，舍友由小强演播，邻居由那雪萍演播。

团长由小雨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小雨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党由小雨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党由小雨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党由小雨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党。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吃过中午饭，少平就上了工。他当然干最重的活，从沟道里的打石场往半山坡孤窑的地方背石头，背着100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爬上去，人简直连腰也直不起来，劳动强度如同食苦役的牛马一般。少平尽管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他咬着牙不使自己比别人落后。他知道，对于一个懒工人来说，上工的头3天是最重要的。如果开头几天不行，主家就会把你立即辞退。东关大桥头有的是小工。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少平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它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开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孤窑的地方。那里对少平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伟大目标。
5: 3天下来，少平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起来，肉皮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看得见。这样的手放在新石茬上，就像放在刀刃上。第3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着一般灼疼。他在睡梦中渴望一种冰凉的东西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滴答在烫热的脸庞上，一阵惊喜使他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真奇怪，他感觉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他睡在窑里，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他睁大眼，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钻。少平感到一阵发呕，连忙用被子开了开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时，把剩下的几滴尿淋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懒工汉谁把这种事当一回事？他蒙住头，很快又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4: 3天以后，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他庆幸的是他没有被主家打发，他闯过了第一关。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苦痛，是为那1块5毛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晚上 少平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
5: 这天晚上，当少平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轻轻摇晃他的头。他一惊，睁开眼，看见他旁边蹲着一位妇女。他在睡眼朦胧中认出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你原来是干什么的？书记的老婆轻声问他。
4: 我一直在家里劳动。
5: 少平吞吞吐吐说。书记的老婆摇摇头。不是，你就照实说。少平知道他蛮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一边说，
4: 我原来在村里教书。
5: 书记的老婆半天没言传，后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
4: 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长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团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少平心想，也许明天他就会被主家打发走，那他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干呢？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儿。新的活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得多，通常这种美差都是由战场工头的亲戚或朋友干的。不用说，和他一块背石头的小工都大为震惊，为什么突然把你小子提拔了？少平心里明白，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哎，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少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鼻子。对他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毋庸置疑，处在少平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怀所引起的美好情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述。半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痂，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时那般尖锐。手上的肉皮磨薄后又开始厚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般的疼痛感。身价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
5: 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了，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倒在没门没窗的长口子窑里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没有工钱，但主家按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觉后很想去街上走一走，他计算过，他已经赚下20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里预支10块，加上他原来带的10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得快不能见人了。少平从女主人那里拿了钱以后，又从一个工匠那里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街上。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

0: 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源河发出深沉的呜咽。
1: 少平从阳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后，先忍不住趴在黄源宾馆的大铁门上，向里面张望了一会儿。那里面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为什么，少平猛一下想起了田小霞。是的，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源师专。但少平绝不会再去找小霞，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他现在是个懒工小子，怎么能去找小霞呢？随着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那一切似乎迅速地变得遥远了。少平想，要是眼下碰见小霞，双方也一定会有一种陌生感。朋友，看来我们是永远的分别了。少平走到市内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为自己细心地挑选了一身深蓝迪卡衣服。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服装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儿，就反身向阳沟那里走去。买衣服后，少平身上就没几个钱了，在街上瞎逛荡，还不如回去再睡一觉。
0: 当少平从街上回到那个长口子窑后，满窑的工匠仍然睡得像死人一般。他从被子旁把黄提包打开，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这时候，他才发现了提包里那本《牛虻》。半月来，少平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个识字人呢。好，雨天不出工，他现在正好能看这本书了。少平内心立刻感到一种战栗般的激动，他很快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匆忙地打开了那本书，竟忍不住念出了声。
1: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堆讲道的文稿。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四窑砖，每窑7000块，四期28000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10%的税纳过以后，每块砖净得利2分5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700来块钱。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多么让人眼红啊！少安已经渐渐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现在孙玉厚家尽管还是过去那院烂地方，但上门的人却显然增多了。村里有些开口借10来8块紧用钱的庄稼人，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
0: 但是外人并不知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的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用血汗换来的。要维持一个烧砖窑，起码得3-4个好劳力。他们一家人既要种庄稼，又要侍候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把力气出到了极限。少平在家的时候，3个男劳力加上秀莲还能勉强两头应付。少平一走，父亲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儿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苦重活儿。 两口子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儿的精力都没有，辛苦的梦中都在呻吟。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面临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除草，同时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儿，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烧砖窑只好停工。对于赚钱赚得心正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停止烧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没有办法，少安要帮父亲去干山里的活儿。秀莲开始动气了。
1: 自结婚以来，秀莲从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有些事她心里不痛快，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些年，亲爱的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秀莲心疼丈夫，绝不给他增添烦恼。可是现在，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一味被动地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地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是啊，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她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她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他不能永远是个附庸人物。秀莲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丈夫说，
0: 我们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代呀？少平屁股一拍走了黄远，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别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别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几的后生，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畅快，我们凭什么还要给这些人挣命？
1: 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一句话也不说。当然他心里对少平出走黄原也不满意，但他怎能和自己的老婆一块攻击自己的弟弟？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他进一步发挥说，
0: 咱们虽说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是咱两个苦熬来的，但家里人人有份儿，这家是个无底洞，把咱们两个的骨头填进去也填不了个底子。
1: 山里的活不是爸爸做着了吗？少安反驳说，
0: 如果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烧带种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怎样，咱拿钱买粮吃，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其实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梦想的。过去她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可能。当时他明白，要是他和少安另过日子，丢下那一群老小，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不用发愁，这使他分家的念头强烈的复发了。他想，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一口吃食吗？而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场场清清快快的日子呀。
2: 我已经受够了，
0: 秀莲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
2: 再这样不明不白搅混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儿也没了。
1: 家不能分，
0: 少安生硬地说，
2: 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另过光景。
0: 秀莲顶嘴说。
1: 孙少安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竟然敢和他顶嘴。他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起来，扑到妻子面前，举起了他的老拳头。
2: 你打 吧，你打吧。
1: 秀莲一动也不动，哭着对丈夫说。少安猛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劳得又黑又粗糙，便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展开捏紧的拳头，竟然用手掌为妻子开了开脸上的泪水。秀莲一下子扑在少安怀里，哭着用头使劲蹭着他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他不放开。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黑头发，闭住双眼，只是个叹气。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少安心疼秀莲，自从秀莲跟了他以后，实在没享过几天福，穿缀补丁的衣服，喝稀汤饭，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劳动。秀莲给他温暖，给他深切的关怀和爱抚，并且给他生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几年来，秀莲一直心甘情愿和他一块称服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时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来说，这一切已经难能可贵了。瞧瞧前后村庄，结婚几年还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媳妇有多少？除过他们，没有一家不是和老人分开过的。眼下，尽管少安对妻子的行为生气，但说实话，也能理会他的心情。孙少安陷入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这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不会提念分家的事啊。
9: 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少安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眼下的生活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少安仍然不愿也不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少安怀抱着妻子，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她：秀莲，你是个明白人，你不要叫我做难，我求求你，你心里不管怎样想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爸爸妈妈一辈子很苦，我不愿意叫他们难过。少安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
8: 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下来，但她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她现在先不提分家的事了，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建设一院新地方。少安说，
9: 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些一点钱，咱一定雇几孔像样的新窑。
8: 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又会是个什么社会，趁咱现在手头有了一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要建的。这可不是我专一耍糊涂，少安，这点钱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抛洒两破费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牛驴窝里已经钻了几年，总不能老是没自己的一个家。
9: 妻子的这番话倒使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 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这点钱能弄出个啥名堂来。少安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建三孔纯粹的砖窑或石窑，眼下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就说估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算，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侍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元工钱，每个小工两元工钱，光这一项就得138元。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元，三架门窗450元，白灰5000斤，每斤2分钱，得用100元，人均一天3斤粮，总共得6袋面粉，每袋溢价16元，也得用100来元，还有烟酒和其他费用。我的天，这把孙少安手头的钱花干也不够，再说下一步怎开办事业呀？再去问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嘞。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对，这是个好办法。少安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
8: 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建新窑。但是，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事很高兴，他对儿子说：
9: 爸爸也有这个想法嘞。现在趁手头有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爸为这事儿已经不知熬煎了多少年，心里老是揣着一颗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爸没本事，给你们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挖着赚了两个钱修建地方，爸爸还有不支持你们的？要弄，就尽快弄。
8: 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少安多年的梦想啊？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少安充满激情地对父亲说：
9: 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除过再说。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除过以后，也没有能立刻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要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他姐夫过完春节就又到外面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他曾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切将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少安一家人心里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由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扯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兰花离娘家不远，他父亲他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

0: 就跑来替他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里的活干得比双水村都要细致，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时，把小外孙狗蛋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两家的秋田锄过以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
1: 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根下，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前面有玉带两条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排开，形似五朵莲花。以前没人在此建宅，主要是这地方已到村外，现在少安他们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近。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雇工。双水村打土窑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五块工钱，就是出十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发达起来，已不把百八十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重活有二小子金强嘞，然后逢集就到石歌节的土街上去悠哉悠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二两烧酒，吃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般快活。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中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大动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
0: 对于孙玉婷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不可思议。实行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以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过日子了。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世上能离开他孙玉婷，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虽然他少吃缺穿，可心情畅快啊，而今就像魂灵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
1: 起初玉婷根本没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她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来个下乡干部，他就拖拉着那双烂鞋飞快地跑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恐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面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

0: 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1: 既然事事看来没希望再变回去，孙玉婷就无法和现实再赌气。一个明摆的事实是，他一家五口人总得吃饭，他难以在土炕上继续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能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2: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三个你嫩妈吃风饿屁呀、啊、你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里等着叫谁给你种呀。
1: 凤英虽然过去和孙玉婷一样热心革命，但看来她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没有办法，孙玉婷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也有道理。
0: 玉婷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她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才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妖牛声。孙玉婷心灰意懒地做一阵活，就搁就在地里抽半天烟。她甚至羡慕地里觅食的乌鸦，瞧他们热热闹闹挤在一块儿，真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后，玉婷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还可以，一撒种就把握不住。一个小土疙瘩，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哥把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帮助做一下。
1: 在山里孤单地劳动一天，回家吃完晚饭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她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她把碗一丢，便脱了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半晚上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个患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她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她喉咙里堵塞着一团什么，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她知道村里没什么人有兴致和她谈这论那了。这样的时候，她便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
0: 可是当他满怀激情找了几次田福堂后，发现田福堂也变了，连福堂也再没兴致和玉婷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示出一种厌烦的情绪。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后，只好黯然神伤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孙玉婷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 比较起来，

0: 不论怎样，孙玉婷可以说对革命一片赤诚。为了革命，玉婷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都乐而为之。而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但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田福堂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孙玉婷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住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死脑筋。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那位姑娘叫张玲娜，细高个，是我们部队的战士，也是我的姐姐，她被敌人抓走好多天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若不介意，请在我手中写一个字。
0: 这写字干什么呀？师父，你会刺字？
1: 试试看嘛，信则有，不信则无嘛。请施主随便写一个字，或讲一个字。
0: 那就，刺赶路的路字。那就，刺赶路的路字。
1: 很好啊，你姐姐是吉祥啊。
0: 真的吗？
1: 两位不凡人啊，回归在山间，各走各的路，生死两茫茫啊。
0: 师父，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路字啊，其中有两个口，表明和你姐姐走的还有一个人，共两口人啊。这两个口叠起来就是一个回字，说明你姐姐在回来的路上。
0: 那为何又是各走各的路呢？他们怎么不在一起啊？
1: 你看这个路字，一边是各字，一边是走字，不是各走各的路吗？至于生死两茫茫嘛，就是说和你姐姐同行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0: 你是说另外一个人已经死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我姐姐还活着。多谢师父指点，我这就去了。
1: 深更半夜行路不便啊，施主如不嫌弃，请留寒寺一宿，明日上路。
0: 真的吗？谢谢师父了。
1: 这样，你再说出一个字来，我替你测一测。
0: 这回我测响字。
1: 这样，你朝这个方向走，或许能找到他。
0: 师父，谢谢你。

0: 刚翻身上马疾驰而去，刘刚的呼唤又一次在旷野里回响。
1: 琳娜姐姐，琳娜姐姐，你在哪儿？你在哪里？
2: 我在这儿，我在这里。啊，
1: 我是刘刚，你是谁？
2: 刘刚，我是张琳娜。
1: 琳娜姐姐，真的是你吗？
2: 刘刚，真的是我呀。
0: 刘刚骑着马寻声找去，发现一个黑影跌跌撞撞跑来了。刘刚跳下马，跑到了张琳娜跟前，扶着她说：琳娜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张琳娜说：
3: 刘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1: 我不知道，我和朱军长都睡不着，他就让我来找你了。
3: 是朱军长让你来找我的，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军长啊，都梦到你了。
3: 谢谢朱军长，谢谢刘刚。
1: 哎，姐姐，那个和你同行的那个人是谁？他是不是死了？
3: 刘刚，你怎么知道的？
1: 是寺里的和尚告诉我的，他说你们俩一开始都在回归的路途中，后来你们就各走各的了。
3: 那和尚是怎么知道的？
1: 是他算的，我开始还不信，现在我找到你了，说明他测得很准呢。
3: 那我们去谢谢人家。
1: 哎，不了，我们先回去，不然啊，军长得急死了。
3: 好。
0: 刘刚说完，将张琳娜抱上马，捎着张琳娜疾驰而去。在王佐的自卫军队部，王佐说：
4: 文才兄，毛委员上井冈山不会是鸠占什么巢吧？
5: 雀巢鸠占？
4: 啊，对，是鸠占雀巢。
5: 是雀巢鸠占。不瞒南斗兄啊，一开始我也有些担心，结果呢，人家毛委员是做大事情的人，人家看到全中国一个小小的井冈山啊，根本就不在人家眼里。
4: 哎呦，这毛委员这么大的气派呀。
5: 南斗兄，这么说吧，毛委员不但是大气派，而且还是大人物。
4: 呵，大人物，这是
5: 他的队伍到井冈山三天半，就和我们井冈山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你说说，他不是大人物是什么人？
4: 哦，文才兄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像他决定打肖家兵一样，我们的问题总是在他的心上。
5: 对，所以说呀，毛委员和我们是一条心。
4: 哎呀，那我现在就去拜毛委员。
5: 不是拜，而是拜见。
4: 哎呀，好好，我们现在就去拜见。
5: 我同意。
4: 哎，文才兄，咱就赶快走吧。
5: 好，这就走。
4: 哎，文才兄，我去见了毛委员怎么说话呀？你这得教教我。
5: 嗨，不用教，你已成啊带毛委员就可以了。
0: 朱德手里拿着奇经石药，望着刘刚控制的被窝，这时候他听到了马蹄的哒哒声，朱德一下子冲出了房门。
6: 刘刚回来了。
1: 军长，琳娜姐姐回来了。
6: 校长，真的是你吗？
2: 军长。
6: 校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军长，我以为今生今世我们就见不到了呢。
0: 陈毅、王尔卓等人听到动静也过来了，他们高兴地和抹去眼泪的张琳娜握手，欢迎她死里逃生回到了部队。王大怀正带着部队出操时，哨兵跑来报告：
7: 王队长，远处隐隐约约走来了一支队伍。
4: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大家都拿起了枪，急忙找好了射击的位置。王大怀登上高处看着远处，陈毅说：
8: 王团长，我看不像是敌人。
9: 像是农民自卫队。好像也不像。
8: 哦，难道是主力部队来了吗？
9: 哎，是的，应该是的。
4: 哎，同志们，是主力部队回来了。
8: 如果是主力部队，应该很多人呢，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而已。
0: 走在前面的是主力部队二十军教导团邹参谋长。陈毅等人迎上去，激动地握住了参谋长的手，喊道：
8: 邹参谋长啊，可盼到你们了。
10: 陈毅同志，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8: 我们就在这里啊，你快告诉我们主力部队是什么情况。
10: 陈毅同志，我们的主力军呀，全完蛋了。
8: 怎么回事？

0: 朱军长在吗？我要见他。
1: 我在呢。
0: 报告军长，我是二十军教导团的参谋长。汾水珊瑚两战，我军惨败，全军覆没，就剩下我们这几百人，我们来向您报到。
1: 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师长，我们的大部队彻底完蛋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枪，没有子弹，有嘴巴没粮食，有口袋没有钱。你说，你让我们跟着你干什么？
1: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已经确定了比强自保的发展方向。同时啊，我们有的是伤员，有的是仇恨，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人家同我们受苦受难。
2: 哎呀，不行！
1: 同志们，现在有两位站出来投奔国民党。我想啊，队伍里也许还不止两位。我开诚布公地说，还有想去的也请站出来，你们现在就可以走。在你们没有到达国民党的队伍之前，我们保证不开枪，因为你们曾经是我们的战友。
3: 什么？军长，你还让叛徒走？为什么？
1: 因为大家这些天啊辛苦了，在战场上大家流血流汗，英勇杀敌，可敬可泣。所以啊，只要他正大光明地提出来要走，我朱德放行。
4: 朱德的一番话把大家说愣了，那个公然站出来要投靠国军的军官顿时泪水模糊。
3: 朱军长，我混蛋，我真是混蛋，你枪毙我吧。
1: 同志，我讲的都是真话，你如果要走啊，就放心的走吧，把枪啊留下就是了。
3: 军长，是我一时糊涂，我不走了，我不走了，请留下我，别让我走。
1: 想留下来我朱德很欢迎，很高兴，但是啊，革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始终认为革命总有一天要成功，因为啊，我们是在求公平、求平等、求一个天理，所以天也会帮助我们的。天是什么？天就是天下的老百姓。现在，我担心啊，不是革命能不能成功，而是我万一哪一天被敌人打死，我担心还有没有人接着干呀。
0: 军长，我陈毅会接着干，我陈毅跟朱军长走到底，还有我毛泽坦，我也跟着朱军长干到底，因为我们目前只是失败，不是结束。世界上的任何成功几乎都是由失败开始的。我毛泽坦坚信朱军长的话，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
5: 对，毛泽坦同志说的对，我们的队伍不能散，我们的军旗不能倒。如果我们就这样散了，我们战友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革命不成功，我王尔哲从现在起不刮胡不剃头。
4: 紧接着又有人站在了陈毅和朱德的一边，王大怀见支持他的张营长也退到后面去了，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0: 那我们现在四面受敌，应该往哪里走啊？
1: 大怀啊，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要害怕，我们脚下没路走啊，不要紧，我看好一个地方。
0: 在哪里啊？
1: 这个地方啊叫做湘南，就是湖南的南部，广东的北部。北伐的时候啊，那里的农民运动搞得很好，支援北伐是最为得力。现在啊，我们中央的毛委员就带着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师在湖南的北部打游击战，我们到湖南的南部去，就和毛委员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形成了犄角之势，可以相互支援啊。同时啊，那个地方 山清水秀，森林很多，敌人少，可以隐蔽成千上万的部队。我看呀，那个地方可以立足。
6: 朱军长，就带我们去湘南吧。
7: 朱军长，我和泽坦同志聊过了，湘南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同时毛委员也希望我们呢去他们那里呢。
5: 朱军长，你就下命令吧。
8: 是啊，朱军长，你就带我们走吧。
1: 好，我们马上啊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9: 在行军路上，侦察员过来向王大怀报告。
10: 报告团长，在我们的正面，敌军十八师正向我们开来，你看怎么办？
3: 什么？十八师？
10: 是的，十分危急啊！
3: 按我的命令，火速撤退。
10: 撤退？
3: 对，立即撤退。
9: 一声令下，行军队伍立即掉头就跑，慌成了一团。王大怀扬鞭催马而去。由于没有抵抗，敌军穷追猛打，长驱直入，致使一片一片的战士倒在了血泊中。朱德闻讯赶来，立即跳下马，站在大路中间，张开双手，撕开喉咙，大声喝道：不许撤退，还击！军长的命令犹如山鸣谷应，云开雾散，慌乱的阵势被稳住了。朱德见队伍稳住了，就身先士卒，举着驳壳枪第一个向敌人冲去。战士们见军长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便争先恐后地冲向敌阵。敌军在我军声势浩大的反攻面前丢盔卸甲，连连败退。在潇湘馆花房，猛婆穿上衣服之后向苏仙俊伸出了手。
11: 老爷，你已经白睡了我几天，今天该给钱了。
5: 这我的钱呢？
11: 你个骗子！
9: 猛婆骂着骗子跑了出去，紧接着老鸨带着一拨人扑了进来。

0: 骗子，拿钱来。
1: 我现在确实是身无分文，但是这
0: 骗子占你奶奶我的便宜，不准走。
1: 我有钱，我还有金条子呢。
0: 哎呦，在哪儿呢？快拿来我看看。
2: 苏仙俊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早在赌场里把金条还有银元都输光了。苏仙俊求情道：
1: 我不是骗子，我赌钱就赌输了，这我是革命军的军官，是团长呢。
0: 哼，你这个骗子，给我揍他。
3: 慢着，你是哪里的团长？
1: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
3: 工农革命军加上毛泽东的队伍吗？
1: 是。
3: 你是苏团长对吗？
1: 啊，鄙人正是。
3: 哦，好，苏团长的账我结了。
2: 苏仙俊正想感谢时，对方掏出了手枪，苏仙俊被敌人压着走出了门。苏仙俊被押进了囚车，囚车呼啸着开走了。在国民党监狱办公室，苏仙俊得意地说：
1: 哎呦，这井冈山我是太熟悉了，只要抓住毛泽东，就是让我苏仙俊住进这监狱里，我也心甘情愿。
4: 哎，哪能呢？只要苏团长让我们抓住毛泽东和他的手下，哎，还有湖南省省委书记彭公达，这两个人啊，都是共匪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要是抓住这两个人，你的前途就大发了。
5: 哎呀，苏团长，也请您在这张地图上画一下毛泽东的具体位置吧。
1: 你看啊，这里是袁文才队伍的驻扎地，这里是八角楼，是毛泽东的住处。
4: 太好了，苏团长，太好了。
1: 哎呦，如果能抓到这毛泽东，这我可以升官吗？
4: 你放心，只要抓着他，你百分百会升官
5: 啊。哎呀，眼下别说毛泽东了，你就是帮助我们将中共湖南省委打掉，就是大功一件
1: 了。哎呀，这就更容易了。哎，这样，我设法让你们先抓到郭亮，他呀是这省委常委、工预书记，彭公达去了汉口，我们在他的省委里守株待兔，一定能抓到他。
2: 在武平城门口，侦察员赶来向朱德报告敌情。
1: 朱军长，敌人的两个团已经追过来了。
6: 距离我们有多远啊？
1: 大概两里地。
7: 苏毅同志
8: 到。朱军长有什么指示？
6: 敌人马上追过来了，你率领教导连迅速占领城西门外路边的山坡，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
8: 是，一定完成任务。
2: 敌军追到武平之后，遭到粟裕连队居高临下的阻击，无法前进一步。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再加上粟裕指挥有方，只见敌军死伤不少。无奈之下，敌军乖乖告退。粟裕见敌人败退了，就下命令去追。战士们心中憋着的恶气，随着粟裕的一声令下，化成了坚不可摧的力量。敌军在我军追击射击中纷纷倒下了，粟裕见好就收，命令部队撤退。粟裕正在指挥战士们撤退时，一颗子弹突然飞来，从他的头部、右耳、上侧颞骨间穿了过去，他眼前一黑，栽倒在地。战士都追赶部队去了，等他清醒过来，四周已经空无一人。他咬紧牙关爬了起来，试图想站起来，但一抬步又摔倒在了敌军尸首上。他沿着坡地滚入了水沟，在水沟里他拼命翻滚，弄了一身泥浆。粟裕怎么也爬不上来，几个战友终于发现了他，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战友背着他赶大部队去了。在毛坪革命军医院，毛泽东等人进来了，他向伤病员们打着招呼，走进了一间小小的屋子。贺子珍脸上手上都缠着绷带，躺在床上。毛泽东拿起贺子珍的手，轻轻地摇着。
3: 子珍同志啊。
0: 毛委员，你怎么来了？
3: 子珍同志啊，你是伤病员，你睡下。

0: 子，昨天白天和晚上毛委员就来看你了，可是你一直昏迷不醒啊。
1: 哎，谢谢毛委员。
2: 子珍同志啊，你感觉怎么样了？
1: 毛委员不碍事儿，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2: 皮外伤？皮外伤怎么就昏迷不醒了呢？
0: 妹子，你躺在病床上可把毛委员给急坏了。
3: 哎呦，子珍啊，你这以后可得小心点。
1: 南斗哥，我记住了。
4: 毛泽东等人走出医院门后，发现一个人影躲在了一棵树下。袁文才马上拔出了手枪，王佐也用仅有的一只手拔出了手枪。毛泽东拉住了袁文才和王佐，向那棵树走去。古小琴走出来了。
1: 毛委员。
2: 哦，小琴同志啊，你来了，怎么不进去看看子珍同志啊？哎，肖龙同志呢？
1: 肖龙在那边。
2: 你这个肖龙啊，我不是让你跟着小琴同志学文化的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5: 嗨，毛委员，小琴姐姐担心你，所以我们就来了。再说了，曾连长要求我24小时跟着毛委员，保卫毛委员的安全。
2: 啊，我到了毛坪啊，到了袁指挥的地盘上，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嘛，就是有坏人也是找不到我的哟。
0: 毛委员，这是警卫连的职责之一，你不要怪肖龙同志和小琴同志。
3: 哎，毛委员，文才兄说的是啊。
2: 好啊，我们啊回去吧。
4: 朱德带着队伍到达武夷山南端的峭壁悬崖之后，遭到了敌人暗堡火力的阻击。陈毅见朱德没有说话，就指挥部队强攻。朱德见战士们一个个都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了，对陈毅说，
6: 我们不能再强攻了，这样只能增加伤亡。这孙子兵法有一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堵陈仓，可这都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啊。传我的命，部队立刻隐蔽，改正面强攻为佯攻，用以迷惑敌人，吸引火力。
7: 朱军长，敌军已经追过来了，距离这里只有2里地了。
8: 哎，我们不可能爬上悬崖峭壁去啊，别再耽误时间了，我们现在是孤军无援，眼前的敌人是暗堡把守，身后是追击的敌军，军中是人心涣散，还是让大家走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6: 你闭嘴，如果不是你下车那个熊样，不是你那毫不负责的命令，哪会让我们几百兄弟白白牺牲？你要走可以，但不是现在。现在啊，我们要爬上这座山，这是唯一的办法。
8: 军长，我是为大家好，敌人已经追来，就别再冒险了，这是不可能爬上去的，人家都说这是鬼门关。
4: 朱德没有回答王大怀，他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过密林草丛，第一个攀崖而上，只见他如同猕猴，很快就窜上了山。战士们见军长身先士卒，也跟随其后，却远不及朱德，这一切都令王大怀等人瞠目结舌。朱德第一个爬上隘口，他登上峰顶，居高临下，敌人的碉堡工事一览无余。他观察之后，等战士们一一赶到后，下达命令开战。首先，朱德亲自击毙了敌人的一个狙击手，紧接着就是一顿手榴弹。手榴弹炸开了守敌的暗堡，守敌全部被炸死，部队顺利地通过了隘口。当前大军的追军赶到隘口时，朱德部队已经不见了踪影。陈毅欣慰地对朱德说，
8: 军长，从此前大军就再也追不上我们了。
7: 朱军长，我们终于完成了你的第一步计划，隐蔽北上，
8: 这第二步就是穿山西进了。
6: 对头。
4: 晚上，朱德正在看书时，张琳娜拿着围棋来了。
9: 朱军长，我陪着你下一盘棋吧。
8: 哦，小张啊，哪里来的围棋啊？
9: 是林彪同志缴获敌人的战利品。
8: 这林彪也会下棋？
9: 他不会，你朱军长还有陈毅当代表会。
4: 朱德和张琳娜开始对弈，张琳娜下了一个棋子。
9: 朱军长，我现在才完全明白了毛委员保

0: 保存革命火种的思路，我们多留下一个同志，我们的革命啊就多了一份希望。
1: 小张啊，毛委员为什么几次都送我奇经石药呢？他想提醒我什么呀？
0: 那自然是运筹帷幄了。
1: 是这样，运筹帷幄的关键啊，就是要分析方方面面的情况，这就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如果朱德呀早注意这个问题，还能让钱大军再来一个突然袭击吗？
0: 军长，你没必要把一次小小的失误挂在心上。
1: 哎，
0: 军长，你说说你为什么对毛委员感兴趣啊？
1: 早在南昌起义以前啊，毛委员就提出了用枪杆子解决中国革命出路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打出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现在啊他又提出了比强自保是我军的发展方向。哎，总之啊，我觉得毛委员身上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所以啊我朱德现在是越发的向往毛委员了。
0: 军长，我们现在不是在向毛委员靠拢吗？
1: 对呀、啊、哎，丽娜呀，这样你帮我把毛泽坦同志找过来。
0: 好嘞，军长，我马上去。
2: 在战士们的临时宿舍，朱德握着毛泽坦的手。
1: 泽坦同志，你就作为我们的特使去井冈山见毛委员，你告诉毛委员一定要请他呀为我们这支队伍指点迷津。
3: 嗨，朱军长啊，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去吧，我是一支将近1000人的队伍的性命就全交到你手上了。
3: 朱军长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泽坦同志，我们等待你早日安全归来。党代表，你放心吧。
2: 肖龙指着毛泽东旁边的一盆水说，
4: 毛委员，
5: 小琴姐姐打来让你洗脚的水都凉了，你洗脚吧，洗完就该睡觉了。
6: 小龙啊，何长工同志走了多长时间了？
5: 毛委员，何参谋走了已经一个月了。
6: 哦，你感觉他找到了朱军长没有啊？
5: 哎呀，毛委员，你这几天天天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呢？
6: 哎，泽坦这个家伙呀，都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找到朱军长了没有？这怎么连个信儿也不带来呀？
5: 嗨，毛委员，他怎么给你带信呢？他天天在行军打仗，就是带了信我们也收不到啊。
6: 小龙啊，你说的对呀。
2: 在部队行军路上，朱德望着眼前的景色对陈毅说，
1: 这里崇山峻岭，森林茂密，古树参天，是一个天然的打游击的好地方啊。
7: 是啊，我们要是早一天到这里，也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
1: 怎么回事？
8: 好像是后面押运饷粮的队伍。
1: 快，我们的饷粮绝不能再出问题了，如果饷粮出了问题，部队啊就会成问题的。
7: 朱局长，我带人看看去。
1: 什么情况啊？派人报告我一声啊。
7: 是。
2: 陈毅说了声是，就带人走了。

沈良他们父子，果真没人知道他们竟然是父子。面面相觑间，赵辉又说，打苍耳口夺大寨门，你斩首17级，其中有霍吉战的骁将乌尔兹，打阿沙木是你带70勇士冲的血路，你有功我不赏，因为我是你爹，你应该给我孝敬一点功劳。其实你的功劳都在中军账簿子上记着，我想昧也昧不掉你。皇上有旨叫禁你游击，我暂且还不能奉诏。儿子，你要记得你是我的儿，待你厚了没法给我的老兄弟交代，你要心里委屈可以回北京你妈那说。他说着眼圈已经有点发红了，众人听他这话心里边都是滚烫。张群却不像父亲那般老成，显得有点皮头皮脑的，大声说道，儿子不委屈，力气是奴才使了再回来，我有的是力气，使劲再卖命，叫皇上知道老爹有种，亲自封我。好，这才是好样的。归队，从今往后你和诸将待遇一样，有功赏功，有过我就辕门斩子。这赵章群一路后退，规规矩矩退回队里。赵慧就命令各管带回去收紧队伍，随时待命出发，明日上午卯正时排，游击以上管带到中军听我将令，马军门廖军门请到我帐中去，老胡到书办房把这几天发过来的底报、军机处信函、廷谕都送过去。说罢大踏步地向自己中军大帐走去，左营都统马光祖和右营都统廖化清紧随着也跟上来。他的中军大帐和季度的规模格调差不多，也有一架大沙盘，壁上贴着牛皮纸绘

图。他是个精细人，卷案上的军报文书都叠得整整齐齐，插着木签分类摆放在卷案上，像四库书房里的一架书。连沙盘旁边没有用完的绿色白色小旗子都摞齐了，码在盒子里边，不像季度军帐里那么凌乱。周辉进来，信手试了一把木图边上的框子，满意的回到中间椅子上，见廖化清、马光祖都还站着，一笑说道：老马、老廖，坐坐嘛。刚回自己窝，马上颠得发晕，像是地还在动。把万岁爷赐的大红袍给二位军门骑上。待兵士献了茶，这才将皇上赏赐情形和乌鲁木齐会议说了。中间胡富贵进来也没坐，用小刀在一封一封拆阅信函，比较着看，分门别类按发函时间顺序整理好，默默地送到赵慧面前。赵慧也不说话，一手端杯啜茶，眼里浏览底报，一手虚暗命胡富贵也坐。他寡言少语，马光祖和廖化清还在想会议攻打金鸡堡的布置，胡富贵也不多嘴多舌的，一时间大帐里边竟然去无人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廖化清见赵慧放下停机文书，开口说道：皇上龙威一振，去掉我们一块心病。于中堂我见过两回，怎么瞧都像讷亲那个熊样，阴沉得很。我们在前头打仗，最怕的就是后头有个张世贵，这一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在金川之役中受过重伤，半边脸被鸟铳铁砂打得麻子似的，嘴唇也打裂了，说话有点口不关风，却很清晰。他努力地说着，一张黢黑的面孔上一大一小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巴，略略地让人看去有点可笑。他舔舔嘴唇说：大军们，这个仗不好打的，海军们、季军们和我们河军总兵力只是霍吉战的三倍多一点，他动我静，我们还要留守天山大营，机动兵力只是他两倍，我们主攻阵营其实人数上略占上风，照稳妥的打法确实只能步步为营，但南疆一块地域太大了，而且敌人有退路，可以从伊犁西逃，在科什米尔西屯扎游牧，打得慢了他能逃，打得快了我们队伍一扯上千里，拦腰切断，各个击破，我们几个老家伙就算逃了命，皇上饶我们不饶啊。能不能再从西安调30,000人给我们守老营，前头就能放手了。赵慧一动不动地听着，但廖化清也就这么几句。马光祖的资格还在赵慧之上，也是老军务，盯着沙盘沉吟说道：福四爷带着3000鸟铳队，打箭炉也有几万人马，比起这主，他更是个花钱的手，我们再伸手要了人，接着又得加军费，马夫辎重粮车是多少啊，仗还没打又是这一套，别自讨没趣儿。依着我说，派一支1000把人的队伍，一色都是骑兵，我们一边行军向前推进，一边每天派他们出去寻找战机，离大军最远200里，如果接上火能沾上打最好，沾不上就退回来，不受敌诱，专门疑敌诱敌。中军大营护卫不少于30,000人，前锋后卫最远不过50里，一旦遭遇战机，就地就能铺开阵打，也不至于被分割了。如果平安到达黑水河，就在河南把大营截起来，一头令海兰察包抄伊犁以西和碎叶这些地方，几度从迪化向南运动策应，我们人力、火器、粮秣是强，敌人运动得快，地形熟悉，自是他们的强，我们的短处是行动慢，身上包袱重，兵士单打独斗能力弱，敌人的弱处是供应不能如常保障，总的实力也弱，避我之弱，趁彼之弱，护好。

有粮道稳扎稳打，打下金鸡堡，他就成了流寇、惊弓之鸟，游魂似的绕草原沙漠亡命。一年之内，这仗就没打头了。他到底是老中军出身，打仗多吃亏过来的，而且能通览全局，一字一板说来都扎实落地。赵慧不禁点头，老马识途，果然说得有理。你说的1000骑兵巡弋，明天会议就往下布置。我最担心的是黑水河南岸地势低，不利于扎营，也要准备着这一条。如果不利，就在北岸扎营，但那样其实是背水扎营，防护上头就要增加兵力了。这一层没和海兰察商量，老马写封信今夜就送出去。胡富贵在旁边插口说道，我们的哨探过不去鬼门峪，那边有30多里沙漠路，几波人马出去都让霍集站的骑兵赶回来了。我在迪化遇见个回族里头弹弦卖唱的，他说黑水河一带缺水，金鸡堡城里也都是沙土，井上一夜不盖上盖，第二天就沙土塞满了，所以还得带打井家伙，瓦套子什么的也要拉几套，扎下营来没水吃，那就麻烦大了。赵慧起身用长杆指着木头说，我担心背水一战，你倒担心没有水吃。这里是金鸡堡，这条沟是黑水河，下游和娃娃河并流，有时分有时合，这水都是从俄哈布特山和婆罗可奴山上下来的雪山之水，只要不是冰冻天气，河里就不会没水，有水有草马就好办，粮道护好就行。切记粮道要紧，这是我军命脉，傅老公爷带兵，还有前头的老十四王年羹尧能打胜仗，头一条就是护自己粮道，专门断敌人粮道，护粮的鸟铳不够，要再加100只。胡富贵喃喃地说了，我也是奇怪，名叫河还会缺水，可惜那老汉是个瞎子，他说城里有井，河里缺水，这真是怪的了。等下四位将军又议论了许久，从粮秣保障到营房造具安排，每人每日粮多少水若干，沙漠里行军的水囊，携带行装轻重限制，还有病号伤号医生用药，这是要紧的。赵慧当场写信给湖广总督乐敏，要他从速预备，又请军机处派人采购云南白药、三七、马勃等药材，火速运到大营行地，足足议了1.5个时辰，因明日军务会议不宜安排这许多细务，只好在这儿详明安排。待刘廖化清、马光祖二人吃过晚饭，才让他们回营。胡富贵直送他们出去，这才返回来见赵慧，问道，军门没什么事，我到各营去转一圈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胡富贵要出去巡营，赵惠摆了摆手说道：“你留一下，我们聊聊。”我们是打出来的朋友，算来也几十年了，不要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立规矩。怎么瞧着你像有心事啊，有点愣愣的模样，还是担心河里边没水吗？胡富贵也是一笑，也担心这个，这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你看这阿玛河，这里水汪汪的，流下去70里沙滩就阴干了，说没水就没水了。军门是个冷人，从来不聊闲的，我也有点奇怪。赵惠说跟胡富贵打出来的交情是20年前的事儿了，当时赵惠已经是副将，胡富贵只是个看狱的牢头，阴差阳错一场官司，赵惠遭了难了，分拨在顺天府看押，曾经被胡富贵打得昏迷了几天几夜。赵惠起复之后，专门把他吊进营里，预备杀了出气。听人一句劝，饶恕了他。从那过来几十年，胡富贵就成了赵惠的影子，东征西战，打打杀杀，赵惠办什么差都调他去，从不离鞍前马后。名分上是上下司，情分上早一通兄弟了。此刻对面坐着，提起前情，心中各自都有一份温馨慰藉。赵惠虚着气说道：“这个仗恐怕是我一生最凶险的。鄂鲁特回部北有罗刹支持，西有波斯接应，从大格局上，我们三路大军为祸激战，外头又受两国挟制，我打得谨慎也为这个，而且只能赢不能输。”他说着双手捏得咯嘣作响。胡富贵不安地动了一下，笑着说：“那是，朝廷已经是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如今财政明面上好，但开销也比先朝多出10倍，打仗的事儿不敢按兵部计算的军费去思量，单一个金川，兵部户部各一个说法，各省督府又一个说法，这个3000万，那个2000万，现在军机统算下来总共7000万。老天爷，金川才7万人呢，我们花多少恐怕更多，这里打坏了想再重新来比登天还难呢。不过像方才那种打法，治不济我们也能击溃姓霍的，他败逃外国还有什么能力？”赵惠没言声，轻轻地沿桌面推过一个卷宗来。胡富贵迅速地看了一眼赵惠，抽出来一看， 是军机处阿贵转来乾隆在赵慧请安折子上的密谕，着阿贵阅后速转赵慧行营。

四词虚词独案，请安折子，朕本安，而欲独欲觉不安矣。而欲朕安，而不知朕之不安正在耳乎？原离京时，朕且望尔春季奏功，今夏季已将逝矣，乃尔尚在阿麻河逡巡不尽，道其一生耗半天下之力，且湖广之天理会、川湘之哥老会、闽浙之无极白莲诸邪教日思蠢动，而非为不能解君父之忧。老师迷想，反于内事多有牵扯，世上增朕之虑，午夜闷心，能自安否？以秋七月为限界，不能下金鸡之宝，朕即不罪，汝能舔言不自罪否？此等虚应故事请安之举，是理而非理，不知理之大，要为朝廷纲纪所瞻，民生之所望，何用日日以片纸读案耶？下头亲词两个字写得潦草遒劲，一色血红的朱砂看去鲜亮刺目，下头附着阿贵的信，洋洋洒洒有2000多言，胡富贵看时却没有指摘的话头，只是解释皇帝急于进军的缘故，辟说祥明，和将军们猜夺的也不大理儿。末了写道，君父之忧即我辈之辱，然吾兄前寒所虑亦自深有道理，不急不徐，从容趋化方是胜算，惜功而贪进亦非忠君之道，稍有差池反致君之辱，宁不惧哉？用兵之艰危，地身知之，两兄忧虑粮道遥远，疏运为难，帝已令西安将军再增10000人马维持，兄放心息止，吾父东顾可耳。此朱批系皇上发仆阅看，此函一经预览，使兄知朝廷切盼之心耳。他一边看一边想，反复的品味，说道，照贵中堂这信跟皇上并不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同唱一台戏就是了。赵辉说道，阿贵在古北口发迹之前就是他的上司，懂军务，通航武，畅晓战事，乾隆和圣祖处处比拟，但却没有实地带兵打过仗，位居九重之尊，又要发号施令，也真多亏阿贵在其中两头周旋。这种事儿，如果放在和珅、于敏中间上，只有逢迎着言辞督战的，下头胜败死活就撒手不管了。这些层想头，只是背地儿能跟海兰察谈谈，胡富贵还不到这个份上，就转了口气说，我们带兵打仗的，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也不怕，就怕文官面上打哈哈，心里来糟蹋。我想和你说的不是这些个，要是黑水河一战失利，战死了最好，战不死我也是要自尽殉国的。一阵寒意袭上了胡富贵的心头，外头荒滩草树斜阳低挂，吹进的风暖暖的，胡富贵竟浑身一个机灵，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了，愣愣地张大了嘴巴望着赵慧。赵慧自失的一笑，呵呵，丧失辱国，逃回去也是死，像张广嗣打一辈子胜仗也还是杀了，这种事儿只能怪我自己无能，不能指望朝廷援佑恩典。你要活着把我尸骨拖回去埋掉拉倒，这就是要拜托你的事儿。至于儿子，战死是他的命，要活着你保全他一下。说罢起身一揖，他说得十分镇静，胡富贵却被他的镇静给吓呆了，连礼也忘了回了，慌张地摆着手，大军们怎么说起这话，怎么会呢？方才马光祖、廖化清我们一处议论，其实是个缓进的方略，确实没什么凶险，但皇上要的是急进，
七月打下金鸡堡，压根儿是办不到的事儿。赵辉说着站起身来，长大的身躯在残阳影里游晃着踱步，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胡富贵说话。环境也有一宗大不好，敌人一看势头不好，逃了。就皇上这旨意，再想想我耗尽半天下财力，那么一个结局，下半生活着也是自己内愧羞辱。留着敌人在境外，这里还要几十万大军年年布防，其实是仗打输了，人也输了。所以过了黑石沟，进黑水河流域，就不能再缓进。你从军中给我精选5000强壮士兵，我带着突袭金鸡堡，把霍吉站粘上，他攻我退，他走我追，我们左右两翼夹攻，海兰察从西路增援，合成围剿之势。我这5000人打完，四面20万军队压过来，霍吉站他插翅难逃。这个计划在迪化就想过，还和海兰察商议过，他觉得太险，方才看了圣谕，我决意这样打了。胡富贵叫道，赵军们，这样不成，一定这么打法，我来奔袭。只能这样打，这5000亡命之师你带不了，我自信在军中威望，能安定军心。这里果决信心是头等要紧，七月之前一定和霍吉战会战金鸡堡。你照我将令行事，打赢了什么都好说，出了闪失，也就是5000人搭我一条命，你别忘了我的托付就好。胡富贵早已经站起身来，他惊正地站在案前，扑上一步，似乎想说什么，看了看赵慧平静果毅的神气，阴哑着嗓子说道，打仗的事谁说得准头，十成胜算才打，抱孩子女人也敢，军们也豁出去了，我也豁出去了。就这样，一个大胆庞大的军事计划铺张开来。5天后的早晨，阿妈河大营50000大军拔寨出动，涌动的航母集结成军，在这辽阔的草原沙漠上倒也方便。20路纵队齐头并进，前头是马光祖带10000人开道，后边是廖化清断后收容，所有运粮的骆驼马匹都和本部供应营队并行。说声就地休息，三块石架起锅就能烧水造饭，满地遍野都是兵。说声走，画脚一鸣，万众一聚，白底黑边写着兵的号褂子，贴着号褂子，骑在马上无论向前向后都是涌动前进的号褂子，密得树林子似的刀枪，连同运送辎重的车辆马夫，实际行军的人已经超过10万。队伍拉出20多里，像一股黑潮向西挺进，所过之处，人踩马踏，尘土如埋似雾，马刺佩刀碰撞响成了一片混淆。草地上因为连年征战，早已经没有了人烟，一座座的村墟都荒落了，无数的野驴野马黄羊羚羊草鹿竟然巢居在里头，一惊之下惊慌结队逃逸，引得队伍中军士们兴奋地大呼小叫，夹着时断时续的军歌，此起彼伏的一片的喧嚣热闹，声势极为浩荡壮观。赵慧已经是建衙开府上将，却也是头一次这般集团野战行军，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不能心无惴惴挂碍，此刻稳稳地坐在马上，环顾前后左右，俱是虎奔猛士，喧歌笑语鼓噪而进，人人都是一副吃饱不想家的无所谓神态，所谓群胆就是了，原有的一点警惕胆怯竟化作乌有，油然升起大杀一场的豪气。这个行军办法虽然慢了点，但确实平安稳妥。赵章群带1000骑兵，其实是又侦探又扫路又打前站，几次和霍吉战的骑兵遭遇都是一触即退，
双方遥遥用鸟铳。

开火打几枪就退回来。火急战对赵慧这一手似乎颇为忌惮，有时上万的骑兵超过来，似乎要切断张群后路，牛角号一吹立时撤兵，呼哨着驰骋而去。接连20天都是如此，只打了几次小交火，伤了一个士兵的鼻子，一条马腿挂花而已，已经进入了娃娃河流域。向前再走一站，黑水河已横亘在前，离金鸡堡也就300里路程了。到了此地亲眼目睹，赵慧才知道黑水河缺水并非无稽之谈。这里地势十分的怪，黑水河自西向东流，北折进一片沙漠，娃娃河从西过来，几乎与黑水河只隔一带沙丘沙滩，却向南流去，两河并行，都从雪山流下，数百里间却没有河流。南边是一带高部，全是沙丘，鬼斧神工，奇形怪状，有像怪兽的，一群狮虎巨蹲不动，有像房舍的，四塔坟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中间沟渠纵横相连，过街天桥土洞相连，又酷笑城堡街区，城外却又是一座又一座皇陵样的沙丘，是连绵不断。娃娃河只是一股涓涓细流，清浅迂回从城下淌过，有的地方断流，有的地方有点浅水，只漫脚踝罢了。黑水河倒是宽阔，慢慢荡荡向西北淌，但河里流的却不是水，是又黑又黏的石油，别说喝了，闻一闻也很不受用的。又走了一天，娃娃河已经完全断流了，连河道也全被沙子淹没，黑水河也变得断断续续，成了大滩小滩的油泼，汪在沙滩里死样活气的，动也不动。天上的飞禽也越来越少，地下的景物更为荒凉。驻马黑水河岸，北望苍苍明明，一带沙漠瀚海直接天际尽头，南眺高丘低岗狰狞起伏，红柳胡杨刺梨仙人掌丛莽横生，见有百草黄毛杂生其间，风飙一起沙飞石走，百兽争窜，皑皑迷蒙，天色暗晦，如在鬼域，情景甚是恐怖。没有草，没有水，只有一座魔城和茫茫戈壁，而这里正是计划驻扎的大营。部队驻扎下来，天也已经黄昏了，所幸最后这一程只走了50里，也没有刮起大风，还遇到一片低洼绿地，中间还有20亩大小一个池塘。兵士们一歇下脚便嘈杂不堪，争着往池塘边跑，马嘶人叫，十分热闹。赵慧下马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爱护水源，人马饮用要用皮囊打回营房，有下水洗澡者立斩，在池塘旁拉屎撒尿者罚打80军棍。中军带着赵慧的将令旗和卫队直接传令弹压，好容易才平静下来。他自己骑马带了2个亲兵出去巡视，一来镇定军心，二来观察地貌地形。回到中营时天已经黑了，刚刚坐下身子，胡富贵已和马光祖、廖化清一同进来，见兵士们要点蜡烛，胡富贵就吆喝河边上结成的油插一把干草就是灯，下头营房做饭都烧油，你们还要点什么灯啊？说着三个人已经进了大帐，赵慧不等他们坐稳就问下头怎么样。廖化清呸地吐了一口说道，都累得一到地儿就趴下了，这鬼地方我见了也怵，别说当兵的了。马光祖说，不是累，是吓的了，谁见过这个，满河没有水，都是臭油，过来那一带听是叫魔鬼城，
白天瞧着也跟进了阴曹地府似的，粗看跟县城的街相似，细看没有人造的，老天爷造这玩意儿摆在荒沙里做什么？有个兵对我说，他看那些东西心里边起身，腿肚子发软。赵辉说道，我也出去看了，士气不行啊。等等看，赵张群回来，前头要有好地方，就再走一站。如果没有水草，大营就扎在这儿了。还是品字营盘犄角呼应，我们靠着池子过日子，不能把池子弄脏了。告诉当兵的，有水有粮有刀有枪，怕得个屌毛灰呀。我说头等要紧的就是士气，怎么弄的？一是一切操练巡逻战哨要照常，各营可以派人，不许擅自单独行动，去打猎，给当兵的弄新鲜肉吃，令行禁止，执法要比老营还严。二是活络活络心绪，把会唱戏的兵以营为主，排练唱戏，除了苦戏什么都成，不许剧赌。可以把些贫嘴的兵邀集起来，讲笑话说故事，打过仗的老兵说说从前战事经历，摔跤打马式打沙仗都可以，不误警戒不伤人就好。还要比赛唱军歌，告诉当兵的，凯歌是预制的，唱起来百灵相助，我们自编的军歌唱起来也是百邪不侵，唱歌能辟邪，人人都知道，不然为什么夜里走坟地的人都哼曲儿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

0: 盘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九间殿费攸挨打呀，费仲在那挨打，游魂看着有点小过意不去，就是我哥呀，我怎么能看说话挨打我不吱声呢？没想到他这一吱声啊，倒倒了霉了。文仲把他列过来这顿揍啊，你就看吧。文太师把大巴子张开抡圆了，照他那腮帮子在脖子就给来个耳雷子。什么叫耳雷子？就是那个大嘴巴子呀，响还得疼，要不怎么叫耳雷子？就跟在耳朵边打雷似的。这顿抽跟不要钱似的，横竖反正36个嘴巴子，乒啪噼了啪了乒了啪了，你看都打出节奏型的了。这36个嘴巴打完，你再看费仲那个脑袋能比肩膀能宽出4尺来，那就严重失调。要不道行脖子上杵个立柜呢，把立柜放躺那么搁着。哎呀，纣王一看噗乐了，心说这个这哎还有这个型呢哈。这个型好是好，但一会儿费劲了。怎么的？你说你咋出去？你站指定出不去，那脑袋肯定是卡门那儿。你要偏身说脸倒着出去的话，你这个脚还憋在门框上，你咋整？要不然你就搁这儿，我给你整点被乎，你对付一宿得了。游魂心说万岁，这不就赶你的事儿吗？你怎么还啊？这纣王说是吧，活该。二位爱卿啊，说实话是吧，你跟我这么好啊，我呢说实话我哪能不管你？别看我说活该是吧，我也就嘴上那么一说，其实我心里想的呀，你是真活该。为什么呢？纣王心说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啊，文太师别说揍你这么一顿嘴巴子，消费重一顿，就打死我都没话说呀，你这不自取其辱吗？纣王的意思说你哎，打一打得了，出出气。这边呢就听文太师还说，说千岁你可速速的发旨意，马上行刑。费仲游魂是冒犯之罪，其罪尚小。纣王说发有司审讯啊，如果真是大罪呢，咱们再杀。瑞快带下去吧。说带下去其实就是给调伤去了。文太师一看人家已经准了7条了，这3条就搁殿上跟纣王这么掰扯也没啥意思。我也是为国尽忠，要不万岁吓坏了我还真有罪。所以文太师离座就跪下了，说万岁啊，说实话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愿四方随服，百姓安宁，诸侯宾服，老臣之愿足矣。反甭管怎么说，文太师的7条臣哎，还都准了，就剩3条也搁那研究呢。文太师心说这回也好，我回来呀、啊、就没事了。文武百官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太平日子没过2天啊，文仲不可能是老搁这待着，干啥的？边关来报，现在东海平陵王造反，北海那杨阜通刚收拾完了，东边又出事了，快马飞进昭个城，先告诉谁呢？就告诉这个武成王黄飞虎了。黄的元帅坐在帅安后头，拿着书信心说：“这就干戈四起，八方不宁啊！现在又反了平陵王，你看着吧，这日子消停不了了。”他还不敢耽搁，赶快把差割完就送到文太师府来了。太师呢，正搁这儿寻思事儿，说明天见着纣王怎么怎么的呢？堂官这边报说，现在啊，黄飞虎镇国武成王爷

派差官要求见老太师。文太师一听，那赶快就来吧，武成王不能说没事上这乱溜达了。差官过来把信举个头顶，说老太师啊，这个是边关折报武成王就要送给您的。老太师看罢多时，倒吸一口冷气，手捻须髯，说这怎么办，告诉家将快去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请来。这边老太师派人去请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就来了。来了之后进到太师府，文仲说王爷请坐呀，这么你来了，现在东海反了平陵王，你也知道这个事儿了，老夫和你商一商，你说这个事儿是咱们俩谁去，是我领兵前往还是你去啊？黄飞虎说，太师说实在的啊，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呐、啊、听我一句话，您就在朝歌里头坐镇，而且现在咱们商纣的江山你也看出来了，咱们这位纣王天子啊，多多少少有点折腾的过分，您呢就搁这个京里头啊，您就看着他，什么事儿我去就得了。太师说，王爷呀，不是老夫不相信你，实在是我在外远征多年，我手下这些兵啊，我使的也是人和心马和头，另外他们对我们也可能是听点话，您呢统兵在内，镇守朝歌城，您对这里边一切防务一切内情，盐打你们咸，酱打你们酸，叽里嘎啦怎么回事您都知道，这突然之间我要一接手啊，还整不好行麻烦，要我说这么的，我去，您呢还在国中保卫都城，辅佐我主万岁亲修德政，等我上东海把平陵王收拾了回来，咱们再议正事。黄飞虎说，老太师啊，您年事已高，这么大岁数，好守阴虚，您这个远路风尘征伐之苦，您能受得了吗？文太师说，不要紧啊，老夫虽然说岁数是比一般人能大点吧，那哪是大点啊，那大多了，但是我胯下莫麒麟，掌中这对钢鞭还不是吃素的，你放心。武成王一看文仲这个意思，那是反他有什么决定个事儿，你还不好往回劝，你也不能多说，你怎么意思说我老了不中用了，怎么就能没事就搁这儿喝点水啊，看个报纸啊，就干这个了，那还你不能说。同时呢，人文仲说这个话不是没道理，就这么两个人商议定到第二天，转过天来上朝到九间殿，纣王往这一坐，殿头官就说了，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三，请假还宫啊。这边说完喽，老太师出班启奏，说启奏万岁。纣王一听这几个字儿就有点哆嗦，他害怕呀。啊，这个老太师，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就行。万岁啊，臣昨夜晚间得的紧急折报，说东海平陵王造反，现在对咱们这国家是造成危害呀、啊，咱们得去收拾他。如果不把平陵王这个事儿给办了，酒后必成大患。而且说现在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已经在三山和游魂两关跟咱们的人呢、啊、都打了一锅粥了。所以老臣我想要领兵去平灭东海平陵王，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哎呀，把纣王乐的，纣王一听太好了，你早就该走啊，你搁这儿你管着我，我伸不开腰支不开腿，我想干啥我都害怕，我都干不了，这回你一走可太好，没人管着我了。但是表面上不能那么说，哎呀，老太师啊，您看您怎么能这么干呢？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就应当好生休养，朕当我派别人去吧。您就颐养天年呢、啊，在朝中常伴朕的左右啊，朕也好跟您学习学习治国安邦之道。文仲一听，万岁啊，老臣我对大商的江山社稷是一片担心，如果说派别人去，我不放心呐、啊。万一说平不了东海平陵王，徒给我家陛下增添懊恼，这个事儿我不能办。我领兵在外征伐，
国中的所有文武之事就交给各位大人了。万岁，老臣走了之后，我还望您勤修德政，爱官爱民呢、啊。是是是是，我记着，我记着啊，我这都聆听老太师教诲，您放心吧，绝对错不了。那好，万岁，老臣也不必耽搁，我明日启程。就这么着，这事儿就定了。纣王这边下朝，到第二天一早，教军场点兵，辕门放炮，老文仲胯下莫麒麟背着一对钢鞭出征了。当然这个出征的纣王亲自送出城门以外是置酒饯行啊。这个临走的时候啊，这个喝酒，黄飞虎还敬了一杯。文仲说，王爷啊，老夫有一事相托呀。黄飞虎一听，真格的老太师，您为我商纣这个江山，您可以说是可引刀头血水，卧马安桥，南征跛脚，东挡西杀，这么大岁数还在外奔波，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就得了，怎么能说得求上呢？文仲说，朝纲无人，权赖将军呐、啊，就指着你了。如果说当今圣上做出什么过礼之事，或者说不对的，你就应当据理力争，直言相见，不能缄口不言。如果那样的话，不是人臣爱国之心呐、啊。黄飞虎一听老太师的嘱咐，臣记下了。回头他又把纣王的手抓住，说，万岁，我这回走我没有别的事儿担心，愿陛下要听忠直之言，以国家社稷为重，可别再像以前那样了啊，是是是，老太师您放心吧，我肯定照您说怎么办。好，臣此去多子一载，少子半年，我就回来了。太师饮了三杯践行酒，一声炮响，往东海去了。老文仲搁这边这么一走，这朝中可就剩纣王一个人，那就没人管得了，没人说得动了。他当时就变个脸儿，你这玩意儿比猴还快呢。眼瞅着绿绿行行大队人马扯得连天的直奔东海，纣王带着文武回大殿，众官还没等散朝呢，纣王马上传旨，去去去去，告诉赶快把费仲游鸿给我射出来。这个老葛那个监狱里待着不行，他这个老寒腿啊，或者是有点什么在做了病。这费仲游鸿刚叫文太师揍一顿，还没等治罪呢，这边东海造反，文太师走了，这个纣王就叫把这俩要放出来。这时候微子一听说，这万岁，这可不能这么办的。费仲游魂这俩是太师就给搁在监狱里去了，现在太师前脚刚要走，您这边就给放了，这要传太师耳朵里，这事儿怎么办呢？再者说群臣也不服，这王一听拉倒拉倒，别来这套，什么玩意儿？怎么就不对了？我呀就是太师他老人家不走，我还想跟他说呢。费仲游魂本来也没有啥罪过，太师这个调臣为啥说就特意就是抓着他俩就不放，那就是因为这俩在金殿上把太师气住了。太师格外远征这么些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怎么知道费仲游魂呢？这个事儿我还没找你们呢，是不是你们某些人瞧着费仲游魂搁我这儿好像吃点香得点烟抽啊，你们就不太乐意是怎么的？我跟你说，咱们还别来这个，这个事儿啊就稀里糊涂这么过去就得了。这个事儿要深究起来，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个有些人是跑不了的。你看纣王一说这个，微子还怎么说呀？微子就不敢说了，一扭身走了。他走那谁还，微子都不好使啊，那别人说更白费了。就这么把这俩从监狱提了出来。其实说这俩搁监狱里头也是像住那个高档宾馆似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耳贴叫文太师打那个半死不活那个倒霉样啊，还得给治呢，他身上有伤啊，所以搁监狱里待这么几天啊，练治病带休养，还缓解了不少。你看这玩意儿出来之后官复原职，纣王还多加安抚，说二位爱卿啊，别着急也别害怕，现在啊咱们是一头的，咱们仨穿一条裤子是吧，接着给我出招，或者朕我有什么事儿还就玩啊，或者还指着你们俩呢。这回太师不是走了吗？太师走就咱们就折腾了，随便了，也没说了，也没有管了，一时半会儿那这个事儿还不好办吗？我说了算了。
这俩是隋朝宝将，你说有本来

这俩坏小子要说给圈起来呗，纣王一个人折腾还不怎么凶，后宫高个妲己啊，再高个滚娟，再高个胡喜妹，这四个在家费仲尤浑，这六个人，你说这六个坏蛋竟想着法变着招的玩，怎么折腾怎么行乐，那还了得吗？那简直说是正事儿都不办了，成天就想怎么玩怎么变花样，要说也该着出事儿。当时啊，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在这个御后园种了不少牡丹花，这个牡丹花一开说特别好看，为什么？牡丹本是花中王嘛。纣王告诉都说我昏庸无道，就知道自己乐，这么的告殿头官，通知啊，挨个通知打电话啥的都告诉了，朕我呀带着文武百官搁御后园赏牡丹花，君臣同乐，这不挺好吗？就这么，这边百官领旨随驾进了御花园，是确实漂亮，这御花园里头四时不谢之花呀，八景长春之草啊，什么流水潺潺啊，松柏长青啊，藤萝绕树啊，牡丹盛开呀、啊，那个花都多了去了，而且还有里边什么小鹿啊，小兔啊，巧鸟啊，这都有、哎、养的是食草动物了，当然是。而且这御花园，你想纣王的御花园呢，能次得了吗？飞檐斗拱的，雕梁画栋的啊，亭台楼阁的，特别的美啊。这个百官进了御园，以前呢，你别看要怎么说，富贵莫如帝王家，皇上家就是有钱，就是能折腾啊。他是可着天下老百姓，民脂民膏都刮起来，然后叫他一个人享乐，那还有劲儿。看了这么一会儿，来到牡丹亭中，纣王说咱们也别管看了，这没啥意思，咱们摆点酒宴吧，喝点吧，这拉近关系啊，缓和一下君臣的这个氛围吧。我是以前落了不少人，可能我也是着点急，但是说实话，纣王说你们也是把我气着了，要咱真讹的，你说不挺好吗？告以前你好我也好，你们也少提点意见，我也收敛收敛，你们老那将是不是，你高谁谁能受了，你光家一下子一点面都没有就给我闷着了，那能行吗？那不行，那你还赖我说生气吗？我一生气这玩意儿，你说我压不住火，压不住火就得除了杀就是斩的，那玩意儿你们以后注点意啊。这文武一听，这人的话是怎么的啊，合着我们给你提前为你好还得注意，你杀我们还等于白杀，还我们就不对。大伙儿也不敢说啥呀，做做吧，这都是好事，谁敢说说万岁，您的不对，我们提意见呢，我们是一片忠心，您应该如何如何，您应该改过，您应该向我们道歉，那谁敢说呀，那不杀风景吗？就这么，这些文武依次都坐下，按着官大官小啊，谁坐前面谁坐后边，谁离得远谁离得近。纣王呢在这个御书阁跟妲己啊、胡喜妹啊搁那儿喝酒，其中啊就有一位大臣就跟这个微子和棋子说：“这个酒，咱们我叫今天要出事儿，酒好酒会无好会。”微子、棋子一听我说：“吴大人呢？这位大人姓吴，您怎么能这么说？您可别瞎说呀！这也叫万岁听着，他刚才说啥你也听见了，他这家要翻过头去找小肠，那就够您一呛了。”吴大人说：“我不怕，关键是怎么事儿呢？”这个玩意儿天子现在也没看他改过从善呢，他要不整好了，不把天下老百姓的心买过来，咱们这边关的战患什么时候能拉倒啊？他要老叫这么折腾，那家伙我不是说丧气话呀，这殷纣江山早早晚晚肯定要趴了板。微子棋子也不是傻子，这俩也能听明白呀，但是你管说啥没有用啊，一点都不好使，他一点他都不听啊。有几个有心有肺的大臣，那可是上哪喝不了酒，非搁这喝呀？有那回家喝去好不好？自己散的散饭，想躺躺，想卧卧，想坐坐，你搁这儿还得瞅着纣王的眼色，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一生气，啪把酒杯一摔，拉出去宰了他，这玩意儿他不知道什么变的，喜怒无常的家。哎，就这么着，有几位这么一连火，百官一看得了，别喝了，咱们谢恩去吧，然后咱们撤。就这么着，纣王正搂着胡喜妹，这边抱着妲己，正搁这喝呢。殿头官说：“万岁，百官谢恩来了。”呀，纣王一听，这好啊，这是值得感恩啦。这，哎，你看这是小树不修不直溜吧？人不识的耿啾啾吧？你看这回他就知道这锅是铁打的了。谢恩呐、啊，让他进来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周王天子宴群臣，想跟这群臣拉了关系，但是你想，他不是个正经的君王啊，喝着喝着酒也不好好喝了，而且这个君臣之间是各揣心腹事，这个气氛就不怎么融洽，而且他老跟这妲己和胡喜妹，不管人前人后人多人少，老那么不加检点，大臣们呢也不爱看。尤其这个纣王后来回到宫中，跟这俩妖精又去缠绵去了，群臣心说那咱就都回去吧，可是回去不能直接直目瞪眼这么走，得上纣王这儿谢谢恩，多谢我王恩泽不于臣下。纣王一听，好啊，谢恩来了，传旨一会儿说朕去陪宴。这边箭头官把纣王说这话告诉百官，百官一听天子要亲自下楼陪宴，那说多谢万岁，那你还不敢走了，说万岁你别下了，我们走那干啥呀，那不是卷纣王的面子吗，就得搁这吼着。纣王哼哼悠悠的由个牡丹亭上就来了，为首添了一席，君臣共饮同乐，还挺好。这喝着喝着呢，要说走就没事儿了，这不走别人没事把武成王给坑了， 怎么说把武成王给坑了呢？武成王这家了不起，一身净宝贝，他那个坐骑叫什么？五色神牛，哎，那属于就是神兽一类的。而且这个黄飞虎还称个什么呢？金眼神鹰，说这个鹰啊，他修的又半仙之体，所以今天是上御虎园来玩，既是玩就是放松，这一放松啊，武成王就把这个鹰也带着，这个鹰就落到武成王这个肩膀头上。但是我说了，喝酒喝的可有点多了，你看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这边呢点上画烛升个嘹亮的，一直都到快二更天了，君臣搁这边喝，但是里边可干活了。谁干啥活？就是御史阁当中那个苏妲己和胡喜妹啊，在龙床之上酣睡。他这个妖精这个玩意儿，你别看他变个人形，但是啊，他得需要固定的时候吧，反正就是吞吐啊，吸纳天地灵气、日月精华，还得吃人血、吃人肉。这俩就觉今天好像喝点酒不得得劲儿，要到三更的时候啃啃，

这俩就现了原形了，就得要吃人。这阵风刮的呀，催花倒树一寻常，灭烛无情尽绝光，外花香侵病烟鼻，妖风怪气此中藏啊。捂的一下子，这阵风过去，整暴天灰的把整个牡丹亭都刮晃悠了。但是要说这个妖精呢，他这个行动的速度，你想都修炼一千来年，那腿脚好使啊，滋溜一下就过去了。人没得看清，什么玩意儿看着了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个金眼神鹰，就搁他肩膀上呢。这鹰这俩眼睛好使，鹰专门拿小狐狸呀、啊、燕雀呀、啊、或者什么玩意儿呢。这鹰那个俩鹰眼叽里咕噜乱转悠，他就看出来了，说有什么一个大狐狸，大尾巴挺长，说好像还不是一个尾巴，长得是牙尖嘴利，就搁这个假山后头揉着就过去了。这鹰一看这大狐狸眼赛金灯，而且长得还挺肥实，这个鹰还挺高兴，心说兔崽这回你落我手，我叫你跑，我这回我还能吃个饱。说吃个饱，啪啪翅膀这么一抖了，这俩翅膀打开那丈不来长啊，个呜，这鹰就过去。那你狐狸再快，你赶不上鹰快，它就是那个物种。这鹰也是真不开面儿，那家大翅膀的一扇呼，这两颗利爪这么一张开，像十八钢钩似的，啊，咔哧，这一下要亲命了，整抓这狐狸脑门子上，就是十道鳞子，十道钩啊。这狐狸疼那个嗷一声啊，滋溜钻到太湖石底下去了。狐狸往太湖石底下这么一钻，这鹰搁上边连刀带踢的也没有啥招，也整不住。黄飞虎这个时候一招呼，哎，鹰儿啊，回来。一招呼鹰儿回来，金眼神鹰一看这石头也整不动，再抠哧它也抠哧不出来了，干脆把双翅一收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大伙儿也都发现了，好像是看那个毛乎乎不得什么玩意儿，浑身血白滋溜下整石头底下去了。有的人就说闹妖精了吧，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说武成王这个金眼神鹰是专抓妖精，而且这个金眼神鹰回来啊，一看那个爪子上还沾着狐狸毛狐狸血呢。周王他也没看过妖精啊，周王说这玩意儿好玩，哎哎，我这头回看一下，走这就快整着了，上哪去了。太监说这上太湖石底下去了，找不着。纣王说那么饭桶的，赶快叫人叫这个武士，是把那个石头给我挪开，把假山给我刨开，看这到底怎么回事，看这个妖精到底怎么着，给我整出来，我这个看看，我这长这么大我没看过妖精呢。他哪知道，他成天没事竟跟妖精搁块睡觉了，他还愣吵吵说自己没有看过妖精。这殿前武士把这个枪啊刀啊都冷在一边，然后就用这个敲镐的听康的搁这挖，挖这么一通，把这太湖石搬开，假山掏开一角，我的妈呀！可把这些人吓坏了，有胆小哭腾就坐地下了。当时一个领头的来报周王，这我谁？这大事不好！周王说怎么的？看见妖精没？妖精没看着啊！您去看看去吧。那都什么呀？周王说怎么的了？啊，我去看看啊。这个时候文武百官也跟着，纣王走的头了，文武百官跟到后边，灯秋火把这么一照，纣王这酒也醒了八成，吓一跳啊，那个时候挖出什么玩意儿，这里边竟是一架一架的骸骨，就那人的骷髅啊，有的缺胳膊的，有的短腿的，有的没脑袋的，全都是。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呢？这个玩意儿现在才明白，我说这宫里怎么老有人向我报告，今儿丢个宫女，明儿死个太监的，死了也是找不着啊，不知道上哪去了，感情这个尸骨都扔在假山这儿。哎呀，瞅这个数，没有一百也就八十啊，看来这妖精还挺能吃哈、啊，胃口还挺好。但是纣王说实话不得高兴啊，他这个时候想起云中子跟他说说有妖精，难道说这个事儿是真的？你先叫这个事儿这么一闹，纣王也喝不下也吃不下，说得了，别喝了。各位啊，朕有点不适，我先回宫去了。他走了。你说他回宫谁还坐这儿喝，大伙儿文武百官就都走了。纣王汗和悠悠回到寿仙宫，得找美人啊，找妲己啊，一找妲己坏了，还找不着了。问这工人说，这是我这美人呢，皇后哪儿去了，快快快给我整来，我这

十分想念于他。工人报告说坏了，啊，万岁出事了，娘娘啊，染病在床，啊，我美人得什么病了？叫没叫御医啊？给他调治调治啊？怎么的了？我去瞧瞧去。工人说这个娘娘啊，出去溜达这么一圈，也不赏花也不看景，说没注意啊，把脑袋磕破了。啊，这哎呀，这爱妃，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能把脑袋给磕破了呢？我去瞧瞧。就这么的来到红罗帐前，撩开帐帘，这么一看，哎呀，这你看这怎么弄的？这长挺好看，这还怎么出来这个情况了呢？就搁这脑门子上有这么好几溜沟，是叫那个鹰抓的。周王一看，这爱妃怎么整的？这怎么还脑袋还受伤了呢？你上哪去干啥去了？妲己说，万岁啊，我也是一时之间没有留神啊，我在宫中正在玩耍，没想到有一个东西掉到牙床之下，我一低头啊，这么一够把脑袋磕破了。哎，你看这扯不扯油？那你够啥？这宫女太监有的是，你叫他们够。哎呀，美人啊，疼不疼啊？我这就叫御医给你调治啊。万岁，您不必担惊，御医已经包扎过了。哎呀，你说是长挺漂亮个孩子，你这留不留疤了？你这留疤，咱们俩以后隔块，这玩意儿挺瘆人的。我这一睁眼，能把我吓一跳，后半宿我都睡不着了。这怎么整？要不然给你整点什么去疤液呀？是什么东西？你上或者给你整个容什么的，用不用？用着了？用不着啊？哎，妲己说，万岁，您放心，绝留不了疤了。啊，那还行，那长长看吧，长长看吧。纣王他不道别的，哎，他就认识这美人儿。那位说，这个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毛病？这个妲己是个妖精，他怎么还叫鹰抓完之后，他脑门子上还好几溜沟呢？他妖精这玩意儿你也得讲理，他刚这鹰抓完，他不能马上修复，他也得耗费精血呀，耗费法力呀，往这修。再者，他是故意留这个，叫纣王看看，哎，买纣王一个心疼。另外，妲己最恨的就这武成王黄飞虎。心说黄飞虎啊，黄飞虎，哼，我也没曾招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说你喝酒就喝酒，游逛就游逛，你没事整个老破鹰个肩膀这么一蹲，他要真是听话老老实实也行。我出去吃个人修炼我的法力，招你什么事儿？招他什么事儿了？他扑棱一下就来了，给我脑门抓两溜沟啊！就修复这几道疤痕得耗费我多少功力，你知道吗？本来啊，我还想留着你，但是看现在我这么一学嘛，殷商朝中啊，你还是算个忠臣，我要不把你给鼓去死喽，或者说给整的造反或怎么地，是纣王江山烂的还慢点。不行，黄飞虎啊，愣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今儿你落到我手就算你倒霉，你等着的，这个仇我妲己是非报不可。当然了，这是狐狸精心里自个儿想的，武成王哪知道，你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看纣王这边这么折腾，西岐那边可全知道啊，灵台又向江上姜子牙在朝，天天接着报告，一天能接六到八份，都说纣王荒淫酒色，宠信奸佞，东海又造反，平陵王文太师前去征剿。这边说宠侯虎啊，蒙蔽圣聪，大兴土木，陷害忠臣，屠毒百姓，而且暗中还沟通找费仲幽婚，助纣为虐，是蓬荜为奸。姜子牙看到这儿，老头人都说人老无光，见老无盲，就说这个人上岁数之后，他就刚火，就不是那么年轻人那么生。但是啊，姜子牙对宠侯虎这个人是深知其人，早知道他不是东西，这小万不人揍，所以老头气得咬牙切齿，怒发冲冠，心说话，这个谁留着宠侯虎不能留着，要不先把他收拾了啊，恐为后患，对西岐也不利。因为子牙在朝做这个下大夫的时候，就满耳朵都是宠侯虎干的这些坏事。另外啊，那子牙会推会算，

一算宠侯虎啊，确实干这么多坏事也是命里当绝。所以第二天上殿启奏文王姬昌，说千岁啊，臣屡见边报纣王无道，抛比干丞相之心呢、啊，做成羹汤，要疗妲己的心病，商汤的江山这就算完了。而且北部侯宠侯虎这个小子，里勾外连，蓬比为奸的，迷惑天子无所不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天下老百姓十个得有十个恨他。咱们西岐啊，可以说是广施仁义啊，爱抚百姓。现在呢，老百姓可都在水火里头呢，咱们西岐要不救，可就没人去救。这个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宠侯虎这小是典型的烂臣贼子，咱不如啊，趁这个机会，咱把他收拾了。就说，就纣王天子要学好，身边也得没有坏人。要不怎么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像费仲、游魂、宠侯虎，就这帮小子老搁边上给他出坏道，纣王想学好都好不了。咱先把他这些个坏种在旁边给他剃掉。如果说呢，纣王天子要想改过自新呢，那不也挺好吗？主公啊，您现在假天子之节月，这个事儿可就得您办呢。文王说，这丞相啊，您说的虽对，但是我不行，我跟宠侯虎一个爵位，我俩这官一边大呀，我要打他这玩意儿费点劲呢、啊、也就是说出师无名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呢、啊、这我打他好吗？子牙说，千岁啊，您不能妇人之见呢、啊、您这个事儿您得看远着点啊，天下这个事儿，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你别说您是一路诸侯，就老百姓都可以议论。宠侯虎是个什么东西？残害生灵，奸权误国，颠倒黑白，屠戮忠良，是国家大患、啊、而且您别忘了，主公受天子黄毛白睛专使征伐呀。他大不了一北伯侯，您现在是王子，您现在是文王，这收拾他那不正对吗？而且您是救民水火仁政之心，咱们退一万步说，就说天子要真是要改恶向善的话，法尧善顺，大王那您可不单单是个王子了，这个功劳是万年不朽。咱们呢也是说用特殊的一个手段逼着王学好吧。姬昌一看这还行啊，其实呢姬昌心里想的是啥，打是可以的，但是得找个好听的口号，叫谁都说不出啥来。文王说，丞相那既这么的，您肯定是对这个事儿已经整得非常成熟了，谁为主将，谁为先锋，谁为军师去讨伐宠侯虎啊？子牙说，这个大王您别担心，我代劳，我领兵去。文王就看着姜子牙，心说，你别看这老头胡都白了，但这家挺沙茶呀，就说这老头挺梗呐、啊。文王这个人，你这咱们说实话，他这个人仁慈之心很重很重的。他心说，我要叫子牙去，子牙也是好心，但是这玩意儿刀枪无眼，拳脚无情，要真打起来，难免伤无辜之百姓。就宠侯虎再不是东西，宠城的百姓也没招谁，没惹谁呀、啊。就这么的，文王说，我和丞相咱们一块儿去，遇见什么事儿呢，也能商议。子牙一听，那就更好了，大王您要御驾亲征的，可说天下响应。就这么的，君臣计已定，咱们简短结说。教军场点起十万大兵，带着黄毛白睛，则即日出发。大将南宫恪为先锋，辛甲为副将，随行的什么四贤呐、八尊呐、都跟着。这边文王贺子牙点炮启程，一路之上，老百姓单食壶浆啊，可以说这个仗打的不带粮草都不带饿着的。老百姓主动送吃的，主动送水，主动帮遛马，主动帮干活，从未扫招百姓鸡犬不惊。一问说干什么，伐宠城啊，也乐够呛。宠城老百姓得知这个信儿，说得了，咱们的这个好日子要来了啊，马上就看着亮光了，很高兴。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那也很威武，七分五色，杀气迷空。

0: 明晃晃，刀枪剑戟，光灿灿，飞钩叉呀，三军踊跃，犹如下山的猛虎，战马长嘶，犹似出海的蛟龙，巡行小校似狻猊，廖少的儿郎雄赳赳，先锋引路逢山，开道御史叠桥啊，杀斩村人施号令，团团排守护军粮，硬弩强弓压阵脚，此余气出去兼挡天下安宁，立第一功业。姜子牙人马川州过府，这一天探马报道说兵到重城。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强硬回应美方袭击拉拉克岛，美方率先对伊朗动武后又扬言报复，拉拉克岛为何成为本轮冲突的风暴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黑夜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伊朗方面8月31号有消息说，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呢作为回应，伊朗方面是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回应之后，美国又再次扬言报复。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袭击是不是接下来还会进行下去。我们先问一下专家，美国选的这个点是突袭拉拉克岛，这个岛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美军选择拉拉克岛呢，是有着多重的考虑。首先，美军上周是刚完成了扫雷，此举意味着美国把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模式转变为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行动。其次呢，就是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此前呢，伊朗专门划定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拉拉克岛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美军打击此处呢，是有拔掉伊朗海峡控制权的这种象征意味。其三，就是为实现所谓的有限精准打击的政治收益最大化。拉拉克岛面积非常小，非人口中心，打击呢造成有限的人员死伤，但却又足以来展示美国打击伊朗的决心，不至于触发全面战争。风险收益比对美国来讲的话，所谓最为理想。其次呢，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有限打击计划，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拉拉克岛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可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
0: 好，你也提到这是一种美方的试水的一种表现，而且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继续对伊朗去施加压力，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的局面。既然是这样，美国其实还是希望伊朗去谈。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这轮袭击，就相互的袭击，您觉得会持续多久呢？
1: 大概率呢还是会维持低烈度的有限打击，并继续所谓对等报复的循环，但不会全面的重启战争。制约美伊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现实因素其实没有改变，其一就是美军弹药库存告急。五角大楼虽然与军火商签订了扩产协议，但是产线扩张实际投产仍需时间，并且呢是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短期之内库存短缺是难以缓解的。其二就是美方在威慑与实际行动之间其实还留有余地。特朗普总统在8月30号发布的 AI 视频声称哈尔科岛正被炸得粉碎，但副总统万斯31日解释称呢，这只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指责美国虚张声势，美国官员也确认没有实际的动武，显示白宫是有意要控制升级节奏。第三呢，就是伊朗也留有一定的外交空间。外长阿拉格奇31日要求美国重新履行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才能够摆脱困局，显示伊朗呢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通道。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虽然把经济施压放在首位，但军事打击显然也在同步收紧，未来美国主动发起所谓有限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伊朗方面也可能会重新在海峡布雷以强化管控力，这些行动都可能会招致对方的军事报复。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持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总统呢是明确有表态说不主动求战，但是坚决回击侵略。然后美国这边呢，特朗普表示狠狠打击。贝森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又在说施压，让伊朗希望重回谈判桌。那这个武力威慑的方面也有，然后释放谈判预期的方面也有，怎么看双方现在真实的诉求？
1: 自今年初美伊开战以来呢，这种多轨释放信号的方式对美伊双方来讲都不是新鲜事，目的就是既要保持强硬姿态，对内来凝聚支持，对外展示决心，同时又要留有政治回旋的空间和沟通渠道，避免局势的完全失控。说到底呢，就是极限施压，但要保留交易空间的戏码。美方这么做的真实诉求呢，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二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国际化，削弱伊朗的管控权；三是为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积累所谓强硬外交的资本。从伊朗的角度来看，

0: 案呢，所谓不寻求战争但坚决回应的表态，同样也有自身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佩泽西奇昂总统将出席上合峰会，此时表态呢是向多边机制来喊话，争取国际支持，而外长阿拉格奇要求所谓回到六月的备忘录是为谈判设定了相应的前提。因此伊朗的主要诉求，一是要美国实质性的解除制裁而非空头承诺，二是要保留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作为核心筹码，三是要获得政权的安全保障。但坦白来说，目前美伊双方能做的都还只是喊话，任何一方当前妥协退让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局势恐怕还是会维持僵持状态。
1: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正因为如此哈，我们看到市场又有更多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市场的担忧然后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指数上，比如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等等，都在高位。那这轮冲突您觉得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油价还会继续走高吗？
0: 目前市场呢，对于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预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近期美伊冲突再起，导致油价反弹，但是尚未达到最坏的情形。如果特朗普批准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谓的有限打击计划，或者是伊朗呢再次大规模布雷，油价的确可能会冲击到100美元以上。如果第三方调停成功，或者是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油价也存在着回落的可能。坦白来说，随着战事的长期延宕，地区形势对油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但突发事件还是会引发市场受情绪变化而波动。与此同时，供应端的结构性变化也正在重塑能源市场的格局，石油生产与出口的总量仍然是不足预期，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极低水平，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在短期之内恐怕是难以逆转。长期来看呢，海湾产油国的油轮抢购潮仍然在延续，伊朗与阿曼临时航线正逐步成型，但是保险和航运成本的结构性上升呢是难以逆转的。中东能源贸易正在从单一航道向多通道备份来进行转型，未来长期能源供给总体上将有望好转，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的上涨或许是难以改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道。因为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相对的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联合国方面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我们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美国和伊朗恢复交火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此前我们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时期，秘书长再次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他鼓励各方重新开展外交活动，重返外交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帮助中东地区恢复稳定和信心。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1: 好，那我们其实看到啊，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不过相较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来的自信，其实美国内部对继续推进伊朗战事感觉到显得是力不从心。8月31号呢，美国的国防部宣布说与防务企业签署协议，提升拦截弹的产能，补充反导弹药库存。而同一天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陆军部长递交辞呈。这样我们听一下总台军事问题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4: 美军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行动让反导系统不堪重负，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频遭导弹袭击，装备爱国者三萨德的反导部队不得不发射大量昂贵的拦截弹进行防御。中东战事旷日持久，美军只能花大价钱让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反导拦截弹的产能提升到原来的3倍到4倍。

0: 备与伊朗进行持久消耗战。不过伊朗陆军发言人强调，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在内，伊朗所有作战系统都已重建，这意味着美军面临的外耗压力将持续下去，内耗对美军伤害更大。刚刚递交辞呈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是推动部队改革和新技术应用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然而在陆军高层任免问题上，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意换帅十分不满，最终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的关键时刻辞职。美国陆军已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美国陆军群龙无首，对中东战事不利。保护防御军事基地，美国陆军是主力，因为爱国者三和萨德都由陆军防空反导部队操作。此外，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部队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掩护美国盟友的油轮。美国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被用于对伊朗实施战术导弹打击。拦截弹库存告急与陆军高层动荡，使美军中东行动陷入双重困境，弹药短缺导致防御网脆弱，多线防空作战难以为继，高层辞职与解职则引发指挥链混乱与决策内耗。这不仅削弱了美军持续作战与威慑能力，更动摇盟友信心，使其战略陷入被动。
1: 接下来我们就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再展开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未平，可是美军陆军的将印却已高悬，然后五角大楼这样一种人事地震，我们看到既然是在升级，我们也想进一步去观察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分析报道。
2: 据多家外媒8月31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在任职约18个月后选择离开五角大楼。由于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4月被解职，德里斯科尔的辞职使美国陆军陷入罕见的权力真空，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按照美军组织架构，美国陆军部长是文职文员，但陆军参谋长是正式军人，一般都拥有四星上将军衔。美国正身处战事中，而将印高悬，这种情况不多见。我们来通过外媒的报道了解。《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在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后，外界早已预料他将于今年辞去陆军文职领导人的职务。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其美国媒体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证实，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之间的矛盾已存在数月。德里斯科尔曾是一名陆军退伍军人，在担任陆军最高文职领导人期间，他因积极拥抱新兴战场技术而被称为特朗普的无人机先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他在俄乌冲突相关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还是特朗普向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关键人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竭力淡化此次离职的负面影响，称德里斯科尔部长在陆军部推进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议程方面卓有成效，在历史性军事行动中展现了卓越领导力，恢复了对战备和杀伤力的重视，协助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声明内容还包括，在他与三军统帅及战争部长的共同努力下，美国陆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这番表态难以掩盖五角大楼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关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德里斯科尔在辞呈中表达了对政府在陆军转型和战备方面作用的担忧，并特别指出赫格塞斯通过解雇负责相关工作的将领来阻挠这些工作。自进入五角大楼以来，赫格塞斯已解雇了十余名高级军官。此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已于四月被解职，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作战部长及空军副参谋长也已相继去职。多家媒体都将德里斯科尔与赫格塞斯矛盾的焦点指向了今年早些时候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一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德里斯科尔与乔治关系密切，两人曾大力推动士兵采用新技术，以使部队成为更能适应战场的作战力量。华尔街日报说，德里斯科尔离任后，陆军将面临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局面。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武装部队最大军种陆军 将出现权力真空。据媒体披露，德里斯科尔的离开还可能带走更多人才。《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曾与德里斯科尔一同服役的陆军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预计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卸任。两人曾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精炼厂以及基地内大学校园式餐饮设施，企业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军事基地的这些设施建设。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两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考虑任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接替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职务。美以一战事未平，美军高层变动走向何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点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赫格塞斯以其在所谓文化战争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为标志，而德里斯科尔和乔治公开表现出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陆军部队和装备的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及，此次离职正值美以一战事爆发六个月之际，而这场战争目前毫无结束迹象。在美军深度介入中东冲突，同时需应对欧洲安全局势的背景下，陆军作为地面作战力量的核心，其领导层的真空状态引发对战备和指挥连续性的严重关切，将为五角大楼的未来政策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3: 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希腊与以色列达成史上最大军购订单，两笔巨额军购反映欧洲防务格局怎样的心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说两笔军购，一个是瑞典和法国签了价值43亿欧元的军购合同，再有一个就是希腊跟以色列正式签了一项总值30亿欧元的重磅军售协议。这两笔军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反映了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防焦虑，在追求国家级全网络化的整体防御？我们来问一下军事专家曹卫东。
4: 这次瑞典和希腊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看到了美国对欧洲这些军事盟友的态度上的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俄乌冲突延续到现在，它的战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打成了持久战。一旦未来的时候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些安全的影响会波及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和希腊。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点，既然美国对欧洲的盟友发生了安全保护上的态度变化，主要是美国要求欧洲的这些盟友必须把他们的国防经费从 2% 提高到 5% 占 GDP 的比例。那这样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些国家经济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办，美国就明确的说，我将减少对欧洲的驻军，我将减少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就把他们自己国家防卫的安全，国家级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等于是甩出去了，你们自己负责吧。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么瑞典和希腊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整体的防御的能力。那么作为瑞典，它就是看中了法国的多用途的护卫舰，因为美国并没有建造这种护卫舰的能力了。它如果购买了法国这样的护卫舰，一个是这个速度可以很快，因为法国已经造出过这样的舰型了，所以瑞典可以花钱买现成的这些装备，来增加自己海上和空中的防御的能力。第二点，当俄乌冲突结束以后，那谁是对希腊或者欧洲这些国家的主要军事威胁呢？他们认为是俄罗斯。那如果要防御俄罗斯的这种攻击，就不仅仅是导弹，还有无人机，不仅仅是低空，还有中空和高空，那他就要进行全围的这种国土防空。作为希腊而言，他到哪里去搞这样的装备呢？比如说仅凭一两款先进的导弹很显然是不够的呀。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土面积比较小，但是需要全围的防空这种能力而言，很显然以色列是有现成装备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也很小，它也面临着导弹无人机的不同高度的不同速度的装备的来袭。那么它有大卫投石索呀，还有铁穹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它很好的

防卫了以色列的空域的安全。那希腊如果花大价钱，就是照搬啊以色列的模式，把它的低空、中空、高空的这些装备，包括指挥预警系统都给买下来，放到希腊，那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不同层次的防空的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盟友的保护变化了，他们花大价钱去买美国的武器装备，而很多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它是不能够达到就是这些国家要求的。比如说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是一个金穹系统，从太空到地面，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希腊或者瑞典这样的小国家而言，它根本用不到。作为他们自己现在欧洲的整体防御，它就要考虑先从欧洲的北约国家里边相互的购买和军事盟友中快速的购买部署，这样呢能保证他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安全。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是否能成为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机制尚待观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三个国家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他们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签了一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现在数一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已经召开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敲定联盟的名称、秘书处、秘书长等核心的建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麦加防务联盟推进的节奏确实还挺快的，体现了他们三方什么样的战略意愿。然后我们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
6: 他推进快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地区安全形势现在很

0: 紧张，那么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那么麦加协议正式签署是8月7号签署的，签署了没几天，以色列就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以色列袭击的理由是土耳其准备在空军基地建设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离土耳其是很近的，离土耳其边境线只有70公里。那么当时以色列袭击这个空军基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说，以色列之所以袭击这个地方，就是要破坏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麦加防务协议。所以从土耳其这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威胁。然后从沙特这一方面来说，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很紧张，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又中断了。就在这一次在安卡拉三国开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的期间，美国和伊朗又一次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认为现在形势也很紧张，就在过去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袭击沙特的油轮，那么伊朗和美国这边也爆发了新的冲突，所以沙特这一方面也觉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对他是一个威胁。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本来是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去伊朗进行访问之后，但是美国这方面说跟伊朗的谈判那个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巴基斯坦也想尽快的推动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所以总之呢，对三个国家来说，地区形势过去一个月出现的新的变化，在推动这三个国家赶快要尽快让麦加防务协议落地。
1: 所以他们有这种因为地区局势带来的一些紧迫感。那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在会后的声明谈到说，三方已经就联盟的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就叫麦加防务联盟。这个联盟是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然后我们看到秘书处落户的是利雅得，首任秘书长由巴基斯坦出任。这样一个人事和架构的安排，您觉得体现出了如何平衡这三方整体的这种利益诉求？
0: 协议签署之后，你建立一个办公室或者是说一个秘书处，然后选一个秘书长，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么现在委员会这次在安卡拉开会，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确定了这个防务联盟的名称叫麦加防务联盟，然后呢秘书处设在了沙特，秘书长也由巴基斯坦的人来担任。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初步的和临时的安排，比如秘书长以后就是固定由巴基斯坦人来担任，还是会轮流来担任。所以这些是让麦加协议落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第一步。但是根据现在的安排来看，它是依据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过去的防务合作的经验，或者说过去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巴基斯坦跟沙特过去的军事合作是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搞了有50-60年都有了。那么过去巴基斯坦也有军队长期驻扎在沙特，帮助沙特来搞国防，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所以这一次因为为啥秘书处设在沙特呢？就是在这三方军事联盟里边，这次沙特实际上是一个主导方，那么沙特态度也是最积极的。因为沙特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就最近一段时期，那么未来很可能就是在资金上出钱最多的也有可能是沙特，所以秘书处就设在了沙特，然后秘书长由巴基斯坦来担任。沙特跟巴基斯坦本来之前就有很长的军事合作的历史，那么在去年9月份，沙特跟巴基斯坦就是两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双边的共同防务协定，那么实际上今年签订的三边的是土耳其又加进来了。但是呢，在这三个国家中，在这个机构的建设上，未来土耳其会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这一次还没有提到。
1: 那这个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包括您说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首任秘书长是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以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估计他们也得边走边看。然后有一点啊，就是联盟对外明确表态说不针对第三方，同时向地区符合原则的国家开放，这个制度安排您是怎么看的？
0: 麦加协议八月

0: 7号签署和这一次开委员会，它其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它要不断的扩员。那么上一次开完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和土耳其方面都说了，说埃及有可能参加进来。就上一次在麦加开会，埃及也派代表去了。那么这次在安卡拉开会，据说埃及的人也去了，但是土耳其方面说埃及的人去是埃及和其他3个国家同时还要讨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而不是讨论这次的麦加协议，但总之是那个埃及的代表团也去了，所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说埃及有可能参加。那么这一次在会议上也重点讨论了，未来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的机制。那么在会议之后，巴基斯坦方面说，现在至少有6、7个国家有兴趣。那么媒体普遍报道的说感兴趣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啊，包括埃及，还包括巴林、卡塔尔这些国家，甚至有人提议说海湾6国整体都应该参加进来。所以扩员是这个机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哪些国家到底会参加进来，现在也没有确定的。因为国家参加的越多，那么你协调这些国家的利益就更困难了。如果说要根据北约的机制，就是所有参加进来的国家以后要决定什么事情，必须所有的国家一致同意，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同意见，所以他以后要协调行动，参加的国家越多就困难越大。那么至于这个机制能发挥什么新的作用，现在来判断还为时过早。因为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机制，之前就有不少。比如阿盟成立的时候，阿盟当时就建立了军事机制，但是后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那么海合会成立的时候，海合会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机制，就是海湾六国。那么现在的麦加防务联盟建立了一些最基础的机制，比如秘书处、秘书长，但是呢，最关键的军事机制他这次没有提到，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共同防务联盟，像北约一样，你必须有联合司令部，然后必须有常备军，必须有联合的军事合作机制，那么这些现在都没有提到，不用说建立，所以它要变成一个有执行力的共同防御的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不过如果说到执行力，我们要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来说啊，那就是这3国我们知道是8月份签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他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然后规定说对3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那如果从执行上来说，这个条款怎么解读？
0: 这个条款是麦加防务联盟最吸引媒体关注的一点，但是实际上从防务协议的签署到这一次委员会的开会，这个东西没有被重点提到。因为你要实现共同防御，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上一次会议也没有提到它具体到底是要怎么共同防御，那么只提到说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3个国家的攻击，然后各个国家要互相协助，但是怎么协助他们说，你到底是要派兵去参加战争，还是你提供政治上的外交上的支持，或者说你要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支持，所以它差距是很大的。你要真的落实，你必须有严格的规定才能落实。那么事实上这个落实的难度也很大，短期内能够落地的可能性是很小。
1: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是在猛烈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表示国际体系应该共同去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您觉得这算是联盟发出的声音吗？是不是预示着未来这样一个联盟有可能深度的卷入到巴以、离以这种冲突当中？
0: 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确实以色列可能是这个麦加防务同盟针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呢，同时这个防务协议也明确的说了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确实3个国家跟以色列都是比较敌对的。这3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沙特都没有跟以色列建交，那么土耳其是跟以色列建交了，但是呢，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把大使撤回来了，现在都没有大使，但是外交关系还有。从目前的状态来看， 说三个国家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三个国家里边，巴基斯坦离以色列很远，巴基斯坦历史上也没有对以色列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虽然巴基斯坦在外交和政治上是第四个孤立以色列。那么沙特呢，就沙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公开的放弃说他要跟以色列建交的这个意愿。那么沙特只不过是提出了前提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确保巴勒斯坦不可逆转的走在建国的道路上，然后他才同意跟以色列建交。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里，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它是有温差有那个区别的。三个国家并且都跟以色列不接了，那么历史上这三个国家也都没有跟以色列打过仗，说未来这三个国家要联合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2: 生成式 AI 助手首次被欧盟纳入最高监管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引发美欧之间矛盾和摩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欧盟那边呢是已经宣布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去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是自从欧盟的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生效实施以来，应该说全球首个被正式纳入到该法最高级别监管体系的生成式 AI 助手。涉及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件事儿，我们想展开分析一下。首先，这个首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
3: 这个首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首次它其实有多层的含义。首先，它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仅仅当成一个聊天工具。ChatGPT 加入联网搜索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用户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入口。欧盟这次把它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也说明监管开始更加的关注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和社会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过去，人工智能治理主要关注大模型它是不是安全，数据和生成内容是不是可信。现在它可能要进一步评估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所以啊，这个首次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人工智能产品它的用户越多，社会影响力越大，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也会相应的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除了刚才说的 ChatGPT， 那欧盟还把红地网站还有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被纳入到更高层级的监管，对这三家服务平台后续的运营，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3: 被纳入更高层级的监管以后，三家公司肯定都要定期的评估和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增加算法透明度，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与审查。像 Reddit 和 Roblox 这两家平台，他们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交与内容平台属性，所以也会更加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审核、推荐算法这些问题。而 ChatGPT 呢，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则需要更多的考虑联网搜索和生成信息可能会带来的内容安全、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合规成本肯定也会增加，因为企业今后开发新功能的时候，很可能它就要把合规的要求提前的去嵌入产品的设计，比如说增加用户控制、风险提示、安全测试和内部审核等。未来可能增加的不只是法务审核的成本，还会增加技术迭代、产品开发的一个投入。
1: 那您觉得欧盟这次的行动会不会为后续类似的产品进入到欧盟树立一个样本？
3: 这肯定会为后续类似产品进入欧盟树立一个样本，因为大家会更加关注欧盟。

0: 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欧盟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产品，它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比如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它既能回答问题，又能联网搜索、组织和提供信息，同时用户规模它达到了4500万这样一个门槛，那就很可能被纳入数字服务法针对超大型服务的一个监管。今后有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法案的约束，还需要判断自己的搜索、推荐、内容传播这些功能是否触发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其他的数字规则。
1: 然后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事实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美国社交平台、美国 AI 企业应该算是全部进入到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当中了。那您觉得这会不会进一步引发美欧在经济议题上的一些摩擦？
0: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美欧数字经济矛盾新的一个集中点。现在欧盟数字监管所覆盖的平台中，美国企业其实占了很大的比例，从谷歌、Meta、苹果这些互联网企业，到现在 OpenAI，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全面地进入了欧盟的数字监管体系。美国对此曾表达过比较强烈的不满。今年七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公开地批评说，欧盟针对美国科技企业，认为欧盟的一些行动正在给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制造不确定性。但欧洲方面就认为，只要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拥有大量的欧洲用户，就应该遵守欧洲的规则。所以双方真正存在分歧的是，数字经济应该由谁来定规则，企业应该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未来围绕人工智能的监管、算法、数据以及执法，美欧之间的政策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双方市场和产业联系非常的深，非常的紧，现阶段呢就更可能表现为持续的一个监管和经贸摩擦。
1: 好，感谢分析。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一篇文章，尼日利亚太阳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从愿景到实践，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一周年。
2: 文章分析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治理赤字，而此刻对有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正在增长，气候变化不分国界，网络犯罪、人工智能挑战、金融不稳定、恐怖主义、粮食不安全和跨国环境退化同样如此，因此世界需要更多合作而非更少。安东尼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在谈到奉行主权平等时，安东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它触及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他以非洲国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今参与其中的全球机构，其规则是在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结构，全球经济机构决策权的分配，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性失衡。在谈到遵守国际法治时，安东尼主张国际关系应由普遍公认的规则来治理，而非由最强国家的偏好来支配。他强调，在单边制裁、贸易限制、地缘政治胁迫和对国际法的矛盾解读日益突出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谈到践行多边主义时，安东尼强调，全球问题需要集体解决方案。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居于核心地位。他还提到，2026年6月，中国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现行治理体系虽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在谈到倡导以人为本时，安东尼分析认为，按照这一理念，衡量全球治理的最终标准是国际合作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谈到注重行动导向时，在安东尼看来，这最具挑战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倡议区别于几十年来充斥国际体系的许多宣言。他进一步论述，一项全球倡议最终必须产生机构、协议、融资、技术、能力建设、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人民生活中可衡量的改善。在安东尼看来，全球治理倡议最具深远影响的地域在全球南方。 这位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的文章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承诺是全球治理应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提出，全球南方需要生产能力，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技能，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市场准入，需要产生而非仅仅消费全球解决方案的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6: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5: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0: 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1: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 40% 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0: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1: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0: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1: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2: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0: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缔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1: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

0: 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拢，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专访中，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2: After watching this very short video,
3: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2: ？The research.
1: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

0: 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杀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2: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0: 也必须如此。
2: The UNCCD.
0: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3: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3: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 此外，中国持续搭建

0: 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1: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2: Investment you put on how it will generate。
0: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1: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1: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这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1: 他身高1米90，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1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13: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11: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13: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11: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

0: 年。资讯有故事，中国棋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棋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 37.3 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棋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三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两名年轻棋手加入。
1: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0: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四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棋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四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棋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八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三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 6.5 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1: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棋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2: I think it was

0: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 60%。 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1: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0: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1: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0: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2: is a very, very special thing.
1: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0: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1: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2: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0: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1: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棋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2: Paris wa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Olympic games。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0: 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And you need them to be sensitive to compete
1: at that level.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0: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1: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

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吃过中午饭，少平就上了工。他当然干最重的活，从沟道里的打石场往半山坡孤窑的地方背石头，背着100多斤的大石块，从那道陡坡爬上去，人简直连腰也直不起来，劳动强度如同食苦役的牛马一般。少平尽管没有受过这样的苦，但他咬着牙不使自己比别人落后。他知道，对于一个懒工人来说，上工的头3天是最重要的。如果开头几天不行，主家就会把你立即辞退。东关大桥头有的是小工。每当背着石块爬坡的时候，少平的意识就处于半麻痹状态。沉重的石头几乎要把它挤压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样在脸上纵横漫流，而他却腾不出手去开一把，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的疼，一路上只能半睁半闭，两条打颤的腿如同筛糠，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这时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把石头背到孤窑的地方。那里对少平来说，每一次都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

0: 的伟大目标。
1: 三天下来，少平的脊背就被压烂了，他无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惨状，只感到像带刺的葛针条刷过一般，两只手随即也肿胀起来，肉皮被石头磨得像一层透明的纸，连毛细血管都能看得见。这样的手放在新石茬上，就像放在刀刃上。第三天晚上，他睡下的时候，整个身体像火烧着一般灼疼。他在睡梦中渴望一种冰凉的东西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他梦见下雨了，雨点滴答在烫热的脸庞上，一阵惊喜使他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真奇怪，他感觉自己脸上真有几滴湿淋淋的东西。下雨了？可他睡在窑里，雨怎么可能滴在脸上呢？他睁大眼，发现他旁边的一个石匠正光着屁股往被窝里钻。少平感到一阵发呕，连忙用被子开了开脸。他知道这是那个撒完尿的石匠从他身上跨过时，把剩下的几滴尿淋在了他的脸上。没有必要发作，懒工汉谁把这种事当一回事。他蒙住头，很快又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0: 三天以后，孙少平尽管身体疼痛难忍，但他庆幸的是他没有被主家打发，他闯过了第一关。以后紧接着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这样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考虑他为什么要忍受如此的苦痛，是为那一块五毛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晚上，少平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
1: 这天晚上，当少平就这样趴着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轻轻摇晃他的头。他一惊，睁开眼，看见他旁边蹲着一位妇女。他在睡眼朦胧中认出这是书记的老婆，他赶紧把背后的衫子撩下去遮住了自己的脊背。你原来是干什么的？书记的老婆轻声问他。
0: 我一直在家里劳动。
1: 少平吞吞吐吐说。书记的老婆摇摇头。不是，你就照实说。少平知道他蛮哄不住这位夜访的女主人了，只好把头扭向一边说，
0: 我原来在村里教书。
1: 书记的老婆半天没言传，后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离开了。
0: 少平再也不能入睡，他透过洞开的长口窑望着天上那轮明月，忍不住眼里涌上了两团泪水。一片深沉的寂静中，很远的地方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少平心想，也许明天他就会被主家打发走，那他到什么地方再能找下活干呢？第二天，出乎少平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打发走，而且还换了个好工种，由原来背石头调去钻炮眼儿。新的活当然要比背石头轻松得多，通常这种美差都是由战场工头的亲戚或朋友干的。不用说，和他一块背石头的小工都大为震惊，为什么突然把你小子提拔了？少平心里明白，这是女主人对他动了恻隐之心。哎，为了这位好心的妇女，少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鼻子。对他来说，换个轻活干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竟然也感觉到了人心的温暖。

0: 毋庸置疑，处在少平眼下的地位，这种被别人关怀所引起的美好情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述。半月以后，孙少平已经开始渐渐适应了他的新生活，脊背上溃烂的皮肉结成了干痂，变成了一种深度的疼痛，而不像开始时那般尖锐。手上的肉皮磨薄后又开始厚起来，和石头接触也没有了那种刀割般的疼痛感。身价被强度的劳累弄得松松垮垮，这样就可以较为舒展地承受一般的压力。
1: 黄土高原第一场连绵的春雨来临了，雨天不能出工，做活的工匠们就抓紧时间开始白天黑夜倒在没门没窗的长口子窑里睡觉，沉重的鼾声如雷一般此起彼伏。雨天不出工当然没有工钱，但主家按行规给工匠继续管饭。下雨的第二天，少平睡足觉后很想去街上走一走，他计算过他已经赚下20多块钱，他想从主家那里预支10块，加上他原来带的10几块钱，到街上为自己买一身外衣。他的衣服烂得快不能见人了。少平从女主人那里拿了钱以后，又从一个工匠那里借了一顶破草帽，就一个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街上。雨中的大街行人稀稀疏疏，小汽车溅着水疾驶而过，远处涨水的黄源河发出深沉的呜咽。
0: 少平从阳沟泥泞的路上走出来后，先忍不住趴在黄源宾馆的大铁门上向里面张望了一会儿，那里面是他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离开这座富丽的建筑物，不知为什么少平猛一下想起了田小霞。是的，他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了，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黄源师专。但少平绝不会再去找小霞，人家已经成了大学生，他现在是个懒工小子，怎么能去找小霞呢？随着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那一切似乎迅速地变得遥远了。少平想，要是眼下碰见小霞，双方也一定会有一种陌生感。朋友，看来我们是永远的分别了。少平走到市内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为自己细心地挑选了一身深蓝迪卡衣服。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身玻璃纸包着的服装夹在胳膊窝里，然后又顺着街道闲逛了一会儿，就反身向阳沟那里走去。买衣服后，少平身上就没几个钱了，在街上瞎逛荡还不如回去再睡一觉。
1: 当少平从街上回到那个长口子窑后，满窑的工匠仍然睡得像死人一般。他从被子旁把黄提包打开，将新买来的衣服放进去，这时候他才发现了提包里那本牛虻。半月来，少平已经忘记了从贾老师那里借来的这本书，甚至也忘了他自己是个识字人呢。好，雨天不出工，他现在正好能看这本书了。少平内心立刻感到一种战栗般的激动，他很快倒在自己的一堆烂被子里，匆忙地打开了那本书，竟忍不住念出了声。
0: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堆讲道的文稿。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孙少安的烧砖窑就出了4窑砖，每窑7000块，四期28000块砖，除过运费、煤费和毛收入10%的税纳过以后，每块砖净得利2分5厘。算一算，一家伙就赚下700来块钱。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眼疾手快，立马见机行事， 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多么让人眼红啊。少安已经渐渐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眼里多少有点逊色了。现在孙玉厚家尽管还是过去那院烂地方，但上门的人却显然增多了。村里有些开口借十来八块紧用钱的庄稼人，孙少安都慷慨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对于孙家来说，这不仅仅是给别人借钱，而是在修改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啊，几辈子都是他们向人家借钱，现在他们第一次给别人借钱了。
1: 但是外人并不知晓，孙少安的事业在大繁荣的后面充满了重重。少平一走，父亲一个人忙山里的活儿已经力不从心，因此少安夫妇办这个烧砖窑也到了纳命的光景。挖土、担水、和泥、打坯、装窑、烧火、出砖，每一样都是苦重活。两口子天不明忙到黑灯瞎火，常常累得饭也吃不下去，晚上睡在被窝里连亲热一会儿的精力都没有，辛苦的梦中都在呻吟。眼下时令已经到了夏至，麦子面临大收割，山上所有的秋田都需要除草，同时还得种回茬荞麦，这些活儿，孙玉厚老汉一个人是再也忙不过来了。烧砖窑只好停工。对于赚钱赚得心正发热的少安夫妇来说，停止烧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没有办法，少安要帮父亲去干山里的活儿。秀莲开始动气了。
0: 自结婚以来，秀莲从不和少安吵架，即使有些事她心里不痛快，一般都忍让着少安，丈夫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些年亲爱的男人受死受活支撑着这个又大又穷的家，秀莲心疼丈夫，绝不给他增添烦恼。可是现在随着家庭生活的好转，又加上他们的事业开始红火起来，秀莲渐渐对家庭事务有了一种参与意识。她在这个家庭再也不愿一味被动地接受别人的领导，而不时地想发出她自己的声音。是啊，她给这个家庭生育了后代，她用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她为什么不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名主人？他不能永远是个附庸人物。秀莲首先对少平的出走大为不满，她对丈夫说，
1: 我们要把这一家人背到什么年代呀？少平屁股一拍走了黄远，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这么多活，把咱两个都快累死了。别人看不见咱的死活，咱为什么给别人挣命呢？当初少平年龄小，咱受死受活没话说，现在二十大几的后生丢下老小不管，图自己出去畅快，我们凭什么还要给这些人挣命？
0: 秀莲这样数落的时候，少安一句话也不说。当然他心里对少平出走黄原也不满意，但他怎能和自己的老婆一块攻击自己的弟弟？秀莲见丈夫不言语，便有点得寸进尺了。他进一步发挥说，
1: 咱们虽说赚了一点钱，可这是一笔糊涂账，这钱是咱两个苦熬来的，但家里人人有份儿，这家是个无底洞，把咱们两个的骨头填进去也填不了个底子。
0: 山里的活儿不是爸爸做着了吗？少安反驳说，
1: 如果把家分开，咱就是烧砖也能烧带种了自己的地，就是顾不上种地，把地荒了又怎样？咱拿钱买粮吃，三口人一年能吃多少？其实这话才是秀莲要表达的最本质的意思。小两口单家独户过日子，这是秀莲几年来一直梦想的。过去 他虽然这样想，但一眼看见不

0: 可能。当时他明白，要是他和少安另过日子，丢下那一群老小，光景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可现在这新政策一实行，起码吃饭再不用发愁，这使他分家的念头强烈地复发了。他想，对于老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一口吃食吗？而他们自己还年轻，活着不仅为了填饱肚子，还想过两天排排场场清清快快的日子呀。
1: 我已经受够了，
0: 秀莲泪流满面地对丈夫说，
1: 再这样不明不白搅混在一起，我连一点心劲儿也没了。
2: 家不能分，
0: 少安生硬地说，
1: 你不分，你和他们一块过，我和虎娃单另过光景。
0: 秀莲顶嘴说。
2: 孙少安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他的妻子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竟然敢和他顶嘴。他已经习惯于妻子对他百依百顺，现在看见秀莲竟然这样对他不尊重，一时恼怒万分。大男子的自尊心驱使他冲动地跳起来，扑到妻子面前，举起了他的老拳头。
1: 你打吧，你打吧。
2: 秀莲一动也不动，哭着对丈夫说。少安猛一下看见妻子那张流泪的脸，被劳动操劳得又黑又粗糙，便忍不住鼻子一酸，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软了下来。他不由展开捏紧的拳头，竟然用手掌为妻子开了开脸上的泪水。秀莲一下子扑在少安怀里，哭着用头使劲蹭着他的胸口，久久地抱着他不放开。少安用手抚摸着妻子沾满灰土的黑头发，闭住双眼，只是个叹气。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少安心疼秀莲，自从秀莲跟了他以后，实在没享过几天福，穿缀补丁的衣服，喝稀汤饭，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劳动。秀莲给他温暖，给他深切的关怀和爱抚，并且给他生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几年来，秀莲一直心甘情愿和他一块称服这个穷家，而毫无怨言。对于现时代一个年轻的农村媳妇来说，这一切已经难能可贵了。瞧瞧前后村庄，结婚几年还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媳妇有多少？除过他们，没有一家不是和老人分开过的。眼下，尽管少安对妻子的行为生气，但说实话，也能理会他的心情。孙少安陷入到深深的矛盾中去了，这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生活带来的。过去的年月，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他的秀莲根本不会提念分家的事啊。
5: 但是，不管从理智还是从感情方面讲，少安无法接受分家的事实。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现在让他放弃这种责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生活哲学问题，更主要的是他和一家老小的骨肉感情无法割舍。他们这个家也许和任何一个家庭不同，他们真正是风雨同舟，从最困苦的岁月里一起熬过来的。眼下的生活尽管没有了什么大风险，但少安仍然不愿也不能离开这条诺亚方舟。少安怀抱着妻子，抚摸着他的头发，声音尽量温柔地劝他：秀莲，你是个明白人，你不要叫我做难，我求求你，你心里不管怎样想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在脸上带出来。爸爸妈妈一辈子很苦，我不愿意叫他们难过。少安捧起妻子泪迹斑斑的脸，吻了又吻。
4: 丈夫的态度虽然使秀莲的情绪缓和下来，但他的意志并没有被温柔的爱抚所瓦解。他现在

0: 先不提分家的事了，转而又提出把手头的几百块钱拿出来给他们建设一院新地方。少安说，
1: 新地方迟早总要建的，可现在咱们的烧砖窑才刚开始出砖嘛，等明年多赚些一点钱，咱一定雇几孔像样的新窑。
0: 少安，你听我说，明年谁知道又会是个什么社会，趁咱现在手头有了一点钱，这地方是无论如何要建的。这可不是我专一耍糊涂，少安，这点钱不咬着牙做点事儿，三抛洒两破费就不见影了。你还是听我一次话，咱们孤窑吧，钱要是不够再从我娘家借一点。你就答应我吧，咱在牛驴窝里已经钻了几年，总不能老是没自己的一个家。
1: 妻子的这番话倒使少安的心动了，他感到秀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他原来打算要建就建个像样的家，而现在靠手头这点钱能弄出个啥名堂来。少安于是劝秀莲先耐一下心，让他思量思量花费再说。孙少安思量过来又思量过去，建三孔纯粹的砖窑或石窑，眼下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就说估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算，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侍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元工钱，每个小工两元工钱，光这一项就得138元。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150元，三架门窗450元，白灰5000斤，每斤2分钱，得用100元。人均一天3斤粮，总共得6袋面粉，每袋溢价16元，也得用100来元，还有烟酒和其他费用。我的天，这把孙少安手头的钱花干也不够，再说下一步怎开办事业呀？再去问人家借钱吗？他已经借怕了。后来少安突然想，干脆打三孔土窑洞，然后在土窑洞上接砖口，这样也阔气着嘞。土窑打好了，不比硬箍石窑和砖窑差，另外接个砖口，再戴个砖帽，既漂亮也省钱省砖。对，这是个好办法。少安和秀莲一商量，秀莲也蛮高兴的。
0: 孙少安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向父亲吐露了他的心事。他怕父亲对他有看法，刚赚下几个钱就忙着为他们小两口建新窑。但是开通的老人反而为这事很高兴，他对儿子说，
1: 爸爸也有这个想法嘞，现在趁手头有几个钱赶快给你们营造个地方。爸爸为这事儿已经不知熬煎了多少年，心里老是揣着一颗疙瘩，觉得对不起你们。本来这是老人的责任，爸爸没本事给你们建不起个家来，现在你们自己刨挖着赚了两个钱修建地方，爸爸还有不支持你们的？要弄就尽快弄。
0: 少安被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激动不已，为自己建个新家何尝不是少安多年的梦想啊，可过去那仅仅是梦想罢了，想不到现在这就要成为真的了，应该感谢这新的生活。少安充满激情地对父亲说，
1: 先不忙，等我帮你把庄稼锄过再说。孙少安帮助父亲把山里的秋田锄过以后，也没有能立刻开始他的建窑计划，他还要和父亲到罐子村去帮助姐姐家锄地。他姐夫过完春节就又到外面流窜去了，半年来没见踪影。据上次他们村金富回来说，他曾在郑州火车站见过王满银，说那个逛鬼吃不上饭，已经把身上的外衣都扒下来卖了。溜切将金富的话也许不足为信，但少安一家人心里清楚，王满银在外地的光景比这位小偷兼吹牛专家所描绘的也好不了多少。

0: 罐子村家里的地一直由兰花耕种，可怜的女人既要拉扯两个孩子，又得像男人一样在山里干活，那熬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幸亏兰花离娘家不远，她父亲她弟弟在农活最紧张的时候就跑来替她做了。少安和父亲怀着沉重而痛苦的心情把兰花家的地都锄过了，他们把这里的活干得比双水村都要细致，边边盼盼一丝不苟。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孙玉厚返回双水村时把小外孙狗蛋也带回来了。外孙女猫蛋已经上了罐子村小学，不能跟着来外爷家。两家的秋田锄过以后，少安这才开始动手修建他的新地方，一切都开始忙乱起来。但由于这是为自己谋幸福，少安和秀莲都有说不出的兴奋。
1: 他们把新居的地址选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根下，这里不仅土脉坚硬，据米家镇已故米阴阳当年称，这地方风水也好得不能再好，前面有玉带两条，公路和东拉河，面山五个土台子一字排开，形似五朵莲花。以前没人在此建宅，主要是这地方已到村外。现在少安他们乐意占这块风水宝地，一是清静，二是离他们的烧砖窑近。开挖土窑洞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最少得聘请一位行家，领料另外的故宫。双水村打土窑最出色的专家是金俊文，可是现在别说一天出五块工钱，就是出十块钱也把金俊文请不来了。俊文因为大儿子有了出息，家业急骤发达起来，已不把百八十的钱放在眼里了，他整天穿戴一新，在山里做点轻活，重活有二小子金强嘞，然后逢集就到石歌节的土街上去悠哉悠哉，在胡德福的饭馆里喝二两烧酒，吃一盘猪头肉，日子过得像神仙一般快活。少安知道请不动金俊文，于是就到山背后的王家庄请了一名高手，然后又在村中雇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庄稼人，便开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建造新居。多少年来，双水村第一次有人如此大动土木，人们羡慕不已，但并不感到过分惊讶。在大家看来，孙少安已经跃居本村发财户的前列，如今当然该轮上这小子张扬一番了。
0: 对于孙玉婷来说，眼前的生活仍然像梦一般不可思议。实行责任制尽管已经半年多了，他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农村的改革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我们的玉婷同志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失去了亲爱的集体以后，孙玉婷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唉，他不得不像众人一样单家独户过日子了。他当然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现在在村巷里碰见他，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像他不存在似的。哼，想当初双水村什么事上能离开他孙玉婷，想不到转眼间他就活得这么不值钱。他眷恋往日的岁月，那时虽然他少吃缺穿，可心情畅快啊。而今就像魂灵一下子被什么人勾销了。
1: 起初玉婷根本没心思一个人出山去种地，他要么闷头睡在烂席片土炕上接二连三的叹气，要么就跑到村前的公路上，异想天开的希望听到外面传来好消息，说集体又要恢复呀。如果村里来个下乡干部，他就拖拉着那双烂鞋飞快地跑去，打听看政策是不是又要变回去了。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

0: 谋光景的时候，双水村恐怕只有玉婷一个人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他都要跑到金家湾那面的学校，把报纸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往过看，指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某些恢复到过去的迹象。但他一天比一天失望，社会看来不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1: 既然事事看来没希望再变回去，孙玉婷就无法和现实再赌气。一个明摆的事实是，他一家五口人总得吃饭，他难以在土炕上继续睡下去了。首先，贺凤英就不能让他安宁，开始咒骂起了他。
2: 你这样装死狗，今年下来叫老娘和三个你嫩妈吃风鸽屁呀、啊、你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人家把地都快种完了，咱的还干放在那里等着叫谁给你种呀。
1: 凤英虽然过去和孙玉婷一样热心革命，但看来她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高于一切。没有办法，孙玉婷只好蔫头耷脑地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骂得也有道理。
0: 玉婷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山里劳动，一整天把她寂寞得心慌意乱。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才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妖牛声。孙玉婷心灰意懒地做一阵活，就搁就在地里抽半天烟。她甚至羡慕地里觅食的乌鸦，瞧他们热热闹闹挤在一块儿，真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后，玉婷苦恼起来了。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生疏，旁的不说，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点种还可以，一撒种就把握不住。一个小土疙瘩，他就几乎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洒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哥把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帮助做一下。
1: 在山里孤单地劳动一天，回家吃完晚饭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她总觉得晚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她把碗一丢，便脱了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他是开会来了，以前几乎每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半晚上会，现在他竟然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这里。可是会议室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昏昏暗暗。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个患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她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她喉咙里堵塞着一团什么，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她知道村里没什么人有兴致和她谈这论那了。这样的时候，她便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
0: 可是当他满怀激情找了几次田福堂后，发现田福堂也变了，连福堂也再没兴致和玉婷讨论国家大事，甚至还对他的夜访表示出一种厌烦的情绪。 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是极为沉重。

0: 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后，只好黯然神伤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孙玉婷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比较起来，不论怎样，孙玉婷可以说对革命一片赤诚，为了革命，玉婷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都乐而为之。而田福堂没有这么幼稚，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但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田福堂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孙玉婷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住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换不转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死脑筋。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尊，我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城门来自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我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男朋友坦诚相见的心，放下中国的故事。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深山发信环绕。

0: 老狗，哞哞哞哞，把那个老沧桑、老声老气的声音把它反映出来，这就需要你的低声的发挥，是吧？甚至还可以低，嗯，哞哞哞哞，是吧？你说说，再带着七窍共鸣的低声，驴的叫声，在这个七窍共鸣的声音，这都是声带里的和这七窍共鸣的运用。这是第二道难题。拔音的时候啊，叫拔调音，得达到我的要求。音准备好了，气准备好了，第三步才能进到模仿。
1: 其实，在口技表演中，很多独特的声音并不是用嗓子来发音的，
0: 这个口腔大小来控制，
1: 而是通过口腔中一些平时不出声的部位来演绎。在牛玉亮看来，这是口技中最难学的一部分，
0: 因为小舌它本身不是发声部位。你比如说学乌鸦、学蛤蟆、学飞机都用小舌，怎么样？这是用气顶到声带发声，用声带打动小舌，小舌发出的声音。小舌它本身它不是发声的，所以练的时候就和辣椒水一样，鼻涕眼泪往下流，而且很难很难。口技难的这样我没说清楚，口技最难的时候，学了一个礼拜或者学了一个月，很难找到他的声音，好容易把他找到了，三天不练又回去了，又找不着了。因为他是我们陌生的发声，我们说话是很正常的，唱歌是很正常的，你模仿这些动物的声音它就不正常，你得记它的发声的声道、声韵、声律，把它记清楚了。这三天你没有到他就回去了，你再找找不回来，还得重新练，重新找找找找，找的一定时间，得经过几次反复，你才能够巩固下来。
1: 1957年，牛玉亮经过刻苦的练习，终于迎来了表演的机会。
0: 他是武汉市第一届青年演员汇演，我的主节目是狮子舞，演狮子。后来呢，当时的时候呢，那个剧场很热烈，我的杂技师傅啊太对我好了，小牛啊，这场合你演口技合适。我说我不还没换呢，上一定要上，演员要有冲劲儿，把你会的东西演出来就行了。哎呀，我就脱了衣裳，我心里也跳啊，是难受，我就上去演去了。这一演不要紧，轰动了，观众爱听啊，来回翻场，翻了三次场。
1: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牛玉亮一边随着剧团四处演出，一边继续练习口技。牛玉亮遵循老一辈口技艺人的练功传统，往往天不亮就出门练功。一天在练早功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老师。
0: 我得练早功，我早功起来的时候，那会儿叫鸡叫头遍，现在也就是天冬天吧，也就是天还黑着呢，是吧？鸡叫二遍的时候必须得到地，到练功的地方，所以我早上起来6点钟，那个芜湖有个叫者山公园，是，它那山上有一个大老一个树，树上一个庙，庙后边一个大树，那树上呢就落着一个黄莺。我去的时候，我就学鸟叫，学画眉啊，是吧？学这鸟叫啊，学这什么？这黄莺呢，看我这叫呢，那它也对我答话，它叫的特别好听。

0: 他再叫一声，完了我跟他学，嗯。他不叫了，他观察我，他说这个人怎么鸟叫呀、啊？他也但是叫的不像，他观察我是好意还是恶意。鸟他自我保护性特别强，因为他是个弱者，嗯，他就观察我，我就坐那不能动。我了解鸟的那个心态，你一动就怕有些个恶意，所以我连动都不动。他又叫，嗯，我得跟他学，一句一句教，嗯，最后我学会了，嗯。鸟要是不对的地方，他又教我。每天我那教了一套一套，每天早上我得准时到，他准时在那等我。每天我到那时候到，他准在那等我，比我走到的还早。哎呀，我心想啊，这是我的真正的一个老师。心里啊，大自然的美，人和动物之间的和谐的美，鸟类对我们人类的这些个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带来美的声音。后来这鸟呢，叫来叫去跟我交朋友，越叫越近，越叫越近，叫到我这小树上，我那四十多棵小树，树上蹦来蹦去的，还好，一会儿又蹦到我脑袋上，这就跑，我也不动，一会儿落我肩上了，落脑袋上又跑了，这就跟我嬉戏了呀。
1: 这只神奇的黄鹂鸟，让牛玉亮体会到了鸟儿世界里的喜怒哀乐，在他看来。口技表演不仅仅是模仿声音，还要学到被模仿者的神态气质，才能在表演中做到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0: 你说这个猫，外地来的猫来，对啊，喵，对啊，对啊，

0: 好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是知识啊，是吧？这你看我这说的这循环发生，你听着两只猫被断吧，这就是循环发生。这就是循环发生的效果。
1: 上世纪80年代初，曲艺杂技表演再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时牛余亮是北京杂技团的一名口技演员，由于基本功扎实，节目编排富有情趣，他的口技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牛余亮接到通知，让他和剧团中的几位表演艺术家一起为西哈努克亲王表演一场节目。
0: 82年10月份吧，那天正好是西哈努克亲王的60寿辰，在这给他做寿。当时有几个艺术家，有刘德海了，琵琶家、琵琶演奏家，还有几个，有一共去了4个人嘛。我和我弟弟也去了，给他做一个专场的家庭晚会。去的时候，我是受文化部的指派参加这个晚会。当时演的时候啊，乡长特别高兴，他的夫人在这儿，他姑母在这儿。进场的时候，我一看他从这家里进来，他的夫人抱一条小白狗，他的姑妈也抱一条小白狗，那是都特别亲切的抱了。抱完了以后呢，他就坐好了以后，这小白狗就搁这儿，就搁地下了，一边握一个。这俩狗就我看有点不太对头，他老大眼睛，他瞧大，他瞧大。狗就怕对眼，对眼是挑衅，就是啊，就是眼睛和眼睛之对是挑衅，这我都知道，我了解动物的这些个习性，我这俩狗不太合。后来我跟我弟弟我们俩表演，前头百鸟争鸣都演完了以后，后来说那年正好是狗年，是吧？我说今年正好是狗年，借此机会我给大家模仿几种狗的不同叫声。我刚模仿小狗的时候，这俩狗就瞪起眼睛来了，得学大狗。

0: 的时候，那狗也蹬起来了。最后人家我跟我弟说，我们连一个学两条狗打架，我跟弟弟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我说这个我劝不了，我调戏行，这劝我没法劝，我没学这功能。
1: 尽管惹得演出现场一片喧闹，牛玉亮的口技表演依然获得了嘻哈努克亲王的喜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各国广泛的文化交流。牛玉亮表演的口技作为一项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目，也走出了国门。在牛玉亮看来，要想让外国观众体会到口技表演的精妙之处，自己就要对当地的风俗文化有充分的了解。
0: 你没到之前，你首先了解那国家的风俗人情。你们到非洲去你演出，他没有蛤蟆，他没有鸭子。你到美国演出的时候，你学鸡叫，他很陌生。他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马、狗、鸟叫，特别喜欢。汽车、火车，这都是喜欢。所以这国情不一样。你要到斯里兰卡去演出吧，我就模仿蚊子叫。你比如说，蚊子。微妙微笑，是吧？出神入化。我表演这个蚊子在斯里兰卡受到了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因为这蚊子声音，这在斯里兰卡用僧伽罗语说它叫马都鲁。我在这表演的时候，马都鲁，观众底下哇就笑了。一个语言沟通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心声友谊，哇！全场爆热烈的掌声。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牛玉亮先后出访了几十个国家。牛玉亮在忙于演出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表演经验。他越来越感觉到，很多时候传统的口技表演技巧已经难以满足表演的需要了。为此，他对改良口技表演的发声技巧产生了兴趣。一天，牛玉亮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得到了启发。
0: 在一次电视上，一个生物学家讲这鸟的结构，鸟的本身发声。哎，我听一听，他鸟的发声啊，为什么发那么长的声音？一口气，一个小鸟发出声音，发到几分钟。不断的声音，为什么？就说这个鸟本身它没有声带，它是鸣管。这鸣管呢，它是用鸣管来发声。鸣管中两边有两个鸣管机，这鸣管机是控制鸟的发声的声律的，高音、低音、美，永远得用这鸣管机来操作。哎，这我长知识了。它是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呢？它是鸣管是出气也发声。他吸气的时候也发声，我说这好，这个就是个新鲜啊。我说我得试试，我能不能跟鸟一样，我也来个吸气发声，呼气发声。经过几天的磨练，练的时候很难啊。出气的时候很舒服，是正常的人的呼吸；吸气的时候倒着的，跟喝辣椒水一样，这是不是？你比如说吸气发声。是吧？跑进去了，回来呢，又回来了，是吧？人家鸡叫，来里头外头里头外头发声，我发多少声没事啊？正常呼吸一样啊，很轻松啊。你看，我紧着发那么快，你又单靠单呼吸根本就不行。所以这个给我们口技演员带来了福音，为什么？轻松了，开发了气源，是吧？

0: 扩展了声誉。
1: 行，那个，狗、猫是吧？乌鸦小时。
2: 牛玉亮发现的这种循环发声法，为他的口技演出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牛玉亮看来，口技艺人一方面要继承老一辈的传统，也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才能使得口技表演艺术富有生命力。在我们采访牛老爷子的时候，他刚刚完成了一本名为《中国口技》的书。牛玉亮说，之前的口技艺术遵循着口传心授的方式，很多表演技巧都在传承的过程中渐渐消失了。通过写这本书，他将自己60多年的口技表演心得落于纸面，以被后人查阅。这也算是为中国的口技艺术尽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吧。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2: 金色大厅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厅之一，它以奉献高品位的音乐演出而著称。其中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就是每年1月1日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而在1998年1月28日，中国农历新年这一天，金色大厅即将举办中央民族乐团5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这个消息令当时的许多人兴奋不已。
4: 金色大厅是因为每年的元旦世界直播的这个新年音乐会而知名。那么中国音乐能够走出去与世界并驾齐驱，那是在刘天华这些前辈他们的理想。那98年的新春音乐会又是在中国人的一个节日的特定的时刻能够去金色大厅去演出，社会上关注非常非常多，好像人们都非常兴奋。
2: 当时宋飞作为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独奏演员即将登上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音乐不因为去金色大厅而沾上了金色的光环，变得价值高了，其实它本来就是那样优秀的。
1: 第一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风采，演出的节目必定是中国民族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宋飞的二胡独奏自然成了节目单上的重点。二胡既是以表现深沉委婉的感情，也能描写气势宏大的意境，音色接近人声，情感表现力极为丰富。
0: 我们古话讲是丝不如竹，竹不如儒，就是丝不如于竹管的乐器，因为竹管乐器是吹奏的，它可以透过你的呼吸这样的一种吐露，可以让你感到人的心声。那么竹不如俗话是肉哈，念起来就是不如你在唱，用自己的嗓子在唱，它更直接。所以二胡呢，虽然是丝弦乐器，但是它的声音酷似人声，特别有中国人内敛的那样的一种性格，所以把二胡拉好，反而更能接近人的内心。
1: 为这场金色大厅的音乐会选择曲目，宋飞动了一番脑筋。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演奏盲人民间音乐家华彦君，也就是瞎子阿炳的名曲《二泉映月》。
0: 像《二泉映月》，它这种独特的表达是非常中国化的，从情感上它是中国人的那种内敛的表达出作者他坎坷的人生，其中当然也有中国人对月的这样的一种

希望，一种写景的东西，也有美的这种优美的旋律和这种情感的倾诉。在二胡的演奏手法上是跟西洋的弦乐小提琴完全不同的，没有那么光耀的那种光泽的声音啊，它是那种像如泣如诉的这样的一种音色，它有它的这个旋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滑音的腔调去委婉的诉说。

0: 好的音乐可以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甚至跨越时空，可以让心灵互相碰撞。我想这种音乐的魅力，特别是中国人音乐的魅力，就体现在像二泉映月这样的作品当中。
1: 果然，在金色大厅里，宋飞演奏的这首《二泉映月》征服了维也纳观众的心。宋飞隐约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的幽怨旋律，还是在他很小的时候。1969年，宋飞出生在一个音乐之家，父亲宋国生是天津音乐学院的二胡教授。生活中的耳濡目染，让宋飞从小就对二胡这种乐器有着一种过人的领悟力。
0: 大概4-5岁吧，我父亲他常常在家里教学生，所以我就很好奇，就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跑进去看什么东西能够唱出歌来啊，拿起二胡我就能吱嘎吱嘎，试一试我自己就能拉出来我会唱的儿歌，所以我当时特别兴奋，然后就跑出来说，爸爸你快来看啊，不用你教我也会。所以可能我爸爸就看到我身上有这种悟性天分吧，所以就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正式教我。
1: 二胡的构造十分简单，在木质的琴筒上只有一张蟒皮膜和2根金属弦，但就是这种简单的乐器掌握起来却极具挑战。
0: 二胡在民族乐器当中是入门最难的一件乐器。因为你像古筝啊，或者是其他的乐器，它本身有音高，你顺手一拨弄它就会有旋律出来，可是二胡要靠你的这个手去摁出来音准，它就需要你对音高的这样的一种天分的天然的这种把握，和对手指的这种支配的能力。它要发出像人的声音一样，它有那种擦弦的震动，还需要你的揉弦啊，这样的一种歌唱感，能够有那样的一种把心里的声音能够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其实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至少。
1: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二胡都只是民歌或戏曲演出的伴奏乐器。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民族音乐大师刘天华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技法，融合琵琶古琴的演奏技巧，并运用西洋器乐创作手法，为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并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出现在舞台上。二胡在民族乐曲中的地位被空前提高。
0: 他的演奏的曲目里面不仅能够记录生活小景，不仅能够表达个人的这种情感遭遇，讲述个人的经历，

0: 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宏大的叙述，叙事去记录历史，表达一种民族共同的情感。
1: 二胡演奏形式和演奏技法的发展，为演奏家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宋飞的父亲宋国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乐演奏家，清晰地看到了二胡的变革。他为了让女儿打下扎实的演奏功底，专门创造了一套二胡基本功的训练方法，还针对不同的演奏技巧为宋飞创作了近百首二胡练习曲。大量的练琴功课几乎塞满了宋飞整个的童年时光。
0: 我小时候管父亲叫宋八皮，小的时候吧，有那个故事叫周八皮半夜鸡叫的故事，然后他总是对我非常严格。我记得有一次都晚上11点多了，他还在那个协奏曲里的某一个段落的某一句上一丝不苟的给我提要求让我练哈、然后他说你做的不错了，他说你连着再做五遍对的，我以为就让我休息了，他说继续往下走。后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同学来看到了，就说我要是你哥哥我就带你看电影去，然后我当时就眼泪刷就流下来了，特别委屈啊。然后我爸爸说你怎么了，你至于吗，我不就是爱在鸡蛋里挑点骨头，谁不是在这个训练当中要这样艰苦的，好委屈啊你。然后我说那我跟你坚持着练琴哭还不可以啊。
1: 1987年，宋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在这所音乐殿堂里，宋飞的眼界更加宽阔了。
0: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接触这些大师的作品，你就会了解到，比方说刘天华和阿炳，他们都留下了二胡的曲目和琵琶的曲目，那你就自然知道他们跟我们今天的人不一样，他们不仅会善弹琵琶还善拉二胡。那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种音乐的行为方式当中是很少见的，所以他们是可以触类旁通，他们可以有丰富的这样的相互借鉴的这样的一种音乐语言的表达，也能留下很多经典的作品。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思考我们民族器乐的这种传承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抱着继承大师宗风的想法，宋飞在苦练二胡的同时还学习了京胡、高胡、坠胡等多种胡琴，并研习古琴、琵琶等拨弦乐器。1991年，宋飞被授予中国音乐学院学院大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乐团担任二胡独奏演员。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港台流行歌曲像潮水般的涌向内地，民族音乐市场受到了冲击。就在这时，一个名为爱乐女的室内乐乐团引起了宋飞的注意。
0: 爱乐女是被称作低谷当中的鲜花的一个业余的爱乐性质的团体，那是指挥家郑小英和大提琴演奏家司徒志文他们这样的从事西乐交响乐的音乐家志愿在一起组合的一个女子的这种室内乐团体。那么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就发现他们也有民乐的合作在一起，所以我就找到了郑小英老师，跟他说我愿意加入你们的团体。
1: 当时爱乐女室内乐乐团既有西洋器乐又有民族器乐，乐团的演出风格也常常是中西合璧。乐团邀请作曲家专门改编中国的民歌名曲，或是创作由西洋乐队伴奏的

0: 民族器乐曲，这让宋飞脑中灵光一现。1995年，宋飞邀请作曲家将华彦钧创作的琵琶名曲《大浪淘沙》改编成二胡协奏曲。但是起初宋飞并没有想到，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要想配合默契竟然那么不容易。因为从乐曲一开始，宋飞就和乐队总也合不上拍。
1: 开始的那种空灵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有很多速度变化。我们这个行话讲叫猴皮筋儿，它有很多变速，但是跟乐队配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定难度。当时我记得指挥在排练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合不上，然后我说那我就按着西洋的音乐的这种语言的规律拉吧，不费这个劲儿了。当时司徒志文老师他就说不要，他说再等等，你再拉两遍，让我们感受下它有规律，只是我们还没有驾驭那个规律。而且他说我们探索中国具有中国民族气派的中国室内乐，就是要去解决这样的难题，不要怕困难。
0: 于是宋飞又将乐曲演奏了几遍，同时更加详细地讲解了民乐演奏的规律。渐渐的，西洋乐队的演奏员们找到了民乐的感觉，顺利地和宋飞的二胡配合到了一起。1996年，宋飞为了在演出市场上为传统民族音乐争得一席之地，联合了曾格格、吴玉霞等8位民乐女演奏家，组成了国内第一支民乐女子组合华韵九方。他们用青春女性特有的表现力，一改民乐以往给人留下的老气横秋的形象，在视觉和听觉上为民乐注入了新的活力。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虎年春节音乐会，点燃了国内外听众对中国民乐的热情。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民乐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此时宋飞在乐坛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离开中央民族乐团回到母校教书。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舞台那么大，怎么就变窄了呢？就是别人把你已经设定成他想象当中的那个优秀的你，但是我如果在课堂当中跟学生去讲课的时候，你可以围绕着音乐，把中国的审美、中国的伦理、中国的道德、中国人独特的情怀，中国音乐的特质、二胡的独特的表达，和我对音乐的独特的感受和对人生的感受，海阔天空地讲给他，看起来好像就是两个人，琴房很小，课室很小，可是那个空间世界是
0: 引起音乐界极大的反响，被人们称为民乐皇后。当时这场音乐会也引起了作曲家史志友的注意，
1: 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看了你一场音乐会，你演奏了很多种胡琴。我说对。他说如果我要是写新曲子，你能用他们演奏吗？我说应该能。然后他说我想写《清明上河图》，一直觉得不知道是写独奏好还是写合奏好，写独奏是写不同的乐器的，换不同人演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举棋不定。看到你能演奏很多种乐器，那不就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吗？而且你演奏的这些胡琴都是河南音乐里面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乐器，我就可以用它了。
0: 2006年，

0: 号称中国唱片史上最具气势的音画巨作《清明上河图》推出。根据历代名人对中国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的解说，运用音乐解读的方式，历时6年完成，由作曲家史志友作曲，宋飞演奏，亚洲爱乐乐团协奏，18首色彩不同、风情各异的乐曲，随着《清明上河图》充满韵律美感的画面一一呈现。宋飞在演奏中使用了二胡、坠胡、高胡、中胡、板胡、二弦、京胡等7种不同的胡琴。
1: 像表达这种看命图的时候，我就用坠胡里面的那种大滑音，把那种算命先生的那种神道的那个劲儿，那个能掐会算的，同时要把那个被算命的人忽悠起来的那样的一种那种形象和语调表现出来。板胡的这个曲目当中，我是用这个他来演奏抬轿图啊，把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个抬着轿子的那种一颠一颠的那种这种形象表达出来。那么板胡里面有非常这种明亮的这样的爽朗的音色，同时有很多滑音，就把那种很喜悦、很俏皮的那种音乐形象表达出来。那么用二胡表达的段落有《思乡图》《田园图》，他就把二胡那种非常纯净、内敛的又亲切的这样的声音，用那种舒畅的旋律、优美的旋律去把它表现出来。它有一种田园图里面那种春的气息，在清明时节万物要复苏要生长，人们面对着春天的那种对希望的这样的一种向往，那种内心的情感就会表达出来。清明上河图的不同段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那么胡琴来讲，它也有它的生命，它也有它的性格，它的特性，有它的特质。所以我就抓住每一种胡琴它不同的特质和它音乐当中的那种个性，去跟作者创作出来的这个不同命题的这个段落吻合在一块儿。
0: 唱片发行后，宋飞和史志友还尝试将这部音乐作品搬上舞台。那么怎么才能让观众在欣赏民乐的同时获得视觉上的享受呢？
1: 我们就想一定要用一个多媒体的画面的呈现，跟音乐组合起来变成音画音乐会，然后同时把画面里的人物还可以让它再生动鲜活，那就可以有几首加了舞蹈的这样的表演区，可以有部分适合的段落有一点舞蹈融合在一起。那么当然现场还是有灯光有舞美，再加上采样的自然界的音响融在一块儿。
0: 2008年9月10日，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作为奥运演出季的开幕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看到民乐在现代舞台上散发出的耀眼的光彩。2011年，宋飞又推出了二胡情景音乐会《如来梦》。这一次，舞台上的宋飞更加大胆。
1: 我是用了3种不同的胡琴，以无伴奏的形式的8首作品，来呈现这样一部具有哲学和宗教思维所表达出来的对生命宇宙的一种认识和思考。那么在舞台的呈现的这种方式当中，我增加了情景音乐，请作曲家专门编写。

0: 还有我们的灯光舞美，还有一个男舞者，一个女舞者，跟我在一起。那么我在演奏的方式上也是有很多创新，比方说我会站着演奏，跟舞者一起有舞台的这种行走，相互的交流和调度的这样的演奏，还有我在舞台上的独白，我的诉说，还有我跟女儿的对话，跟一个这样的一种女儿的对话之间，把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最纯真的感受，去用对话来引出我所要演奏的作品。
1: 这是我的女儿时尚，她的小名叫桃子，她非常可爱。
2: 经过那么多次大型的演出，回到课堂上，宋飞也将自己在舞台上获得的经验融入到教学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谱》，孙过庭，字潜礼，杭州富阳（今浙江杭州）人，出身寒微，不惑之年是出任帅府录事参军之职，以性高洁，遭谗议而去官，后专注于书法研究。孙过庭专习王羲之草书，笔法精熟，唐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传世的书谱纸墨精好，神采焕发，不仅是一篇文辞优美的书学理论，也是草书艺术的理想典范。卷中融合质朴与严美书风，运笔中锋侧锋并用，笔锋或藏或露，忽起忽倒，令人目不暇接，笔势纵横洒脱，达到心手相望之境。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书谱》的由来。
4: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